0: 信。
1: 有油做润滑，粘书板不粘了。
2: 走，去救其他人。
3: 吓死我了，差那么一点点我就成两截了。哎，
0: 差那么一点，我们的牧羊犬计划就成功了。
4: 我们保证商场内的老鼠都是意外，现在他们已经全部被赶了出去，所有通道均已封死，大家可以放心游览。
5: 真的假的？
6: 看起来确实没事了。
7: 来都来了，再逛逛吧。我可不逛，我们进去吧，走吧。
0: 只要别再遇到那些讨厌的老鼠就行。
8: 我就说吧，人类不是怕老鼠，而是讨厌老鼠。
2: 我们是在救他们，真不领情。
6: 是啊，白辛苦一场，还差点送命。
9: 要不别怪人类了，反正咱们有死有活，没了他们还不用害怕耗子的旁边有险境。
0: 这叫什么话，我们绝对不能见死不救。
2: 不能不管。一只频率又来了。
0: 不会是人类的灭鼠新招吧？
10: 这是地震来临前的痛苦频率，地震要发生了。
0: 他提前了，不好，
2: 看来只能采用备用计划了。
11: 什么？确定吗？备用计划根本没有排练过。
0: 只要有一点希望，我们就要试试。趁现在痛苦频率减弱，我们赶紧行动，启动人类诱惑计划。那咱们行动起来。
2: 走，行动起来。快！
12: 里面有人，
0: 别慌，看我的。
6: 老鼠又来了，我打，我打。
13: 商场外小广场上即将举行活动，请各位来宾速速参加，不要错过。商场外小广场上即将举行活动，请各位来宾速速参加，不要错过。商场外小广场上即将举行活动，请各位来宾速速参加，不要错过。
7: 有活动，快去看看。
14: 活动，
7: 走。
14: 走，
7: 走，
14: 走，
6: 快点，
3: 就是这里。出动！
0: 人类诱惑计划成功，
2: 太好了！
9: 怎么了？这是
10: 这活动还举不举办？
15: 就是主持人到底还来不来啊？
16: 是啊，来不来啊？是啊。啊！
6: 哎呦，老鼠！什么？又是老鼠？

0: 大家别怕，我们来了。他们已经全部被赶了出去，大家可以放心游览。
1: 启动人类诱惑计划，
2: 商场外小广场上即将举行活动，请各位来宾速速参加，
1: 不要错过。有活动，快去看看。
3: 又是老鼠！怎么又有老鼠？妈妈，我要！哎呀，脏
0: 死了！别碰！
3: 保安不是说老鼠都被抓了吗？哼，骗人！
1: 什么破商场？我要投诉！
2: 哎呀，投诉有什么用啊？走吧，以后再也别来了。
3: 舒克，人走了，我们这算完成任务了吗？
2: 确实是外大正常，不好！臭老鼠，看你们往哪儿逃！舒哥
3: 贝德，救我呀！
2: 这是什么？猫？怎么是两脚着地啊？它是玩偶吧？
4: 赵景，快点救我！快呀，快呀！弄开看看，到底是什么？痛苦频率减弱了。
5: 请大家不要惊慌，在场所有动物都是做工精细的超仿真智能玩具，希望能给前来参加活动的大家带来一些欢乐。面对全副武装的老鼠，三只小猫会怎样抓捕它们呢？敬请期待。猫，还有。
3: 怎么不痛啊？什么？舒克贝塔琪琪，
5: 快配合！哎呀，好疼啊！老大，救救我！
2: 小猫咪真厉害！
6: 加油，加油！
2: 准备，
3: 来喽！
2: 小猫咪遭到了攻击。

0: 是老鼠有武器啊！是啊，这可怎么办？是什么？
1: 老猫也有武器！太好了！李大，你们悠着点儿！
2: 这群家伙演戏没过火了！
1: 小猫咪加油！不要输给老鼠！
3: 加油！难得的表演，我才不会输呢。舒克，老办法。大家对不住啦！耶！太棒了！
4: 动作好自然啊！
5: 活动马上开始，请大家在商场外做好准备。
6: 终于要抽奖了，宝宝乖，别玩了，快走吧。贝贝，好用吧？臭球，你们那边怎么样了？马上正好，皮皮鲁已经帮我入侵了商场保安的对讲系统，就差最后一行代码。搞定。保安请注意，我是你们的领导老大 boss。
5: 现在我要你们全体出动，去室外维持秩序。哦，还有，防止踩踏事件，尽量让游客都前往宽阔地带。
4: 好的，收到。我就说嘛，商场举行活动不会不通知我们。可是老大的声音怎么跟之前不一样啊？你管他呢，快干活吧。太好了，
1: 任务圆满完成。第一小队，第三小队，
4: 贝贝。
1: 准备撤退，
7: 收到。收到。
4: 第二小队负责断后，关上所有商场大门，以防有人返回。第二小队，舒克贝塔，我遇到麻烦了，请求支援。变一个，变一个。你们也快帮我吓的呀！别急，别急。舒克贝塔，快点！
1: 快点！我来了！飞机，坦克，飞机！我引出去，看我的！贝塔，等等，他年龄太小，跟不上我们的速度。
4: 地震频率越来越强了，怎么办啊，舒克？有了，贝塔，绑在坦克上，
1: 没问题。
4: 第二小队，行动。

0: 臭老鼠，看你们往哪儿逃！
1: 大家不要惊慌，在场所有动物都是做工精细的超仿真智能玩具。
2: 保安请注意，我是你们的领导，现在我要你们全体出动，去室外维持秩序。
3: 舒克贝塔，我遇到麻烦了，解救支援！地震！听到请回答，贝塔，你在哪儿？
4: 舒克，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哎呦！
3: 舒克，地面裂开了，坦克在往下滑。
5: 你挺住，我去找你。地面裂开，说明震感十分强烈，贝塔可能在地震中心，也就是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地方。坚持住，我来了。
4: 舒克，坏了，坦克卡住了。舒克危险，算了。
5: 贝塔，你要干嘛？
4: 当然是先逃出去了。
5: 和你的坦克，
4: 坦克结实着呢，留在这儿没问题。

0: 出不去了。
1: 什么？啊！
0: 没办法，只能往下走，寻找逃生的道路。
2: 又要去地下呀？
3: 爸爸，
4: 孩子，没事就好。
5: 这边，去开阔地带。
3: 老鼠救了我，还有飞机和坦克。
6: 傻孩子，地震前老鼠乱跑是自然现象，他们怎么会救你呢？
3: 可我明明看见。
6: 好了，快走吧。
0: 我们走回机场。舒克他们怎么办？
1: 他们肯定有办法，我相信他们。
2: 下面也没路了。喂喂，有人吗？喂喂喂，有人吗？喂
1: 喂
2: 喂喂，
0: 停！
1: 有回声，
0: 是从石板下面传来的。

0: 走。走，
1: 别说，这里跟之前去过的地下世界长得还挺像。
2: 贝塔，你看，那个发光的东西，好像是地震仪。
1: 真的？啊，还真是。不行，我有点晕。
2: 贝塔，你怎么样？
1: 我没事，绝对不是恐高。
2: 好好好，我相信你。那你靠墙休息一下。
1: 好了，叔哥，我没事了，沿着路往下走吧。
3: 贝塔，别跑！
1: 蒙面鼠，再让你尝尝紫蘑菇的味道。不好，叔哥，你在哪儿？快跑！
2: 贝塔，千万别动。
1: 蒙面鼠的声音怎么那么像舒克？
2: 我就是舒克。贝塔，你中毒了。
1: 我真中毒了。
2: 没错，得快点给你解毒才行。海盗说过紫蘑菇有解药，就是这个。
1: 舒克，
2: 海盗说的解药果然有效，
1: 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没骗人。
2: 我早说了要相信他嘛。
1: 什么？
2: 别动，千万别动。
1: 到底怎么了？救命啊！
2: 稳住，抓住我。贝塔，
1: 还好。抓紧了。
2: 去看看。第二道光柱的光芒又减弱了。
1: 不对，又变强了。

0: 发现，地震仪上的第二根光柱光芒变强之后，地震也跟着变强了。
1: 啊，还真是！哎呀，你先别管这个，关掉地震仪再说。
0: 这是下一次地震的坐标。
1: 啊，哦，是我们的机场，得快点通知琪琪他们。
0: 不对劲啊！按理说，同一片区域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多次地震，可现在，商场、机场，危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好像是在针对我们一样。
1: 啊！难道地震仪被什么人操控了？
0: 啊！不好！
2: 震频率，怎么又来了？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同志，请出示证件。
1: 。
0: 报告首长，南方局王文渊同志到了。
2: 这么快，快进啊！
0: 进。
3: 南方局王文渊前来报道。
2: 不错，比我预计的到达时间提前了一天半，辛苦了，王文渊同志。
4: 不辛苦，我巴不得早点投入战斗呢。
5: 行啊，哪边呀？

0: 将軍。
1: 司令官から返事があったか。
0: はい。司令部から返事があり、武漢集結部隊は別部署がある。部隊に命を惜しまずに劉ジャンを討ち取れと。
2: 据可靠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前线部署大量兵力外，另有两个师团在周边集结，很可能有更大的军事行动。我这次来的任务，就是窃取日军的军事计划。
3: 我们已经接到上级通知，由冉华同志率领独立分队全力配合你的行动。
2: 出发前得知冉华同志配合我的行动，赵石是兴奋了一把。
4: 行啊，有什么计划说说吧。
2: 没什么新鲜的，不过非你莫属。
4: 非我莫属？这帽子扣得够大的呀，无非就是夜探军营。
2: 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4: 倒是句实话，什么时候？
2: 今晚。
5: 日军的指挥部就在新宁防线正对面的凤起镇，那块可是日军进攻湘西的大本营啊，有大量重兵把守，
6: 不是一个你想去就去、想回来就回来的地方，弄不好把小命就扔了。还有胆量吃吗？
5: 咱不就是好这口吗？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鬼子以为咱们正自顾不暇，
2: 做梦都想不到咱们能溜进他们的老巢。
6: 我要听的就是你这句话。不过咱们两个人去还不够，得再找一个。
2: 谁？
6: 125集团军第5旅旅长苏有征。

0: 报告李座，八路军独立分队冉队长求见。
1: 快请。
2: 是。
0: 沈队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多多恕罪。
1: 龚旅长，我早就说过了嘛，既然都是打日本人，以后。 咱们就别这么客气了。说的是，这位是啊，我给你介绍一下，王文渊，新四军前黑湖突击队副队长，这位宋永征，你们认识一下。
3: 久仰大名，幸会，宋旅长客气了。
1: 不知二位深夜来此，有何见教？想请你帮个忙，然后就候着。

0: 脸皮来了，
1: 只要用得着宋某人，义不容辞，请吧，走。
2: 潜入日军司令部，

0: 阴谋，所以我们必须提前摸清楚日军的战略意图。
1: 那既然事关战局之成败，那就值得一试。说吧，要我做什么？
2: 我听说宋旅长之前的防区就在凤起镇。
1: 没错，凤起镇本是宋某人的防区，可惜本人无用，丢了凤起，只好退到了新宁。
3: 任队长是在嘲笑宋某人
2: 啊？哪能啊！
3: 宋旅长，
2: 我们夜探鬼子军营，又恰逢凤起镇，你不得给我们领个路啊？
1: 说吧，什么时候行动？
0: 今晚。

0: 直接当成指挥部了。
1: 所以说这儿地形你熟啊，你以为带你来是干什么的？
0: 文渊，咱们进去。
1: 正门呗。我是来配合你的。
2: 同意。
0: 我是来配合你的。同意。
1: 走。

0: 鬼子的巡逻队十分钟一个来回，时间足够了。
1: 你不会是想劫车吧？
2: 不能，那得多大动静。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劫车呀？
0: 我的意思是劫车。

0: シをどかせ。
1: はい。
0: 早く。

车座你还记得吗？

行くぞ。帝国の勇士たちを激励する。勝利は我々のものだ。

0: 你去弄情报，我去门口盯着。
1: 我不会日语的，宋也不会日语啊，万一路过个巡逻兵，那不全露馅了？实在不行，就吵起来吧。
0: 行。

0: 你们俩什么时候啊？嗯，再等一会儿吧，别着急。
1: 再这么等下去，咱们就都在这儿了。
0: 有你这么一高手在，谁敢找咱们麻烦呀？
2: 参谋长，指揮部はすぐ前です。

0: 長官、こんにちは。
1: お前らはここで待て。参謀長、どうぞ。

0: 这就是你们的送客之道啊！啊！答应了你们的条件，为什么还不放人？你言而无信。
1: 放心，到了安全的区域，我自然会放了他。不过现在还得委屈他一会儿。
0: 放我们走！

もし参謀長に何かがあったら粉骨砕身にさせてやる。

0: 看咱们把这老家伙给抓去。
1: 可这帮狗日的，没有一点想放咱们走的诚意啊！
2: 这么看来，回去的路应该也都封了。
1: 那是一定的，回去路上不一定雇了多少人等着咱。
0: 没想到你个老东西这么值钱呢啊！既然鬼子把路都封死了，那咱们就选最近的一条去阵地。
1: 这个主意不错，去阵地。
3: みんなよく聞け。後ろに下がるんだ。出なければ、お前らの長官を蜂の巣にしてやる。下がれ。下がるんだ。

0: 这老东西怎么办？看来得便宜他了。为什么？你们看那帮狗日的，一直跟着咱们。别看他们不动手，可他们呀，没打算这么轻易的就放过咱们。小鬼子的忍耐已经到了底线。
1: 如果我们再逼他们，咱们仨就成陪葬品了。
0: 这老东西在这儿，他们敢吗？
1: 狗急了还跳墙呢。
0: 这老东西在这儿，他们敢吗？文渊说的对。哎，不用想那么多，这帮狗日的欠账，早晚得要。现在的当务之急，你看，发现了吗？过了前面那个哨卡500米。
2: 就是日军和国军的交战的真空地带，到了那儿，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想想怎么过去吧。那你的意思是，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阵地将是他们最后的底线。
2: 如果我们再挟持这老东西往前，保不齐他们会动手。所以咱们必须在阵地前放了他，这样才能趁着他们来救他的时间突围。
1: 那就这么轻易饶他？哪儿能？你以为文渊手里那颗手雷真的是摆设，是吃素的？兄弟们都坐好了，准备闯关。到时候自求多福。凡是害怕的，先别自己跳车。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

0: 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

0: 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

0: 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7: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

0: 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腘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
8: 3、2、1，
6: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9: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

0: 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听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11: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参謀長、バカ野郎、追うんだ。
1: 这下麻烦不小了。
2: 还不了解这帮黑狐突击队出来的家伙，个个都惹祸精。
3: 惹祸精怎么了？阎王老子不爱收啊。

0: まだ生きてます。おい見ろ、将軍だ。
1: 参謀長、
2: 報告します。藤野参謀長は死にました。
1: 何？どういうことだ？あの艦長らは
2: 陣地に。
1: 奴らを消せ、
3: 奴らを消せ。
0: 準備。
4: 为名，这也贸然出兵，犯了边疆大忌。
5: 我不管，
6: 赵团长，给我让开！
4: 赵团长，不能这么鲁莽行事，就这样过去，捅光了所有兄弟，也于事无补，甚至丢了整个阵地，这个罪过你担当得起吗？
5: 那你说该怎么办？
4: 现在是这里最高指挥官，对于防线你责无旁贷。记住，你我的职责是与阵地共存亡，不能轻举妄动。啊，
5: 还有不到一里地就是国军阵地了，再加把劲
6: 儿！上升，这样下去都成粑粑了。

0: 真不容易，可算是捡回来了。为了块破表值吗？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1: 如果有机会的话，但愿吧。
0: 什么叫但愿吧？
1: 他现在已经不在了。哎，求你们两个的事儿，万一我没出去，你们俩答应我。
0: 得把我媳妇儿带出去啊！那么多废话，你命大得很呐！
2: 行，那借你吉言了。
3: 马上！
0: 哎，好像停火了，停掉，走，盖上，走，等等，
2: 要去一起去。
0: 王连长，我现在把阵地交给你，如果丢了，你就是千古罪人。
2: 是，一定守住，事已至急，跟我走吧。
0: 李白，过来。

0: 咱们仨拼了命弄回来的，不能前功尽弃。小花，你们撤！
1: 行，我跟你断后，敢在这儿瞎扯！
0: 少跟我这扯的，
1: 我去撤！放屁！国军从来就不是怂包，我来就为他说活着回去。谁愿意我找我，咱们跟谁拼了？
0: 你们俩要是再不撤，咱们就得撂到这儿了。快走！
1: 行，你俩上我断后，别他妈唧唧歪歪了，再这么吵下去。 日本人就胜了！既然一起来，就一起走，咱们俩死一块儿，能撑住一个是一个。走啊！
2: 好，一起走。

0: 你们什么时候这么默契？等着我！小心！没事吧？
1: 。
0: 枪法不错了。

0: 警戒！葛深，不要开枪！团长，走！团长，团长，冉队长，冉队长，我们离左哪？枪！跟我来，走！
1: 还有子弹吗？后悔了？会抽烟吗？
2: 很久不抽了。

相见恨晚呐，算了吧。你说，我要是能早点遇见你们，那该多好啊！现在也不晚呐，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好，你这个兄弟，我就要定了。 宋永征。

0: 合着伙计骗我？你们俩那么相似，还怎么不去死啊？
1: 哪儿那么容易啊？
0: 小骗子！一起来的，一起走，要死的。

0: 都没用。
1: 也不对，这都没用。就是这个，日军湘西一线的布防图。太好了，有了这个，离我们反击的日子就不远了。
2: 还有呢？
0: 没了。
2: 没了。
0: 没事，也许是我们想多了。小鬼子本来就是一根筋。
1: 怎么了？
2: 没事。
1: 这么破点皮儿，轻着点儿。这小子挂着彩呢，我看看你后背，
2: 真没事儿。
1: 来，穿过来。都阴出来了，还说没事儿呢？
2: 跟我们俩面前，你装什么英雄啊？啊！

0: 忍着点儿。
1: 小心。
2: 哥，王队长，
0: 你打到这儿。
1: 我妹妹以前在根据地见过，还记得吧？
3: 当然记得。你和宁团长什么时候请我吃喜糖啊？
2: 王队长，你也调侃我。
1: 你就是伤得还不够重，还有心思贫嘴。小西呢？
2: 他在里面。
1: 叫小西来趟治疗室。
2: 好的。
1: 咱们这儿药品比较短缺，一会儿忍着点。哦，来了。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南方局派来的王文渊同志。这位是我们医护队的副队长孙小西同志。
4: 你好。
3: 你好。
5: 文渊在昨晚执行任务的时候肩膀不幸中了枪，你赶紧给处置一下。
4: 好，你先坐。
1: 坐吧，把衣服脱了。

0: 好小子啊！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总看着这封信上的我。云飞同志，好久不见。
1: 我只想给我写个信。

0: 好了，谢谢。不客气。真没看出来，没看出来什么？没想到王文渊居然还会打仗。这个呀，你可就看走眼了。哎，你听说过黑糊突击队吗？当然听说过，在我来咱们团之前。 他们和咱们的参谋长端掉了长治的日军指挥部。刚才里面那个王文渊呀，他以前可是黑户突击队的副队长呢。上一次呀，他们端掉长治日军指挥部，就是方天翼、王文渊、我哥和鹏飞他们一起干的。哦，那还真没看出来。人不可貌相嘛。看他那样啊，就跟刚毕业的大学生似的。你这样说，哎，好像真是哎。 小希，我以前怎么没觉得你那么好奇过一个人啊？该不会是……该不会什么？我可不敢说了。你呀，就是知道胡说八道。哎，我什么都没说，是你自己想的好不好？小希，其实云飞都已经牺牲那么久了。 如果他泉下有知，他不会想看见你每天都这样活在过去的。有些人，有些感情，不是离开了就能忘记的。可是你总得开始新的生活呀，小希。如果云飞知道你每天这样孤孤单单的，他不会放心的。
1: 放心，我不孤单，在我心里。
2: 云飞他一直都陪着我。从我们目前窃取到的日军资料来看，最有用的信息就是了解到了日军战略不可能。
3: 有没有可能日军并没有别的作战计划？毕竟他们在湘西战场投入了整整7个师团，也算得上是孤注一掷了。可是日军在周边又集结了2个师团，却又按兵不动，又怎么解释呢？
2: 目前湘西的战局陷入焦灼，如果鬼子的目标仅仅是拿下芷江，必然会全力增援湘西一线。可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日军的战略意图不仅仅在这儿。
4: 有道理。
2: 那你认为日军的战略计划会放在什么地方？武汉。
4: 我们这次的行动目标是潜入日军驻武汉指挥部，盗取战略部署计划。
5: 武汉是日军华中派遣军大本营，
4: 所以我们去的话，很有可能会遇到很多未知的困难。高山天天，
6: 在。
4: 马上给我从队里挑选8个精干的战士。
6: 是。
4: 由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陈小希，
6: 在。
4: 你随队出发，至于医疗队的事情，暂时先交给冉信。

0: 是，王源同志，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委员，请即刻电告南方局，恳请新四军方天翼同志率黑狐突击队参与这次行动。
1: 据可靠情报，日军高层将于今晚在司令部举行作战会议。我们今晚的目标只有两个：第一，刺杀日军高级将领田中茂；第二，盗取机密文件。我的任务是刺杀。一场完美的刺杀，除了需要夜幕的掩护之外，更需要的是执行者的冷静和丰富的经验。黑色的狐狸最适合在黑暗中行动。我会最快速度地接近我的猎物，给予他致命的一击。
2: 并且给你们制造足够的时间。当你顺利地潜入鼓楼刺杀掉田中茂之后，你的任务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与此同时，我会带领行动队的队员潜入到广场的西侧，为你们的逃生做好准备，打通逃生路线。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提前说明：当你们进入楼后，无论打得多么热烈，我在外面都帮不上忙。
0: 自己小心。有你们两位鼎力相助，我的任务自然轻松很多。这儿就是我的最终目标。今晚10点，准时行动。方团长，车上炸弹安放的时间是10分钟。 你觉得够吗？

0: 所有人子弹上膛，准备监狱方法。
1: 报告，関東軍寺内到着です。
2: 入れ。

急げ！あの少佐を捕まえろ！急げ！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

0: 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

0: 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

0: 拍打力度，所以
1: 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扭转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十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智宠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0: 想要清新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爱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

0: 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起火啦！救命啊！
7: 着火啦！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哪个买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啊，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啦。嘣
5: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0: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9: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0: 别想从我这儿榨出什么，
9: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馈他们。
12: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11: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9: 既如此，便如此。
13: 自他军故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11: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4: 等过上好日子，
11: 月西，
14: 我会弥补你。

0: 我盖完所有会丢乱。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我说句话让我听听。怎么了？怕我不会说话了？能说话就好，知道吗？这两天可给他忙坏了。哎，你们两个上街去买点吃的给他。好嘞。饿了吧？还真有点。几天了？整整两天。
1: 团长和黑屋突击队他们都安全撤离了吗？放心吧，已经安全撤离了。来，喝点水。哎，慢着点，都是你的。
2: 这趟咱们没白干吧？没白干。
1: 和你推断的是一样的，我们在你到回的文件里找到了日军背后的战略意图。
0: 是什么？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
1: 他的目标不是芝江，而是重庆。按照他的计划，日军全力进攻湘西，拿下芝江之后，会横渡长江，进而直扑涪陵。随后，另外两个师团同时启动，从贵州一线直扑成都，最终形成合围，拿下重庆。
0: 倒是挺完整的一个部署。
3: 情报都送出去了吗？放心吧，我已经递交给南方局了。
4: 这次你们任务完成的很不错，上级肯定了南方局的工作，我都跟着沾了光了啊！<笑>
5: 那得多亏首长英明领导。
4: 少拍马屁啊！我真心实意请你来，不是为了表扬你的啊。
3: 上级决定，派你到广东地区。
4: 协助华南抗日游击队展开夏季攻势。
6: 是，文员坚决服从上级安排。
4: 辛苦你了，抗战胜利指日可待，我们再多辛苦一下，争取和平早日到来。
6: 是，
4: 去吧。

0: 你怎么来了？准备什么时候动身？明天。就这么走了？那要不然呢？
1: 王文渊，你可答应请我吃饭的，到现在还没有兑现呢。对不起啊，赵静啊，我最近确实太忙了。不过这次任务一定会很危险。 你一定要多加保重。放心，我会的。你也多加保重。我得走了。再见。
0: 再见。

还想有尊严的去死啊？你不配。

1945年8月15日，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0: 进来。
1: 报告司令，国民革命军一二五集团军独立师师长宋永征奉命报到。
0: 走吧。

0: 这些战略方面如何？
1: 不乐观。意料之中的事，蒲元璋准备弃守南京，你听说了吗？
2: 属下也是刚刚听说的。
1: 共军势如破竹，我军整个防线溃不成军，我堂堂百万大军，最后竟然被共军。共军打得还手之力，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0: 人生自古多歧路，更何况是偌大的党国。属下相信，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必可以将共军阻挡在长江以南，甚至收复华北、东北。
1: 永生啊，你还是那么乐观。好了，不说这些了。这次让您回来啊，是通知您换防的事情。
0: 换防？
1: 对，你部三日内从防区撤回，负责南京退守的防卫工作。你的防线由163师接防。
3: 司令，永贞自投笔从戎以来，早就抱定战死沙场，舍生取义。如今党国之此危难之际，我又岂能临阵退缩？请司令成全。
1: 用不着，不光是委员长，就连你我都明白，此役达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回天乏术。你跟随我这么多年，独立师更是我的精锐，不能就这样毁了。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不只是好勇斗狠，而是要知道审时度势，伺机而动。撤你回来，党国另有远虑啊。
0: 属下谨遵司令教诲。
4: 随着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权已然风雨飘摇。面对即将爆发的渡江战役，蒋介石政府决定弃守南京，将最高指挥机构迁往广州。然而好景不长，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之下，国民党部队再难支撑战局，蒋介石也不得不再度将其核心机构移至川渝。

0: 宋希濂蠢弱无能，西南战局一败涂地，
1: 致使川东尽失，党国根基风雨飘摇，已到了有进无退、死而求生之境地。时至今日，唯有留存实力，图谋未来。因此，特命你组建特别行动组，潜伏川渝，寻找时机复兴。
2: 跟我来。
3: 宋永征怎么还没到？
4: 报告，
3: 进来。你先出去吧。
5: 司令，
3: 几天没睡觉啊？
5: 四天，
3: 辛苦了。还记得前几个月你在南京说过的话吗？你说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就可以扭转战局。可是转眼近十个月过去了，我军的局势非但没有扭转，更陷入了退无可退之尴尬境地。永征，你对党国还有信心吗？
5: 局势虽然艰难，但属下依然相信党国必然重兴。
3: 好，党国重兴靠的就是你这样有信念能坚守的栋梁。看看这个，

0: 的意思是
1: 潜伏。党国在云贵川耕耘多年，这里也是我们光复大陆之希望。一旦重庆失守，你就立刻赶赴贵州就地潜伏。只要我们抱定卧薪尝胆之心，相信党国终有一日必会卷土重来。
0: 属下愿担此重任，做党国复兴之火种。

0: 191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同年12月27日，据守成都的蒋介石内外交困，从成都凤凰山机场逃往台湾，成都解放。至此，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也宣告丢弃。历经3年多的内战，以中国共产党的彻底胜利告终。
1: 往右边，往右边，
2: 放，
3: 同志，啊，你好，请问原南下支队独立分队的营地怎么走啊？他们的队长叫冉华。
2: 这个不知道，你去问问别人吧。
3: 哦，谢谢啊。
1: 再往边上点，左边一点，好，来继续放。
4: 哎，文渊，正找你呢。我们首长让你赶紧过去。
3: 我知道了。
5: 我们这次来，免不了给您添麻烦点吧。
6: 没问题，先把这个。
4: 啊，报告。
5: 哎，文渊，
3: 冉华，
5: 好久不见了。
3: 我听说你们独立团体定川渝到处找你呢，你怎么跑？

0: 这儿来了，
1: 找我。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言不由衷啊？
0: 少来！
2: 哎，久别重逢，感慨良多吧？啊，
0: 真是啊！我和文渊这一别，一晃眼三年多了。
2: 走走走。啊，创业艰难，百战多呀，时间过得真快啊。不过还好，咱们终于胜利了。
3: 冉华，这次可别想开溜了啊！咱必须得一醉方休。
1: 嚯！
3: 哎，首长，这不算违反纪律吧？
2: 违反。不过这次我可以破一次例。
0: 哎，不过我记得文渊你不喝酒吧？
3: 别啊，冉团长这么大的官来我们这儿，我不得好好招待你啊？
1: 有你这句话就好。
2: 哎，一下午的时间够不够啊？
1: 够，
0: 够了。
2: 好，但是你们给我记住了啊，你们要是敢喝酒误事，我唯你们是问。
4: 明白，
2: 明白。去吧。啊。

0: 孟云，看你这状态不像是不会喝酒啊。哎，以前当上天意的时候怎么回事？
1: 酒挺贵的，以前啊让给他喝呗。懂事。
0: 不过在我这儿不用给我守，咱们现在胜利了，条件好了，酒也是，随便喝，敞开了喝。
2: 我明天就要动身去贵州了，
0: 。
2: 对，和你一样，剿匪。我提一杯，预祝你们新风团旗开得胜。谢了。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军幺三六师王文渊前来报道。
4: 吴渊同志，总算是等到你了，我可是望眼欲穿呐！来来来来来，快请坐。吴渊同志，来来来，喝点水。吴浩同志向我打了招呼。 要我千万要关照你这个得力干将，啊！你说这个老吴，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你调过来，难道还能委屈你啊？
5: 瞎操心！不过，
4: 这也说明老吴有多么器重你。
5: 谢首长夸奖。
4: 好了，既然到了我这儿，客套话咱就不说了。吴岩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贵州吗？
5: 扫清国民党安插在云贵川的特务，清除敌对势力的危险。
4: 没错，西南地区是国民党的老巢。我们根据情报，蒋介石败退前布置了大量的特务在这一地区潜伏。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挖掉这些暗桩，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
5: 是，
4: 我知道，你能够成为刺向这些国民党特务的一把利剑。
5: 不过，我们面对的敌人可不仅仅是这些特务，还有土匪。
4: 对，
5: 贵州地境的山多，地形复杂，导致了这一带土匪横行。
4: 要想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不光要消灭国民党的余孽，我们也要花大力气来剿灭这些土匪。
5: 明白。
4: 如今呢，是新旧交替，百废待兴。这一带的百姓对我们不熟悉，

0: 也不了解，要想真正的让云贵一带和平，我们还任重道远呢。
1: 请首长放心，我当全力以赴。
0: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特务，组织决定由你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分队，代号暴风。
2: 是。
0: 走走走。对了，有一个你的老相识也被我给挖过来了，不过他比你早来了两天。
1: 谁啊？
0: 赵静同志。
1: 他在哪儿呢？
0: 哦，我们监测到了一个不明的电波信号，赵静是情报学专家，正在尽力的破解。

0: 祥委员长立于海峡岸边，遥望大陆，痛哭流涕。委员长誓言将穷尽之主全能，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亦要光复大陆，重整河山。同时委员长还向依然战斗在一线的各位同仁致以慰问，你们是党国的脊梁，光复之希望。下面开始播报今天的通讯代码，请身处险境的同仁注意记录。3037 7832 6792 2237 4458 3456 5671。
1: 三日后，中共贵州地区专属行政专员郑中华就任，并宣布就职，可寻机刺杀。

0: 好消息，好消息，全民营养周科学用油，健康全家全民换油行动开始啦！换油啦，换油啦，换油就换二指油，二指油就换正宗原产地内蒙古的亚麻籽甘油，二指油免费领取。没错，一分钱都不用花，扫码就能领取正装九康一升亚麻籽二指油，全程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惠民名额仅限500名，活动力度超大，名额稀缺，
1: 全程无隐形支出，无需凑单，无后续消费，纯厂家普惠福利，真实靠谱。
0: 现在您看到的这一瓶，它不是普通食用油，它不是超市货架上您天天买的那种油，它就是被誉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脂肪炸弹级别的存在。九康一升亚麻籽甘油二指油跟我们家灶台上炒菜的油到底差在哪儿？
2: 差的是油脂代谢更友好，
0: 摄入后参与人体能量供给，不易造成脂肪蓄积。
2: 差的是富含多重天然活性。

0: 性营养。
1: 甘油二酯纯度高达60%以上，阿尔法亚麻酸高达58%，这一瓶就是给中国家庭一次真正的健康换油新选择。
2: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一日三餐离不开食用油，油好不好，直接决定饭菜香不香，口感好不好。换了久康益生亚麻籽二酯油半年了，就安心了。
3: 看着身边邻居都在用，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扫码一分钱都没花，免费预约领取，真的没有隐形费用。
4: 上年纪了，全身都是毛病，闺女关心我，给我换了这个内蒙产的久康益生亚麻籽二酯油，营养从厨房开始，从一日三餐开始。
1: 倒出来闻一闻，是淡淡的坚果清香，下锅不冲鼻不呛人，做完饭厨房也清清爽爽，凉拌热炒煎炸烘焙样样都合适，一瓶全能搞定，一日三餐顿顿离不开它。
5: 我家孙子挑食，换了这个油炒的菜，他居然多吃了半碗饭，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
1: 每100克里甘油二酯含量高达60%以上，这个数字第三方检测报告上写得明明白白。
6: 邻居见了都问我在哪儿买的，我说手机扫码免费领，厂家包邮直接送到家。
3: 您可别小看这一勺油，一天三顿，一年到头，全家吃进嘴里的都是它。
1: 好油不用挑最贵的，要挑对的，换上这一瓶，全家的用油方式就升了级。
7: 我用了小半年，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清爽，炒出来的青菜也格外清香。
0: 它最大的特点是既能满足一家人的口味，又能帮着补上日常需要的营养。
8: 家里换成它以后，炒菜、凉拌、煲汤我都用它，再也没想着去换别的油。
1: 好消息，好消息，全民营养周科学用油，健康全家全民换油行动开始了，现在就扫码免费把这瓶好油领回家，全程包邮，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完全免费，没错，一分钱都不用花，
1: 扫码就能直接领取来自内蒙的正装久康益生亚麻籽二酯油，全程包邮到家，没有隐形消费，真实福利，本次厂家专属补贴福利，名额非常有限，全国仅限500名，先到先得，
3: 领完立刻截止，马上恢复原价。
1: 现在已经有很多家人抢先扫码报名，免费试试，好吃好用，划算省心。
3: 为什么你饮食格外克制，少吃荤腥，身体油脂指标依旧不理想？
1: 为什么你坚持日常锻炼，每日步行万步，坚持长跑，腰腹赘肉始终难以改善？为什么你作息规律，早睡不熬夜，日常依旧浑身发沉，精神状态不佳？
9: 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亚麻籽甘油二酯油？
1: 它不是让您换个牌子，它是让整个中国厨房完成一次真正的迭代升级。久康益生亚麻籽甘油二酯油是暨南大学先端食品联合研究院倾力研发的新型膳食健康油，核心成分甘油二酯含量高达60%，再配上内蒙古大草原的优质亚麻籽，富含58%以上的阿尔法亚麻酸，可以说是一瓶油里装了两样宝，既能减负担，又能补营养。北纬41度黄金产区，历史牛，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从遥远的中亚把这一颗珍贵的胡麻种子带回了大汉。出身牛，当年成吉思汗横扫欧亚，蒙古大军日行千里，靠的就是这一袋金胡麻磨成的军粮，工艺加持 SC 生产许可，第三方检测报告，原产地证明，一样不少，低温工艺，无菌灌装，批批留样。走进现代化生产车间，自动化产线不停运转，从选籽到灌装全程标准化，新鲜日期原厂直发，好油从这儿直接送到您家。一颗种子2000年历史，一份传承，它凭什么不牛？选对油，收获更好膳食营养；选错油，容易增加身体代谢负担。合理搭配油脂，才能助力均衡膳食。长辈日常膳食优选，中年人均衡饮食搭配，孩子膳食营养补充。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久康益生亚麻籽二酯油，助力全家均衡膳食。从选籽压榨到分提提纯，全程低温工艺，尽量把新鲜和营养都留在瓶子里。其实甘油二酯本来就是植物油里天然存在的一种成分，并不是额外添加进去的。内蒙古充足的日照，大幅的昼夜温差，养出的亚麻籽颗粒更饱满，出油也更扎实。一粒一粒精选的亚麻籽压出来的每一滴油都金黄透亮，凑近闻还有股淡淡清香。
0: 阿尔法亚麻酸是身体需要，自身又合成不了的营养，只能靠日常饮食一点点补够。
1: 从张骞带回的那颗胡麻，到今天端上餐桌的这瓶油，2000多年一脉相承，工艺加持，一批一检，批批留样，喝汤吃菜都吃得放心，还是同样一盘家常菜。

0: 换上这瓶好油，颜色更亮，香味更足，吃着也更清爽。一颗好籽，一道好工艺，一个好产地，凑齐了才有这瓶让人放心的好油。这么好的一瓶油，现在免费领，全国限量500份，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为了让更多家庭认识久康益生，认识优质亚麻籽二酯油，
0: 全国限量500份，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错过今天，错过这一夜，立刻恢复原价。
1: 为什么我们敢免费送？就是要让您先尝、先用、先见证。用完您觉得不好，一分不收，全额退给您。这份底气靠的就是久康益生这四个字。
0: 记住了，认准久康益生商标，谨防假冒。
1: 通知，通知！全民营养粥，科学用油，
0: 免费领取，扫码领取正装久康益生亚麻籽二酯油，全程包邮，直送到家。本次名额仅限500名。
2: 自从换了这款二酯油，家里饭菜胃口都变好了。孩子不挑食，老人吃着清爽不腻口，油烟少，不呛厨房。做完饭身上没有油烟味，清洗灶台也更省心。
3: 我也是刷节目看到这个福利，扫码免费领的。炒青菜自带清香味，脆脆嫩嫩的。炖鸡汤、炖排骨，汤色清亮，肉香特别浓郁。家里老头和孙子都抢着吃，油烟真的少太多了。厨房干干净净。
4: 厂家做活动，扫码免费抢的，名额有限，我就赶紧领了。凉拌菜淋一勺，香味立马就出来了，特别开胃。煎个鸡蛋，煎个饼，色泽金黄，香而不腻。用料干净，家里老人小孩天天吃，我特别放心。
5: 久康益生从分子结构上做了技术处理，甘油二酯含量60%以上，而阿法亚麻酸是人体必需脂肪酸，身体自己合成不了，只能从每天吃的东西里来。所以这样一瓶油既好吃，又能实实在在补上这份营养。
6: 退休了就爱在家做点好吃的，闺女一家过来吃顿饭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做饭我选久康益生，好吃没负担。
7: 以前吃的多，动的少，媳妇换上了这款二酯油，吃饭香，还没负担。
8: 都说二酯油好，不知道选啥，选久康益生准没错。您看背面，原产地内蒙古，生产单位内蒙古，吃着放心，吃着地道。
9: 用了3个多月，最直观的就是不粘锅，好清洗，厨房油烟也少了一大半。一家老小围着一桌菜，吃得香，吃得干净，吃得放心，这就是我图的。
10: 我今年62，退休在家天天下厨，选油我就认准久康益生，用着顺手，吃着踏实。
0: 瓶身背标写得清清楚楚，原产地内蒙古，生产单位内蒙古，买得明白，吃得地道。在国外，亚麻籽二酯油早就进了千家万户的厨房，这么好的东西咱们更不能落下。
1: 咱们中国的家庭也该给自家厨房换上这样一瓶实实在在的好油了。
0: 下单厂家直接发货，新鲜日期，正品保障，快递到家，不用出门就能收到。
11: 煎鱼煎蛋不溅油，不糊锅，颜色金黄，闻着香，吃着不腻，家里人都爱吃。
1: 拿起手机扫一扫，添加福利官，免费先尝先用，好不好您自己说了算。
0: 久康益生亚麻籽二酯油，认准商标，放心换油，扫码免费领，好油领回家。免费领就能把久康益生亚麻籽甘油二酯油领回家，免费领就能领一瓶正宗内蒙亚麻籽二酯油，免费领就能助力万千家庭升级日常用油方式，免费领就能开启居家高品质换油新选择。芬兰在换，美国在换，日本在换，全世界都在换，
1: 我们中国的家庭凭什么不换？
0: 正品保障，厂家直发，无菌罐装，新鲜日期，保质期18个月，放心囤，放心吃。
1: 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
0: 全家换好油就选内蒙正宗亚麻籽二酯油。
12: 哪个来的？
1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4: 还是我来吧。
15: 烟火，起飞！
16: 就这么简单？
1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8: 一个顶俩，能行吗？
13: 同步开关，就一下。
1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3: 简单，一键看电视。
19: 兴趣

0: 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高
1: 拉。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
6: 随身垃圾不乱扔，
7: 垃圾污染危害大，
8: 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
10: 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2: 救命啊！
13: 着火了！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熊强科普时间到，
1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3: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2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6: 对，
28: 还要施肥，
29: 还要收割，
3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31: 这个少来点，
3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东子，
1: 哎，三哥，
0: 这帮小子没偷懒吧？
2: 没有，都勤快着呢。
1: 哎，三哥，这是呀？
3: 大国，新来的弟兄。
4: 三哥，这么快找来帮手了？
3: 你以为呢？
4: 就这个，多少工钱？一天一块大洋。
3: 呸！一共一个大洋。
4: 哟，这么便宜？这么便宜啊？
3: 就这，我还嫌贵呢。
0: 告诉你，都给我麻利着点。这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3: 两条腿的人有的是。惹恼了老子，把你们全都开了。
4: 别啊，三哥，我们都是跟你好几年了，哥几个就是开开玩笑，以后你指哪我们打哪。大伙说是不是？
5: 是是
3: 是啊，这还差不多。愣着干什么？干活啊！
4: 哎，干活，
3: 兄弟，好好干！哎，

0: 的意思是，在没有找到解码文件之前，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也不见得。
2: 你有什么新的办法？
1: 按照常理，这种密电联络不应该仅仅是单向的信息传递，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必然会通过电台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络。
2: 你的意思，只要我们锁定了电台的位置，就有可能找到潜伏的特务？
1: 嗯，只要我们挖出其中一个点，并获取他们的一码文档，就有机会彻底摧毁藏在我们暗处的敌人。
0: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敌台广播面向的范围太广了，这种搜索方式对我们来说很困难。
1: 是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2: 没错，就算再难，我们也要尝试。贵州地区是国民党苟延残喘的最后一个据点，也是我们刚刚解放过来的地区。可以想象得到，贵阳很可能就是敌人重点破坏的目标，所以啊，我担心的，这才是敌人蠢蠢欲动的原因所在。
0: 郑中华专员三日后到任，
2: 届时将在大礼堂广邀各界代表，并发表就任演说。贵州刚刚解放，人心浮动，任何不安定的因素都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决定由你负责郑中华同志的安全。记着，绝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
0: 明白，请首长放心。
2: 你不要跟我来这些虚的，我要一些具体的步骤。
0: 我会加强会场周边的警戒，对参会人员进行全力排查，确保郑专员的安全。
2: 不行，国民党曾在这里潜伏了多年，这里的老百姓对我们共产党大多抱有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尤其是那些工商界的人士和开明绅士，他们本来就惴惴不安，对我们产生疑虑。如果我们对与会代表进行严加盘查的话，必定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与大局不利，也对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这个宗旨相违背。
0: 那您的意思呢？
2: 我们在追查特务的同时，要保持一种开放合作的姿态，不能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就把自己放到大众的对立面上去。
0: 这样我们太被动了，万一现场混入了特务，后果不堪设想啊。
2: 是有危险，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把工作做在前面。来，这是与会的嘉宾和一些媒体的代表。吴彦同志，排查工作一定要在会议正常举行的同时暗中进行。
0: 明白。
2: 另外，我宣布赵静同志从现在开始编入你的暴风特别行动分队。
0: 是。
2: 大西南解放来之不易啊，我希望你们能密切配合，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扫清埋藏在我们周围的毒瘤。
0: 请首长放心。
3: 要的两斤猪菜水收拾好了吗？
4: 哦，好了好了，在里面放着呢，来里面请。
5: 哎，新鲜的猪下水啊。
3: 哎，给你点啊。
5: 好。哎，要什么肉？
6: 你们请。
7: 宋长官，属下恭候你多时了。

0: 我不是什么长官，记住，从此刻起，我叫宋国义。勿忘党国，舍生取义。
1: 是，宋长。
2: 啊，
1: 国义兄，请。
2: 国义兄今天来是有要事吧？
0: 三天后，共党贵州行署专员郑中华将到此赴任，并且会在人民礼堂举办招待会。
1: 你是要通过这次机会动手？太好了，弟兄们等这一天等得都不耐烦了。你说怎么干？
0: 我自己干。
1: 你自己？
0: 四十二行动用不了太多人。
1: 可是你这样孤身涉险，万一遇到什么闪失，我等就如群龙无首啊。
0: 老鲁，你要明白，为党国尽忠效力，就算壮烈父子又如何？待共党在贵州地区羽翼丰满，到时就算你我有心杀贼，也无力回天了。
1: 国义兄虽然甚是，但你是国之栋梁，光复大业还需要你这样的精英之才。我老鲁虽然愚钝无能，但是忠诚党国之心从未改变，我愿意随你赴汤蹈火，虽万死而不辞。这次四大行动就让属下去做吧。
0: 你是情报人员出身，实战经验不足，所以还是我亲自去吧。
1: 可是
0: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老鲁，你要意识到，一旦郑中华被杀，必然振奋潜伏于大陆之我党一时之士气，宋某就算一死也是值得。所以今天来，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1: 国义兄请讲。
0: 帮我弄到人民礼堂的结构图，并且在会议当天安排我入场。
1: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

0: 已经过了半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是啊，没想到在这儿又能见到你。那只是你没想到而已。什么意思啊？我是专门向组织上申请调过来的。专门申请来贵州？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你呀，一点都没变。这次任务你有把握吗？要从参会的人员中找到可能潜藏的特务，还不能惊扰大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0: 或许我应该能帮到你。你的任务是破译密码，不是打打杀杀。我是莫斯科大学情报间谍专业毕业生，如何分辨特务，我比你在行。
1: 哟，是吗？等下回吧。
0: 为什么要等下回？别看不起我。
1: 南进门到了。
0: 王文玉，你。

0: 中共行署专员到任，大事儿啊！
1: 当然了，所以啊，你得给我精神着点儿。这回的报道啊，咱们要盖过其他媒体。
0: 你放心，这事交给我啊。
1: 哎，等一下，抓紧时间准备，有什么需要直接告诉我，报社会全力配合。
0: 明白，明白。
1: 啊，看你的了啊。
2: 哎，老杜，外面有人找你。
3: 谁呀？没看我在忙着呢吗？
2: 啊，一胖子。
3: 胖子。胖子。谢谢啊。哎。哟，胖子。
4: 杜大记者，好久不见了啊。
5: 越来越精神了，
4: 想死你了！
3: 行了行了行了，少来这套，还不知道你了。夜猫子进来无事不来，说什么事？
4: 好事。哎，要不咱们找个地方洗漱吧？
3: 杜胖子，你想坑死我？我告诉你啊。这个事情不可能。
4: 事外无造啊，杜大记者。杜大记者。现在有办法了吗？
3: 哼，说吧，你要带进去的什么人？
4: 一个朋友。
3: 屁，少蒙我。我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就为了带你个朋友进去看戏，鬼才相信啊！
4: 信不信由你，你要做的只是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操心。
3: 这钱我不要了，为了钱掉脑袋，老子不干啊！
4: 坐下。

0: 你已经趟着趟浑水了，现在想退出已经晚了。
1: 你到底什么人？
0: 这个不重要。啊，对了，我亲爱的嫂子好像是在富源金行上班吧。
1: 你想干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我的几个兄弟今天早晨到富源金行去了一趟。嘿，嫂子长得可真漂亮啊，真有眼光。
1: 你
0: 别动，动一下我打死你。
1: 你究竟想干什么？
0: 很简单，只要你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愿意管。
1: 好，我答应你，但你给老子记住了，你要是动小平一根指头，老子就跟你拼了。
0: 这个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会完璧归赵。

0: 一共5块钱，你收。
1: 谢谢。
0: 不用客气，那我走了，
1: 慢走。

0: 哎，同志，你不能进去。
1: 为什么不能进？
2: 队长吩咐过，现在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
1: 你们队长他会见我的。
0: 哎，同志，真的不能进去。
1: 我告诉你，我现在也是行动队的一员，叫王渊出来。
3: 有事吗？
0: 队长。哎，你。是。

0: 你也没睡啊？现在可以说了吧？找我有什么事儿？你们男人的房间难道都这么乱吗？
1: 你到我这儿来，不会是来批评我的内务吧？
0: 我可没那么无聊。你在整理参会人员名单？
1: 对。
0: 怎么样？
1: 这次的参会人员加上贵州、西南地区的媒体有一两百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查清楚所有参会人员的身份背景，不太容易。

0: 你从哪儿弄来的？我说过，我的专业是情报间谍。其实早在咱之前，国民党就已经把这些人员的底儿给摸透了。我要做的只不过是找到这些情报，并且把它给整理出来。
1: 真有两下子！现在觉得我有用啦。
0: 其实我要说的是，除了每天打打杀杀，主要还得用这儿。王恩渊同志，现在同意我去会议现场了吗？

0: 先生，先生，请出示您的证件。啊，可以了。参会代表应该来的差不多了，队长。
1: 都有什么问题？贵州早报的记者临时发生变化，从湖捷变成了宋宁。西南日报他们到场记者的资料我们不是太了解，而贵阳时报他们说设立要求对本次的招待会进行重点报道，所以派来了两名记者。这几家媒体的记者都锁定了吗？
0: 我们的便衣已经对这几家媒体进行了暗中监视。
1: 好，马上对这几家报社进行核实，确定到场记者的身份。
0: 明白。
2: 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嘛！这个时候开不得半点玩笑。走。哎，兄弟，我答应鲁胖的事情，我可兑现了，你可千万别坑我！放心，我不会坑你的。
3: 那我就谢谢你，兄弟。吴胖这个人吧，不太靠谱。
4: 你也知道，我最爱的人就是我媳妇儿。你让你回去，能不能让我媳妇儿也安生无恙？
3: 当然。不过在放了你媳妇儿之前，你得答应我件事情。
2: 好，你说什么事儿？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

0: 将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洗，
2: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卫理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卫理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7: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7: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8: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8: 没错，
1: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9: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7: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 厂。

0: 加职工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三折。
2: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2: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
0: 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2: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
0: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1: 啊，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2: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
4: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8: 我也来一箱，
9: 我也来1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是啊是啊。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4: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们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2: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

0: 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洗，
2: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7: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7: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8: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8: 没错。
1: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9: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7: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 长。

0: 加职工价五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三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
0: 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2: 了。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事，
2: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5: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拼手速！
6: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
9: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0: 我也来一箱，
11: 我也来1箱。
2: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9: 对呀，1箱也行啊，
2: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10: 是啊。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1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3: 在宁波
14: 厦门。
12: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5: 你选什么？
16: 哎，走。
17: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
5: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用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咖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海疆，在这里至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怎么了？
1: 死了。
0: 那怎么办？
1: 一切照常，否则会打草惊蛇。
2: 队长，
1: 你盯在这儿，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2: 明白。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

0: 是啊，老郑，要不咱们入场？
1: 好啊，不能让贵阳的老百姓觉得咱们跟国民党一样，都是些官老爷。
0: 那可不好。
2: 对，
3: 首长，
0: 出什么事了？
3: 贵阳时报的记者杜峰被杀，和他一起同来的一名叫宋国义的摄影助理不知去向。
0: 现在的情况呢？
3: 文渊叫我们保持常态，避免惊扰到参会来宾。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搜索宋国义的去向，我建议在找到他之前暂时延缓会议的召开时间。
1: 不行，贵州刚刚解放，社会各界的老百姓都在等着看我们如何施政呢，碰了点困难就缩手缩脚的，这样还怎么让大家信服啊？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招待会照常举行，不能耽搁，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失信于民呢。
4: 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躲在哪个角落，这样非常危险。
1: 哎呀，罗中啊，我们这些人几十年枪林弹雨的下来了，你说什么时候安全过呀？
0: 老郑说的对，马上通知委员，招待会的时间不变。
1: 放心吧，没事儿。
3: 好，我马上通知。
5: 哎，干嘛的？你谁啊？
6: 哦，领导让我来看一下，音响调好了吗？
5: 啊，马上就好了。好了，
7: 辛苦了。

0: 首长不同意会议延迟。
1: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你去劝说首长，让他们再给我点时间。
0: 我尽力。首长，请等一下。
2: 赵静同志，又怎么了？
0: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请两位首长稍后。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有特务尽管去抓，招待会不能耽搁。
0: 只有确保了首长的安全，招待会才能正常进行。
2: 这是王文渊的意见吗？
0: 是我们一致的意见。
2: 真是好生可畏啊。好，那我就再给你五分钟。
0: 是，请首长放心。

0: 还不开始，这都几点了？啊，哎，王队长，招待会能不能按时开始？一切照常。啊，那就好，那就好。啊，通知调音师，马上换成开场音乐。
1: 是。
2: 稍等。
0: 调音师在哪儿？
2: 调音师在楼上呢。
0: 带我上去。
2: 行，那我去了，
0: 赶紧去吧。

0: 哪个是开场音乐？是这个，会换吗？会，一会儿你来放。
1: 我不行。
0: 这是命令。

0: 赵静同志啊，时间差不多了，现在可以放行了吧？
1: 首长请。
2: 违约呢？
1: 不知道。

首先感谢大家的光临，下面我宣布庆祝西南解放及贵州人民代表交流大会现在开始。

0: 为什么会是你？
1: 为什么不是我？
0: 当年我们并肩作战，生死与共，为的就是把鬼子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现在终于和平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同时操戈？
1: 为什么？那要问你们。
0: 国民党倒行逆施，失败是必然的结果。现在全国都解放了，和平了，不好吗？
1: 倒行逆施，不过是立场不同的说辞吧。
0: 宋旅长，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有爱国心、有良知的将领。难道你对国民党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行为会视而不见吗？他们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你难道不明白吗？
1: 现在就论成败，你不觉得早了点吗？
0: 你我曾经是同生共死的兄弟，我只希望你我不要再这样自相残杀。
1: 造化弄人啊，你曾经救过我的命，这份情宋某人只能来世再还了，
2: 今生你我割袍断义。

0: 包围这一带，搜捕宋国璋。
1: 是。

0: 贵州的人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从这一个时刻起，广大的贵州人民将不再遭受战火的侵扰，
1: 因为和平已经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正式的到来了。
0: 同志们，
1: 只要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一个伟大的不再受人欺负的新中国一定会像一个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0: 这个宋永征，以前你和他打过交道？
1: 曾经一起杀过鬼子的生死兄弟，没想到再见面竟然会是这样。
0: 谁也不愿意同时操戈，但是要是有人敢破坏千百万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我们是绝不答应。
1: 明白，请首长放心，我会尽快找到宋永征的下落。
0: 有具体方案吗？
1: 这次行动失败以后，宋永征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如果选择继续潜伏下去，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风险极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选择尽快离开重庆。
0: 有道理。赵静同志，你马上通知下去，对所有进出贵阳的道路进行严查，彻底搜寻宋永征的下落。
2: 明白。
1: 等等，在逃离大礼堂的过程中，宋永征右腿受伤，行动极其不便，所以他更有可能选择就地藏匿。

0: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搜寻工作就更困难了。不仅是对我们，对他的同伙而言，同样也很困难。
1: 什么意思？
0: 这次行刺的主导者就是宋永征，一旦与他失去联系，他的同伙必然会心急如焚，并且设法与总部取得联系。
2: 你是说敌台追踪？没错。
3: 哎，
2: 爹，中午想吃什么？
3: 你做啥爹就吃啥呗。
2: 行，中午烫壶酒，陪您喝一口。
3: 哎呦，好。
2: 爹，啊，看那边好像有个人。

0: 救人要紧，快把他弄回去。好，你快点拿枪。
1: 慢走啊。
2: 阿鲁啊，给我切二斤肉，挑好的切。
3: 好嘞。
4: 哟，这是鬼杨师傅
3: 的赵大编辑吗？
2: 啊，可别这么说，就是混口饭吃而已。
3: 您谦虚。您看，这块行吗？
2: 呀，这块不错，就这块啊。
3: 好嘞。哟，两块一，我收你两块。
2: 给我占您便宜了，谢谢，谢谢，太感谢了，谢谢。
4: 哎，赵大民警，今天报社的杜记者怎么没来啊？他平时啊每天都要到我这儿拿块好肉。
2: 你还没听说呢？
4: 听说什么？
2: 杜峰这人啊死了。
4: 死了？
2: 啊！
4: 哎呦，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死了呢？
2: 谁知道呢？总编啊，昨天叫他去参加共产党的招待会，没成想这人就，哎，不说了，家里还等着我呢，先走了。

0: 闺女，姜糖来了。司令，司令，司令，想我呢？
1: 爹，他出事了，死不了了。动动什么呢？这是。说胡话呢呗，能出声就是好事。你先拿着。醒醒，你醒醒，听得见我说话吗？
0: 听得见我吗？干啥？你放开娟子！娟子，放开！放开！娟子，娟子，你怎么样？娟子，你没事吧？娟子，
1: 没事，娟子。
0: 呸！原来救的是一条毒蛇。娟子，你去哪儿是行的，爹在这盯着他，你把他绑起来。
1: 不要了，爹，他刚才只是做噩梦的，别绑他。
0: 不行，怎么着，也不能把他留在咱们家里头，要不咱们报官吧。
1: 万一他是个好人呢？
0: 那怕啥，要是好人，官家也不会冤枉了他。怎么说也比留在咱们家强。爹。
1: 咱们都把人救了，就不能半途而废。好人得做到底。要不这样吧，爹，等他伤好了就让他走。
0: 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拧呢？
1: 求您了。
0: 那你答应爹，养伤可以，得把他绑起来。
1: 行，听您的。
0: 拿着。

0: 望再浓一点。眼睛再小一点。可以了。
1: 就这样了。
0: 对。马上派人张贴，调动所有力量，严查宋永哲的项目。
1: 好。晚上有空吗？
0: 怎么了？
1: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讨论一下下一步的计划？
0: 好啊，6点，食堂见。
1: 食堂？
0: 对啊。
1: 哦，好。
2: 你醒了？
3: 你们是谁啊？
4: 这话应该我们问你吧？你说，你到底是谁？干什么的？
2: 爹，我们是这山里的猎户，专靠打鱼和捕猎为生。我叫彭娟，你叫我娟子就行。这是我爹。
3: 这是在哪儿啊？
2: 这是紫娟山，地方有点偏，就我和我爹住这儿。
4: 娟子，别什么都说。
3: 姑娘。能把我这手解开吗？
2: 行。
4: 娟子，不能解。你忘了你是怎么答应爹的了？不能解。
2: 爹，我觉得他不像是坏人。
4: 不像是坏人？不像是坏人，差点把你掐死。
2: 那不是他不清醒的吗？
4: 他要是再不清醒一次，你的小命就没了。听爹的，不能解。

0: 姑娘，你脖子上的硬是我掐的吗？
1: 你废话，不是你掐还是我掐的？你没法没了了呢。对不起，不是故意的。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当时不清醒，做噩梦呢。我帮你解开吧。
0: 娟子，你这么不听话！
1: 爷爷，放心吧，就他现在这样，真要是想害我，你还怕打不过他呀？
0: 娟子，你离这小子远点，小心他再对你动手。拿着，回去。
2: 谢谢啊，
0: 拉倒。我还是谢谢你早点离开我们家。
1: 哎，你别起来，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吃的去啊，爹，你拿着。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2: 是吧？
4: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嗯，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

0: 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复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啊，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1: 驼仙子驼奶粉，新鲜的驼奶好。
2: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5: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5: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身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1桶桶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 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

0: 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脱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脱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脱奶园的脱氢子腹肌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脱奶园的正宗脱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氢子腹肌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腹吸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GB19644 的。
3: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2: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氢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嗯，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
3: 好，
2: 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能够双向啊调理肠道菌群，养胃护胃，促消化助吸收，肠胃好吸收才好，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3: 所以说驼氢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2: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氢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腹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脱氢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氢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园的驼氢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园的正

0: 松浦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酮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2: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2: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2: 这样主持人，您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嗯，不膻。
2: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2: 是吧？
1: 嗯。
2: 好，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2: 来。
1: 好，
2: 口感怎么样？
1: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2: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1: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2: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2: 是吧？
1: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
0: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

0: 比例的好脱脂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脱纤子的脱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特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脱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脱奶源的脱纤子腹肌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脱奶源的正宗脱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脱纤子腹肌初乳脱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3: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4: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13: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4: 别想从我这儿抓住什么，
13: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大陆。
16: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15: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3: 既如此，便如此。
17: 在他通过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1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6: 等过上好日子，
15: 别急，
16: 我会弥补你。

0: 你脖子上的硬是我掐的吗？你废话，不是你掐还是我掐的？没完没了了呢！
1: 对不起，不是故意的。
0: 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当时不清醒，做噩梦呢。我帮你解开吧。
1: 玄子，你这么不听话！
0: 爷爷，放心吧，就他现在这样，真要是想害我，你还怕打不过他呀？
1: 玄子，你离这小子远点，小心他再对你动手。拿着，回去。
2: 谢谢啊，
1: 拉倒。我还是谢谢你早点离开我们家。
0: 哎，你别起来，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吃的去啊，爹拿着。

0: 对不起啊，手头上一直有事儿，走不开，久等了。没关系。啊，对了，你想吃什么呀？我请客。有什么吃什么？好，等我一下。
1: 王队长，我们东西现在早就没有了，您看现在都几点了？要不下次您早来点吧。什么都没了。对，什么都没有了。谢谢啊。哎，没事。哎呀，对不起，王队长。怎么了？来晚了，吃的没了。
2: 我总觉得你像故意的。故意的？我刚才是真有事儿。嗯。对了，你不是要跟我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吗？啊。说说你的想法。王源同志，我是这么想的。
0: 我饿了，我要吃饭。不好意思啊，走吧。
3: 走。
0: 队长，怎么了？
3: 通讯班监控到不明电波信号。
0: 走。

0: 破译吗？
1: 很难，我们不清楚密电的解码规则，就算是知道规则，也要耗费很久的时间。
0: 密电是单次发送还是重复发送？
1: 是重复发送。虽然我们无从知晓密电的内容，但电码内容确实重复了好几次。
0: 陈长，马上调用侦测车。
2: 是。
3: 等等。
0: 怎么了？
3: 你不能让侦测车满城转悠吧？
0: 你有其他办法？
3: 我们有多少部直流收报机？
1: 全连一共有五部。
3: 我建议先用直流收报机跟踪信号源，锁定大致范围之后，再用侦测车确定具体方位。
0: 可行吗？
1: 没问题。
0: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怎么了？
1: 信号消失了。

0: 敌台的位置基本上已经锁定在上城了，如果不出意料的话，他们接下来还会有动作。陈章，马上派人加强这一带的警戒，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
1: 明白，我马上去安排。
0: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回营地啊。
2: 食堂没饭了。
0: 不好意思啊，我把这茬给忘了。想吃什么？
2: 反正你请客，我都行。
0: 行，带你去吃好吃的。

0: 你说宋先生
1: 会不会出什么事情了？
2: 报效党国，舍身求人，这本来就是你我的宿命。如果宋先生真有不测，那你我只能前赴后继了。
0: 属下明白。

0: 大哥，换药了。
1: 谢谢你啊，君子。
0: 别总这么客气，我娘在世的时候说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应该的。
1: 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
0: 不用不用。
1: 来。啊啊。

0: 大哥，我能问你叫什么吗？
1: 我姓宋，宋国义。
2: 宋国义，名字真好听。你不是我们这儿人吧？
1: 妈，北方人。
2: 哦，难怪呢，长得跟我们这儿的人不一样。
1: 是吗？
2: 嗯。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我轻点儿。大哥，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呀？你肯定是被别人给逼得一定程度，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掉进了江里面，对不对？逼你的人肯定是个坏人，你都伤成这样了，他们也不放过你。
1: 对。我和他们

0: 谢谢，
1: 你慢用。
0: 别乐了，太晚了，只有这个了，你都见谅。
1: 没关系，
0: 吃吧。

0: 感觉看你吃饭的样子，特别像个小孩儿。
1: 赵静同志，既然你身为暴风特别行动分队的一员，我就得郑重地提醒你，对待上级，你得尊重。
0: 是，队长。

0: 文渊，如果这次刺客不是宋永征的话，他是不是就没有机会逃走了？
1: 我也没有想到，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0: 人都是会变的，世事无常嘛。
1: 这次的任务失败，问题在我。
0: 你就是太感情用事了，顾忌的东西太多。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会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男人，可是没想到这么相处下来，你像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1: 赵静同志，我参加革命快十年了。
0: 我知道你参加革命快十年了，确实，在战场上你面对敌人有大将之风，沉着冷静。可是怎么一到生活中，
1: 赵静，面凉了。吃吧。

0: 报告，队长，这是我们医治的宋永生的画像，你看清不清？没问题，马上派人粘贴在各个药处，一旦有人举报，立即追查。
1: 是。
2: 真的？
3: 哎，怎么了，爹？
2: 爹要下趟山，把这几长皮子卖了
3: 啊，
2: 顺便换点粮食回来。
3: 行。
2: 你在家好好盯着点啊。
3: 知道了，爹，放心吧啊。
2: 哎，青子。
3: 嗯。
2: 出来。
3: 又怎么了？
2: 把这个带到身上。
3: 干嘛呀？
2: 他在这儿，你一个姑娘家的，你不放心。
3: 爹，您这一天到晚都。

0: 想什么呢？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拿着。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知道了，快去吧，啊，快去。知道了，自己路上小心啊！
2: 哎，

0: 新鲜的猪肉啊，拿脚看一看，来尝一尝便宜的。哎呀呀，猪肉，猪肉，
1: 老板，来块肉。
0: 啊，
1: 你看这个行吗？
0: 行，这个。哎，
1: 大哥，那边在干什么呢？
2: 哦，
0: 好像是说是一个通缉犯。
1: 啊，
0: 来，
1: 姑娘来看一看。
0: 哎，三斤高高的，
1: 来，收好。
3: 尝一尝吧，来，我给你钱。这给我要了。哎，你这事儿，你盯着点啊，我回去看看。大事。嗯。哎，
4: 大妈，我看你穿的。
3: 我看看啊，这上面写的好像是说此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如果发现此人下落，请立即报告。啊，他是贵阳人民政府的。
0: 哎，老板，这皮怎么卖的？0枚1张1块，钱包圆3块。皮子不错，这都是我亲自在山里打的。都包起来，哎，下次有货记得叫我啊。哎，你的肉，
1: 好。
0: 啊，老板，怎么了？
1: 今天早点收摊了。

0: 死人下落者，请立即报告贵阳人民政府。
1: 你想犯什么事儿？
0: 谁知道呢？现在土匪这么多，指不定是哪个江洋大盗。就是，你看啊，死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肯定是个江洋大盗。政府出公告了，有赏钱呢，大家都看看，来看看，好吧？
2: 你醒了？
0: 哎，走。

0: 谢谢，宋大哥，你别总这么客气。说真的呢，这些天真的要感谢你们父女俩了。你放心，等我的伤好一点，我马上就离开。
1: 宋大哥，你是不是听我爹说什么了？
0: 你爹说的没错，
1: 他说的有错。我爹就是个老古董，但是宋大哥，其实他人不坏。 他就是因为一辈子都在山里住着，跟人来往的少，所以他总觉得别人要害他。你踏踏实实在这住着，只要你愿意，就算是伤养好了，你也随时来住。
0: 你人真好。
1: 对了，你的药没了，我一会儿得上山上采点，不然的话你晚上该没得用了。你就一个人在家。
0: 你放心去吧，我自己行的。你得注意安全。嗯，你等等啊。这个你拿着，拿着。这山里面的野兽多，要是有狼啊、野猪什么的进了院子，你千万别招他们。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用刀啊。
1: 好，听你的。
0: 那我去采药了。
2: 行，去吧。
3: 你自己小心啊。
0: 你也小心点儿。
3: 这是遏制通缉犯呐！太可恶了！是啊。

天泽！陈总，

0: 你回来了，娟子在哪儿？
1: 她说出去采药了，一会儿就回来。
0: 你到底是谁？
1: 我姓宋，叫宋国义。
0: 我问你是什么人？
1: 我是来重庆投亲的，山上遇到了山匪。
2: 你放屁！

0: 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撒谎？我不想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少给我什么好听的！我看你是想在这杨桃上过河拆桥吧？
1: 我早就跟娟子说，我们救的是一条毒蛇，没想到果真如此。
2: 那你想怎么办？你说
0: 怎么办？ 把你送到官府去，
1: 非要这么做，
0: 怎么着？我彭大虎打了一辈子豺狼虎豹，我还怕你？快走！
2: 我后悔吗？
0: 我后悔就是把你留在了我们家。快走！

信号出现了，快开车！

0: 应该就在这一带了。
1: 停车！站长，马上把侦测车调过来。
2: 是。

0: 队长，怎么样？前面情况越来越惨了，我该怎么办？就在这里，包围这一带，准备行动。
1: 是。

0: 咱们怎么办啊？你说呢？我说呀，我感觉我们四三们，要不咱们和他拼了？
1: 不不，他们那么多人，就咱俩。如果我们被共党抓了，你会把我的秘密说出来吗？
0: 不会，绝对不会。
1: 我不信。
0: 老板，你放心，我一定保守党国的机密。你放心啊，可是我还是不信。
2: 进入。

0: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1: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元的高端健步鞋今天免费送给您。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2: 人老脚先衰，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折磨您？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1: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扫码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专供科考队的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
3: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
4: 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1: 第一，穴位鞋垫，这鞋垫就是高科技，科学分布穴位点，每一步都在按摩，脚底就是人体第二心脏，脚感柔软舒适，像踩在棉花上，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3: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4: 我之前走一圈腿就发沉，这鞋特别轻，脚感软和，现在每天能走3圈，膝盖和脚踝都不累，越走越有劲儿。
3: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扫码领取吧。
1: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骨刺也不怕。
4: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3: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5: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活动名额不等人，赶紧去领一双吧。
2: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通道即将关闭。
4: 老伙计们，活动通道马上要关闭了，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
0: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1: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元的高端健步鞋今天免费送给您。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2: 人老脚先衰，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折磨您？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1: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扫码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专供科考队的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
3: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
4: 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1: 第一，穴位鞋垫，这鞋垫就是高科技，科学分布穴位点，每一步都在按摩，脚底就是人体第二心脏，脚感柔软舒适，像踩在棉花上，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3: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4: 我之前走一圈腿就发沉，这鞋特别轻，脚感软和，现在每天能走3圈，膝盖和脚踝都不累，越走越有劲儿。
3: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扫码领取吧。
1: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骨刺也不怕。
4: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3: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

0: 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两三年绝对没有问题。
1: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活动名额不等人，赶紧去领一双吧。
2: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

0: 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通道即将关闭，
1: 老伙计们，活动通道马上要关闭了，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

0: 双手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2: 在宁波、
13: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2: 别笑
14: 了。你选什么？
1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4: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啊、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谁用的来着？
1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3: 赵云赵子龙。
1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3: 周瑜打黄盖。
14: 你懂得可真多，
1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6: 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17: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1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9: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首先来关注全国天气，在台风和季风槽的共同影响之下呢，未来3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较为频繁，其中呢广西到福建一带雨势猛烈。那与此同时呢，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和冷暖空气的交汇，我国的西北地区还有内蒙古东北以及华北等地呢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呢还会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下面再来关注我省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在西北部的个别乡镇会有大到暴雨，省的东部南部边缘的部分市县午后呢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上述地区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做好补水防晒。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30到21摄氏度。遵义多云，32到22度。六盘水多云转阴，28到18度。安顺多云，29到19度。七星关多云转阴，29到19度。桐园多云转雷阵雨，34到26度。海里晴转多云，33到24度。都匀多云，32到22度。兴义 多云转阴，30到21度。
20: 鸡呀，
21: 那就开和鸡公阿咖分散啊！
22: 和鸡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和鸡公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你没事吧？没事儿。到处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是。
1: 怎么样？
0: 查不出之前的发报记录。找到密码本了吗？收了。
1: 那接下来怎么办？特务联络站和总部这么频繁的联络，足以证明他们对宋永征的失踪大伤脑筋。你是说，宋永征现在还没有跟联络站取得过联系？
0: 是。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宋。

0: 出现。
1: 爹，爹，我回来了。国义哥，国义哥，宋大哥，宋大哥，宋大哥，
2: 燕子，
1: 你在家呢，我还以为家里这进来狼了呢。
2: 瞧你这话说的，运气哪儿那么差呀、
1: 啊？那怎么不点灯呀？

0: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没啥。
0: 我爹回来了吗？
1: 没看见啊。这不是在床上躺了一天了，连个人影都没少着。
0: 真可怜。你还没吃饭呢吧？
2: 我现在就给你做饭去啊。

0: 香喷喷的面来啦。
1: 那两个荷包蛋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
2: 哎，哪那么多事儿，啥都爱吃。
1: 来
2: 来，
0: 怎么了？
2: 没事。
1: 真没事啊？
2: 小意思。
0: 那个，要不然还是我喂你吃吧。那个，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要是不想的话就算了，我就是怕你那个伤。
2: 净瞎说，谁说不愿意啊？
1: 真的？
2: 君子一言。
1: 我知道，四匹马都追不上。嘿嘿，来，
2: 来，
1: 尝一口香不香？尝尝，好吃吗？

0: 队长，我这就去安排人手。
1: 好，等会儿。
2: 还不够，万一宋永征觉察异常，以周边的百姓相要挟，我们会很被动。
0: 那怎么办？
2: 陈长，说服鲁鸡肉铺周边的百姓和商家暂停营业，由我们的人加班。
0: 明白，我这就加班。

0: 你是不是在担心宋永征他会滥杀无辜？
1: 是，虽然我不觉得宋永征会变成一个刽子手，但还是要以防万一。赵静，陪我出去转转。
0: 蓝渊。
2: 啊。
0: 等我们消灭了这伙国民党残余，川渝地区彻底实现了和平，你准备做些什么？
2: 真没想过。
0: 那你现在想想。
2: 我呀，可能开个小酒馆。
0: 开个小酒馆？
2: 对。
0: 我记得你不喝酒啊。
2: 有人喝呀，方天翼、冉华这些个家伙都是无酒不欢的。
0: 就因为这个？
2: 这个理由还不充分吗？到时候咱们没仗打了，几个兄弟天天在一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别提多美了。
0: 那你就没有想过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
2: 自己的生活？你指什么呀？
0: 比如成个家。
2: 你个姑娘家的，脑子里想什么呢？
0: 那怎么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多正常的事儿啊。
2: 嘿，现在还不是时候，以后再说吧。
0: 以后？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0: 起了。
1: 早啊，娟子。
0: 哎，早。哎，哎，早饭我已经做好了，在锅里热着呢，我一会儿去给你盛。
2: 谢谢啊。
0: 那个，我爹一天一宿都没回来，我有点担心，想出去找找。
2: 是啊，彭叔昨天就出去了，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那应该不会，我爹可是这十里八乡最好的猎手，没什么野兽能伤得了他。
2: 嗯，应该没事儿。
0: 你说没事儿，就一定没事儿。
2: 那你去吧，早去早回。
0: 嗯，那我去了，你等我。
2: 去吧。
0: 嗯。

0: 娟子回来了，怎么了？别动！怎么了，娟子？你说，我爹在哪儿？说！彭叔他，我没看见啊。没看见？我爹他一定是回来过。
1: 因为他走的时候根本没拿着枪，而且枪平时都在固定的位置，为什么会在药房里啊？你说，我爹到底在哪儿？你把他怎么样了？
0: 相信我，娟子，我真的不知道。
1: 我知道。

0: 就不买。我在这做了几十年生意了，凭什么让我走？
1: 老乡，不是让您搬走，我们只是暂时的占满您的铺子而已。
2: 你占了，我这生意怎么做啊？
0: 想要占我的店，除非把我从这抬出去。
3: 那我们要是付钱呢？
2: 付钱？
4: 你说了算？
3: 当然说了算。
4: 那能给多少呢？
3: 50一天，行吗？
4: 哼，50块，我这店每天的流水都不止100块，你给50，哼，打发叫花子呢？
5: 哎，我说你
3: 这样，150一天，行了吧？
5: 你疯了？
0: 150，成交。
2: 不过，你得先付钱。
3: 好。赵静，过来一下。带钱了吗？
5: 带了，怎么了？
2: 借我点钱。
5: 你没带钱，你答应人家干嘛？
2: 事急从权，顾不了那么多了，快点。
5: 那就是个奸商，不能给他。
2: 小点声，生意人嘛，正常。

0: 谢了，欠我人情啊！
1: 怎么那么小气呢？我又不是不还你。
0: 老板，这是3天的钱，超过3天，我再补给你。
2: 好吧，你们就随便用吧。不过3天后我还要回来呢。哦，对了，我店的东西可不能少啊！到时候如果少了半斤八两，你们要照赔啊。
0: 放心吧，不差钱儿。
2: 好。
3: 赶紧布置一下。是。宋大哥，对不起。
4: 没事，真的。

0: 怎么样啊？还没动静。你都已经欠我900块钱了，再这么下去，是不是把整个人都赔给我了？
1: 反正你有钱。
0: 宋永征要是一直不出现，你准备这么一直等下去啊？
1: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回来的。
0: 万一他死了呢？
1: 相信我，他很快就会出现了。

0: 罗毅，吃饭了。文文，讨厌。
1: 谁讨厌啊？

0: 虽然现在爹没有笑了，但是有你在，感觉真好。
1: 傻丫头，
2: 是。
1: 对了，明天我想进趟城。
0: 进城？
3: 什么？给你钱了？
4: 那是，要不然老子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让他们占着。看见没？啊，
3: 真有钱！
4: 每天150，三天一结账，900块钱。这眼瞅着明天就要收第三轮钱了。啊！
3: 这好事，
5: 这
6: 快点！
7: 这什么好事？
5: 1天150，吹牛吧你？就你那个店，撑死1天买50块，哪个傻子会给他150？
3: 这贵吧？
4: 骗你是这个，老天爷想让你发财，想挡都挡不住啊！啊！
3: 怪不得你小子一点都不着急。各位老板，都听清了吗？啊！占他的店给钱，
8: 对啊，
3: 在咱们这凭什么不给？
5: 对啊，
3: 对
5: 啊，
3: 就不给钱嘛，
8: 对，
3: 对不对？
5: 还在这干什么？走啊！走，
3: 别
4: 走，哎，你们别去，就当我瞎说行吧？哎，你们别去，我瞎说行吧？
9: 哎，行啊。

0: 通知下去，立即清场，准备收网。
1: 好。

0: 宋永哲，你还要负隅顽抗吗？你觉得我是在顽抗吗？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吧。
1: 我知道，把你逼急了，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0: 我是个军人，不是个刽子手。你觉得我会滥杀无辜吗？
2: 当年我们联手抗日，为的是抵御外辱，
3: 保家卫国，拯救万民于水火。
2: 现在民众就在你面前，
4: 你相信我会对他们投笔相向吗？不想死的都别动。
2: 让开！
5: 让开！
0: 你觉得就这么走妥吗？
2: 当年我们共闯鬼子军营，你想故伎重演？陈诚，备车。
6: 队长，
2: 备车。
6: 是，去。
0: 你不觉得还少一件事情吗？
2: 我做你的人质。
0: 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7: 我做你的人质。
6: 出去。
7: 放心吧，我没事的。
0: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你觉得就这么走妥吗？当年我们共闯鬼子军营，你想故伎重演？陈诚，北车，
1: 队长，北车。
0: 是，去。你不觉得还少一件事情吗？
2: 。
3: 放心吧，我没事的。
0: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既然选择就要付出代价，他但凡有半点闪失，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0: 冷静，
1: ，
2: 向我滚！
3: 是。
2: 你喜欢他？
4: 什么？
2: 你喜欢那小子？
4: 要杀就杀，哪儿那么多废话？
2: 真的不怕死？
3: 再快点！
5: 是。
2: 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们女人为了所谓的情感，居然这么轻易地放弃一切，包括性命。
4: 有些事情。不是像你这样冷血的人就能明白。
5: 谁说我不明白？啊！我也认识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
2: 为了情感不顾一切。你们不觉得这样很傻吗？
4: 如果人没了感情，和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
2: 你是在说我了？是不是觉得我杀人不眨眼啊？
4: 不是吗？
5: 回头告诉王文渊，我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样的地位，都是你们共产党逼的。因为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我。

赵静，赵静。

级了吧？

0: 别乱动。
1: 文渊，一睁眼就能看到你，真好。宋永征呢？
0: 好了，我迟早有一天会抓住他的。
1: 我相信你。他说，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无辜。
0: 有的时候，真是造化弄人。
2: 你是不是

0: 不想要我了。
1: 胡说，怎么会呢？
0: 那你今天去哪儿了？
1: 不是说了吗，京城找点事儿干。
0: 你骗我。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你今天回来的时候衣服上都是血。国义哥，我们现在是夫妻了，你别瞒着我好吗？
1: 你想知道什么？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今天到底去哪儿了。我怕有一天你会和我爹一样走了，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傻丫头，你放心，这辈子都不离开你，好吗？

0: 队长，那边是西岭村，再往前就是大山。
1: 如果没猜错的话，宋永征就躲在大山里。
0: 队长，这边有句俗话，赤崖山八百里，苍茫好汉谁能敌？宋永征要真躲在这大山里边，那咱们的搜寻太困难了。
1: 从上次行刺郑正元到现在，过去了足足半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宋永征肯定会在山里留下可疑的线索。况且你发现没，昨天他穿了一件新衣服。
0: 好像是。那又说明什么？
1: 说明宋永征在山里肯定有住的地方，甚至很有可能跟山民有过接触。
0: 没错。
1: 走。
2: 是。出发。
3: 国义哥。
4: 真的起来了。
3: 嗯。
4: 早饭做好了，锅里热着呢，吃吧。
3: 你要去哪儿啊？
4: 打猎。我想好了，打今儿开始咱俩好好过日子，养家糊口的事我来。
3: 不行，你这身子刚好，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呀？再说了，打猎你也不会，还是我去吧。
4: 你一个女人家都会，我一大老爷们儿，你不能让我天天在家待着吧？我不会可以学呀。走了。
3: 哎，早点回来，等你吃饭。
5: 哎，我早点回来，你等我吃饭。

0: 老乡，
1: 哎，解放军，你好。
2: 哎呀，跟您打听点事儿。
1: 啊，啥事儿？尽管说吧。
0: 哎，老乡，你看看见过这个人吗？

0: 我没见过这个人。前一阵子我只是听说，彭大虎他们父女俩救过一个外乡人，至于这人长什么模样，我没见过，真不知道。彭大虎是谁啊？彭大虎，猎户，这十里八乡有名的好猎手。他和他闺女住山里，除了买个米面呢，一般他不出来。
1: 他们住哪个山呢？
0: 紫娟山。 离这儿有20里地吧，跟上！
2: 大伙站稳劲儿，再快点儿！

0: 您好，打扰了，我们这儿有一个伤员伤情恶化，需要紧急处理，能不能借你这儿休息一下？
1: 好，进来吧。
0: 谢谢。动作轻点。
2: 来，

0: 伤口崩裂，血止不住，本来想送出来救治，没想到反而害了他。
1: 你等我一下。

0: 老乡，谢谢你，太感谢了。
1: 没关系，不用这么客气。我娘说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叫彭娟，你们叫我娟子就行。
0: 娟子，
2: 嗯。啊，前面就是彭烈虎家了。
3: 加快速度！

谢谢谢谢。

0: 对了，你和我以前见的那些兵不太一样，我以前见的那些都可凶了。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打仗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还打仗？这国民党不是都让你们给打跑了吗？可是大山上还是有好多祸害老百姓的山匪坏蛋，如果不消灭他们，老百姓还是受欺负。
1: 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天呢。这个伤员就是打土匪受的伤，
0: 多亏了有你，要不然小林这条命恐怕都保不住了。
1: 你别这么说，都是应该的。哎，我们家那个药啊，可灵了，都是祖传的呢。
0: 你自己住这儿吗？
1: 本来还有我爹，但是有一次他出门，就一直都没回来。不过我相信。 他早晚有一天肯定会回来看我，而且我现在也有了国义哥。
0: 国义哥，
1: 我当家的。啊，
0: 他去哪儿了？
1: 他去打猎了，估计快回来了吧。

0: 放低的。
1: 为什么会这样？
0: 这不能待了。

杀我可以，别动伤员。国义，我求你了，别开枪！他们来咱们家，只是为了救一个伤员，他们都是好人。我求你了，别来杀无辜，我求你。

0: 能再见到你真好。放心，有我在，你会没事的。姑娘，本不想连累你，但是这一次，只能如此了。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一个滥杀无辜的人。
1: 宋永正，
2: 有种冲我来！每次拿女孩相要挟，算什么本事？
3: 王队长，今天这个样子，你不觉得是你们逼的吗？
1: 没有人逼你，国民党早就大势已去，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执迷不悟？
2: 是你们非跟我过不去，你我都是军人。 这是我的选择，
3: 你的选择就是杀害这些无辜的战士，
1: 那是他们自找的。
2: 我想不通，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那个为家国抗争、存民族大义的宋旅长，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你要问问你自己，我今天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
3: 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那大家就都别好过了，大不了同归于尽。为什么要同归于尽？你我是生死之交，为什么不能像过去一样做兄弟？
2: 兄弟，还能吗？
3: 只要你放下武器，不再为国民党卖命，我们依然还是兄弟。
4: 看看外面地上躺着的你那些兄弟吧，你我已经回不去了。文渊，别忘了你的职责，快开枪！
5: 你参加看准了吧？没有共产党，咋不得跟着？
6: 看准了，就几个太上员的兵。
5: 我跟你说，里边还有三个漂亮小妞呢。
3: 真的假的？
5: 真的。
6: 我听说彭大虎那个闺女也是个大美人啊。
5: 这回咱们给他一场会了。
3: 好啊，大哥。来吧。

0: 事？
1: 大大哥，我也不知道，
0: 我们看到是撒妞啊。
2: 这么多人，你撒妞？
3: 兄弟，只是路过，
0: 路过，路过。
1: 你们继续。
4: 队长，站住！
3: 站住！站开！

0: 小心。
1: 这么多年，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走，咱们回营地。
1: 我没事，那儿有伤员。

0: 算了，便宜了你们，赶紧回去，队长那边别再有个三长两短，快！ 队长，那帮王八蛋溜太快跑了，宋武征呢？跑了，快接过来，慢点。小溪同志，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下山。

0: 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会突然间发生这么多的事儿？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金子，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我是国民党，
2: 就因为你是国民党，他们是共产党，所以你就杀了他们。
1: 家国之争，我没得选。

0: 我看见全都不认识你了，你走吧，我不想看见你了。哎，娟子。
1: 我那么做是迫不得已。

0: 现在除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离开我。
1: 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骗我，不再杀人，行吗？
0: 只要他们不再逼咱们，我就不动手。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叫张三，他是个老鹰，玩了一辈子鹰，竟然鹰啄瞎了眼睛，这他娘算怎么回事？是啊，大哥，咱们几十个老兄弟，就让三花撵走了，这仇咱得报，用不着你废话。
1: 经常为虚弱、吃饭不规律、懒得做饭，日常爱食不养生的中老年朋友注意了，你们的福利来了，就是这一款全自动多功能智能炖煮杯，热团优选8周年炖煮杯免费送。现在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参与活动，即可有机会把它带回家。
2: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
3: 加水6把毫升，盖好盖子，选包装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
4: 恭喜你可以领取一个炖煮杯。
3: 重要通知：暂住别划走，朋友好运上门了。实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福利。
4: 凡是注重居家养生的朋友，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只需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能免费领取便携炖煮杯。
5: 中老年人用着也省心，他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暖胃又养生。
4: 打上主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
5: 我先不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挑食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开喜庆了。 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真喜气来有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现在设计师都有毒吧？既然把电饭煲缩小成杯子了，早上只需把生米食材装进去，选好功能，一会儿的功夫饭就做好了。它不仅可以煮饭，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
6: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缩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900毫升容量，一人使用刚刚好，杯身小巧，出产旅行携带也很方便。
7: 入秋了哈，办公室可以放一个这样的热奶杯，早餐用它热个牛奶，3分钟搞定；下午还能炖甜品，煮好自动断电。 防干烧，用着就更安心。
1: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200莲子，再加入小米养胃，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提。
2: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

0: 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
1: 不用花钱，不用囤货，不用做复杂任务，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就能免费申领一台。今天扫码报名，还额外赠送食补食谱。养生老师每日在线分享食疗方子，先登记先发货，2000台送完活动直接截止。本次8周年专属福利面向所有忠实粉丝，每人仅限申领一台，不可重复领取。想要的抓紧登记。再跟大家重申一遍，首期福利上线后，数千名粉丝成功申领，库存早早见底。无数没领到的粉丝留言希望补货，平台为回馈8年陪伴的老粉。特地追加2000台现货，全部免费发放，没有任何隐藏收费，不用预付，不用货到付款，只需要打开手机，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添加专属福利客服，简单登记信息就能锁定免费领取名额。很多已经领到炖煮杯的粉丝，每天煮粥、泡茶、热奶，日常3餐全靠它，省心又健康，纷纷推荐身边亲友来参与活动。热团优选8周年专属福利，多功能全自动炖煮杯免费送，首期数千人成功领取，应粉丝需求追加2000台现货，名额有限，领完不再补货，一键。炖煮免看管，陶瓷不沾内胆，自动长效保温，煮粥、焖饭、煮茶、热奶全能用，居家办公出行多场景适配。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现在立刻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2000台库存不多，先登记优先安排发货，错过这次8周年追加福利，下次再想免费申领不知道要等多久。
2: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经常肠胃虚弱，吃饭不规律，懒得做饭，日常爱食补养生的中老年朋友注意了，你们的福利来了，就是这一款全自动多功能智能炖煮杯，热团优选8周年炖煮杯免费送，现在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参与活动，即可有机会把它带回家。
0: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加水600毫升，盖好盖子，选煲粥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
3: 恭喜你可以领取一个炖煮杯。
4: 重要通知，赞助别划走，朋友好运上门了，实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福利，凡是注重居家养生的朋友，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只需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能免费领取便携炖煮杯。
5: 中老年人用着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暖胃又养生。
6: 早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挑实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两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7: 现在设计师都有毒吧，居然把电饭煲缩小成杯子了，早上只需把生米食材装进去，选好功能，一会儿的功夫饭就做好了。它不仅可以煮饭，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这我还怎么点外卖呀？
8: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缩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900毫升容量，一人使用刚刚好，杯身小巧，出差旅行携带也很方便。
9: 入秋了哈，办公室可以放一个这样的热奶杯，早餐用它热个牛奶，3分钟搞定，下午还能炖甜品，煮好自动断电，防干烧，用着就更安心。
5: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把莲子，再加入小米养胃，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提。
0: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 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瓶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
1: 不用花钱，不用囤货，不用做复杂任务，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就能免费申领一台。今天扫码报名，还额外赠送食补食谱。养生老师每日在线分享食疗方子，先登记先发货，2000台送完活动直接截止。本次8周年专属福利面向所有忠实粉丝，每人仅限申领一台，不可重复领取。想要的抓紧登记。再跟大家重申一遍，首期福利上线后，数千名粉丝成功申领，库存早早见底。无数没领到的粉丝留言希望补货，平台为回馈8年陪伴的老粉。特地追加2000台现货，全部免费发放，没有任何隐藏收费，不用预付，不用货到付款，只需要打开手机，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添加专属福利客服，简单登记信息就能锁定免费领取名额。很多已经领到炖煮杯的粉丝，每天煮粥、泡茶、热奶，日常3餐全靠它，省心又健康，纷纷推荐身边亲友来参与活动。热团优选8周年专属福利，多功能全自动炖煮杯免费送，首期数千人成功领取，应粉丝需求追加2000台现货，名额有限，领完不再补货，一键。炖煮免看管，陶瓷不沾内胆，自动长效保温，煮粥、焖饭、煮茶、热奶全能用，居家办公、出行多场景适配。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现在立刻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2000台库存不多，先登记优先安排发货。错过这次8周年追加福利，下次再想免费申领，不知道要等多久。
2: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
10: 注意看，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了。
1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1: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别想从我这儿榨出什么，
1: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馈他们。
4: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3: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 既如此，便如此。
5: 自他入宫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6: 等过上好日子，
3: 叶希，
6: 我会弥补你。

0: 我该玩，所以又会丢乱。
1: 头痛啊！
2: 问题了，头痛。有合剂啊，
3: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后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司令，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啊，是啊，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屁哦。啊，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1: 报告，
0: 进来。
1: 司令，
0: 等一等。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笑>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孙云，
2: 哟，
0: 发电话拆掉，通知队马上出发。
2: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的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笑>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2: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

0: 今日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豁出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1: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哦。

0: 有，把前队友通知找来。哎，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没问题了。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
1: 跑步，走！立定！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来，你等等，
0: 不要，我自己会吗？
2: 哟，
0: 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2: 又戴上了，别小看呐，这回我能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吹的倒是挺响的。走，到那边谈谈。
0: 好。
2: 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户。
0: 老崔的，好，
2: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笑>好，出发吧。
0: 对，
3: 同志们，再见了！
4: 来了，
3: 祝你们
0: 再见！
2: 别断了联系啊！好。

0: 同事哦。
1: 张大爷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李连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许东城。

0: 好。
1: 没有事儿，这是家常便。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举手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4: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4: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4: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2: 是是

0: 王禄军藏的粮食就是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呢。
1: 是啊。

0: 马上集合，都要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哎，明白吗？出发。
1: 是。
2: 嗨嗨。
3: 太君，太君，
4: 太君，
3: 王什么？
4: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3: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给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兴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官，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3: 哎，你怎么长进了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0: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3: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0: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4: 是。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嗯，都来了。报告，
1: 特种侦察员侯大章来到。
2: 哎呀，大章是你呀，快来，大婶儿，你好啊，你大婶儿，你好，
3: 大婶儿，你好，
2: 大婶儿，可想你了，大婶儿，可想你了，
4: 老林，
2: 区域书记，
4: 铁阳子，
5: 吴大叔，
2: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3: 是，
2: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3: 啊，
2: 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3: 是啊，
2: 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
1: 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是。来，
2: 咱们这边先研究一下。好，
3: 走。
1: 大婶儿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
2: 吃啊！
1: 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2: 吃。
1: 给你。
2: 来，来。
3: 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

0: 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1: 好吧。
2: 好。
1: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0: 不理他，你们去吧。
2: 好。
3: 不是，老侯，我歇着啊。哎，
4: 坐会儿。村长，你先坐一会儿吧。
1: 不，我还有事呢，
4: 一会儿来啊。哎，
3: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5: 掌柜的，李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3: 你看清楚了？
5: 是，看清楚了。
3: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5: 好。

0: 大成，我给你盛吧。我自己来。你看，不简单。哎，
1: 小伙子，你有这个干什么？
2: 给我啊！嗯，
3: 我咋是甭给了？行，刘总，小姚子，哟，老秦，小姚子，哎，你谁的结实吗？
2: 结实，来这边坐。长青，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1: 这么好，
2: 想你了。
3: 你都好啊？
2: 行，
3: 你坐好，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2: 姐，
3: 你先坐吧。
2: 这么晚您还来呀？
3: 你吃点吧。
2: 好心还挺结实啊。
3: 老秦也是嘛，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4: 我也是游击队长。
3: 哎，小杨子啊，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啊？
4: 嗯，你们可要狠狠的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3: 老秦爷，啊，
4: 你又说上了。哦，嗨，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猴啊你。
5: 水瓶，拿出来吧。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4: 老秦爷，你看。 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亲爷的枣，你吃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笑>

0: 别开枪，是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你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啊？朱队长，
1: 什么事情？
0: 队长，
1: 队伍停下。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1: 确实嘛，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1: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1: 到李庄去。
2: 是。
1: 向李庄去，
3: 往这边走。

0: 呀对呀，有情况了，快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3: 走吧，老秦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1: 好吧。
4: 小娘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就下去。
0: 吴大叔
1: 啊，
0: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1: 好吧，
0: 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
2: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室里商量一下。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下洞。

0: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1: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元的高端健步鞋今天免费送给您。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2: 人老脚先衰，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折磨您？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1: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扫码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专供科考队的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
3: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
4: 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1: 第一，穴位鞋垫，这鞋垫就是高科技，科学分布穴位点，每一步都在按摩，脚底就是人体第二心脏，脚感柔软舒适，像踩在棉花上，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3: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4: 我之前走一圈腿就发沉，这鞋特别轻，脚感软乎，现在每天能走3圈，膝盖和脚踝都不累，越走越有劲儿。
3: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扫码领取吧。
1: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骨刺也不怕。
4: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3: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5: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活动名额不等人，赶紧去领一双吧。
2: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

0: 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通道即将关闭。
1: 老伙计们，活动通道马上要关闭了，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2: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3: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元的高端健步鞋今天免费送给您。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0: 人老脚先衰，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折磨您？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3: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扫码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专供科考队的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
4: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
1: 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3: 第一，穴位鞋垫，这鞋垫就是高科技，科学分布穴位点，每一步都在按摩，脚底就是人体第二心脏，脚感柔软舒适，像踩在棉花上，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4: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1: 我之前走一圈腿就发沉，这鞋特别轻，脚感软和，现在每天能走3圈，膝盖和脚踝都不累，越走越有劲儿。
4: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扫码领取吧。
3: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骨刺也不怕。
1: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4: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5: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活动名额不等人，赶紧去领一双吧。
0: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2种颜色， 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通道即将关闭。
1: 老伙计们，活动通道马上要关闭了，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7: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6: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8: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别想从我这儿榨出什么，
6: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答了。
3: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8: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6: 既如此，便如此。
9: 自他入宫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8: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0: 等高二好日子，
2: 叶希，
10: 我会弥补你。

0: 我盖完，所以又会丢乱。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照亮一份期盼。
1: 爸爸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京东

0: 你们听，打的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没有上你襄阳的当了。队长，没下马，先敬酒。
1: 哎，你们看，好啊！
2: 哎，曲书记，宋景辉马上进村报复他。是啊，
0: 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诉地道老乡们，不管狄仁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3: 哎，
4: 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0: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3: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我叫吴有贵。

0: 李香阳，都跪凳！哎，太君问你，李香阳到哪儿去了？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这把胡说！李香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笑>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呀、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1: 哼！
2: 李襄阳啊，你都你还打进来干？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0: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哦，
2: 嘿，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0: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 可惜咱不知道没这个福气，他妈枪毙你！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2: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啊，我就知道仗义太君。说句笑话吧。
3: 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嗯，你很会说话呀。有戏，集合老百姓吧。
2: 好吧。
3: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
2: 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3: 小杨，宋军指挥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4: 看这样子，宋江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5: 是，得想办法把宋江拉出去。
6: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都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都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哈，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
4: 哈，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
5: 来来来来，
4: 是是是，进去吧。
5: 晚上了，
6: 当兵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当年儿嘞。
4: 拿牌拿牌，
7: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快，五来，七
4: 拿来，
7: 给，七对零，八到底，九自己，五，看，
5: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来了。
7: 是他呀？
5: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7: 是，来来，往上排酒啊。嗯，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5: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7: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5: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7: 这
5: 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7: 对嘛，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把进屋搜。

0: 他家里有地洞吗？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1: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算了，算了，算了！慌什么？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已拿下来，敌人就得跑。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1: 是啊，去。
0: 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们。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们一块儿去。嗯，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儿啊！
2: 好啊，
3: 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去，
2: 走。

0: 太君。
1: 嗯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
0: 哦，你放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了？
1: 若、
0: 哦，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2: 通地道吗？
0: 啊，
2: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哎，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队长，
3: 来喝点，
4: 再喝一杯。
3: 来来来，再喝点，
4: 喝一杯。
5: 顾旭东，
6: 啊，
5: 我是李先生，大家慢点，
6: 快！
7: 队长，队长，西端炮楼点着了，
6: 他们真行啊，妈妈，
7: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6: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1: 哦，看什么？看我！

0: 李镇长，李镇长，
1: 张大爷，
0: 李镇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张大爷，你听见了？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3: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
0: 队长，下命令。
3: 对，咱们进去。
0: 对，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速要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静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抓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宋锦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小媳妇作坊，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净是奶味儿呢。要像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大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4: 进城？
5: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好，三位，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4: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5: 这儿有这个吗？
4: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5: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4: 啊，是啊。好，不错。
5: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4: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5: 哪儿的人？
6: 城西刘家村的。
5: 进城干什么？
6: 吊孝来了。
5: 嗯，给谁吊孝？
7: 阿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1: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4: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7: 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1: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4: 啊，谢谢了，谢谢。
8: 站好，站好，站好。
4: 是。
8: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4: 是。
8: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啊、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啊、
5: 对，要垮台，要垮台。
8: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啊、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5: 是长不了，长不了。
8: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感谢规定啊？
5: 是，
8: 滚吧。
5: 谢谢。
1: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5: 不敢不敢，
1: 就这样说
5: 啊。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小曼，小曼，吕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哎，快喊吧，
5: 哎。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东王黑
4: 忘了。
2: 我
4: 我
2: 快跑。

0: 谢谢你，咱们再见，再见，老郭。
1: 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一个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0: 队长，我们来了。
1: 好吧，
2: 林队长，
1: 找地方休息。
0: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1: 继续侦查。
0: 好，
1: 老钱，准备战斗。
0: 好，
3: 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笑>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1: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元的高端健步鞋今天免费送给您。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2: 人老脚先衰，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折磨您？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1: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扫码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专供科考队的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
3: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
4: 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1: 第一，穴位鞋垫，这鞋垫就是高科技，科学分布穴位点，每一步都在按摩，脚底就是人体第二心脏，脚感柔软舒适，像踩在棉花上，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3: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4: 我之前走一圈腿就发沉，这鞋特别轻，脚感软和，现在每天能走3圈，膝盖和脚踝都不累，越走越有劲儿。
3: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扫码领取吧。
1: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

0: 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骨刺也不怕。
1: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2: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3: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活动名额不等人，赶紧去领一双吧。
4: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通道即将关闭。
1: 老伙计们，活动通道马上要关闭了，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5: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0: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元的高端健步鞋今天免费送给您。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4: 人老脚先衰，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折磨您？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0: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扫码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专供科考队的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
6: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
1: 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0: 第一，穴位鞋垫，这鞋垫就是高科技，科学分布穴位点，每一步都在按摩，脚底就是人体第二心脏，脚感柔软舒适，像踩在棉花上，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6: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1: 我之前走一圈腿就发沉，这鞋特别轻，脚感软和，现在每天能走3圈，膝盖和脚踝都不累，越走越有劲儿。
6: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扫码领取吧。
0: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 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骨刺也不怕。
1: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2: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3: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活动名额不等人，赶紧去领一双吧。
4: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通道即将关闭。
1: 老伙计们，活动通道马上要关闭了，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7: 哪个买的？
8: 5、4、3、2。
9: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0: 烟火，起飞！
11: 就这么简单？
12: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9: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3: 一个顶俩，能行吗？
9: 同步开关就一下。
1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9: 简单，一键看电视。
14: 戏剧频道。
1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13: 播放空城计。
15: 请上城歌。
13: 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嗯，
1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0: 头痛啊！
21: 头痛，有合集呀、啊？
22: 那就开合集工阿咖分散啊！
23: 合集工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24: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yeah! ！

0: 谢谢你，走吧，再见。没见了，爸。我马上出城，要不对打松井优夫妓，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走。什么？哎？什么？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
1: 紧急集合，马上回山。
2: 是。
1: 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1: 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1: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1: 好。
0: 老钱，准备战斗。
1: 好。同志们，准备。

0: 随我听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回去，
1: 回哪儿了？回李庄。
0: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2: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0: 是。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带队伍来打一下。嗯、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曲文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哎，小郭，妈，你怎么来了？
1: 队长，向阳子。
0: 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啊！
1: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装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宋景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2: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
2: 打得狠一点，
0: 对。
3: 跟我走。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い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
4: 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5: 等等，说吧。啊？哎，
0: 老头子，出来。老秦爷，老秦爷。
3: 哎，出来嘛！

0: 哎，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疯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0: 哎，
1: 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线断了，快骑马到李庄，帮我送给庄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经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娘们！
2: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实点，一定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报销一军，把他们的工程部队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
3: 集合，
0: 集合！
3: 拿着大枪，

0: 给我们报仇啊！
1: 哦，秦毅。

0: 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城的李先生呢？
2: 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0: 哎。
3: 李襄阳还在城里吗？这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嗯。你要秘密地在每一条小巷里捉捕这些人，要真紧。是。
2: 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
1: 李襄阳，抓住他！走！抓住他！抓住他！抓住李襄阳！哎，抓住他！太君，太君，什么？那边八楼有的是，从这边走。

0: 鱼，
1: 开路，
2: 走，进。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哪儿打枪？啊！
1: 别动，别动！
0: 啊！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1: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儿？
1: 出城，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
1: 什么事儿？
0: 李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
1: 我带路。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你们去吧，
1: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2: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2: 同志们，上马！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6: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3: 我

0: 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五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0: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4: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3: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0: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折吧。
0: 哦，不行，
1: 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3折。
3: 范老师，
4: 3折。
3: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3: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0: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事。
0: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我们跳挤奶舞，
4: 跳啊，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啦！真的拼手了！
2: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干杯！
1: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7: 我也得来一箱，
8: 我也得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9: 是啊，是啊，是啊。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1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4: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5: 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4: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5: 别想从我这儿抓住什么，
4: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馈他了。
7: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6: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4: 既如此便如此。
8: 在他通过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6: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7: 等工人好日子，
6: 别急，
7: 我会弥补你。

0: 他是微信里4000多位用户随时可以呼叫的何师傅。
1: 好的好的，我马上到，我马上到。
2: 为小何点赞，
3: 为何师傅点赞，
4: 我为何师傅点赞。
0: 他也是闯进火海跃入急流的救人英雄。
5: 我就只唯一的想法就是的确把那个门打开。第三次我就把这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我退了4米左右。砰的这一下就把那个门打开了。那当时我也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都出不了这么大气了。
6: 感谢危机情况，他听说的时候，就我家姑娘的时候一条命了嘛，给我们家没得造成其他的伤害，我们也非常感谢了嘛。
0: 英雄的闪光不只在于瞬间的救助，更在于日复一日的坚守。讲述追梦故事，彰显时代担当。欢迎收看贵州卫视故事讲述节目《新时代追梦人》，我是讲述人王威。今天让我们走进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云岩区分公司网格经理何波的追梦故事。
5: 我叫何波，今年40岁，我老家是重庆铜陵区的，来贵阳24年了。我们的这个工作流程主要是上门检修、宽带啊、电视啊、点播、啊、回看。
4: 又来了，
1: 又来了，奶奶这边呢？
4: 我们先去问一
1: 下。这就是你要拍的动画片吗？
4: 对，谢谢。
1: 不谢不谢不谢。
0: 2022年4月30号，刚刚检修完客户线路的何波，在途经贵阳市云烟区一居民楼时，却发现3楼窗口正冒出滚滚浓烟。
5: 我就担心怕燃烧到我们广电的传输线路，就去看了现场。就参与这次活活了，他们就说这门打不开，我就上去那个门，我也试了撞一下撞不开，我就从隔壁邻居家给我一个斧头，然后给他说那个石膏就流出来。

0: 年轻人有点大，头是闷的，又胀的，就是像什么狮子头，跟你哭到你的头一样了，闷痛，又出不了气。我就摸死我，我就看着他躺在那个床上的，我就先试探一下他的鼻子，哎，有呼吸的，又闷又慌，我就自己踩到这个头罩地。你头着地，当时也在流血，我也没管了嘛，思想很明白了，就是必须要把门打开，门大不打开，我也要陪进去。
1: 虽然摔伤，但紧急关头，何波根本顾不上自己的伤势。当他不顾一切，背着女孩来到坟边，却发现受到火灾影响，门已经严重变形，从里面根本无法离开。
0: 是我听到外面在咚咚咚咚的撞。我就知道是警察，他们在从外面在撞，马上我就瞬间就爬上来了，我就还是在撞那个门，我就只有唯一一个想法，就是的确把那个门打开。第三次，我就把这些用尽了

0: 全身的力气，我尽量试一试。砰的这一下，就把那个门打开了。当时我也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都出不了什么大气了。看看安全了，我就在这旁边呢缓和过一下，就回家了。
1: 磕断的牙齿正在不断渗血，而他却只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并选择了默默离开。事后，获救者家属仅凭记忆，他背影中有贵广网络的字样，几经辗转还是找到了他，执意酬谢，何伯爵婉言谢绝了。
0: 身强力壮的时候，我能够帮到你吧，我就帮了你吧，这也没关系了，应该是一个星期左右，就找了我们北京的尹立群给治了一面锦旗，我们再喝了个饮，我就走了。
2: 感谢安徽籍警官，他提起来的时候，救我家姑娘的时候一条命。其他的伤害，因为我们非常感谢阿罗马。
1: 何伯说，救人仅仅只是出于本能，而实际上这份本能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生根。
0: 小时候很穷嘛，就是也是受到很多那个好心人士的捐赠，我有这种经历，当你有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一定要回馈社会。
1: 1998年12月的一天，一个2岁左右的小童就在一瞬间，由于车身重心不稳，猛然间连人带车翻进了旁边的河里。
0: 正好路过，我就看到那里在冒泡，马上我就跳下水里面。当时的水可能有接近2米深左右，就是我就往那个岸边推送，上面有人都在接住了，然后赶快就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
1: 这一段经历，何伯同样选择了默默离开。但20多年后，当地悄然立起一块感恩碑，诉说着这段被时光珍藏的英勇事迹。2025年12月29日，何伯因见义勇为授奖50,000元荣誉奖金，然而掌声未落，他又毅然做出决定。
0: 当时我得了贵院士先进个人啊，得了50,000，我就拿到这个钱，本应不是给自己的，我就还是要拿出来反馈给社会，我就一定把它捐出来。
3: 当时很骄傲，因为自己的父亲去救人，父亲就是个榜样。
4: 来，出去了，来吧。
1: 而这也是他第3次将荣誉奖金全部捐出，从5,000元到50,000元，数字在变，不变的是他那份反哺社会的赤诚之心。
5: 我愿做一只萤火虫，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中闪耀，虽不及太阳耀眼，却为世界带来一份温馨。
1: 英雄的闪光不只在于瞬间的救助，更在于日复一日的坚守。
6: 快点！
1: 何伯的微信里有一个4000多人的特殊分组，他将日常的工作经验化作了3个一准则：需求第一时间响应，故障一次性解决，服务一张笑脸相迎。
7: 我们那栋楼特别喜欢他，特别喜欢帮忙。我一个电话，还没几分钟，他就骑起摩托车来就干了。
1: 他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出了一条温暖的服务半径。20多年来，何伯用实际行动将“英雄”二字写进了广电人平凡的每一天。但他并非孤身一人，他是无数扎根一线默默付出的广电人的一个缩影。
8: 为小何点赞。

0: 迎收看贵州卫视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推进贵州林业治理提质升级，贵州省林业局将林长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抓手。贵州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就民族文化交融、体旅融合发展画卷。贵州省足球青训中心正式揭牌，目前全省已建成37个县级青训分中心。雷山银球茶坚守传承匠心，筑牢品质根基，激活产业发展动能。影响力正在播出。
0: 林草兴则生态兴，生态兴则文明兴。近年来，贵州省林业局将林长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抓手，推出一系列机制举措推进治理提质。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在线访谈。
1: 林草兴则生态兴，生态兴则文明兴。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2020年9月，贵州印发《林长制实施的有关文件》，成为全国第六个全面推行省份，打破林业单打独斗困境，构建全域协同共治格局。本期访谈特邀贵州省林业局副局长徐元刚，解读贵州林长制体系建设治理成效与生态惠民路径，共探山地生态文明现代化发展之路。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张晨亮亮。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林长制作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核心制度抓手，是贵州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关键支撑。今天我们邀请到贵州省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元刚做客演播室，为我们解读全省林长制建设实践。徐副局长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徐副局长，推行林长制的核心初衷是什么？它破解了以往林草管护哪些治理难题呢？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林草兴则生态兴，森林草原是保障国土生态安全、增进民生福祉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推行林长制，核心是压实各级党委政府保护林草资源的属地主体责任。各级林草管护存在三大突出问题：一是治理主体单一，林业部门独自承担管护、执法、修复工作，部门联动不足，形成独角戏；二是发展与保护失衡，部分地区片面追求短期效益，非法侵占林地、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现象时有发生，缺少刚性约束；三是统筹力度不足，生态保护、修复、产业发展割裂，管护内生动力薄弱。林长制重塑生态治理格局，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全民参与的共治体系，实现管护大合唱，压实党政领导第一责任，从源头遏制破坏生态的短视行为，统筹生态保护与绿色产业发展，持续释放生态红利，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2: 咱们贵州是全国较早系统化落地林长制的省份，制度体系建设走在全国前列。那能否请您啊，系统地为我们梳理一下我省五级林长完整治理体系的搭建逻辑和落地成效呢？
3: 2020年9月17日，我省出台关于全面实行林长制的意见，是全国第六个出台省级专项文件的省份。从组织、机构、责任、制度四个方面搭建。

0: 闭环治理体系，一是全覆盖五级组织架构，省市县乡实行党政主要领导双总领长，党委专职副书记，分管领导任副总领长，其他领导分片包保，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任村级领长，全省共设立五级领长，44064人，覆盖全部林草管护区域，不留管护空白。二是专业化专职工作机构，省市县三级设立林长制办公室，支援户籍乡镇配套专职机构，省林业局单独设立林长制工作处，贵阳、遵义、毕节等五个重点市州，天柱、黎平等25个林业大县单独设置专职机构，其余市县组建工作专班，统筹行林考核、跨部门协调等日常工作。三是分片闭环责任机制，各级总领长统筹辖区林草发展全盘工作，副总领长、领长划片定点包干，每一名领长配备协同责任单位，形成领长牵头、单位协同、专人落实的工作链条，明确各级领长是责任区域林草资源保护发展的第一责任人，责任可追溯、可考核。四是完备规范制度体系，以贵州省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方案为总纲，配套建立联席会议、行林巡查、考核评价等五项制度，形成一加五的制度框架，创新建立了林长加检查长、林长加警长联动执法、林长制加村规民约、群众自治的工作机制，通过工作提示、通报督办破解管护拦截。
1: 体系搭建完成后，林长制锚定林草资源高质量发展，划定六大核心履职任务。那么落地以来，我们又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呢？
0: 结合贵州山地资源特点，我们明确六大核心任务。一是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森林草原以珍稀野生动植物；二是推进石木化治理、森林抚育等生态修复；三是抓实森林防火、有害生物防治、筑牢安全防线；四是深化林业改革，培育绿色特色产业；五是搭建数字化监测平台，提升智慧监管能力；六是配齐基层护林队伍，夯实基层一线管护基础。制度运行以来成效显著，今年3月23日，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签发2026年第一号省总领长令，聚焦森林防火、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管护野生鸟类以兰花、苏铁的珍稀植物，层层压实各级领长责任，有效防范火灾、非法猎捕和偷挖盗采的生态风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与区域生物多样性。2026年全省森林火情仅8起，较去年同期下降91.3%。同时，我们依托优良森林生态资源，我省每年夏季成为国内热门生态旅游的目的地。荔波小七孔、梵净山持续打造世界级生态旅游目的地，池水主产业全链条发展也取得显著成效，生态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
1: 绿水青山如何有效转化为金山银山，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时代命题。如何依托林长制打通生态价值转换路径，实现生态惠民富民呢？
0: 林长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推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实现保护、产业、征收协同发展。一方面做强特色林业产业，赤水竹林面积132.8万亩，森林覆盖率82.51%，依托林长制统筹规划，告别单一售卖延竹模式，打造六大体系300余种竹制品完整产业链，竹产业产值达到100亿元，群众通过竹林管护、竹加工、生态纹理

0: 稳定增收。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宁夏经济，黔东南培育宁夏中药材、宁夏菌菇、生态养殖等业态，现有宁夏经济地理标志商标14个，50000亩以上的宁夏中药材大县6个，将闲置林地转化为群众稳定增收的绿色提管机，同时聚焦群众生态需求，统筹全域生态修复、乡村绿化集植、免费开放各类森林公园，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从严打击各类破坏山林违法行为，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幸福感。
1: 您的专业解读呢，也让我们完整地了解了贵州林长制的建设图景和实践成效。最后啊，能不能请您结合我省林长制建设成果，向全社会发出共治倡议？
0: 林长制是贵州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制度抓手。经过多年建设，我省建成全域覆盖、权责清晰、机制闭环的5级林长治理体系，通过党政统筹、数字赋能、产业带动，守住生态底线，走出一条山地特色生态富民道路。生态保护久久为功，离不开全社会共同参与。在此倡议，各级领导主动扛起管护责任，常态化行林理职，抓实生态保护，修复与产业发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扩绿、新绿、复绿，保护鸟类等野生动植物，携手守护贵州秀美山川。相信多方同心发力，贵州山林常青，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持续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贵州力量。
1: 林长制是我省生态文明重大制度创新，5级林长全域覆盖，1+5制度规范运行，实现林业管护从独角戏到全域共治的转变，持续释放生态惠民红利。期待各级林长与全社会同心互绿，让贵州山更绿、水更清、百姓更富，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更多贵州动能。
2: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2: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4: 7月27号到8月3号，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黔东南州凯里民族体育场举办。作为2027年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练兵场，本次4年1届的盛会共有全省9个市州、7所省属高校组成16支代表团、2425名运动员参赛，参赛人数较上一届增长近20%，是参赛人数最多、覆盖面最广的一届。今天让我们通过移动移静两项风格迥异的赛事项目，进一步了解这场盛会背后民族文化交融、体旅融合发展的实践成效。
5: 本届赛事由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办，省民综委、省体育局、黔东南州人民政府联合承办，新增民族马术项目，竞赛项目拓展至11个大项、80个小项，在参赛规模、竞赛项目、文化 IP 打造、体旅融合等方面实现多重突破。赛事以体育竞技、非遗展演、全新赛事 IP、 竞赛融合模式，推动民族传统体育与文旅消费深度结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开幕式上，16个代表团带来45秒驻停表演，集中展示各地民族文化，现场观赛观众达9000余人。
6: 体育加非遗文化展演的形式非常的新颖，更多的展现各地的一个特色。
7: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由我们黔东南州的芦笙团结舞专业演员、各民族的群众、所有的运动员都参与到这里面去了，围绕这个同心圆，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5: 本届运动会首次系统打造会徽、拼搏、吉祥物旺旺、会歌、多彩和鸣一起来三大赛事 IP， 开幕式集中亮相发布，构建视觉加形象加声音三位一体文化标识，把中华民族一家亲转化为可观可感的文化载体，全方位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秋千高空摆荡，蹴球方寸博弈，移动移静，一高一低，一

0: 简易吻考验运动员胆识与智慧。秋千源自朝鲜族、维吾尔族等民族传统运动，1986年列入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项目，也是本届唯一仅设女子组的竞赛项目。运动员需在11米高秋千架上完成竞技。
1: 因为大家看这个高度啊，还有这个绳的重量之类的，只规定是女子，打这个项目。
0: 身高是秋千项目重要竞技优势。贵州民族大学代表队刘新慈身高1米75，这让他在处龄比赛中更具竞争力。
2: 拿处龄项目来说，身高高的运动员少一次预摆，他就能用头顶触到这个铃铛，或者说单人项目，你腿长一点，就可以直接就可以打到那个铃铛。
0: 秋千运动高度依靠手部抓握、腿部蹬伸与腰腹核心协同发力，对力量要求严苛。
2: 高温天气一点避暑的地方都没有，其实荡个10分钟下来已经是满头大汗。
1: 女生嘛，都爱美，哎，但是在外边你看都是晒得很黑的这种，有时候一天两练甚至三练，她还要协调学习和训练的一个矛盾，克服了种种困难吧。
0: 赛场上，将多次冲击11米高度，每一次摆荡都牵动全场呼吸。处龄赛中，运动员2分钟内连续击响铜铃，阵阵铃音赢得全场掌声。
3: 长得也很有魄力啊！分衣服肯定分衣服，一直跟他们拍手叫好啊！
4: 加油加油加油！
0: 蹴球比赛场地仅10米见方，蹴球直径10厘米，选手以脚底蹴球撞击计分，上半场先得50分获胜，整场总分需达100分。这种打法酷似桌球，因此又被称作用脚踢的斯诺克。
5: 这个项目它是起源于清朝时候满族蒙古族传统体育运动，古时候叫踢石子，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由北京体育大学北京市民委的这个体育工作者挖掘整理，在1999年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0: 红蓝球体在场内滚动撞击，选手冷静研判局势，审慎出脚。赛场看似平静，战术博弈暗流涌动。黔东南队老将潘昌凤2010年入选蹴球校队，已征战这项运动17年。
6: 最好的成绩就是代表黔东南去参加省民会，拿了就是女单，然后混双，然后女双都是冠军。
7: 技战术的运用，还有一个在场上的灵活性，怎么比分下面怎么去处理，然后合理的运用我们的战术。
0: 赛事进景区是本届运动会一大创新，龙舟独竹漂落户下司古镇清水江，古镇风貌与水上赛事交相辉映，实现在风景中比赛，在赛事中赏景。下司古镇镇远古城设置民族体育体验点位，游客可体验高脚竞速、板鞋竞速等项目，累计接待体验游客3万余人次。省内重点景区对参赛运动员免门票开放，推出民族风情体验游、世界遗产避暑游两条精品线路，观民族赛事，游苗洞山水，品非遗文化，成为暑期黔东南文旅新风尚。
8: 同心筑梦共奋进，携手前行展风采。这场盛会不仅是体育竞技舞台，更是贵州民族文化自信的集中彰显。民族体育成为各族群众心灵相通的纽带，为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发展注入蓬勃活力。黔东南雷公山常年云雾萦绕，孕育出特色苗乡好茶雷山银球茶。40余年，银球茶传承坚守匠心，以非遗手工工艺筑牢品质根基，凭借贵州老字号品牌激活产业发展动能，走出一条兼顾民族文化传承、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茶产业发展之路。本期老字号新国潮栏目，我们走进雷山县毛克西茶叶有限公司，一同读懂一颗银球茶背后的苗乡产业故事。
0: 依托雷公山优质生态与苗族文化底蕴，雷山银球茶以独特球形茶型成为辨识度极高的贵州特色茶品。
9: 说到银球茶，那要从我爷爷那辈说起。 最早是在80年代，他在制作那个茶叶的时候，他发现亚雷山的茶叶有点独特，集聚了高海拔、低纬度还有多云雾的特点，里面富含了一个特殊的物质果胶，在炒茶的一个过程不轻易的它会捏成一个圆球形，它表面是银灰墨绿色，它和我身上佩戴的银饰这银铃铛是比较接近的。那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乒乓球也是频频夺冠，所以我爷爷就在想，那能不能把苗族的文化银饰加上国球乒乓结合在一起，基于我们的民族自信还有爱国情怀，所以就把它命名为雷山银球茶，它是这样来的。
0: 1982年，银球茶试制成功，为推动产业规范化、品牌化发展。1996年，雷山县毛克西茶叶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9: 在1996年的时候，我爷爷就以他的名字正式命名的一个企业，所以我们其实也是一家集茶叶的一个种植、加工、销售，包括一个茶叶培训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企业。所以最起码这个产品的质量是非常好的。
0: 如何平衡规模化量产效率与手工制茶匠心，是行业普遍面临的难题。企业机械辅工、手工核心的生产模式，以现代化设备提升效率。
5: 有杀青机、回锅机、揉面机，还有烘干机。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做陶瓷，所以我们技术全部都是按照人工做的标准来做的。我们每天加工的茶青就在1000到2000斤左右，回锅和成型是最主要的，手工去做的。
0: 银球茶核心塑形工艺无法被机械复刻，是其品质风味的关键。这套非遗手工技艺也为当地留守妇女提供就近就业岗位，实现居家增收。
10: 刚开始还是有点难的，现在初期多了，一天下来可以捏到35斤40斤左右，大概也有300-400左右。离家近，带娃和照顾老人，如果是下班早一点，可以去干点农活，可以在家绣点花，挺开心的。
0: 凭借独特制茶技艺，银球茶工艺获评州级、省级非遗。企业常态化开展工艺培训，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并于2021年成功获评贵州老字号，大幅提升品牌影响力。
9: 老字号的认定和授权不是说只有老它就能叫老字号，它老只是其中的一个条件而已，它有一系列的一些条件可以赋能我们的一个品牌，还有提升知名度和市场上的一个销售有，所以我们就积极的申报，最后也是在2021年的5月份呢就获得这个认定。
0: 企业还通过党支部加基地加合作社加茶农联农机制，以及现金收购茶青等，调动茶农生产积极性，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11: 我有5亩的茶园，1亩能产1000斤左右，10000多吧。这个茶叶是我自己管理，管理好了就产得多，钱就得得多一点。我比较欢迎这种形式。
9: 茶农就按照我们的模式去管理，我们就每天以现金去收购，这样的话它的积极性就特别高。现在每年我们都会开展银球茶非遗技艺的培训，而且我们这个培训可以一边培训一边上手，一边可以赚钱了。
0: 紧扣市场需求，企业打造梯度化产品体系，通过搭建线上电商、线下门店、企业定制、海外推广的多维营销矩阵，拓宽销售渠道。
9: 特级采摘于清明节前，一芽一叶的这种大概采摘期也就只有10来天，大概是在1200多以上一点点。一级它主要是采摘的是一芽二叶，性价比也很高，所以我们在做电商产品的时候，主要是还是把一级银球茶做我们的爆款来打造。
0: 通过搭建线上线下、企业定制、海外推广等多维营销矩阵，重点布局国内一线消费市场。同时，银球茶以单颗定量、冷热双泡、清甜低脂的特点，精准契合年轻群体的消费新风尚。
9: 其实我既作为非遗传承人，又作为贵州省的老字号，更多的是一个责任和担当。下一步通过各方面的赋能，把产品提升质量，把好关，能够在市场上有更大的竞争力，让我们老字号真正的发挥出它最大的作用。
12: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1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12: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8: 欢迎关注一周影响力。
0: 本周，贵州省足球青训中心正式揭牌， 依托毕节西部体教融合试点建设机遇，构建以毕节为主、贵阳、遵义、黔南、黔西南为辅的一主四辅青训格局。目前全省已建成37个县级青训分中心。
14: 贵州省青训中心的揭牌，能够去帮助我们贵州的足球跟上全国青训的形势。
15: 一个人才输送的功能，还有一个就是

0: 就是可以带动辐射我们九个四周青训中心的建设，也是带动我们全省足球青训的发展。
1: 第二届贵州星火杯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同步开赛，来自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韩国、泰国、越南的16支队伍共400余名运动员在贵阳开展为期7天的赛事比拼与跨国体育交流。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2025年全省公安机关统筹推进打、防、治、服工作，共侦办生态环境资源领域犯罪案件18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700余名。全省建成70余个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配备1000余名生态警长、4000余名生态义警，累计解救放生野生动物8000余头，恢复耕地、林地、草地10000余亩。深入推进长江禁渔，整治赤水河、乌江流域非法捕捞及矿产私挖盗采问题，落实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依法打击绿色品牌侵权犯罪，将12家绿色食品、中药材企业纳入知识产权重点保护名单。
2: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U Mee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3: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
5: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你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从以存为主到存算一体，智算优先，贵州算力产业加速转型，加快建设全国算力高地。
1: 贵州就是白居易，网友用谐音梗点赞贵州旅居。热梗背后，一季度贵州旅居订单增长236%，去年到贵州旅居15天以上人群规模达238万人次。
0: 728个房车车位一位难求，800户省外购房客定居。百里杜鹃从赏花经济迈向避暑旅居。
1: 贵州首列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回程中老班列从老挝万象抵达贵阳5天直达，大幅提升通关效率。
0: 2026年榕江村超全国赛总决赛落幕，广东球队成功卫冕冠军。上半年榕江接待游客超506万人次，旅游花费52亿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算力如同水电一般，成为数字时代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去年8月，全省数字经济发展推进大会召开，明确以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4类产业夯实发展根基，努力实现年年有突破，3年上台阶。一年过去，依托东数西算和国家核心枢纽和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双重优势，贵州算力从以存为主向存算一体、智算优先加快转型，加速建设全国算力高地。来看报道。
3: 中国开源大模型海外救场话题持续火热，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发布2026年7月 AI 大模型调用量排行榜，前5名由中国企业包揽。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上，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居全球首位，国产大模型正被全球用户高频使用。数据的背后是东数西算为中国 AI 模型的价格竞争力提供了关键底座支撑，贵州正是这一底座的核心承载区之一。在贵安新区，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园经多期扩建，现有1.5万架机架、12万台服务器，算力较开源增长100倍。省级算力调度平台配套上线，统一对外提供服务。
4: 目前在园区总计部署的智算算力呢，已经超过20000P，这是中国电信集团在南方最大的一个智算中心。去年的排名在全国的话，应该是在第二位。现在整个信息源出口带宽已经超过了18个 T，面向全国就超过20个热点城市的这样一个链路的直达，时延像达得到北京、上海，也就在15毫秒以内。通过强大的网络呢，可以把我们的算力就源源不断的向东部、中部等算力需求。求省份进行一个输送。
3: 在贵安产控数据中心，算力像水电一样流动，成为按需取用、普惠易用的公共资源。
5: 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个标准化、可调度的一个枢纽级算力底座，依托我们贵州现有的一个绿色低碳的算力优势，为天津、上海、北京等东部城市提供了一个稳定可靠的算力，主要应用于工业、教育、法律、医疗、大模型研发等5大领域，成了一个算力加推理加存储的全链条服务能力，是贵州枢纽对外展示算力调。

0: 调度实力的一个节点。
1: 庞大的跨区域算力需求得以平稳承载，其背后依托的是一套不断迭代升级的绿色节能技术体系。贵安产控数据中心全面部署喷淋液冷设备，单机柜算力最高提升30%，综合能耗明显下降，电能利用效率控制在1.15左右，优于国家标准。
2: 你看夏天来了啊，我们的设备啊在洗冷水澡，但是呢它是一种绝缘的液体，它不是水，一种有类物质，它是可以像人洗冷水澡一样把身上的热量给带走。传统的机房它是使用精密空调消耗一个大量的能量，我们能量消�耗非常小。
1: 每1秒3亿亿次，这是贵州超算能力成绩单。在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海量数据从这里输送至全国。最高峰时，1000张高性能显卡全部调动，把原本单机需600年才能完成的渲染任务压缩到近3年。这么大的渲染算力集群，目前在国内位居前列。
3: 从2020年到现在哈，应该是231部吧，哪吒二、流浪地球二、深海、长津湖、熊出没等等的吧，院线大片。我们讲究的颗粒度，通过了这种超算的高性能算力渲染之后，它的这个颗粒度会很细，你看的会很逼真。
1: 奔腾涌动的算力资源正在加速转化为经济优势。由贵安超算中心和贵州大学共同孵化的算家云平台，通过算法优化和算力调度，向全国 AI 开发者，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更省钱的计算资源。
4: 以前的话，客户用算力就只有一种模式，整体的整珠裸金属的模式，它会造成算力的那个闲置率非常高。比如租半年的一个算力，实际的使用时间可能断断续续的可能2-3个月，成本就出现了极大浪费。现在我们呢能够让客户呢根据他实际使用需求几点急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才开始计费。算力券的支持，客户你使用100万的算力就可以申报30%的补贴，单个主体不超过200万这样的一个支持。
1: 目前算家平台累计注册用户近6万人，90%来自上海、广东、北京等地。过去，贵州凭借凉爽气候、稳定地质、清洁能源等先天优势，成为全球数据中心集聚地。但贵州并未止步于存储，而是敏锐抢抓 AI 产业爆发机遇，推动数据中心存算一体、智算优先转型，乘势而上，加快建设全国算力高地。过去这一年，贵州算力规模突破171 flops， 智算占比超98%，建成全国领先的智算集群。新版大数据发展条例落地实施，全国首部算力产业专项法规同步出台，人工智能扶持细则、3.0版算力券相继落地，越来越多的产业红利正在释放。贵州立足山地资源禀赋与东数西算国家枢纽的独特区位，正走出一条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之路。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双向赋能、循环增益，源源不断地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0: 这个夏天，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登上多个平台热搜，其中微博话题阅读量超4.2亿，抖音播放量过亿，知乎单条话题最高378万人同时在线热议。一个谐音梗为何能引爆全网？热梗背后是贵州旅居产业的真实爆发。来看报道。
5: 8月17号，千万粉丝知识博主混之发布漫画，以白居易穿越视角解读贵州旅居优势，引发大量转发。随后，到贵州寻找白居易，白居易和贵州有什么关系等话题接连登上热搜。奥运冠军、网络大 V、广大网友纷纷加入讨论，分享自己的白居易式旅居体验。
6: 贵州就是白居易是网上的一个趣味热梗，并不是说唐代诗人白居易和贵州有直接的渊源，是大众把内心向往的理想生活投射到贵州这一片土地上，寄托了年轻人对低压力慢生活的憧憬。贵州山水挺美，更宜居，给内卷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些精神的向往。
7: 白居易就是你到这个地方生活得很舒服、很自在，生活得很便利，咱们的贵州 州，玩有十二，吃有阿云，还有我们的亲。

0: 云，欢迎大家都来我们的贵州来打卡。
1: 这个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网友对贵州旅居现状的一种生动概括。白居指的是贵州生态好、风景好，不用花大价钱就能住进山水画里，慢下来过日子。居易指的是交通方便、网络畅通、医疗有保障、旅居生活没有压力。合在一起就是长安居大不易，贵州白居易。热梗背后是实打实的数据支撑。2025年，贵州民宿经营主体约1.3万家，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途家民宿统计，贵州暑期旅居订单同比增长超40%，位居全国第三。2025年，到贵州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规模达238万人次。
2: 贵州的宜居性是其无法被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贵州全域平均海拔约1100米，属于人体对大气压感觉最佳的区间，形成了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独特气候，实现了四季皆景、全域可玩的旅居体验。白居和居易理念精准击中了现代旅居者的核心痛点。
3: 以前我们都追求性价比嘛，但是现在我们更追求质价比。如果一定要给外地的朋友做安利的话，我会首先安利贵州的山水，多民族的文化正好完美贴切我们的松弛感。
4: 通过大量的网友旅居纪实本地内容，我会想要去亲身走一走，感受一下小城烟火与山野风光，围绕相关的话题做一些内容层面的创作，客观的拆解贵州旅居的优势与现实的短板，解读一下年轻人逃离内卷背后的心态，产出一些旅居的科普内容。
5: 一个谐音梗为何会引发大家的共鸣？因为在长安居大不易的现实焦虑中，贵州给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夏季平均气温23度，是天然大空调，集峰林、溶洞、峡谷、飞瀑、温泉于一体，为旅居者提供山地徒步、森林疗愈、温泉养生等丰富的康养场景。市市通高铁，线线通高速，3小时高铁圈覆盖重庆、成都、长沙、昆明和广州，全省3甲医院39家，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面普及。数据也在说话，一季度贵州旅居订单同比增长236.68%，从混制漫画到奥运冠军，从微博热搜到知乎热榜，这场全民讨论让贵州的山水、气候、成本优势被看见。而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的出台，则让这份热度有了产业支撑。热梗会降温，但白居的山水与居易的配套不会。贵州旅居正在从网络热词变成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
1: 眼下虽然不是花期，但毕节市百里杜鹃的热度却没有降。700多辆房车扎营山谷，800户省外购房者入住新家。从赏花旅游到避暑旅居，百里杜鹃正通过完善配套、丰富业态，把季节性的旅游流量转化为旅居流量。
6: 想不到吧，全国最大的房车露营基地就在贵州百里杜鹃，700多个房车停满山谷，全国各地的车友奔赴而来，就冲着这里19度的盛夏凉意。营地20块一天，水电补给、卫浴商超全都配齐。
7: 5月份吧，看完花就没走。我是一人一车，6条狗、5只鸟，还有1群鱼，自己在这做饭，比我们自己在家的老家的生活社区还要方便，确实找到家的感觉了。
8: 我今年做了有4个多月了，非常的凉爽，收费非常的合理，生活的设施，比如说取快递啦、购物啦，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
7: 负氧离子很高，比较养生嘛，方圆200公里以内的景点全部耍完了的，每年都会在这里来栖息地嘛，这就是家的港湾嘛。
9: 今年以来，百里杜鹃花冠房车露营基地已接待房车5.9万台次，超过去年全年。6月底开始，728个车位一位难求，全国避暑游客比邻而居，在山谷里形成了一个车轮上的社区。
10: 我们分了3个区：经营区、还有舒适区、VIP 区。舒适区收费是20元，一天2个车位，水是免费，自己扫码用电，淋浴间是24小时开放，快递柜就直接入住了我们的场地，生活配套也很齐全，从农家商贩到我们的营地超市，一站式购齐。以前叫流量，现在叫流客，让来到我们百里杜鹃的车友就像回家一样。

0: 一样的。
1: 大量车友住下来也催生了新的消费需求，一些原本只是来避暑的车友利用手艺和特长做起了小生意，卖房车配件，卖家乡特产，理发，

0: 东西说好吃，那你去开个店，在这个里面来了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开店开了今天21天，生意一直很好。
1: 我在家就是开理发店的啊，我的工具带的啊，这个地方有需求我就开一下子，赚点油钱的，
2: 生活费直接赚回来，
1: 那赚出来。
3: 从住进房车到住进社区，旅居在百里杜鹃有了更多形态。距离房车营地不远的宜山花谷康阳旅游度假区，今年5月迎来了业主集中入住。目前一期已建成旅居住宅3880套，销售1923套。今年避暑季入住约800户，客源从过去以川渝为主，逐步拓展到长三角、珠三角等地。
4: 依山而建，南城白云的。把我吸引住了，以前我扁桃体炎嘛很严重，这个地方来几年了自然也好了。
5: 在百里杜鹃就住过一晚，我就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风景好，气候也挺好的，在香港住了30年，我想在这边养老啊。
6: 这地方是一个很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地方，抚养力是很大，所以风湿关节呀、心脏病这些和鼻腔些很有好处，也是我们亲身考察了很多地方来定的这地点。古人就说啊，贵州胜过江南，现在真正就达到了
7: 一年四季我们这里都有业主在居住，春天呢就赏花，夏天呢就避暑，秋天呢养生，冬天呢就温泉，接下来还会在全国进行更大的宣传。
3: 从赏花到住下，游客身份变化的背后是旅居需求的持续释放。百里杜鹃旅居地产已累计销售1.3万套，商品房网签连续5年保持增长。与此同时，百里杜鹃也在应对旅居产业发展的现实挑战。夏季火爆、淡季冷清的季节性矛盾如何破解？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医疗、商业等公共服务如何跟上？
8: 全区现在有18家这个旅居地产推动我们的城市旅居的一些配套的逐步完善，并引进了2家市场主体来推动我们的乡村旅居发展，依托山地户外和清凉气候做一些体育赛事和文化旅居方面，这个康阳旅居我们也会推动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业和业态的布局。
9: 今天上午，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
10: 这次的贵州中老班列呢，有2个新，第一是首次以整列的方式呢带货回程，还有一个新呢就是得益于铁路快通这样的新模式啊，这批货物在入境口岸的时候啊，实现了零停留，直接被运送到了驻城海关办理清关手续，所以这次在时间上呢，也是仅仅只用了5天的时间，就从老挝万象直接到了贵阳，节约了3到5天的时间。
11: 贵阳海关积极推动与口岸海关监管协同，数据联动。班列货物在口岸无感通行，相当于把进口口岸延伸到了贵阳属地。企业在驻城海关进行一站式申报、查验、放行，大幅提高通关效率。
12: 这次中老回程班列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
9: 通过整合贵阳国际陆港的铁路枢纽功能与贵阳综合保税区的政策功能优势，实现口岸功能与保税功能的高效衔接。今年1至7月，贵阳国际陆港到发货物同比增长107%以上，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近167%，单日作业量、堆场利用率均创开港以来新高。位于贵阳综合保税区的贵州集货集拼中心保税业务进出口值达到17亿元。
13: 贵阳中保区着力于货源拓展，围绕老挝万象钾肥进口以及贵州电子产品螺纹钢、线缆、瓷砖、硫酸铵等贵州造优质产品出口需求，打通贵阳至东盟完整产销链条，共建面向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国际物流大通道，让东盟货品入黔集散，贵州造产品直达东南亚国家，实现双向互联互通。
9: 近日，由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明阳天启 MCD 5.0兆瓦超低风速风力发电机组在黔东南州丹寨县下线。该机组针对西南地区超低风速复杂气候特点定制，可实现微风稳定发电，有效提升风场发电效益与运营水平。
14: 这款机组能够把我们的开发风电资源的边界条件能下探到4米5以下，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可开发的资源。
9: 该机组预计3个月内进入批量生产，并率先应用于黔东南州3穗风电项目。
2: 昨晚，2026年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榕江村超球场迎来巅峰对决，两支广东球队上演得。

0: 比大战。本届村超全国赛吸引105支球队、2600多名运动员参加，规模再创新高。
1: 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两队战成1-1平，最终通过点球，广东肇庆高药金力成俊足球队卫冕村超全国赛总冠军。
2: 非常激动，我们真的很不容易守住这个冠军，荣家我们会继续再来了。
1: 决赛之夜，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特色民俗展演轮番登场，让现场观众享受比赛激情的同时，领略到多彩贵州民族文化的魅力。
3: 我们就准备了1-2个舞蹈，在鼓励他们，比赛当中加油，越来越好，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4: 我们准备的是炒菜的这个，就是当时救洪灾的时候，各个乡镇不是跟志愿队炒饭啊、送菜啊，这个体现了我们那个团结嘛。希望外地的游客人们都多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热情的氛围。
5: 这是我们第一次，应该是，那非常的好，非常的棒啊，太开心了。这次，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非常感谢村超这个平台。
6: 从重庆坐火车今天早上过来的，氛围非常好，今天点球大战相当精彩，非常值得来看的一场比赛。
1: 2026村超全国百县联盟已吸引102个县域签约加盟，866支球队、18852名运动员参与到村超各系列赛事当中，越来越多地方借助贵州村超平台互通体育资源，交流发展经验。
7: 在村超赛事的强烈拉动下，上半年全县接待游客506.67万人次，同比增长7.2%，旅游总花费52.55亿元。
8: 村超品牌效应实实在在转化为老百姓的增收。
1: 2026年中国贵阳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昨天在贵阳开幕，本次赛事为期5天，来自亚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3名运动员参赛，将围绕攀石、难度、速度接力4个项目进行比赛。在昨天上午举行的 U17 男子女子攀石决赛中，中国队包揽女子组全部奖牌，谭友田、李美妮、卢一静分别获得冠亚季军。
9: 天气还是比较凉快的，岩壁角度很丰富，线路感觉还是比较有挑战的，爬起来很开心。
1: 昨晚 U19 攀石决赛拉开帷幕，经过激烈角逐，韩国选手摘得男子组桂冠，女子组中日本选手包揽全部奖牌。
10: 能取得好的成绩非常开心，也很满足。贵阳的气候非常舒适，景色非常漂亮，赛场气氛特别好，现场观众互动也很热烈，这也使我在比赛过程中发挥得更顺利。
11: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邱俊、黎家良等4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8月24号至2026年8月28号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焦点访谈关注景区防汛，兴义市马岭河峡谷景区、荔波小七孔景区依托智慧化监测、常态化巡查，确保汛期运营平稳有序。央视多个栏目关注贵州丰收图景，遵义市道真县食用菌超级工厂日产690吨，工业化生产撑起富民产业。黔东南州从江县家榜梯田倒浪翻金，尽显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农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山地丘陵占比高达92.5%的贵州，把山地短板变成资源优势，持续探索乡村发展差异化路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官方账号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视频，向世界推荐《听见贵州》宣传片。黄果树的水声，三汤鱼的沸腾，侗族大哥的悠扬，31种声音汇成贵州的山水脉搏与人间烟火。
12: 贵州省第15届手工制茶暨首届抹茶创新创意应用技能大赛日前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13支队伍、115名选手围绕手工制茶、抹茶点茶及创意饮品等赛项展开比拼。
0: 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垒球锦标赛近日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开赛，31支参赛队伍的700余名运动员将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展开对决。
1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1: 再见。

0: 全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1: 真棒。
0: 来临无伤害。 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距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还有5天。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今天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处暑，那么进入到处暑呢，意味着暑热消退、酷热难熬的天气将会接近尾声。不过，全国各地的暑气消退的节奏呢，并不一致。我国北方将会率先入秋，而南方的高温天气呢，仍然还在刷着存在感。下面再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东部地区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个别乡镇会有大到暴雨。明天夜间到26号的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乡镇会有大到暴雨。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你还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关注前气象。那在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1到30摄氏度；遵义多云，22到32度；六盘水阴转多云，18到27度；安顺多云，20到28度；七星关多云，19到29度；铜仁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凯里多云，24到32度。都云多云，21到31度；兴义多云，21到31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

0: 全带，
1: 真棒！
0: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1555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然后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5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15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1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

0: 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宜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八成，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1: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0: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2: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0: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颜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2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3: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颜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0: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宜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4: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5: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6: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5: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施策。
7: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5: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8: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 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

0: 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1: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2: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个百分点，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1: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4: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1: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100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 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5: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1: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6: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1: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7: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儿。
1: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8: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1: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9: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1: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集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1: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10: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1: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11: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1: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 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12: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13: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

0: 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1: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2: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3: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1: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4: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5: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扩展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 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三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6: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7: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 24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七月八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4: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5: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6: 打出我们挺进之旅的威风来！
7: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8: 人生无量无边。
0: 致敬潜伏暗处、
8: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坐在陈诚长官送他的车里，你居然敢开枪，谁给你的胆量啊？你不怕死吗？你向他开枪？
1: 国防部一共也没有几个参谋次长，怎么就那么巧出现在共谍接头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巧被共谍给挟持了？您真觉得这是巧合吗？我们对张浩在冀中的住处进行了监听，他接到一通电话之后马上按照电话里的指示赶往台大医院，要以贩卖盘尼西林的名义进行接头。我们怕打草惊蛇，提前赶往医院设伏。当天张浩一共向四人贩卖过盘尼西林，其余的三个人都已经带回侦防组进行调查，基本可以判定没有通共嫌疑。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氏次长。
0: 电话的源头你查到了吗？吴次长跟张浩的谈话内容你听到了吗？还有，从张浩身上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都没有，那就是口说无凭，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1: 那个男人用的是公用电话，并且声音进行过处理。
0: 行了，
1: 可见对方之狡猾。
0: 下去。
1: 是。

1: 吴司长，我是马二凤。今天的事情我听说了，全是我这个局长的责任。我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这让我更惭愧啊！可我就想不到啊，他。
0: 他怎么居然敢向您开枪啊？谁给他的胆子呀？这个谷组长，我必须严惩，给您个交代。
1: 这就是你们保密局自己的家事了。
0: 吴司长，今天啊，向您卖药那个共谍，我们盯了很久，狡猾至极。
1: 可这也太巧了，您说，您怎么就能跟这个共谍，
0: 在台大医院正面撞上了呢？
2: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已经向周总长报备过了。高血压可得按时吃药，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我再次表示歉意。没错，吴次长的确向我报备过。毛奇武，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 难道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汇报吗？

0: 时此时才感受到悲痛和惊恐正在他心中翻涌。这是他离暴露最近的一次，他真切地嗅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味。若今日身份败露，何随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有多少同志会无辜牺牲，家人又将遭何厄运？但金门情报事关新中国的未来，关乎数万解放军的性命。吴石第一次感到前方每一步都充满未知的危险。
1: 毛人凤今天不当面给吴次长道歉，那就是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呀。昨天他们可以朝吴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这个总长是共谍？那你说我们以后国防部还怎么开展正常的工作呀？
2: 出来吧。建文同志，周总长，顾兆文这么做对国防部实在是大不敬，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我这里向您道歉了。
1: 哎呀，毛局长能有这个意识，周某甚感欣慰。
2: 总长，但事出有因啊，我们盯着共谍怎么那么强就跟吴次长碰上了，318师倒戈前怎么那么强就他去了石浦福州工事修筑，怎么那么强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了。这些卑职只是猜测，请周总长担待海涵，我也是希望党国无虞。
3: 吴次长到了。
1: 呀，学长您可算是到了。
4: 哎呦，抱歉，建锋同志，有一些要紧的军务要处理，耽搁了。
5: 吴次长，您终于来了，快请坐。这金门战略的事情啊，你们两位将军都太辛苦了，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轴转了好几天，我呢托人弄了点东方美人，您品尝一下，略表我的慰问。
4: 哎呦，建锋同志太客气了，东方美人可是稀有之物。嗯，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是周总长高瞻远瞩。
5: 您呀，总是这么谦虚。
1: 就是就是，
5: 今天请您来，一是慰问，还有啊，我要向您表示歉意。这台大医院之事，我听周总长说了，您可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啊，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
1: 要不是毛人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核实学长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荒唐的事情。
5: 确实是有些荒唐。只要您一句话，我立刻严惩古正文，严办保密局。
1: 没错，学长，这件事情以您的意愿为主，该判判，该毙毙。
4: 小事一桩，如今岛内正是宿谍关键期，他们想多立功，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一心为了党国嘛，在其位谋其政罢了。哎，算了，建锋同志，只要以后他们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咬就可以了。
1: 哎呀，学长还是这么大度啊。
5: 既然吴次长已经这般释怀了，那我呢准备了一桌福州菜，欢迎两位将军品尝。还有一会儿啊，有个人要当面向您道歉。
4: 建锋同志，不必了，小事一桩，不就是毛人凤吗？
6: 算了，我呢还有工作，就告辞了。
4: 您要是能赏光的话，到毕府我给您做福州菜，好吧？我这就告辞了啊！我再尝一口东方美人，好吧？嗯，嗯，告辞了，告辞了。
5: 谢谢吴次长。
4: 告辞，告辞，告辞，留步，留步，留步啊！

0: 踏实。你找我有事儿？
1: 啊，局长，
2: 我吧回去又认真的想了一下，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其实是自杀的，所以那把枪有没有可能被吴次长给收起来了？
0: 你的意思说吴次长做贼心虚？
2: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只要这个枪找到了，自然就水落石出了嘛。
0: 顾组长真是聪明。那你去找枪，要不然你找吴次长。
2: 那至少我找您不就是求您吗？
0: 枪早这给你送回来了啊。
2: 这是聂副官拿来的
0: 啊？那你的意思得让吴次长亲自给你送回来？
2: 不是那个意思。那您能不能打个招呼，就是让局里报一下吴次长的修车费？
0: 你现在知道贵了？那你冲着那车啪啪啪开枪的时候，你怎么没想着这事儿啊？啊，局里经费不是给你修美国豪车用的，知道不知道？
2: 是，属下一定多抓公敌，戴罪立功。
0: 去去去去去去。

啊，是我。啊，吴次长那个别克世纪，赶紧修好了，给人送回去。啊？这什么配件儿，还用美国运过来？

好像是侦防组的。

老师，尾巴暂时甩掉了，但是基隆肯定是去不了了。侦防组是不会关张的，每个路口都查得很严。

基隆有个叫三红的地方，找老板要林一伟留下的钥匙。林一伟。

0: 部长，这个是吴次长和他的副官撕掉的东西，就这么小一件，
1: 对，就剩这么点了。
0: 我们当时查了，它应该是证件或者是电车票之类的材质，所以卑职认为吴次长撕掉的应该是什么身份证件。
2: 这么一点能查出什么来？先归档吧。这个，拿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0: 好。
3: 哎，等等，明天跟我去一趟基隆。
0: 是。

0: 收获了。您给我那颗子弹，就是张浩脑子里那个，同一发枪。吴四长开枪的话，不应该是自己的配枪吗？
1: 也有可能吴四长在跟张浩搏斗的时候抢了张浩的枪。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2: 您在楼上有什么发现吗？
0: 人不在。
2: 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谢仲豪就是张浩的伊甸园。张浩死得这么突然，他一定有来不及处理的东西在上边。等吧，人肯定会回来。
1: 你刚才说林先生的钥匙，怎么讲？
3: 林一伟先生。我是来替林一伟先生取钥匙的。
1: 我不认识林一伟。
3: 野泽安秀，是您去大陆之前的名字没错吧？
0: 一良，记住，你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摆脱野泽安秀这个日本名字，弯掉你身上皇民化教育的路。

0: 如果有人用我的本名来取，就说明我已经牺牲了，把东西给他。
1: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2: 老板，
3: 哎，别再回头了，
1: 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忠浩。
3: 要还的。

0: 501的东西，麻烦取一下。好的，稍等。
1: 情况怎么样？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海小组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继续发。
2: 好。

0: 是，我把老张给我的东西带来了。老张思虑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发报员的情况。
1: 谢仲豪、易殿元、刘康福、发报员、桂日雨负责保管电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0: 找到他们会是安全的吗？张浩为什么会暴露？
1: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0: 很有这种可能，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叛徒。
1: 那钢联上的线不是又断了吗？我去试试，哪怕有一个是安全的，也值得一试。
0: 你这么试？
1: 等一下送完您之后，我去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住所附近转转，无论是叛变还是暴露，周围都不难发现保密局的影子。
0: 先把这个处理掉。
1: 好。

0: 在忙呢。
1: 小白，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香港解放了。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进去说。
0: 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也很替你高兴。好好准备准备，回上海支援新中国建设。

0: 老师，吴公馆这个位置选的真不错，就是门口的警卫怎么就一个呀？
1: 一个我都嫌多，人多了麻烦。一个警卫，一个司机挺好的。下车。我刚才想了一下，一定不能去谢忠豪和刘康夫家附近，那样会太危险。
0: 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一定会有，就是这个时候也不能慌乱。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师母。
2: 嗯。看。
4: 养在家里，说家里没位置了，这么大个房子怎么能没位置？
3: 妈妈不让放，你就把它放飞了吧，还它自由。
4: 哎呦，不要不要把它放飞！
3: 好，来来来，来，爸爸帮你找个地方啊。
2: 嗯，
3: 来，
5: 阿豆，准备晚饭。
6: 好，
5: 李欣，吃饭。
0: 我帮帮忙吧，师母。
5: 没事没事，李欣歇着。
7: 谢仲豪打死了咱两个兄弟，还没通知家属呢，还按老规矩办吧。
8: 那就每个人再加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7: 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8: 时局艰难，整个保密局10000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两只手就数得过来。
9: 抓公敌吧，
8: 抓到就有奖金。嗯，
0: 又停电了。哪短路了吗？我去看看。
3: 李欣，
8: 短路？
3: 刚才你说短路了？
0: 嗯。台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正抢修呢。
3: 短路了，一点远，发不远。
0: 老师，您嘟囔什么呢？
3: 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一点远谢忠豪和发报员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这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如果以一点员的身份约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约一点员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账号的叛徒。
8: 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地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不看的话，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作者果戈里，加巴金。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人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译本。而《雅舍小品》呢，作者梁实秋，这是一本散文。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会有那么坚定的信仰吗？他会有勇气从那个窗户跳出去吗？所以我判断这应该就是密码本。应该就是密友。
0: 只有叛徒才最在意对方的身份。我们如果是出用伊甸园是安全的，那我们就易了电，找家商贷发出去。如果发报员是安全的，那就直接出海明码发报，这样无论如何金门的消息都能发出去。
3: 嗯， 老张心里不是说了他们俩的死心箱的位置吗？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顾正文。
6: 还没回电吗？
8: 平安号没出海，老张一直不回电，肯定出大问题了。
10: 老张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是不是赶紧选派一位新的交通员接替老张啊？
8: 现在的台湾，想派个人进去接替老张，太难了。
11: 你看见他毒信了，千真万确。
12: 组长猜的果然没错啊，这不就上鱼了吗？我得去亲自盯着。
11: 要不要多派几个人过去啊？
12: 你千万不用啊，不要惊了组长要钓的鱼。你现在马上跟他去汇报。
11: 好。
13: 国联兵团的两个军，不日将抵达金门。金门的兵力一下就翻了三倍，可是岛上储备的后勤补给呢，还是老样子，连20000人都保障不了。汤恩伯今天刚发来电文，他接到调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枪要粮，可我上哪儿给他调去啊？
14: 队长跟着刘康福到了小田茶屋，我赶紧回来跟您汇报一下。
12: 哦，行了行了，知道，去忙吧。
14: 好。

0: 从台湾线调也不可能，最近的一批军备也都已经先紧着舟山了。
1: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回是兵马齐备，粮草

0: 紧缺啊，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汤长官和胡里二位将军可能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啊。
1: 那批美国军人不是已经谈下来了吗？能不能运一批到金门？
0: 说好给咱们的军援，却无缘无故被老美给扣下了。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非得让我们递交分配方案。你说我们怎么分配，关他老美什么事儿啊？啊？多少份分配方案递上去，到今天都没有半点回复。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怎么解决金门岛上这个后勤补给的燃眉之急？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各抒己见，好吧？
2: 老板，老样子啊。
3: 好，加贼。
2: 不送，我带走。
3: 还得先办理啊。
2: 好。老板，老板别谢。
3: 好。

0: 你相信我。哎，这余队长，请我解释，余队长。
1: 余队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肯定还会找我的。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余队长，
2: 谢仲豪呢？他被捕了吗？
3: 下落不明，死心乡也联系不到。
2: 你不是有地址吗？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3: 不能去啊，老师，太冒险了。
2: 我们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
3: 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
2: 我去，我要去。
3: 老师。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6: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1: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7: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8: 把冲锋经济支队都围过来。
9: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0: 人生无怨无悔。
1: 致敬潜伏暗处、
10: 不断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组长，我一直跟着他，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包括卖他槟榔的大妈，我都已经查过了。整个那个店里都是一些吃面线的本地人。哦，有一个外地人，我也全部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
1: 那你呢？
0: 我肯定没有被发现啊。

0: 顾局长，您听我解释啊，我这都是为了帮您抓共谍呀，也想立个功。你看，我要汇报了，这伊甸园抓到了的话，不都是于队长的功劳吗？对吧？伊甸园，
1: 对。
0: 你把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给我说一遍。
1: 好，是中午12点。 小田茶屋门口，老张做翻译的朋友，顾组长，求您放我回去吧，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我下次一定提前汇报，您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放心，在总长面前我会替您解释的。再会。情况怎么样？
1: 伊甸园谢仲豪没有动过四星枪，来赴约的是发报员刘康福，上次开枪的那个行动队队长一直跟着他。
0: 那这就能证明出麦昌浩的叛徒是刘康福。
2: 这刘康福暴露了，是不是对咱们没什么用了？
3: 他暴露了就没有用了吗？你怎么知道？再说了，你知道他怎么暴露的吗？
2: 我哪知道？
3: 在北平的时候，咱们端过共党的电台吗？你应该很清楚他们的纪律，是吧？议电员和发报员之间根本就不应该认识，更不可能说有接触了。所以说那封信他根本就不是约见面，他就是一次试探。他们的人应该早就埋伏在小田茶屋附近，只要刘康夫一出现，那我的底牌就全露了。
2: 但他们不认识刘康夫啊。
3: 那说不定他们认出了某一个瘸着腿的特务呢。
2: 组长，我错了，我不应该擅自行动，我应该派一个脸生的去。
1: 他们口袋大张，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
0: 谢仲豪呢？他被捕了吗？
1: 下落不明，死心箱也联系不到。
0: 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1: 怎么确认？

0: 我可以去他家，你不是有地址吗？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1: 不能去啊，老师，太冒险了。
0: 我们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
1: 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这还是您提醒我的。说起来，共产党那一套。 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能蛊惑人心，但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软肋。在北平的时候，是那些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就是刘康福这样的年轻人。但是他们不一样，刘康福这一代人生长的环境刚好是日本政府在大力的推进皇民化教育。 所以有很多人最终都穿上日本军装，散布到日本人的整个东南亚战区。所以我认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是真心的，不过是想把咱们给赶出去罢了。这样一群人是双刃剑，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
2: 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进而是更多、更位高权重的人。
0: 我们的战友生死未卜，而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行动。我去，我要去，
2: 老师。

0: 是你先开的枪，
1: 余下不言，让村长您受惊了。

0: 月成。
1: 爸，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0: 我敲了。
1: 你没有？
0: 是你太紧张了，干嘛呢？
1: 没什么。
0: 给你买的糖，你尝尝。
1: 爸，你怎么撕我书呢？
0: 哪来的？
1: 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
0: 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给我。
1: 不给。
0: 学成，给我。
1: 我东西凭什么给你？
0: 给我。
1: 不给。
2: 学成，
1: 不给。
2: 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啊，
1: 他撕我书。
0: 给我。
1: 不给。
2: 学成，给妈妈。
0: 他在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他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如果因为这个出事了怎么办？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1: 志法，不服！志法，志法，志法，你不服！志法，不服！志法。
3: 于勋，
4: 先生，

0: 村长，这一次是谷村长亲自开的车，他的副官坐在副驾，我觉得这是卑鄙计较的地方。你想想，
1: 于队长，我吴石。 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得着我了？你保密局管得太宽了吧？又不能当成证据的话，不要多说了，都是废话。我反倒觉得是吴次长刚来台湾，新官上任，他去基隆视察防务工作，正说明他可以很合理的经过谢仲豪家，天衣无缝呢。

0: 我每天给你备的健康药你吃了吗？你问你话呢，你吃了吗？
1: 吃了，都吃了。
0: 多少？
1: 要说我会忘。
2: 老师没事吧？
3: 晕倒了，在里面呢。啊！聂希呢？我叮嘱过他，让他每天盯着你吃降压药，他人呢？
2: 在，在。
3: 聂希，他是个拼命三郎，你就有样学样是吧？你这样做，我以后还怎么信任你？
2: 对不起，师母，是我疏忽了，
1: 夫人，不怪聂希，是我的问题。聂希，你先出去。
2: 你消息，师母。
1: 坐下，坐下。

0: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你得回福州。我也会跟着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可以照顾孩子。夫人，好了。我按时吃药，按时吃药。你不光要按时吃药，我必须得跟你约法三章。夫人，请讲。第一。 每天9点之前必须到家。第二，不许在外喝酒。第三，不管孩子们怎么样，你都不能发火。还有，如果派你出去公干，必须带着我。你到哪，我到哪。
1: 最后，明天再交好好休息一天。天大的事儿你也不许出去。啊，夫人，五丈了。我不管几丈，你答应我。
2: 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答应了啊。好了，好好好，那我。 我能有个条件，
0: 不许谈条件。

0: 你的信，台湾寄过来的。好啊，都是我的。哎，
1: 这是你的，这是我男朋友给我的。哦，
0: 男朋友给你写信啦，
1: 真好啊。不对呀，朱姐，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我要回上海了。怎么了？
1: 没事。哎呀，
0: 你怎么了，德英？啊？
1: 我舍不得你，我替你开心，我光许你，但是我舍不得你。
0: 好了，德英啊，赶紧回去看男朋友的信吧。去吧啊。

0: 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跟我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您来台湾小住，很想念您，阿菊。
1: 总长，您找我。
2: 吴次长生病了，你带我去探望一下他，多备点礼。
1: 是。我听说保密局前几日行动时，基隆跳窗毙命的共谍就住在吴次长巡防路线上，吴次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2: 查一下那个共谍的底细。
1: 是。那次长那边，
2: 吴次长在台大医院受惊，又为军务操劳，你要好好问清楚吴次长的病因。
1: 是，我这就去。

0: 一定要替我转达对总长的感谢。哎，
1: 总长很关心您的，这拿的都是一些您喜欢吃的。哎呀，哎呦，多谢曹夫人，
2: 您快请坐，
1: 我来就行了。你看，
2: 真是太客气了，还带这么多东西，也替我谢谢总长，还派您来看望于勋。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快请坐。
2: 你们慢慢聊。嗯。
1: 啊。
0: 喝茶。
1: 哎。自从听说次长您出事儿，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了啊。这今天呢，不敢打扰您休息，所以一个电话都没给您打。不过这下我放心了。
3: 能出什么事儿？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没有那么娇气。
1: 哎呀，您呐，这是急火攻心呐。毛人凤手下那帮人可没少干这种荒唐事儿。台大医院那个共谍，一看自己被人盯了，肯定要挟持人质逃跑啊。恰巧被您给赶上了，多正常的事儿啊。可是古正文这条疯狗，逮谁咬谁呀、啊，非把您咬成是共谍。据我所知，这个古正文不是保密局行动处的，而是侦防组的编外啊。这个侦防组是专门侦共防谍的秘密单位，直接向毛局长负责，就连办公地点都跟保密局总部不在一块
3: 儿。清者自清，他想咬便咬嘛，我总不能跟一个上校计较吧？
1: 啊，那您肯定是不会跟他计较了。但是，他冤枉的是咱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啊！而且据我所知，他们还在查318师倒戈前您去师部的事儿呢。这样呢，也进入了我们二厅的工作范围，那就对不住他了。只要您一句话，这事儿我去办。
3: 你想怎么办？
1: 啊，那就要看您的意思了。
3: 谢谢段厅长好意啊。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针对此事，建锋同志也专门请我喝了茶，毛局长也亲自电话道歉了。我再不依不饶就不合适了。
1: 还是次长您心胸宽广啊，属下惭愧。
3: 哦，对了，金门局势吃紧，我跟你要的共军三野士兵团的情况，你收集的怎么样了？
1: 正在收集当中，我们的人也正在积极的渗透。不过共军搞的这个政治审查，搞得实在是太严了，工作不好做呀。
3: 共谍渗透我军，我们也应该渗透到他们里面去，知己知彼嘛。
1: 是，
3: 喝茶。
4: 吴石确定周芷柔已生疑心，台湾情报线断裂，新交通员短期无法到台。保密局和国防部必然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他露出破绽。难道要让金门情报就此失效，坐视解放军白白牺牲吗？吴石决定以身入局，周芷柔想要证据，他就主动露出破绽。这个破绽就是香港。
5: 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忠豪。要活的

0: 岳副官早。
1: 早啊，小钱，还没吃早餐呢吧？来这儿。啊。
2: 等会儿洗完车先休息，我送老师去。
0: 聂副官，你总把我活给干了，那上边会不会扣我薪水啊？
1: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能休息还不好啊？
0: 聂副官，那我帮你把你车也洗了吧。
1: 行，谢了啊。老师，
3: 进。
2: 今天国防部的会议记录，您过目。周总长说身体要紧，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3: 歇不了，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
2: 去香港？您这时候过去做什么？
3: 送情报。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2: 现在保密局知道我们的交通员死了，线断了，现在进出台湾的人都会被严密调查。您又是重点怀疑对象，您现在去香港，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3: 不是保密局，短退之也来试探我之前去三一八师部的事儿。
2: 那您更不能去了，两个部门都虎视眈眈，只是他们现在对您没有证据啊。
3: 我给他们这个证据，把这份军员分配方案交给国防部审核。
2: 您是想赌美国人对这份方案满意，然后派您去香港对接？
3: 对，因为他们需要证据，所以周芷柔一定会派我去香港。
4: 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认为谁最合适去啊？
3: 谁去最合适？在我心里无非有三个人选。
4: 好，
3: 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驻印军的时候跟美国人打了很多次交道，美军方面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第二个，除了孙立人将军之外，跟美国人打交道次数比较多的，当属东南长官公署的林蔚副长官了。
4: 那第三位呢？
3: 第三个是总长您。如果总长能亲自出马，那才凸显国军对盟友的重视嘛。
2: 不可能啊，金门马上开战，重庆也很危险，周芷柔是空军司令，他怎么可能擅离职守？
4: 孙将军呢，倒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刘国美深得美国人的信赖，但是坊间曾经有谣传说美

0: 军想用孙将军对总裁取而代之。我估计啊，眼下总裁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孙将军跟美国人走得太近。
1: 哦，
0: 至于魏文雄呢，远征军时期他夹在总裁和史迪威之间，把关系闹得太僵了。虽然这次史迪威不在，但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太欢迎他。
1: 那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更合适了。你也知道这人事不是我的长项。
2: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周志柔表面对您非常尊重，但他就是想拿到证据，探探您是不是共党，所以一定会派您去香港。
1: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兄长走前叮嘱过，香港那边必须见到我本人才能接头。先放出去，不会那么多了。

0: 小婉，
1: 周副同志，
0: 怎么了？好像情绪不太高啊。
1: 可能这几天忙的吧，找我有事。
0: 对，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啊，我看看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派上用场。
1: 特别通行证。
0: 嗯。
1: 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
0: 对。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我的养女阿菊在台湾，然后我女婿呢是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
1: 我记得你曾经汇报过他们准备去台湾的事
0: 儿。是是是，阿菊请我去台湾，但是现在我要回上海了，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对我没什么用了。我觉得可能你能派上用场是吧？
1: 当然。你知道吗？以前只要我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
0: 嗯。
1: 台湾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只是现在台湾白色恐怖严重，五月份省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现在想派个人去台湾那是相当的困难，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进行访制了。
0: 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早点告诉我，我让阿菊帮我们办一张啊。
1: 你看啊，证件上有签发单位和具体的家庭住址，你问他们要了不去会给他们一家造成麻烦，去的同志呢也不能住在他们家，容易暴露，现在他们主动寄过来就简单多了。朱峰同志，我代表组织上感谢你的帮助。
0: 哎呀，能派上用场就好。
1: 这张特别通行证我就替你保管了，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2: Dear General Joe, we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new military assistance plan recently sent by your department. We can promptly send personnel to Hong Kong to complete the handover procedures. Best regards, James Walker.
3: 你先去吧，请一下段厅长过来。

0: 总长，您找我。
1: 你去看望吴次长，他情况怎么样？
0: 哦，看起来比平常虚弱一些啊，但总体无大恙。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工作。
1: 保密局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0: 我埋在保密局的内应汇报，古正文认为，本来要和张浩接头的人突然断了线，肯定会建立新的交通线，所以他们近日在严查出台湾的人。
1: 回去继续盯着。

0: 哟，学长，
1: ，
0: 哎呀，学长这个血压一直下不来也是个事儿啊。要么我给您找一个美国好的医生，给您好好看。
1: 不用，按时吃药就行，没什么大事。工作虽然是重要。
0: 但身体要多保重啊！总长，叫我来什么事儿？这份分配方案是学长亲自草拟的吧？是啊。国防部这么忙，让我在家休息，什么都不干，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另外，我也知道，美国人等这份分配方案已经等很久了。 所以想替总长分忧啊！您是我的学长，本来就应该找您好好给我出谋划策的。这份方案我看了，非常的周密。那他们回复了吗？
1: 回复了，一个字都没改，通过了。<笑>哦，那太好了，啊，算是暂解金门之急吧。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总长。哎哎，学长别急着走，来来来，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啊，既然这份分配报告是您亲自撰写的。
1: 我不行。第一，我最不擅长交际；第二，我现在这身体状况，昨天晚上血压一下飙升到将近200，被夫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我这去了香港再犯了病，岂不是耽误了大事？这个不是问题，本来香港的医疗条件就比台湾强多了。如果学长能够去的话。
0: 我会派一名随行军医，一直跟着您，保证万无一失。
1: 总长，我不能去。保密局因为上次台大的事情怀疑我，现在一直在严查离开台湾的人。要是真让我去了，恐怕会落人画柄。
0: 这倒也是。
1: 总长，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告退了。

学长，我想来想去，还是您最合适。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学长无需担心，您是我亲自派出去的。 有能耐让他们来找我。再说了，您都已经帮我把这个方案给搞定了。

0: 如果你们真的想帮我，那必须得帮我帮到底。就这么定了，学长，明天就出发。
1: 是，定当不辱使命。
0: 有劳学长。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当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
6: 硝酸甘油片。
5: 好嘞，您稍等。
7: 长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6: 硝酸甘油片。

0: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
1: 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
0: 有，支援。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经典银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鲸鱼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处暑时节，仁怀糯高粱迎来丰收归仓，一粒高粱串起产业链，更托举千亿酱酒产业。一起来了解何为高粱处暑归仓。本期打卡消费新场景，跟随记者探访仁怀酱香酒道馆，感受消费模式从购买一瓶酒到体验一种酱香生活方式的转变。聚焦2026酒类零售连锁供应链发展大会，解码酒类零售全新增长方向。贵州白酒该如何顺应变化？请看记者对贵州省白酒企业商会会长丁远怀的专访。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
0: 处暑时节，赤水河畔碎浪奔涌，仁怀糯高粱迎来丰收归仓。这颗红粱一头连着山地农耕，一头托举仁怀千亿酱酒产业。2019年获评农产品地理标识保护产品，辐射20个乡镇，串起百亿级完整产业链。一粒小小的糯高粱，承载着厚重的酒俗历史，也书写出产业融合发展的时代篇章。
1: 仁怀河谷山地，水土气候禀赋独特，糯高粱酿酒历史源远流长。贵州通志记载，按全省所产之酒，以仁怀茅台村之高粱最佳。明代回沙工艺定型，本地糯高粱正式成为酿酒主料。道光遵义府制技术，清代茅台烧坊20余家，所费山粮不下20000担。高粱就此与当地酿酒产业深度绑定。仁怀糯高粱粒儿小皮厚，糯性突出，完美适配酱酒多轮次蒸煮翻糟工艺，发酵中生成诸多橙香前体物质。1986年，国家农牧渔业部投入120万元，在仁怀建设高粱基地，开启本土糯高粱系统性良种选育，酿酒产业反哺农业，推行订单收购，稳固农户收益。如今仁怀糯高粱稳定种植36万亩以上，年产量9万吨以上，年产值超过9亿元，带动5万多户农户增收，户均年收入达1.8万元以上。依托仁怀红高粱文化季，当地每年举办高粱归仓庆丰仪式，传承农耕与酒俗交融的地域文化。当地构建起全链条产业生态，800余家白酒企业以本地糯高粱为酿造原料，酿酒副产物循环利用，年产值近10亿元，12万吨高粱秸秆实现肥料化利用，同步探索高粱食品精深加工，集聚大批包材物流配套企业。从山野传统粮种到产区核心原料，仁怀糯高粱以三产融合实践，为山地特色农业趟出一条可复制的乡村振兴之路。
0: 高粱丰收背后，节气与酿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仁怀糯高粱为何要在处暑归仓？今天的白酒百科，我们就来拆解这一节气里的浓和酒的密码。
1: 仁怀高粱归仓仪式是周宋农耕祭祀的活态遗存，也是赤水河流域流传已久的传统民俗。活动多在处暑至秋分之间举办，仪式围绕高粱丰收、粮食入仓展开，既是对五谷丰登的礼赞庆贺，也牢牢维系着当地农耕传统与酱酒酿造文化的精神纽带。处有终止、停歇之意，处暑过后，暑热退场，各类农作物相继步入成熟收获期，历经春种夏长，仁怀糯高粱穗色泛红，籽粒饱满，全面迎来收割季。所谓高粱归仓，即是将成熟的糯高粱完成收割、脱粒、晾晒，再收纳入仓，妥善储存进粮仓。这并非简单的秋收劳作， 仁怀诺高粱是酱香白酒的核心酿造原料，新一轮酿酒生产筹备要以新粮入库作为前提。处暑一头承接田间耕耘换来的丰收成果，一头衔接即将起幕的酱酒酿造周期，一粒粒红粮从田野收归粮仓，既是一季农事的圆满收官，也为后续制酒生产筑牢原料根基。在仁怀，处暑正是高粱从田间走向酒坊的关键转折点。正所谓处暑高粱归仓，归的是一季丰收，备的是一年酱香佳酿。
0: 当前白酒消费场景和市场需求正在发生变化，贵州白酒如何顺应消费变化，践行从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本栏目记者专访了贵州省白酒企业商会会长丁远怀。
2: 卖酒想卖生活方式转变是这样的，这个是挺好的。以前卖的一瓶酒就是一瓶酒，今天人们消费者花了钱，可能还要产生的是一种认同、愉悦，甚至情感。实际上就是在喝酒、谈酒、品酒、体验酒的时候的环境、容器、场景、语言、对象，达到一个共同愉悦的程度，根本上就是情绪价值。这就是我们作为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应该要认真去思考的一个课题。因为过去的做法过于粗犷，过于简单，今天必须要改变。贵州白酒这个行业是贵州不可多得的优势产业，有茅台的引领，好多比较优质的资本也涌入了这个行业。贵州白酒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已经形成，现在产能、酒厂都很规范，整个工艺都是严格按传统工艺这样来做的。有部分企业还做了创新，做了自动化工艺，我觉得百花齐放嘛，各种方式都是很好的。从省里边到仁怀市，仁怀市出台的政策是空前的。我做了40多年酒，我没有看到地方政府用这样政策力度来扶持企业。根本上还是要靠市场来化解，靠企业本身来克服这些问题。人们对健康、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他会选择性的选择中高端的有品质保障的酱酒，来成为他的商务接待也好，生活必需也好，酱酒一定是他们选项。因此中高端的酱酒仍然潜力是在的，当形成了一个相对的品牌，产品就会慢慢的产生溢价。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定力、自己的定位，稳稳当当的来做，越在这个时候越要把它做好。茅台酱香举世无双，大家有信心做好事情才有未来，用心才有未来。
0: 贵州茅台发布2026年

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22.78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净利润445.17亿元，茅台酒营收777.24亿元，同比增长2.82%，埃茅台销售收入402.64亿元，同比增长274.18%，增速高于今年一季度报267.16%的增幅。据测算，2026年上半年埃茅台营收占公司总收入的比重达43.63%，数字营销平台成为重要增长力量。1到7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社会消费品。

0: 9.85%，下跌0.15%。从分类指数看，地方酒环比价格指数微涨，名酒与基酒均下跌。全国白酒商品批发价格定基总指数为104.57，上涨4.57%。其中，名酒为105.05%，地方酒为101.08%，基酒为109.34%，分别上涨5.05%、1.08%、9.34%。随着消费需求方式和场景不断变化，酒类流通正在进入新的调整阶段。日前举行的2026酒类零售连锁供应链发展大会，围绕产品、渠道、配送，探索酒类零售新增长路径。
1: 整个的产业链从白酒的生产、流通、零售和消费者，包括餐饮，这是一条线的。
2: 消费降级，人口下降，代际更迭过程中消费习惯的改变，导致了白酒的消费市场更多的是以餐馆和居家消费为主。过去买白酒习惯到烟酒商店或者白酒的专卖店，现在更多的可能是网上下单。
0: 企业通过调整产品结构、丰富品类、重构厂商合作模式，满足零售端的消费变化。
3: 白酒在销售系统里面它还是占最大头的，我们要把产品要很好的去分类管理，保持很高的主宰力，做好相应的营销方式，不断的去促进它的动销。
4: 厂家与连锁终端形成的集采和联采的模式，能够极大的降低了连锁终端的采购成本，形成产品的共研共创。总而言之，就是降低成本，打造差异化产品。
0: 即时消费兴起，酒类消费注重即时场景与情绪价值，末端配送供应链成为零售新竞争点，数字化智能化驱动效率提升，库存、门店、客户等数据统一管理，打通供应链各环节信息。
5: 我说我今天没喝，明天我把这瓶酒补上，不可能，所以即时非常重要。
6: 客户，我要推荐他哪款酒？AI 就可以从几千个 SKU 里找到一款适合这个客户，给他做了辅助，这个时候答案就会非常的靠谱。
7: 酒业的深度调整期，供应链作为整个酒类零售连锁的发展的基础，要通过一些创新的模式、创新的工具，推动供应链发展更高质量的向前推进。要从服务端为渠道商家提供更多的综合性的服务和赋能。
8: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鲸鱼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9: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1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万般变化。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贵州省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省白酒消费场景矩阵全面成型，坚持以文化为内核，以旅游为载体，以酒为媒介，以生活为场景。仁怀酱酒集团打造的仁怀酱香酒道馆，正是这一转型在消费一线的生动实践。本期打卡消费新场景，跟随记者探访仁怀酱香酒道馆，感受消费模式从购买一瓶酒到体验一种酱香生活方式的转变。
3: 从仁怀市区出发，沿赤水河旅游公路行驶大约20分钟，就来到了位于茅台镇杨柳湾街的仁怀酱香酒道馆。它不是普通的卖酒门店，更是一扇了解酱酒文化的窗口。由仁怀酱酒集团打造的集体验销售于一体的综合空间，品酒变成了一趟可看、可触、可体验的文化之旅。走进仁怀酱香酒道馆，仁怀酱酒集团的多款优质酱香白酒在这里集中展现。
4: 标杆产品有人之道、人之意、人之诚，这款仁怀酱酒人之道呢，还获得了咱们遵义十大名酒。
3: 我手里的这款酒是仁怀酱酒集团在2025年推出的酱香威士忌 V20， 采用独特的双藏双酿工艺，酒体先在陶坛中陈化3年，再转入橡木桶陈化2年，最终形成3分酱香、7分烤香的口感。酱香亲民产品台和酒是不少仁怀人记忆里的老味道，在2020年，它被认定为第3批贵州老字号。台和酒和藏酒系列产品满足了大众消费市场对高性价比酱香白酒的需求。这里呢，就是店里的品评区域，
4: 一闻、二看、三品尝，做我们的一款酱香酒。它包含了香味有很多，你可以闻一下，能不能闻到这几款香味在里面。
3: 这里像是一个酱酒超市加品鉴空间的结合体，先品再买，满意了再带走。从展示到品鉴再到选购，是了解产品、体验酱香白酒风味的第一站。
4: 全国一共有203家仁怀酱香酒道馆，打破了单一卖货的模式，营造了圈层生活空间。
5: 我们是黑龙江的，也品尝了2款啊，正好有一款酒适合我们的仁怀酱香这个酒饮，还负责邮。等我回去以后，把带回的酒给相当朋友喝，把他们介绍来贵州买酱香的酒。
3: 从这家门店走出去，沿着杨柳湾街步行约10分钟，就是全国首家仁怀酱香酒道馆——云上酱香酒道馆了。让我们一起过去看看吧。这里更加侧重的是沉浸式的体验，展区利用3维立体空间展示了茅台镇的地形地貌。走进来，我们就像走进了一个酱香秘境。
4: 接下来造的这个厅就是我们水空间模拟厅，这个水是在我们端午节前后呈现的一个状态，雨水量比较大，赤水河两边山上的泥沙啊冲刷到河里面堆积起来了，就成了赤红色，这也印证了为什么我们是叫赤水河。
3: 啊，所以赤就是这个
4: 红色的意思。对，
3: 明白了，明白了。
4: 咱们现在就来到了储坛区，一坛好酒它封5年才能在市面上，它也是有几个数字组成的，1+3+1，一年一个生产周期，3就是在陶瓷厂储存3年，进行盘勾之后再老熟1年，再在咱们市面上就是5年。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仁赐酒的展示，游客来到这个地方也可以亲身感受一下勾调的过程，给自己调一款独一无二的酒。
3: 从本地糯高粱的展示，到12987古法工艺的流程拆解，再到陶罐储存的环境模拟，云上酱香酒道馆让我更加直观地了解了一粒粒高粱是如何经过古法工艺变成一杯杯醇厚绵香的酱香型白酒。两个酒道馆走下来差不多1个小时，两家紧挨着，可以一站式打卡。全国203家仁怀酱香酒道馆的背后。

0: 后，还有一个数字化的大脑。仁怀酱酒集团推出的数销世界平台，消费者在酒道馆体验之后，可以通过平台下单，厂家云仓直发，线上体验，线下交易。酒道馆不只是卖酒的店，更成了酱酒文化体验的入口和数字化消费的起点。
1: 酱香酒道馆和数销世界是一个线上 S2B to C 平台加线下实体终端的一个从属共生关系。平台输出给酒道馆供应链减负、智能分站、客户流量分配，酒道馆又为平台落地赋能，作为线下的阵地。我们仁怀酱香酒道馆也在持续的对数销世界平台进行推广，加大普通消费者对数销世界的认可。
0: 消费者打开数销世界 APP， 订单完成后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消费豆，当消费豆累积到一定的门槛，直接兑换优质的酱香型白酒，也可后期转化为数字资产，在合规交易所流通。这种机制将一次性的购买行为转化为长期复购与留存的意愿，以文化为内核，以旅游为载体，以酒为媒介，以生活为场景。酒道馆的功能不只是展示和销售，更是仁怀历史文化、地域文化、酱香白酒文化的一个集中展示的窗口。如果你也想深度感受酱酒文化的独特魅力，不妨亲自走进仁怀酱香酒道馆，感受这趟酱香之旅吧。
2: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奖就 VOO。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应对挑战，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1: 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
2: 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南方的国家更是把多边体制作为世界能够维持繁荣稳定和发展的一个基础，
0: 以规则为基础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
2: 是以规则为基础，联合国宪章为基础，还是以大国的利益为基础？
1: 这是我们对未来五年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这三句话画龙点睛，
0: 论道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亚洲美好未来，即将播出。

0: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如何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亚洲美好未来？
1: 建立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这两个倡导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恰逢其时的，也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和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支持。但是你要实现你的目标的话，还要很多的阻力要克服。我们现在看到所谓这个保护主义是吧，它不是个抬头的问题了，那都是你看政府工作报告李强总理提的，那都是陡然升级所以这次十五五规划。

0: 它里面有几句话是非常关键的，话不长，但是非常关键，是吧？大国关系，是吧？影响国际形势，国际形势的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十五规划里的话，还有一句：大国博弈日趋复杂激烈。这是我们对未来五年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这三句话。画龙点睛
1: 啊，应该说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是多边体制和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者。那么美国的民众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反对多边体制？因为美国从全球化得到的好处99%都由美国的金融寡头大的国际企业和利益集团得到，而美国的99%的普通民众并没有从全球化和多边体制得到好处。如果一旦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国内政治发生重大的变化，我觉得美国的老百姓和公众舆论是会支持多边体制的，支持全球化的。啊，除了美国的话，现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是赞同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更不要说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南方的国家，更是把多边体制作为世界能够维持繁荣、稳定和发展的一个基础。也是国与国之间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稳定的基础，所以多边主义从长期来看是得人心的，大多数国家是会支持的。我觉得多边体制的核心就是这个世界到底是以规则为基础，还是以大国的利益和霸权为基础？是以规则为基础，联合国宪章为基础，还是以大国的利益为基础？我觉得这一次伊朗发生的这样一次事件，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就是这个世界必须以规则为基础，必须以国际法为基础，而不能以大国利益和霸权主义为基础。这对全世界是一次深刻的教育，这个教育可能能改变将来多边体制的走向，所以我们要多宣传。为什么中国支持多边体制？因为中国也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当中国的全球化是90%以上的老百姓都得到了好处，所以中国支持多边体制，这个需要不断的用事实来说话，需要正确的依赖导向。
2: 亚洲发展报告将思想共识转化为务实合作。
0: 第一本这个亚洲发展报告就是我带着我的团队我们写的，从第一本到现在也有十几期了。
2: 大转型时代，探寻亚洲未来趋势。
0: 人类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怎么来选择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2: 坚持多边主义，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1: 这个世界必须以规则为基础，必须以国际法为基础，
0: 把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2: 稳健前行，贡献中国力量。
0: 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们所做的这种贡献是分不开的。
2: 论道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亚洲美好未来，精彩仍将继续。近期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6年度报告和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界两份旗舰报告正式发布。报告预测，亚洲经济体 GDP 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由2025年的49.2%上升至2026年的49.7%，2026年预计增速为

0: 4.5%，区域内贸易依存度提升至57.2%。尽管面临重重挑战，亚洲经济依然展示强劲韧性。面对变局，亚洲如何维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果？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规则，在新形势、新机遇面前，亚洲又如何将思想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对话与务实合作，推动更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1: 那您也是这个报告的主编之一，亚洲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发挥了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2: 10多年了，第一本这个亚洲发展报告就是我带着我的团队我们写的啊，从第一本到现在也有十几期了，我们一本一本一本的做。我觉得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还是表现在基础设施，我把它称之为叫器物层面。那么再有一个呢是制度层面，第三个呢是理念层面。器物层面呢，我们还是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你像中国在亚太这个地区涉外的铁路，拿铁路来讲，中老铁路对吧，亚湾铁路，这都是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走出去的。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大大小小的，包括一些工业园区的建设。与此同时呢，在制度方面，我觉得我们也做出了表率。这制度呢，又分两个层面，一个是我们国内，我们的国内的改革开放，在制度方面的建设，包括参与到亚太的一些制度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 RCEP， 对吧？这个已经签署了，已经实施了。中国呢还在积极的，参与这个谈判。加入 CPTPP， 这也是显示出了我们对更高水平的开放，啊，高质量的开放的我们的诉求，我们积极推动中国跟东盟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和这个我们叫湄公河领域的这个流域的五个国家，我们已经建立一套机制，叫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啊，那么这些呢，在制度方面。我觉得它实际上是为亚洲经济一体化在铺平道路。我觉得更高一级的可能还是理念，就是中国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一个理念，就是开放。开始是强调的还是对等，对吧？谈判，我们国与国之间对等开放。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成了自主开放，甚至单边开放。我觉得实际上是给很多国家做出了一个样板，显示出了中国的这个发展，它不光是一个自己的事情，还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啊，要帮助大家一块儿，共同的走向一个繁荣昌盛的这么一种这个愿景。
1: 能否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年这些报告的研究方向，以及如何紧跟亚洲的发展的热点？
2: 过去一年的各个数据啊，指标，整个的这个发展态势上看，啊，我们讨论了几个问题，但上来呢，实际上还是讲的这个叫数智，啊，数字和人工智能，叫 digital intelligence。这个最近这一年的变化尤其明显，不断的有新的大模型出现，新的这个创新。当然了，还有呢一些趋势，就是我们看到人口结构的这个变化。啊，老龄化一方面程度在提高，啊，技术进步呢带来的劳动力，和就业市场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像马斯克就讲了，再过多少年，机器全都把人给取代了，是吧？人就可以坐享其成了。人可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来打发闲暇了，对吧？冲击对就业市场，不光是对这个中国，还有其他国家呢，啊。总体来讲呢，像这个问题上，它是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不是说这一来了以后我们就张皇失措，因为就像这种事情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啊，我专门还举过一个例子，对吧？30-40年代，美国的18岁到25岁的女性的就业，相当比例大概是20-30%，都是电话的那个接线员。那么出现了交换机以后，那个交换机普及速度很快，所以这些人很快就失业了，就被替代了。 当时也有人讲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怎么样引起什么这就业市场什么，后来发现呢，随着这个交换机的这个普及，带动了很多产业的发展，这些人很快又找到工作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外部的环境，特别是呢对一些战争、地区安全的冲突，但是还没有想到这个时间点和它来的这个强度和烈度，那么这个对这个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影响还是蛮大的。当然还有一个绿色发展，这也是个大事。这次这个冲击来了以后，实际上我们看到可能我们这条路是选对了，但同时呢我们还要坚定的，可能还要加快步伐，发展绿色能源，发展替代能源，包括核能啊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必然。总之吧，我想呢，今天的世界处在一个大的这个变革之中，我们在这个报告里用的词叫大转型，人类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吧？我们怎么来选择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特别关注的问题。
0: 互利共赢，让发展惠及所有参与者。
2: 开放的目的呢，还是要互利共赢，就是要让发展惠及所有的参与者，
0: 促进区域增长，提振全球经济信心。
3: The world can go backwards.
4: 我觉得希望就在亚洲，在亚洲希望就在 RCEP，
2: 更好的、更充分的利用 RCEP 的它的这个机制，然后呢，不断的向更高水平拉升。
0: 论道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亚洲美好未来，精彩仍将继续。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们确立高端访谈的品味；起步，我们立足胸怀天下的理想。观天下风云与勇图论道，我们一直在路上。近年来，国际形势变乱交织，而亚洲经济仍逆势上扬。凭借持续增强的经济活力与区域合作意愿，亚洲

0: 十国和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等十五个签署国全面生效，区域内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约30%，不仅推动亚太经济版图重塑，更为全球价值链结构注入新的活力。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还能如何发挥作用？RCEP 如何提质扩容，成为各界关注的话题。中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为亚洲的区域协同发展贡献了怎样的力量？
1: 您认为中国在亚洲经济一体化、全球治理的变革当中，我们应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呢？
2: 我觉得，开放可能是中国在亚洲经济一体化、亚洲的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方面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我们强调开放。开放的目的呢，还是要互利共赢。这里面最核心的意思就是要让发展，惠及所有的参与者。我觉得中国呢，在这方面是做到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中国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过去1/4个世纪中国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也是为整个亚洲地区一种引领作用。因为毕竟中国的 GDP 占到整个我们亚洲地区，我们大约占了一半，所以中国的健康稳定实际上是整个亚洲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一个基石。单边主义，是很对这个整个世界贸易体系的冲击是很大的。我觉得越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它所扮演的角色越重要。特别是呢，亚洲在这个就 WTO 这个就世界贸易体系、自由贸易这方面来讲，我觉得亚洲做的还是不错的。全球都在这个往下走的时候，在这方面受到各种各样阻碍的时候，亚洲呢，它还是你像 RCEP 是吧？这个发展还是可喜的，而且呢，现在讨论的进一步的问题都是如何升级、如何扩容，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而且还有很多空间。
1: 它如何发挥 RCEP 具体的作用呢？
2: 我觉得RCEP 这个一开始就是以东盟为主导，再加上中日韩，现在呢又加上这个其他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啊等这些，走到今天我觉得成就还是可圈可点啊。东盟呢在这里面实际上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国也是一直支持东盟几个方向。一个是规模是不是可以更大一点啊？你像印度呢14亿人口，而且它的人口呢相对年轻，它的中位年龄只有28岁。还有一个呢，对已有的这个RCEP 的一些协定的运用，我觉得这个也要提高，更好的、更充分的利用RCEP 的它的这个机制，然后呢，不断的向更高水平拉升。
3: The world can go backwards.You'll be a messier world. It's a new period in world history. So we've got to do what is possible. One is the RCEP. The RCEP stabilizes our immediate region because we are all neighbors in the RCEP. And there's an organic character to trade flows between neighbors. The key to the RCEP is eventually to bring in India.So the Indians and the Europeans have been negotiating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for over 20 years. But because of pressure from Trump on both India and Iran, they quickly came to an agreement a few months ago. And that's big. India and Europe. Unexpected. Because the Europeans have high standards. But this is good for India because India will now have to meet those standards. If India is part of the RCEP, its negotiating position with the US will be much stronger. The other practical suggestion is China should join the CPTPP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he TPP was

0: started by Singapore, New Zealand, Chile, and we brought in Brunei. I think it's worthwhile for China to join the TPP because it covers services at a higher level than RCEP. It's not a perfect. These are not substitutes for the WTO. But the main pillar is already collapsed. Any other pillar we can strengthen, we should try to. So these are two practical proposals I have.
1: 谈到这儿，我想特别强调，对目前的多边体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看区域经济一体化能不能够快速的发展。这样的话，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全球多边体制的基础。我觉得希望就在亚洲。在亚洲，希望就在 RCEP， 因为 RCEP 是以东盟为核心，加中日韩，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一定是很大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加强东盟的核心作用，以东盟为核心来强化 RCEP。刚才杨部长讲的观点，希望印度参加，我们要做最大的努力，争取印度能够参加。这样呢，如果印度能够参加，再加上 CPTPP， 我觉得整个新的多边体制的雏形就形成了。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欧盟现在也想加强和亚洲的关系，这样美国就会看到自己在整个多边体制当中越来越处于一个被动的孤立的局面，这样对新的全球多边体制的建立，我认为可以是一个基础，是个方向。
2: 当前世界经济的增长不确定性在变大，那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对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了很严重的冲击。但是亚洲仍然被普遍认为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可不可以结合下您的判断，来为我们谈谈当前亚洲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的机遇和最突出的挑战分别是什么呢？
3: 我觉得最大的机遇，还是这个整个的技术进步的这个浪潮，发展，这次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么变化的这个烈度、速度、强度，我想呢，给很多亚洲国家上提供了机会，原来很多不可能做的这个交易，支付等等，现在呢，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网上的这个工具的普及。很多的事情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再有一个呢，对亚洲国家，来讲的这个机遇呢，就是整体上，全球呢这个南方，全球南方它的这个实力呢在提升，他们的声音呢也被越来越多的这个国家听到，全球南方呢现在正在合成一股力量。其实亚洲呢还有很多还有很多的这个优势可以利用，刚才我讲到的人力资本，特别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是吧？它这个发展人口比较轻，还有越南的这个情况发展，包括东南亚这些国家，实际上中亚实际上也开始了，西亚的这些国家实际上，尽管有这种战争这种扰动。但是呢，他们多样化它的经济，他们之间的合作，一体化，特别是把它的经济这个不光是依赖于传统能源的发展，他们实际上也在对这个绿色经济越来越重视，新的业态的出现，新的领域，我想都是这个机遇。但是要说挑战呢，挑战我觉得最大的挑战，短期来看，那么还是地缘政治方面的挑战，现在看待呢，对经济的影响发展，我觉得，越来越明显，这也印证了我们现在的特别强调的，发展和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还有一个是什么？

0: 那这个挑战呢，就是产业结构，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啊，这个人工智能方面啊，或者叫数字这方面，因为绿色发展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你靠传统能源你支撑不了，它是需要大量的能源的，这个大量的你靠传统能源你可能根本满足不了，所以有人说这个未来的这个所谓的数字发展取决于你有多少能源，
1: 对，
0: 是吧，取决于有多少能源，那么这个能源谁掌握了能源谁就掌握了未来，所以它这个产结构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另外一个呢挑战呢，实际上也和老龄化有关的，我们的这个总和生育率已经到一了，我们现在生一个那你的人口整个这个规模
1: 断崖式的，
0: 对，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现在每年1-2百万人的净减少，但与此同时你看到另外一些国家在人口爆炸，你实际上很难把亚洲当成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因为它的差异性很大，它还有一个也有好处，就是差异性大呢就像那个水流似的，它落差大产生的蓄的能就多，你修几个好的水坝可能够产生很大的电能，对吧，所以它又有好处又有坏处，所以你说这个事情呢，它既可能是挑战也可能是机遇。
2: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制度型开放迈向新高度，
0: 它是一个理念，显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这种决心和意志，
3: 这才是一个更开阔的视野，更大的格局，
2: 走向新的起点，承担新的使命，
3: 对全国对外开放，对亚洲区域合作做出一个重大的贡献。
0: 我想呢在可以在这两个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2: 论道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亚洲美好未来，精彩仍将继续。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于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充分彰显了我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面向未来，如何进一步推动海南自贸港成为亚洲开放合作的重要门户？如何承担新的使命，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推动亚洲共赢发展？
3: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何进一步的推动海南自贸港成为亚洲开放合作的重要门户呢？
4: 这个事情本身啊，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是要记入史册的。我觉得海南的这个自贸区的建设呢，可能特别重要，它是一个理念，就是一个理念，是中国改革开放，我们坚定地朝这个方向走，显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这种决心和意志，开放的制度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已经都建立起来了。当然。

0: 我想呢，它真正发挥作用，它是一个慢慢的一点积累，啊，其实它就需要一个这个建设过程。那么对整个亚洲的发展呢，它的国际地位会进一步的提升。所以我觉得海南，啊，它的这个作用，是多方面的，我更看好它的中长期的这个影响。
1: 海南对全国对外开放，对亚洲区域合作做出一个重大的贡献，那么对于海南本身的发展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更要看到海南提供了这样一个大的平台，为整个中国和世界和亚洲的合作做出了贡献。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更开阔的视野，更大的格局。
2: 这既是里程碑，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您认为海南自贸港应该承担哪些新的使命呢？
0: 就是哦，那是一个我们值得去，值得从那里面获得新的理念，整个亚洲各个国家的相互理解、合作，然后共赢，啊，做出更大贡献的。我想呢，可以在这两个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一个就是提出一些新的理念。
2: 嗯，
0: 在变乱的世界中，它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不光要看到挑战，我们要看到机遇，要想办法把一个一个的挑战都变成我们发展的机遇。其实挑战，你成功地迎接了挑战，那就是机遇。啊，我记得英国的著名的历史学家叫汤因比。他研究文明，先研究文明的兴衰，那么他就看很多的文明，有兴起有灭亡，最后就剩下来就那么二三十个，他就觉得呢，这个文明成功存在下来并且获得发展壮大，最重要的理由啊，原因就在于成功的迎接了挑战，抓住这个挑战，然后把它形成机会，然后获得发展。我觉得主要的还是顺应人类意识发展的大势，看看呢哪一些就是我们的机遇。当然了，还有一些呢，现在看上去它是问题，是问题本身呢，这也是机遇。你比如说，美国特朗普政府打贸易战，你站在他的角度呢，美国人都觉得哎，这个总统还挺好，对吧？但是你对整个福利、全球的福利，你是一种抑制性的。就这种压抑本身也是一种机遇，就这些东西它长久不了，对吧？它总有一天，它会恢复到那个更加多边的，是吧？普遍的、包容的那种制度，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条件。你现在是抑制住它，这实际上是一种被压抑的一种力量，最后它会反弹的，就是历史总会回到它的那种正常的秩序。所以我把这个也看成是一种潜在的机遇，我们要促使它早一点变成现实。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机会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从某种上来是跨领域的合作，就是跨学科的不同的领域的这种交叉，然后思想碰撞，进行交叉融合，融合的过程又出了理念，以不同的方式来推进全球治理的改革和整个的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爸爸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0: 对76号，对日本人实施报复。
1: 林湖下了死命令，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叶星城。
0: 不惜一切代价。
1: 我们分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南燕的出现让叶星城和李立行貌合神离，今天又发生了叶星城打日本人的事儿。银狐认为这是个最好的事情。
0: 千万不要小看了叶星城，他真的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2: 简单也好，复杂也罢，我必须完成任务。

0: 哎，苏小姐啊，走。大忙人啊，跑前跑后的，多少时间没见你了都。忙什么呀？就是帮别人跑跑龙套。打了日本宪兵那么多个巴掌，这叫跑龙套啊？
1: 苏小姐都听说了，这么大事儿，谁不知道？他们见着我呀，躲着还来不及呢。就苏小姐你，还往我身边凑，
0: 什么意思呀？好心来关心关心你，怎么着还挑眼了？行，
1: 没有，我这不是感谢苏小姐关心吗？
0: 有你这么感谢的吗？
1: 行，这么着。 晚上红帐夜总会，我请客。
0: 今天我不想喝这种酒啊。

0: 你打日本人耳光这事儿，不可能这么悄无声息就过去的，自己当新娘。
1: 多谢苏小姐关心，都在酒里了。
0: 你怎么想的？跟日本人动手？
1: 是他们先动的手。再说又不是什么大事儿，这租界里啊，法国人、意大利人我都动过手。

0: 问日本人跟他们能一样吗？就问那点面子。
1: 我不就剩下这点面子了吗？就算是狗，它也有呲牙的时候吧。啊，其实也不是光为了面子，就当是为了你。
0: 哎，你打住啊！你要出什么事儿，我可不背锅。
1: 有你这份担心，我做什么都值。
0: 你想点正经事儿吧，就知道耍嘴皮子。
1: 想有什么用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来，再喝一杯，表示感谢。

0: 苏小姐，
1: 嗯，
0: 你跟那个，就是那个，
1: 方家说，
2: 还说呢？今天在院子里，就来找我说话，说什么最近不太平，叫我小心一点。我当时就烦了。
0: 他这人可太没意思了。
2: 我已经分手了，还给我黏黏糊糊的。然后我就说了他几句，他呢，倒也是识趣儿，马上就走了。
0: 你不会对他还有意思吧？
2: 其实，我还挺愿意听人跟我说这些嘘寒问暖的，不过不是他。
0: 那是我吗？
2: 我想来想去，怎么除了你，我也找不着别人了呀。
0: 苏小姐，你刚才一进门就应该先说这个呀。
2: 看着我干嘛？说话呀。
0: 我嘴笨，话不太会说。不过我现在真是高兴啊。
2: 高兴就好。但我还是得提醒你啊，日本人的事儿自己当心点。
0: 那都不重要。嗯，别光说我了，苏小姐，你最近要小心一点，有人在打你的主意。
2: 谁呀？
0: 我还不知道是军统还是共党，不过已经派人去查了。
2: 到底什么事儿啊？
0: 在发现郭大宇尸体的地方，我找到一个物件，让我想起一个人。这个人曾在你的住处附近出现过。
2: 真的假的？你别吓我。
0: 有我在，你放心。
2: 你还是先过好自己眼前这关吧。
0: 都说了，那不重要。哎，

0: 子。
1: 谢谢啊，下次再来。
2: 嫂子，给找个包间。
1: 朱玉，
3: 哎，
1: 带叶署长他们进包间。
3: 哦，好的。叶署长，您这边请。
1: 啊，这边请。
4: 行了。发现郭大宇尸体的地方，咱们只找到一副眼睛。能跟到现在，你小子算不错啊。
5: 没想到这小子贼得很，我们真的是就差一丁点就抓到他了，大哥。
4: 说你炮你还耍上了啊？
5: 大哥，你吩咐的事儿，我绝不敢有半点马虎。
4: 这条线索暂时断了，还是要追下去，绝对保密啊！
5: 是，大哥。
6: 叶署长，四虎来了，在门口等你。带了好多身份证。
4: 色谷，
5: 大哥，绝对不能出去。
4: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5: 大哥，大哥。

0: 这么大阵仗啊！秘书长，特工总部是一个非常团结的整体，绝对不可以出现分裂。我们的理想是中日亲善和平建国，最后达成大东亚共荣的美好愿景。作为特工总部骨干的你，你的行为却严重违背了我们的理想，所以。 必须要对此负责。哎呦，
1: 色国君，我得给您道个歉。
0: 组长，王副长，我的错，我就是几个大嘴唇嘛。

0: 大日本皇军最讲究公平公正，
1: 你打了我的士兵那么多个耳光，
0: 所以今天
1: 必须打回来。
0: 继续。
2: 大日本皇军，你别那么小气嘛。
0: 不小气，我们可以帮你。
3: 完了。

0: 苏小姐，您怎么来了？苏小姐，这事跟你没有关系。中国有句话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我们这样不过分。
1: 色谷正带人在这打夜行虫嘴巴子的，你赶紧跟李主任汇报一下，看看怎么处理。
2: 我估计李立行知道这事儿，找他也没有用。这样吧，你去厨房。
3: 弄个火灾的假象，一定要有烟冒出来。我马上就来处理。特工总部隶属于煤机关，您的宪兵小分队也是隶属于煤机关，大家都是同一个上级，这属于内部矛盾，没错吧？
1: 没错。
3: 那既然是内部矛盾，就应当双方负责人都到场呀。
1: 李主任是我们特工总部的负责人，您是煤机关在76号的代表，就应当双方都到场，才能够各自决定如何惩治自己的下属，对不对？这件事情确实需要双方上级的同意。为此，我和李主任进行过非常认真的磋商，他完全同意我对叶处长进行的惩戒。
4: 为此，他还答应过我今天会到现场亲自督查。
1: 李主任，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为什么到现在没有来呢？

0: 最近不安生，保护的暗哨你加了没有？
1: 按您的吩咐，我增加了一倍。
0: 找几个人把聂大姐送回老家去，越快越好，留在这儿是个累赘。
1: 是。

0: 叶组长，那个，
1: 叶组长，
2: 站！
3: 反正你是怎么了？
2: 你说的？
3: 是我，
2: 这个王八蛋！
3: 他说是你同意的，
2: 是我说是我同意的，你就相信了？
3: 我相信。
2: 我李立行对天发誓，真的没有。你没同意他在大马路上打我耳光，我没同意他在大马路上打你耳光。
3: 那你还是同意他打了？
4: 小程，我们都是在日本人的手下，
2: 那你就同意他打我呀？啊？
4: 不是我的意思呀！
3: 行了，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4: 我说了，那不是我的意思。
2: 你这样说最没意思。
4: 你们都来逼我，我容易吗？啊！和平建国说的就是忍辱负重，你们呢？你们有什么本事？你叶行成告诉我，啊！你他娘的还是我的自家人，那你也来逼我？你要打色狐的耳光也好，你要打老子的耳光也好，你他娘干有本事的实事啊！啊！不要搞了呀！不要搞了呀！大不了大家一起死好嘞！
3: 都死了，你都死不了。

0: 接受，
1: 接受。
2: 宋浩，别问啊，千万别问。
1: 叶处长，

0: 你这是多大点事儿啊！我送娘家。别动。
1: 明天送我上班。

0: 这些个嘴巴子打的呀，算是把李立行和叶星城彻底打散了。可萨路还是抓住这个机会，去破叶星城了。虽说军统这些下作手段挺让人瞧不上的，可都是女人。想想这个苏小姐，真不知道是该敬佩还是该鄙视。
1: 毕竟是为了对付日本人。之前钟飞雄来找我谢孩子的事情，无意中给我透露了一个叶星城的秘密。
0: 什么秘密啊？
1: 叶问天。
0: 叶星城的侄子？
1: 叶问天不是叶星城的侄子。
0: 那还能是他儿子？
1: 你说对了。
0: 确定，如果让叶星城知道了李立行，在别面前说这个，他杀了李立行都有可能。这是李立行跟叶星城之间最后一块遮羞布了。搞了半天是他和他嫂子的孩子，哎呦，这对叶问天这孩子可真是太难接受了。
1: 叶问天知道了，孩子是无辜的。

0: 北侯先生，久仰大名，李主任。这是我们说好的定金，傅先生请过目。
1: 傅先生是不是也有东西
0: 该给我看看？

0: 这是我论文的开篇部分，李主任，你可以上专家去研究一下。论文的全部呢，要等我实验结束以后才能完成。到时候，李主任只要把抽筋全部抽稳齐了，我们就可以顺利的交接了。实验完成。
1: 先生的办法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2: 我是个科学家，我相信我的理论是完美无缺的。要不是着急来上海见李主任，恐怕我的实验早已完成了。
1: 我的理解就是还没有完成。
0: 我做事的作风一贯是严谨的。
1: 我的作风也很严谨。

0: 技术感兴趣。李主任，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专程来跟你合作吗？
1: 因为我出的价最高。
0: 因为我相信李主任的人品。

0: 相信李主任和日本人和重庆的关系。
1: 不说这些虚的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傅先生，不要辜负了我的人品。
0: 你的眼睛。那好，就请李主任到上海给我安排吧。
1: 这些都好说，一切就交给郑秘书。请侯佳音。
0: 好。

0: 谢谢处长。李处长，哎，可以啊。哎，找我。坐。干嘛那么着急来上班啊？我还以为你怎么着也得歇两天呢。
1: 救火车的事儿，谢谢啊。什么救火车？什么事儿？你还这是谁也不得罪啊！太巧了，就那天起火了。
0: 行，这事儿我记下了，兄弟我欠你个人情。来。
1: 一样的，
2: 干了！
0: 我好像比你多一点啊，
1: 滴水不漏。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们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方副处长好，
1: 苏科长，文件全都回来了，得麻烦您给我签个字。
2: 把这个月所有的电报都归纳汇总给我。好的。我让他接送了，
0: 行，不够快点。
2: 家里还觉得动作慢了。
0: 现在的时机，你的行动，我觉得是恰到好处，千万不能再拔苗助长了。
2: 您苦只在乎结果，不考虑别的。
0: 雅璐，你跟叶星辰接触了这么久，你知道他对你的诉求绝不是简单的男女之情。如果只是为了结果而勉强，我觉得反倒是适得其反。
2: 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但银狐肯定压力也很大。
0: 反正银狐之招真的是失策，我们原来的策略多好，若即若离，现在倒好。一旦继承了事实，一是一，二是二，没有了暧昧空间。我觉得这才是最危险的。
2: 军令如山，我有什么办法？那你说怎么办？我现在已经退不出来了。
0: 找机会，去跟银狐汇报，这件事情必须解决。
2: 我会找机会，但叶星辰这边，我只能保持现状。
0: 保持现状可以，切忌进步加深。
2: 方副处长，苏科长，这是整理好要归档的文件。还有一件事，李和平可能已经暴露了。叶星辰向我透露的，他应该查到了什么？
3: 李和平一直跟你保持联系，如果叶星辰完全掌握李和平，那你就站得太危险了。我已经通知了李和平，让他暂时保持静默，也已经向银狐汇报了。如果叶星辰拿李和平来威胁我们的安危，那我们会派人绑架他的侄子叶问天进行要挟。
2: 家孩子这种事情也太不光彩了吧！要是真的出了问题，你们家乐言还有小石头会被送进优待室折磨。你自己二选一吧。哦，还有傅北红。
0: 傅北红怎么了？
2: 有消息称，傅北红已经到了上海。
3: 而且跟吕立信已经有了接触，看来海潮电台正在起作用。无论煤矿有的研究成果真实与否，事关重大。银狐指示，让我们留意一切可疑的线索，争取摸到傅北红的踪迹。这个傅北红有什么特征吗？这个人平时身躯简出，也外抛头露面，没留下过什么照片。
4: 但是据说他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右腿有点残疾。哎呀，大哥，我彻底想明白一件事：这个日本人就好比是大腿，咱们就是胳膊。 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忍一时之气。
5: 喝了半天了，你还是没搞明白我为什么生气吗？

0: 我心里急，说啥子呢？不过我要把丑话说在前头，以后我叶星城在特工总部，那就是光杆一个。啊，你们要是愿意继续跟我干。
1: 晓得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晓得。 看我，看破不说破吗？
2: 这次辛苦郑兄了，本来校长当得好好的，临时被我拉来帮忙。
3: 哪里话，咱们多少年了，一起同窗的交情可不是白说的哟啊！
2: 你的办公室和宿舍我给你留着。
1: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3: 我挥一挥衣袖，
1: 不带走一片云彩。我明白主任的意思。现在在76号，我确实也没什么可施展的了。是时候回归本职，帮主任把该盯的盯紧，把该照顾的照顾好。
2: 不止这些。
1: 哦，主任有新计划了？
2: 方家树的女儿和儿子来上海这么长时间了，一直还没有定学校呢。
1: 哦，是啊。
2: 我希望郑校长为乐言安排一个好老师，对乐言多多照顾。
1: 主任的意思是，
2: 我要给方副处长重新介绍一下，郑南燕，郑校长，西林公学的常务副校长，来咱们这儿，是我专门请来给我帮忙的。
4: 哎呦，郑秘书这是真人不露相啊！
1: 惭愧惭愧，忙没帮多少，没给大家添乱就好。
4: 您这话太谦虚了。
2: 我请方副处长来，是因为郑兄马上就要回西林公学做他的本职工作了。你们家的小姐公子不是一直没有选定学校吗？我觉得西林公学就很合适嘛，正好郑兄又是那里的副校长。今天我也没跟你商量，就和郑校长说了，乐言和小石头免试入学，方副处长觉得怎么样？怎么，方副处长不满意啊？
4: 不是，是我完全没想到啊，俩孩子上学这样的琐事，主任居然给安排好了，还有郑秘书熟人照应着，这太完美了。
1: 方处长满意就好，我回去立刻安排老师上门家访，孩子交给我们，您就放一万个心。
4: 放心，我肯定放心。
5: 是要拿孩子们当人质啊？
4: 嘘，小声点。
5: 这个郑南燕，他当他的狗特务、狗汉奸还不够吗？还要当什么校长？这就是明摆着在对付你。
4: 就是李立行随手下了一步三棋，乐言和小石头确实该上学了，而西林公学也确实是最好的学校。如果我们有任何的拒绝。

0: 都会露出破绽，
1: 。
0: 老唐，我知道你担心孩子，我也担心。但是吕立行的目的就在于此，我们无法拒绝。

0: 你好，请问这里是方处长家吗？
1: 是。
0: 啊，你好，方副处长，我是西林公学负责招生的督导主任宋海平。我受郑南印校长的委托，来给乐言同学做个入学家访，想跟您交流一下令爱和令郎上学的事情。
1: 幸会幸会，快请进吧。
0: 哎，谢谢。
1: 这是我太太陶玉玲。
0: 啊，方太太好，坐，谢谢。
1: 乐言，乐言，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西林公学的宋督导。西林公学离我们家很近，也是上海最好的学校。
0: 宋督导好，乐言同学好。
1: 坐吧，
0: 谢谢。我可以听吗？
1: 当然了，你以后也是要去上学的，你们俩都坐下，好好听听吧。
0: 那方处长，在介绍我们学校的情况之前呢，我想先了解一下令爱的情况。他是小学毕业，准备上中学了，对吗？
1: 是。
2: 请问，您这是日本人开办的学校吗？
0: 我们西林公学呢，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开办的学校，所以呢，跟日本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2: 好，打扰了，那您继续。
0: 啊，方副处长，那既然令爱要上中学的话，那我身边这位老师以后就是令爱的班主任了。
3: 您好，方副处长，以后我会经常和令爱打交道的，您有什么问题尽管提，我们会尽力解决的。
1: 那方某就先行谢过了。请问老师贵姓啊？
3: 免贵姓唐，唐心如。
2: 唐老师好。
0: 唐老师，喝茶。
3: 谢谢。
1: 唐老师，那以后乐言就拜托给您了。
3: 放心吧，

0: 唐兴如怎么会来呢？啊，他是李承勋的未婚妻吗？他是西陵公学的老师。西陵公学不会有两个唐兴如吧？
1: 这么说来，可就不是什么随手下的三妻了。刚说傅北鸿有了方向，唐兴如就送上门了。
0: 李立新手里的牌可真不少啊。 叶星辰找了大半天，连个影子都没有找到。其实李立新早就掌握了，只是一直暗藏不露。现在这个时机，从我们这儿抛出来合情合理，就好像让安排乐言和小石头上学一样。所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如果没有问题，那就一切正常；如果有了问题，就变成了随时随地的考验。
2: 可是我们有问题，
0: 阿涛。 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不但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还得到了更多的机会。现在唐兴如直接出现在我们眼前了，只要我们处理得好，就可以安全地转移唐兴如，要去李承勋同志的心愿。他身边
1: 肯定已经布好陷阱了。
0: 知道是陷阱，我们也必须得往里跳。
1: 我们跳就跳了，可是乐言呢？小石头呢？ 乐言要是去上学，他就会每天跟唐兴如在一起，也就是说，每天有无数个特务盯着他。

0: 郑校长，麻烦您了，还来接我们。
1: 哎，别客气。我这次出差外调啊，时间太长了，这刚回到学校，好多工作啊，也得赶紧衔接上。
0: 是。
1: 哎，你们怎么样？方副处长和他家人没有为难你们吧？
2: 虽然一开始有些紧张，但是方处长和他太太看着挺和善的，倒也不让人那么害怕了。
0: 是。
1: 唐老师，你还是太天真了。方家树外号笑面虎，他们情报处的人那可是杀人如麻，杀人不眨眼呐。这位方先生还懂医，专门在刑讯室救治那些被打得死去活来的犯人。别人救人是为了解决患者的伤痛，笑面虎救人是为了让人清醒过来，然后再继续体味刑讯的痛苦。
2: 早知道这样，我们就不应该主动上门。
1: 你以为是学校想主动吗？是没办法，都是上头施加了压力的。
2: 谁施加的压力？
1: 哎，莫问国事，莫谈政治。你啊，别想那么多了，只要记住，上头的都是爷，人家让咱们这么办，咱们就这么办。嗯。
3: 澳洲的通讯员看到小汤圆来了吗？我们好好的研究一下方案，让老赵他们马上落实，以最快的速度渗透进西林公学，斟酌转移唐兴荣的计划。
2: 好。
3: 还有一件事情，军统刚刚得知傅文红可能到了上海，正南也就被李立新调走了。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4: 你是说郑南烟被调走跟傅伟红有关？
3: 我也只是猜测。从现在开始可能我们得更加留意，你通知老赵他们也得留意，一起监视西林公学的郑南烟和他身边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4: 这么倒霉的事情让你这么一说倒成了好事。
3: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好与坏是可以随时转化的。
4: 真希望好日子快点来，再也不要变坏。
3: 会来的，相信我，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0: 凯哥，
1: 最好是好消息，老子现在不想听到坏消息。
0: 我发动了道上所有的兄弟，又摸到李和平了。其实这小子还有一个掩护身份，是开纳路一家唱机店的老板，之前差点被我们抓到，我本来以为他会躲一阵子，没想到他还敢回去，这回他绝对跑不掉。
1: 死眼狗。好啊，哎，你跟着那个李和平有没有再见到过他跟苏小姐在一起？
0: 没有。
1: 确定？
0: 确定。
1: 带路。

0: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
1: 这儿有余叔岩的《空城计》《乌盆计》《余藏剑》都有。
0: 嗯。哎，您先看一看。
2: 好。

0: 这唱机是先施公司的，其实就是美国维克多公司生产的。您看这个外壳，下次再来啊。
1: 哎，
0: 这外壳是全金属的，看着就比较高档啊。我们这儿唱片也很全，大中华、胜利、百代都有。您要是给孩子买，我们这儿有儿童唱片《葡萄仙子》《蝴蝶姑娘》《小小画眉鸟》。先生要喜欢京剧，这边有梅先生的《太真外传》《天女散花》，这边是余淑媛的《空城计》《乌盆记》《鱼塘剑》。
2: 放个水听听。
0: 哎，好。

喂，你好。哎，不好意思，刚才断了。哎，是，您要的四郎探母已经没货了，还没送到。好。您先听着，我去后面再拿两盘唱片。

0: 拿唱片吗？大哥，哟，
1: 这什么世道啊？卖唱机的都带着枪的吗？

0: 见。陶老板，
1: 有事儿啊？
0: 看大路六号那边有人叫了外送，现在店里没别人，东西不多，我去送一趟。
1: 行，注意安全。

0: 百万，哎，新买的碗都到了吗？
1: 到了，
0: 抓紧时间刷出来。哎，
1: 好嘞。
0: 路上慢点。哎。

0: 哎，罗老娘，朱小姐去开纳路6号送饭了，我有点不太放心，要不你跟着去看看，有什么事情回来告诉我一声。
1: 活没干完呢，
0: 你放着，一会儿让别人干去吧。
1: 好嘞。
0: 哎，偷偷的啊。
1: 啊。

0: 还是原来这副眼镜适合你啊！这不副眼镜，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这人是记性不太好，可那天在苏小姐家楼下，我还真就记住你这副眼镜和你这个死眼狗了。哎，你看，上面见的这个。
0: 就是你杀完人以后写标语，溅上去的黄油漆，对吧？都是明白人。共产党还是军统？说，杀人？共党、军统，这什么啊？你们可不是？嘴还挺硬啊。没事，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
1: 咱们换个地方聊聊。
2: 我不去，我们是你们杀人，又没我王八，还有没我？
3: 我他妈就是王八。
1: 大总，这我没杀人，
3: 我是梁敏。
1: 梁敏
3: 没杀人，别开枪，别开枪，枪别开枪，
1: 还用枪吗？
3: 人不是我杀的，误会我没杀人，我没杀人，我是梁敏啊，
1: 那枪我都没开过。 出来吧，不打死你啊！
4: 你好，谁叫的外送？啊！

0: 我们俩就这么巧吗？偏偏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你就突然出现了。
1: 这边叫了外送，我这儿过来送饭呢。我也没想到会碰上这样的事情。

0: 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苏先生，您的快递
0: 难道是？
1: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四眼狗要不是一红的，我叶三儿倒着写。
1: 我是冤枉的，我根本不认识他娘的。我真的不认识他。叶处长，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叶处长，我求求你，求求你了。我要是去了那儿，我肯定回不来的。我知道，我曾经拿过您的钱，我想办法全部退给您，好不好？我都退给您，我以后再也没有钱了，求求您了。

0: 我不会再还我那几个钱。
1: 我输了所有钱，我都会退给你的，真的，真的，叶初生，求求你了。
2: 装什么呀？老子不知道你是什么货色。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朱小姐，朱小姐被叶书长给欺负了。
0: 叶星辰也在开纳路，是他叫的菜吗？
1: 我不知道，我就看他叶书长很凶的样子，然后好像抓什么人，把店都给砸了，然后人没抓着，他就对朱小姐。
2: 北平上过大学

0: 后来家里供不起了，就跑到上海当了女招待啊。红帐和小桃园的人76号都是知根知底的。你和这个四眼狗的事儿啊，老子给你记下一笔。哎，就凭这点事情完全可以枪毙你的。
1: 我真的不认识他，你冤枉我了。
0: 一枪崩了你冤不冤枉啊？我呀，讲情义讲义气，今天那个事我可以先帮你按下来，就不往上报了。就按你说的，这一切就是一个巧合，可你得给老子警醒着点啊。监督红帐和小桃园的一切情况随时向我汇报。哎，
2: 可不能拿什么什么狐尾马子再糊弄我了啊，明白吗？

0: 我再也不要您的钱了，海叔。我再也不要您的钱了。拿着吧，老板娘，你原房主得给小姐做主啊。做主，肯定做主。春生，你跟着朱小姐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她知道。 女孩子这颜面，还有名节，多重要啊！
1: 我知道，我肯定不会让她知道的，我绝不会说出去。朱小姐，可怜。

0: 帮我接方副处长办公室。六子，你下了班过来接我一趟，孩子们要上学了，我得给他们买点东西。
1: 人呢？
2: 我跑了好几条街，没追上。
1: 跑不了。
2: 不是大哥，这朱小姐是
1: 还挺关心。
2: 不是大哥，我不是这意思。
1: 我关心的是苏小姐。你现在就去盯着苏小姐，盯着她，应该就能找到四眼狗。
2: 大哥是觉得这四眼狗跟苏小姐，不该问的不问，保证不和任何人说。大哥放心，去。

0: 就是对面那家店，这个店穿过去就是开纳路。一会儿咱们假装进去买东西，你趁机从后门溜出去，去开纳路6号看一下。
1: 有进步啊，连路线都替我想好了。

0: 查的怎么样？
1: 朱玉的确有问题。我就说他不简单。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喀纳路六号的天生唱机馆，就是军统营务小组的秘密据点。这是海潮被捕后，索阿路跟自己在下线联系的时候，我听到的。
2: 你好，这里是天生唱机馆。
1: 老板，不好意思啊，之前订的唱片我订错了，所以现在不要了。您不用送货了。
3: 而驻守在天生唱机店的，应该就是绑架周飞雄儿子、处理郭大玉尸体的那个人，李和平。这个弹壳跟我用的型号是一样的，初长级别，也形成开枪了。我们小桃园的瓷碗，说明朱玉肯定是进去了，而且从现场的痕迹来看。非常的混乱。
4: 春生说，叶星城今天是在抓人，也就是说，叶星城今天突袭了军统的一个站点，而朱玉同时又出现在这个站点，还被卷进去了，这也太巧了吧！
3: 你跟我说说朱玉今天的情况吧。
4: 自从湖北马子的事儿以后，我就一直留意着他。今天他先是跑过来跟我说开纳路六号有人要外送，但他也没让春生做饭，直接从厨房随便挑了几样凉菜，匆匆忙忙就走了。然后我就让春生悄悄跟上去了。还有就是春生说他被叶星城欺负这事儿，不管是真是假，就像你说的，他在外面都看见七十六号在抓人了，他怎么还敢闯进去呢？回来以后一个字都没提，就跟没事人一样。一般的女孩子怎么可能这么冷静？
3: 所以说，外送只是个借口。他今天根本就没有接到什么外送的电话，他接到的是从天生唱机店打过来的求救电话。他特意闯进了叶星城的抓捕现场，是去救人的。
4: 还有哎，你记不记得郑飞雄孩子被绑架的那天，他可是一直都在。
5: 怎么搞的呀？你看全都弄湿了，怎么办呀？
6: 我们后面有包间，您去里边脱，脱下来以后我拿去烘干，再给您送回来，您给他穿上，这样行吗？太太，您这边请。
4: 坚决行吧。我第一眼看见他，我就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人。表面上装得老实巴交的，其实藏得可深了。
3: 确实藏得很深。我现在怀疑，他不只是军统的普通人员，他很有可能就是阴狐。
4: 朱玉是阴狐？
3: 按照军统的行动准则，在碰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是可以跟自己的直属最高上级发送消息的。很显然，在阴狐小组里，我跟苏亚路都没有接到消息，而比我们更高一级的只有阴狐本人了。
4: 坏了，他们都查到这儿来了，叶星城会不会怀疑到你身上？那你会不会有危险啊？
3: 叶星城今天应该没有找到人，而且我从来也不跟李和平联系。烦恼担心的是，
4: 担心什么？
3: 没什么，西风是我多想了。

0: 你别乱画，那是明天上课要用的。
1: 我就要画。哎，你们上面有光笔，我没有。
0: 你还是个小学生，你不需要。
1: 我就要。
0: 行，给你一支，你慢点使啊，不够了上姐这来买。
2: 眼下怎么办？朱玉还留着吗？
3: 留着。叶星辰既然肯放他回来，就说明他一定是没有识破他的真实身份。在叶星辰眼里，朱玉就是他留在我们身边的眼线，这样也挺好。
2: 好什么好？一个个都不是生活的灯。哎，叶星辰怎么又突然抓起军统了？李立行安排的吗？
3: 应该不是，处理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行动，这应该是叶星辰自己的主意。我觉得他是被那几个耳光给打醒了，本来他只是个流氓混子，没想到被日本人一顿打，被姐夫李立行一通出卖，他就突然觉得自己不能再这么混日子了，他必须要做点自己的事情了。
2: 他做事情可以，别做到我们头上来啊。
3: 叶星辰一击不中，必然还有进一步的行动。你赶紧通知一下老赵，除了监视郑南烟之外，如果在路上看到了叶星辰、贾玉章、宋宇这几个人，也稍加留意一下。我们要及时互通有无。
2: 好。我明天就通知他。
3: 他明天孩子就要上学了，你这个当妈的该嘱咐还是得嘱咐啊。
2: 我一想到乐言以后天天都要在郑南燕的眼皮子底下，我这心就揪得疼。
0: 进。
2: 乐言，明天就要上学了，高兴吗？
4: 没什么可高兴的，这到处都是坏人，到处都是汉奸和日本人，我不想在这种地方上学。
2: 乐言，听妈说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顺着咱们。现在咱们国家没有日本人的地方越来越少了，我们也不可能躲到那些地方去。现在是我们国家还有我们自己最艰难的时刻，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越应该好好学习，不能放弃学习。你要长大，你要懂知识，这样将来干什么才能有资本啊。
0: 我晓得了，又是方家说让你来说的吧。够了，
2: 这不是他让我说的，他让我说的我还没说呢。
4: 不就是保密吗？不就是家里的事情不要对外讲吗？
0: 哎呀，不用再强调了，已经强调的够多了，累不累啊？
2: 行，你记着就好。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4: 什么？
2: 之前住在咱们隔壁的那个郑秘书，郑南燕，你还记得吗？
4: 就是那个来过咱家做早饭的那个郑秘书。
2: 对，就是他。其实他是西陵公学的副校长，他来76号是临时的。这个人你一定要当心。还有就是他来76号的事情，你不可以跟任何人说，记住了吗？这很重要。嗯，
3: 坚持住啊，挺胸，抬头，咬牙，坚持住！
4: 哎，我累了，不然我坚持不住，我要倒了。哎，我的腿！
3: 小笨笨，
0: 怕你，但是我不想练了，这太累了，能不能教我打枪啊？
3: 那是正常的。你不是想学本领，将来保护姐姐、保护爸爸妈妈吗？ 你只有付出努力，才能学到一身本领，知道吗？枪是用来打坏人的，但是你现在年纪太小了，还分不清楚好坏，所以你不能用枪。
1: 那打枪不是简单吗？
5: 枪枪枪，就知道枪。
1: 我困了，明天还得早起呢，我要睡觉了。
3: 怎么样了？
5: 人家比我还明白呢，我还没张嘴，他就把话给说了。
3: 那郑南烟的事儿，你嘱咐了吗？
5: 嘱咐了。
3: 那就好。
5: 好什么好？
3: 到了。希望你好好学习，成为一个自己理想中的人。
4: 我自己的理想？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你不一定要重复别人走过的路，但是一定要选择自己认为是对的。
4: 嗯。
3: 既然到了这里，就得学会叫我爸爸，不然别人会怀疑的，好不好？
6: 马师长，
7: 早。
6: 早上好。
7: 好。
6: 方副处长，您送乐言上学来了。
3: 唐老师啊，我们家乐言以后可就拜托给你了。
6: 您客气了，走吧。走。
8: 老师早。
9: 早。
3: 走吧。
1: 我也想在这个学校。
3: 你本来就在这个学校。
1: 那我怎么不能和姐姐一起进去？
3: 西陵公学男女分校，男校在北四川路，叶问天哥哥就在那儿。走了。
1: 那我喜欢这里。
3: 我也喜欢呀。但是喜欢不代表可以拥有，还是得靠自己的努力，知道吗？
1: 那要是我努力了，会不会也变成女学生啊？
3: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好像不行。
3: 走了。
10: 国民的素质完全处于蛮荒状态，而这等蛮荒状态的首要表现形式就是连排队的习惯都没有养成。以后能不能养成排队的习惯？
11: 能。
10: 大声点。
11: 能。
12: 进来。
13: 郑校长，乐言来了。
12: 哦，乐言同学。
13: 郑校长好。
12: 你好，你好，来这边坐，这边坐。
13: 去吧。
12: 来，欢迎欢迎，喝点水。
13: 啊，谢谢校长。
12: 啊，坐。
13: 那我先去忙了。
12: 好好好。乐言同学，对新学校还习惯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13: 没有，都挺好的。
12: 乐言同学在这里看到我，是不是觉得有些奇怪啊？
13: 没有啊。
12: 大人的世界总有迫不得已的时候，就比如我去76号，我也不是说76号不好，你的父亲就在那里工作，只是那不是我自己可以决定和选择的。还好没有耽误太多时间，现在我总算回归自己的本业了。你的父亲方副处长是不是告诉你 不要跟我说任何事，是不是？
0: 没有。
12: 好了，我的办公室你也认得了，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好不好？
0: 啊，谢谢校长。
12: 不客气，去吧。
0: 校长再见。
12: 再见。

0: 你暴露了，银狐让我安排你撤离，违章的东西在床上。
1: 银狐呢？
0: 这不是你该问的。
1: 我就想知道他是我安全。
0: 我之前让你保持静默，你不听，结果被76号端了唱片店，现在你还有脸来向我提要求？换上那些东西，一块出去找个黄包车，到老垃圾桥码头。船已经准备好了，会有人安排你从苏州和水路出去。
1: 啊，知道了。
0: 到了崇明岛之后，给我打个电话报个情况，用二号暗语。
1: 好。
0: 你不要再去别的地方了，直接撤离。只有你走了，我们才安全。你明不明白？

0: 也不能说明苏小姐跟那小子一定就认识，是吧？咱现在怎么办？
1: 我再说一遍，涉及到苏小姐的问题，跟谁都不能说。
0: 大哥，你跟我说过多少回了？我你还不相信吗？放心。

0: 你是不是在这里？
1: 。
0: 最在行了，你去跟着苏小姐。
1: 好，大哥小心。

0: 傅。
1: 哎，
0: 我们去一下南城信，我拿点东西。
1: 哦，那您可得加点钱。
2: 放心吧，亏待不了你。
1: 哎，好嘞。

0: 四眼狗。又见面了。
1: 踪迹。不能。
0: 你看我能不能。

做生意还得办成老头了。不卖厂机啊，这是改卖烟酒了呀。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三个人是吧？那家庭打那么好，双十五啊，
1: 可以啦，
2: 羊塞羊顶，
3: 炸大肠一份，五香羊羊肉一份，牛肉一份，哎，立标一转。
4: 我是哥哥冯清发，今年44岁，采购进货的质量就是我做决定。
5: 我是双胞胎弟弟冯俊弟，比他小半个小时。我哥哥负责是买这种食材，回来我就负责做，
4: 大概有10年左右了。拆迁过后，我们就搬到了我们的过岗村里面，
5: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起叫双胞胎过岗菜菜馆。
0: 软米素嘅，
1: 辣得辣好嘅真系。
5: 嚟啦，
0: 嚟啦。
5: 咱们家的都是菜菜包。
6: 菜菜包这种传统的这种食物的话，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会吃。
7: 就是我们海南这边初一一般是不杀生的，就过年那天就纯是素菜，没有说有荤之类的。
8: 菜菜包呢，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这个水芹菜、花菜、腐竹、香菇等一些素菜，代表着他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吃的是吉祥如意。
5: 盐塞，
9: 这个菜菜包看起来是很简单，是吧？不过后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处理的方法。我们这个豆腐和这个腐竹是拿来炸，炸了它，我们就把放在水里面冲洗一下。把那些油吃掉了，给客人吃的感觉好一些。
4: 像菇肉就从早上泡，泡到中午就拿来炒，早半生半熟，当蒸到锅吃就行了。那样吃起来就更鲜一些。什么菜都蒸到锅味道有那个香味。
5: 菜菜包好不好就看我们这个汤了，汤底要用心的去熬它，慢慢煮它。
2: 开始是拿骨头来熬一下，还有海螺放在里面，排骨，还有猪头里面剩的骨头，猪粉肠，还有猪肚、猪舌这些放在里面就熬。小火来煮，慢慢炖一下，起码要熬到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5: 最简单的放一些调料，也就放盐吧，别的东西都不放了。
2: 煮出来了的味道都很甜的了。

0: 三宝里面有十种菜，代表接近新美。香菇啊、木耳啊，就代表金金恒恒的意思。腐竹是富贵的意思。黄豆腐代表黄金万两的意思。水芹菜是属于步步高升。八菜是属于发财。粉丝是到胡子白，长命百岁。
1: 各种的那种蔬菜放进去之后，菜的那种味道会融入到汤里面，汤也会带一点点那种各种蔬菜的清香。
2: 它又没有那么多辛辣的重口味的调料在里面，我是觉得还是原汁原味的，挺养生的。
3: 这发菜看起来像是头发，但吃起来很香。
2: 就关键这菜，我要聊关键就是水芹菜，脆脆的，而且你水芹有特殊那种味道，北方人也吃得惯。

0: 我哥，从小到大我们家里人都说我比较武壮，大家有点那种吊儿郎当的，就像闹事那种。缺点是有点默默唧唧那种。<笑>
1: 我觉得还是做弟弟好一些。<笑>
0: 老师把责任堆在我身上，要少做事啊，所以大家觉得自己轻松啊，这样子。
1: 做什么事情都是推给你，让大家做啊。
2: 喂，哦，是我们是过岗双胞胎，炸大肠。大肠有，红汤。这个炸肥肠是在市场上基本上是很少了。第一是先把大肠里面所问的脏东西全部弄干净，然后再用开水煮，除掉那臭腥味，再用清水冲洗一遍。
1: 最后就是放到我们自己的卤汤里面卤，泡4个小时后，让卤汤里面的味道完全渗到大肠的里面去。炸大肠这个油温要高一些，一下子放到里面去炸，口感都是脆脆的，吃起来也没有这么油腻。这个这样给就是挺松松的那种，解油解腻那种。
0: 搭配它这个甜辣酱比较解腻的，口感很特别。它这个炸肥肠下酒比较不错，对，每次来我都会必点。我们小两兄弟从小到一直都没有分开过，然后都是一直上班一直下班。 一个小时没看到对方就觉得很就觉得很不舒服了，就到处找了。
1: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互相两个人都互相商量啊，每一道菜都好，我们都是必须两个人要商量商量一下。
0: 想打算说两个兄弟用心用心一家一家去经营，让家里的人获得幸福一点。
1: 哥哥，我很感谢你。
3: 一直以来，你这么的包容着我，弟弟，你有你真的很好，很完美了。我自己的独生子，我觉得独生子在生活当中还是蛮孤独的哈。同学打架了，欺负了，人家哥哥就过来，哎，你怎么会欺负我的弟弟？我也比较羡慕。哥哥、哥哥、姐姐，小时候会比较受宠哦。
4: 8岁，我有弟弟。
5: 3岁，要给喜欢你弟弟吗？喜欢。
4: 你在家里会姐姐好还是妹妹好？
5: 姐姐可以照顾自己的弟弟，觉得很好。
6: 我是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父母的话，他们一出去工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把你两个弟弟带好啊，一会儿管他吃啊，管他喝啊，带他去上学。有可能我会选择做一下妹妹，然后体验一下。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wow,
7: ，This car is so
5: cool。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我！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 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8: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告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从以存为主到存算一体，智算优先，贵州算力产业加速转型，加快建设全国算力高地。
1: 贵州就是白居易，网友用谐音梗点赞贵州旅居。热梗背后，一季度贵州旅居订单增长236%，去年到贵州旅居15天以上人群规模达238万人次。
0: 728个房车车位一位难求，800户省外购房客定居。百里杜鹃从赏花经济迈向避暑旅居。
1: 贵州首列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回程中老班列从老挝万象抵达贵阳5天直达，大幅提升通关效率。
0: 2026年榕江村超全国赛总决赛落幕，广东球队成功卫冕冠军。上半年榕江接待游客超506万人次，旅游花费52亿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算力如同水电一般，成为数字时代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去年8月，全省数字经济发展推进大会召开，明确以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夯实发展根基，努力实现年年有突破，三年上台阶。一年过去，依托东数西算和国家核心枢纽和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双重优势，贵州算力从以存为主向存算一体、智算优先加快转型，加速建设全国算力高地。来看报道。
3: 中国开源大模型海外救场话题持续火热，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发布2026年7月 AI 大模型调用量排行榜，前5名由中国企业包揽。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上，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居全球首位，国产大模型正被

0: 全球用户高频使用。数据的背后是东数西算为中国 AI 模型的价格竞争力提供了关键底座支撑，贵州正是这一底座的核心承载区之一。在贵安新区，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园经多期扩建，现有1.5万架机架、12万台服务器，算力较开源增长上百倍。省级算力调度平台配套上线，统一对外提供服务。
1: 目前在园区总计部署的自算算力呢，已经超过20000P，这是中国电信集团在南方最大的一个自算中心。去年的排名在全国的话，应该是在第二位。现在整个信息源出口带宽已经超过了18个T，面向全国就超过20个热点城市的这样一个链路的直达，时延像达到北京、上海，也就在15毫秒以内。通过强大的网络呢，可以把我们的算力就源源不断的向东部、中部等算力需求。求省份进行一个输送。
0: 在贵安产控数据中心，算力像水电一样流动，成为按需取用、普惠易用的公共资源。
2: 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个标准化可调度的一枢纽级算力底座，依托我们贵州现有的一个绿色低碳的算力优势，为天津、上海、北京等东部城市提供了一个稳定可靠的算力，主要应用于工业、教育、法律、医疗、大模型研发等5大领域，成了一个算力加推理加存储的全链条服务能力，是贵州枢纽对外展示算力调度实力的一个节点。
0: 庞大的跨区域算力需求得以平稳承载，其背后依托的是一套不断迭代升级的绿色节能技术体系。贵安产控数据中心全面部署喷淋液冷设备，单机柜算力最高提升30%，综合能耗明显下降，电能利用效率控制在1.15左右，优于国家标准。
3: 你看夏天来了啊，我们的设备啊在洗冷水澡，但是呢它是一种绝缘的液体，它不是水，一种有类物质，它是可以像人洗冷水澡一样把身上的热量给带走。传统的机房它是使用精密空调消耗一个大量的能量，我们能量消耗非常小。
0: 每1秒3亿亿次，这是贵州超算能力成绩单。在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海量数据从这里输送至全国，最高峰时1000张高性能显卡全部调动，把原本单机需600年才能完成的渲染任务压缩到近3年。这么大的渲染算力集群，目前在国内位居前列。
4: 从2020年到现在哈，应该是230余部了，哪吒二、流浪地球二、深海、长津湖、熊出没等等的吧，院线大片。我们讲究的颗粒度，通过了这种超算的高性能算力渲染之后，它的这个颗粒度会很细，你看的会很逼真。
0: 奔腾涌动的算力资源正在加速转化为经济优势。由贵安超算中心和贵州大学共同孵化的算家云平台，通过算法优化和算力调度，向全国 AI 开发者，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更省钱的计算资源。
5: 以前的话，客户用算力就只有一种模式，整体的整珠裸金属的模式，它会造成算力的那个闲置率非常高。比如租半年的一个算力，实际的使用时间可能断断续续的可能2-3个月，成本就出现了极大浪费。现在我们呢，能够让客户呢根据他实际使用需求几点急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才开始计费。算力券的支持，客户你使用100万的算力就可以申报30%的补贴，单个主体不超过200万这样的一个支持。
0: 目前算家平台累计注册用户近6万人，90%来自上海、广东、北京等地。过去，贵州凭借凉爽气候、稳定地质、清洁能源等先天优势，成为全球数据中心集聚地。但贵州并未止步于存储，而是敏锐抢抓 AI 产业爆发机遇，推动数据中心存算一体、智算优先转型，乘势而上，加快建设全国算力高地。过去这一年，贵州算力规模突破171 flops， 智算占比超98%，建成全国领先的智算集群。新版大数据发展条例落地实施，全国首部算力产业专项法规同步出台，人工智能扶持细则、3.0版算力券相继落地，越来越多的产业红利正在释放。贵州立足山地资源禀赋与东数西算国家枢纽的独特区位，正走出一条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之路。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4类产业双向赋能，循环增长。

0: 亿，源源不断地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1: 这个夏天，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登上多个平台热搜，其中微博话题阅读量超4.2亿，抖音播放量过亿，知乎单条话题最高378万人同时在线热议。一个谐音梗为何能引爆全网？热梗背后是贵州旅居产业的真实爆发。来看报道。
2: 8月17号，千万粉丝知识博主混之发布漫画，以白居易穿越视角解读贵州旅居优势，引发大量转发。随后，到贵州寻找白居易，白居易和贵州有什么关系等话题接连登上热搜。奥运冠军、网络大 V、广大网友纷纷加入讨论，分享自己的白居易式旅居体验。
3: 贵州就是白居易是网上的一个趣味热梗，并不是说唐代诗人白居易和贵州有直接的渊源，是大众把内心向往的理想生活投射到贵州这一片土地上，寄托了年轻人对低压力慢生活的憧憬。贵州山水挺美，更宜居，给内卷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些精神的向往。
4: 白居易就是你到这个地方生活得很舒服很自在，生活得很便利，咱们的贵州玩有12，吃有白云，还有我们的青云，欢迎大家都来我们的贵州来打卡。
2: 这个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网友对贵州旅居现状的一种生动概括。白居指的是贵州生态好、风景好，不用花大价钱就能住进山水画里慢下来过日子。居易指的是交通方便、网络畅通、医疗有保障、旅居生活没有压力。合在一起就是长安居大不易，贵州白居易。热梗背后是实打实的数据支撑。2025年，贵州民宿经营主体约1.3万家，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途家民宿统计，贵州暑期旅居订单同比增长超40%，位居全国第三。2025年，到贵州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规模达238万人次。
5: 贵州的宜居性是其无法被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贵州全域平均海拔约1100米，属于人体对大气压感觉最佳的区间，形成了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独特气候，实现了四季皆景、全域可玩的旅居体验。白居和居易理念精准击中了现代旅居者的核心痛点。
6: 以前我们都追求性价比嘛，但是现在我们更追求质价比。如果一定要给外地的朋友做安利的话，我会首先安利贵州的山水、多民族的文化，正好完美贴切我们的松弛感。
3: 通过大量的网友旅居纪实、本地内容，我会想要去亲身走一走，感受一下小城烟火与山野风光，围绕相关的话题做一些内容层面的创作，客观的拆解贵州旅居的优势与现实的短板，解读一下年轻人逃离内卷背后的心态，产出一些旅居的科普内容。
7: 一个谐音梗为何会引发大家的共鸣？因为在长安居大不易的现实焦虑中，贵州给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夏季平均气温23度，是天然大空调，集风铃、溶洞、峡谷、飞瀑、温泉于一体，为旅居者提供山地徒步、森林疗愈、温泉养生等丰富的康养场景。市市通高铁，线线通高速，3小时高铁圈覆盖重庆、成都、长沙、昆明和广州，全省三甲医院39家，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面普及。数据也在说话，一季度贵州旅居订单同比增长236.68%，从混制漫画到奥运冠军，从微博热搜到知乎热榜，这场全民讨论让贵州的山水、气候、成本优势被看见，而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的出台，则让这份热度有了产业支撑。热梗会降温，但白居的山水与居易的配套不会。贵州旅居正在从网络热词变成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
8: 眼下虽然不是花期，但毕节市百里杜鹃的热度却没有降。700多辆房车扎营山谷，800户省外购房者入住新家。从赏花旅游到避暑旅居，百里杜鹃正通过完善配套、丰富业态，把季节性的旅游流量转化为旅居流量。
9: 想不到吧，全国最大的房车露营基地就在贵州百里杜鹃，700多个房车停满山谷，全国各地的车友奔赴而来，就冲着这里19度的盛夏凉意。营地20块一天，水电补给、卫浴商超全都配齐。
10: 5月份吧，看完花就没走。我是一人一车，6条狗、5只鸟，还有1群鱼，自己在这做饭，比我们自己在家的老家的生活社区还要方便，确实找到家的感觉了。
11: 我今年住了有4个多月了，非常的凉爽，收费非常的合理，生活的设施，比如说取快递啦、购物啦，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
10: 负氧离子很高，比较养生嘛。方圆200公里以内的景点全部耍完了的，每年都会在这里来栖息地嘛，这就是家的港湾嘛。
0: 今年以来，百里杜鹃花冠房车露营基地已接待房车5.9万台次，超过去年全年。6月底开始，728个车位一位难求，全国避暑游客比邻而居，在山谷里形成了一个车轮上的社区。
12: 我们分了3个区：经营区、还有舒适区、VIP 区。舒适区收费是20元，1天2个车位，水是免费，自己扫码用电，淋浴间是24小时开放，快递柜就直接入住了我们的场地，生活配套也很齐全，从农家商贩到我们的营地超市，一站式购齐。以前叫流量，现在叫流客，让来到我们百里杜鹃的车友就像回家一样的。
0: 大量车友住下来也催生了新的消费需求，一些原本只是来避暑的车友利用手艺和特长做起了小生意，卖房车配件、卖家乡特产、理发，营地里的旅居微经济悄然生长。
13: 这东西特别实用的，产供销一条龙的。对，有安装的单人不会的呀，咱们还可以去帮指导一下子，挣点油钱，挣点生活费。
14: 嘉兴的粽子暖炉香甜，我是来避暑的，没想到要来做生意。车友吃了我的东西说好吃，那你去开个店，在这个里面来了已经有2个多月了，开店开了今天21天，生意一直很好。
15: 我在家就是开理发店的啊，我的工具袋子啊，这个地方有需求，我就开一下子，赚点油钱的，
16: 生活费直接赚回来，
15: 那赚出来。
0: 从住进房车到住进社区，旅居在百里杜鹃有了更多形态。距离房车营地不远的宜山花谷康阳旅游度假区，今年5月迎来了业主集中入住，目前1期已建成旅居住宅3880套，销售1923套，今年避暑季入住约800户，客源从过去以川渝为主，逐步拓展到长三角、珠三角等地。
17: 依山而建，南城白云的把我吸引住了。以前我扁桃体炎嘛，很严重，这个地方呢几年了，自然也好了。
18: 在百里杜鹃就住过一晚，我就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风景好，气候也挺好的。在香港住了30年，我想在这边养老啊。
17: 这地方是一个很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地方，负氧离子很大，所以风湿关节呀、心脏病这些和鼻炎那些很有好处。也是我们亲身考察了很多地方来定的这地点。古人都说啊，贵州胜过江南，现在真正就达到了。
19: 一年四季我们这里都有业主在居住，春天呢就赏花，夏天呢就避暑，秋天呢养生，冬天呢就温泉。接下来还会在全国进行更大的宣传。
0: 从赏花到住下，游客身份变化的背后是旅居需求的持续释放。百里杜鹃旅居地产已累计销售1.3万套，商品房网签连续5年保持增长。与此同时，百里杜鹃也在应对旅居产业发展的现实挑战。夏季火爆、淡季冷清的季节性矛盾如何破解？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医疗、商业等公共服务如何跟上？
20: 全区现在有18家这个旅居地产，推动我们的城市旅居的一些配套的逐步完善，并引进了2家市场主体来推动我们的乡村旅居发展。依托山地户外和清凉气候做一些体育赛事、文化旅居方面，这个康阳旅居我们也会推动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业的业态的布局。
2: 今天上午，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
16: 这一次的贵州中老班列呢有两个新，第一是首次以整列的方式呢带货回程，还有一个新呢就是得益于铁路快通这样的新模式啊，这批货物在入境口岸的时候啊实现了零停留，直接被运送到了驻城海关办理清关手续，所以这一次在时间上呢也是仅仅只用了5天的时间就从老挝万象直接到了贵阳，节约了3到5天的时间。
21: 贵阳海关积极推动与口岸海关监管协同数据联动，班列货物在口岸无感通行，相当于把进口口岸延伸到了贵阳属地，企业在驻城海关进行一站式申报查验放行，大幅提高通关效率。
22: 这次中老回程班列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
2: 通过整合贵阳国际陆港的铁路枢纽功能与贵阳综合保税区的政策功能优势，实现口岸功能与保税功能的高效衔接。今年一至七月，贵阳国际陆港到发货物同比增长107%以上，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近167%，单日作业量、堆场利用率均创开港以来新高。位于贵阳综合保税区的贵州集货集拼中心保税业务进出口值达到17亿元。
23: 贵阳中保区着力于货源拓展，围绕老挝万象钾肥进口以及贵州电子产品螺纹钢、线缆、瓷砖、硫酸铵等贵州造优质产品出口需求，打通贵阳至东盟完整产销链条，共建面向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国际物流大通道，让东盟货品入黔集散，贵州造产品直达东南亚国家，实现双向互联互通。
2: 近日，由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明阳天启 MCD 5.0兆瓦超低风速风力发电机组在黔东南州丹寨县下线。该机组针对西南地区超低风速复杂气候特点定制，可实现微风稳定发电，有效提升风场发电效益与运营水平。
24: 这款机组能够把我们的开发风电资源的边界条件能下探到4.5米以下，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可开发的资源。
2: 该机组预计3个月内进入批量生产，并率先应用于黔东南州3穗风电项目。
25: 昨晚，2026年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榕江村超球场迎来巅峰对决，两支广东球队上演德比大战。本届村超全国赛吸引105支球队、2600多名运动员参加，规模再创新高。
2: 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两队战成1-1平，最终通过点球，广东肇庆高耀金力成俊足球队卫冕村超全国赛总冠军。
26: 非常激动，我们真的很不容易守住这个冠军，榕江我们会继续再来的。
2: 决赛之夜，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特色民俗展演轮番登场，让现场观众享受比赛激情的同时，领略到多彩贵州民族文化的魅力。
27: 我们就准备了1-2个舞蹈，在鼓励他们比赛当中加油，越来越好，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28: 我们准备的是炒菜的这个，就是当时救洪灾的时候，各个乡镇不是跟志愿队炒饭啊、送菜啊，这体现了我们那个团结嘛。我希望外地的游客人们都过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热情的氛围。
29: 这是我们第一次，应该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棒啊，太开心了。这次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非常感谢村超这个平台。
30: 从重庆坐火车今天早上过来的，氛围非常好，今天点球大战相当精彩，非常值得来看的一场比赛。
2: 2026村超全国百县联盟已吸引102个县域签约加盟，866支球队、18852名运动员参与到村超各系列赛事当中，越来越多地方借助贵州村超平台互通体育资源，交流发展经验。
31: 在村超赛事的强力拉动下，上半年全县接待游客506.67万人次，同比增长7.2%，旅游总花费52.55亿元。
32: 村超品牌效应实实在在转化为老百姓的增收。
2: 2026年中国贵阳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昨天在贵阳开幕，本次赛事为期5天，来自亚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3名运动员参赛，将围绕攀石、难度、速度接力4个项目进行比赛。在昨天上午举行的 U17 男子女子攀石决赛中，中国队包揽女子组全部奖牌，谭友田、李美妮、卢一静分别获得冠亚季军。
33: 天气还是比较凉快的，岩壁角度很丰富，线路感觉还是比较有挑战的，爬起来很开心。
2: 昨晚 U19 攀石决赛拉开帷幕，经过激烈角逐，韩国选手摘得男子组桂冠，女子组中日本选手包揽全部奖牌。
1: 能取得好的成绩非常开心，也很满足。贵阳的气候非常舒适，景色非常漂亮，赛场气氛特别好，现场观众互动也很热烈，这也使我在比赛过程中发挥得更顺利。
3: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邱俊、黎家良等四

0: 民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8月24号至2026年8月28号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焦点访谈关注景区防汛，兴义市马岭河峡谷景区、荔波小七孔景区依托智慧化监测、常态化巡查，确保汛期运营平稳有序。央视多个栏目关注贵州丰收图景，遵义市道真县食用菌超级工厂日产690吨，工业化生产撑起富民产业。黔东南州从江县家榜梯田稻浪翻金，尽显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农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山地丘陵占比高达92.5%的贵州，把山地短板变成资源优势，持续探索乡村发展差异化路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官方账号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视频，向世界推荐《听见贵州》宣传片。黄果树的水声，酸汤鱼的沸腾，侗族大哥的悠扬，31种声音汇成贵州的山水脉搏与人间烟火。
2: 贵州省第15届手工制茶暨首届抹茶创新创意应用技能大赛日前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13支队伍、115名选手围绕手工制茶、抹茶点茶及创意饮品等赛项展开比拼。
1: 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垒球锦标赛近日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开赛，31支参赛队伍的700余名运动员将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展开对决。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

0: 这忍冬怎么会得肺痨呢？我们都找了一圈了，我看这丫头啊是存心要躲着我们。
1: 有人说得了肺痨会死人的，你说现在又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哎呀，会不会死在外面了？哎呀，
2: 别瞎说了，一天到晚。
0: 姐姐，那么善良，他一直在替人治病，老天爷为什么那么残忍，让他得肺痨啊？姐姐，你在哪儿啊？佳音，行了行了，佳音，
1: 不行了，我还得再找找这孩子去。
0: 哦，
2: 那我也去。
0: 哎呀， 老头子，爹，没事吧？
2: 坐下坐下啊。
0: 坐下。
2: 哎呦，你看你们个个都那么没有用。 一家人老弱残兵的，这样怎么招忍冬啊？哎呀，行了，都别管，我来想办法。
1: 你能有什么办法？
0: 是啊，
2: 总之我有办法就对了。

0: 我到底该不该找他帮忙啊？哎，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我……
1: 哎，怎么回来了？啊，我合约忘拿了，回来拿一下。
2: 哎呦，你放手啊！很疼啊！放手，放手啊！
0: 干什么你？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让你来找我，你为什么又来烦我啊你？
1: 我也是不得已的。
0: 你知不知道忍冬他得了肺痨，这丫头啊，现在我也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我实在想不到办法，所以就来找你。行了行了，别说了。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知道了？那你赶快想想办法呀！
1: 我想什么办法呀我？你又不是不知道忍冬是干什么的，他对自己的病情最了解了。
0: 你知道他为什么躲吗？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活不长了，他才走的。我再把他找回来啊！
1: 你这说的什么话？
0: 我说的什么话？我说错了吗？忍冬得的是什么病？他得的是肺痨，肺痨。他回来以后一定会传染给别人，到时候疫情就会扩散。你还让我把他给找回来，那我不害苦了别人？
1: 不行不行，我求求你了，忍冬是你的亲生女儿，你是他的亲爹，我求求你了，你
0: 又来这一套！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不是他亲爹，何秀。
1: 当初你能跟我好上，难道就不能跟别的男人好上吗？我告诉你，忍冬就是你跟别的野男人生的杂种，你少来诬赖我！
0: 你在说什么屁话啊你？你当初还不是热烈追求我，我才跟你在一起的。你现在说的是人话吗你？
1: 放开！
0: 你怎么这样啊你？放开！
1: 我怎么相信你说的是真话？
0: 我发誓，忍冬真的是你的女儿。
1: 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把他找回来啊！我求求你！
0: 好了好了，你别拉拉扯扯了！求求你！行行行，我答应你，我给你找回来。
1: 真的吗？
0: 哎，行行行，你放手你！你别再给我拉拉扯扯的！
1: 谢谢，谢谢啊！
0: 你先别谢我，我答应找你女儿，但是我是有条件的。
1: 什么条件啊？
0: 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不准再踏进清源堂半步，你知道吗你？
1: 我
0: 什么我？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话，我就不会帮你找女儿。你自己看着办。
1: 哎，不不不不不，我答应你以后再也不来麻烦你了。不过你一定要帮我找找忍冬，我求求你了。
0: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不是答应过你帮你找女儿了吗？到时候有什么消息我会直接通知你的。你赶紧走吧。走走啊！行，你走了，走走走走走走。

0: 忍冬，你在哪儿？
1: 忍冬！哎，郑定，你怎么了？这是啊？郑定，你怎么摔倒了？
0: 我刚才为了闪辆车，不小心摔倒了。
1: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0: 快扶我起来，我们去找忍冬。
1: 好，走走走。你腿没事吧？
0: 我再试试。
1: 你行不行？
0: 不行了，根本使不上力，好像扭到了。
1: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我背你吧。走。
2: 我根本就不是谷家的女儿，我只是一个方城和那个女人的私生女。现在我已经知道了所有的真相，我还能再装作若无其事的在谷家生活吗？我该怎么去面对谷家所有的人？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
0: 唐冲，你放我下来。
2: 怎么回事啊？
0: 你放我下来，我要去找忍冬。
1: 别放了，你就
0: 快点
1: 找忍冬才这样的。你要真出什么事儿，忍冬可担待不起啊。
0: 你听我话，你快放我下来。
1: 我先找谷大夫给你医治，那个丫头我会去找她的，别担心。
0: 你放我下来。
2: 哎，你干嘛去？干嘛呀？干嘛要找忍冬啊？
1: 谷大夫，
2: 爹，
1: 谷大夫，你出来啊！
3: 什么事？
2: 爹，你看，
1: 郑定为了躲车摔着了，挺严重的，
3: 快送他到客房。
2: 我也去。
3: 你别去了，不方便。静怡，你到清源堂把我一些诊疗的器具拿过来。娘，我先进去了。
4: 最近这是怎么了？连着出这么多事。
2: 奶奶，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4: 就拿忍冬来说吧，虽然他是个扫把星，我不喜欢他，可是看到他又吐血又得肺痨，人又不知去向，还真是可怜。现在连郑定都出事了，这到底是怎么了？
2: 忍冬得了肺痨。干嘛看见我装没看见啊？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得了肺痨，所以才会刻意回避我，而我竟然还跟他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我
5: 给所有东西都在里面了。
2: 谢谢。
3: 阿顺，
5: 哎，房先生回来拿合同啊。
3: 哎，对了，刚才我看到静怡带着谷大夫的诊疗包出去了，难道家里面有人受伤了吗？
5: 是陈家药铺的儿子出了车祸，现在在咱们谷家的客房住着呢。
3: 郑定受伤了。
1: 谷大夫怎么样？
6: 他脉象很虚弱，恐怕撞击力太大伤及内脏
1: 啊，
6: 要好好的调理休息。
1: 那么严重啊？
0: 不行不行，我要去找忍冬。
1: 别
6: 你现在都自顾不暇了，还要去找忍冬？万一再出去发生什么事情，我怎么向你家人交代啊？
0: 顾叔叔，我……
1: 别我了，你呢？就在这儿好好休息。那丫头啊，我会去找的啊。来，躺下躺下。
0: 不行，找不到她，我无法安心。我要去找她。
1: 行啊，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0: 我要去找她，
1: 你就好好躺。
0: 我去找忍冬。
2: 古风，
0: 让我去找忍冬。
1: 好，哎呀，你怎么？
6: 郑定，让你去找忍冬，可是你要先安静下来，让我帮你治疗。治疗完了，你爱怎么找，我不会管你。
1: 不。

0: 是这样啊，高。
1: 最了解我的还是你。对了，你去找人跟陈家说镇定现在的情况，别让他们担心。
2: 房经理
1: 啊，
2: 房经理你怎么来了？
1: 我有个合同要拿了，所以回来拿。正好听说郑定受伤了，所以回来看看怎么样。
2: 那你先进去，我去忙。
0: 哎，方叔，
1: 顾大夫，听说郑定受伤了，怎么样？老爹治疗完了，休息几天就应该没事了。
0: 好，那就好。那既然这小子没事了，那我就去找忍冬了。
1: 哎，喂。顾大夫，那我也去忙了。
3: 好，
1: 哎，
4: 哎，
0: 啊，
4: 郑定哥怎么样了？
0: 啊，已经睡着了。顾大夫说休息几天就没事了。你要是想看，你自己去看他呀。
4: 你，
0: 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要去找忍冬了。再见，
5: 站住。我不准你去找忍冬。
0: 那丫头得肺痨了，
5: 就因为她得了肺痨，我怕她传染给你。
0: 不会的，
5: 韩冲，你最近是怎么了？你根本就不安心工作，你看看，因为你业绩下滑了多少？
0: 我，
5: 你自小我就把你带到顾家，像亲生儿子一样的对待你、栽培你，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将来你能成就大器。可是你呢？现在只顾着找忍冬，什么都不管不顾的，你这样对得起我对你的栽培吗？对得起顾家对你的栽培吗？
0: 我疏忽了公司的事儿是我不好，可是那丫头现在去向不明，生死未卜啊！我找不到她，你逼我去公司，我也没法安心工作呀！
5: 你给我闭嘴吧你！总之我已经去警局备案了，他们的人会去找的，不用你管。
0: 我也要去找。
5: 你现在安心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就行了。
0: 不行，我……
5: 你不行什么？我今天把这个话再跟你说一遍啊！不准你去找忍冬，马上给我去工作去，工作去！

0: 娘，
1: 哎，
0: 爹，
1: 娘回来了，娘。
2: 秀儿，有忍冬的消息吗？
1: 怎么会这样？你不是说有办法的吗？
3: 我已经托人找了，说有消息会通知的，我们现在就只能等了。哎呀，我好后悔呀！他从小我就没让他过过好日子，让他去给人帮佣，他长大看诊，他攒了好多钱给我，我永远钱不够。我怎么就不能对他好一点呢？我怎么就不能对他好一点呢？
2: 算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早知现在何必当初？现在最关键的是得把这孩子找着。
3: 忍冬，
1: 娘，没事的。忍冬一向都很坚强的，他绝对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3: 忍冬，你赶紧回来吧，我的忍冬啊！
0: 老天爷，老天爷，我求求你，你保佑我姐姐平安回来，保佑我姐姐一定要平安无事。
4: 来，这边请。
5: 哎，哎呀，
4: 古太太来了。
5: 古太太，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哎，
6: 是古大夫让我来的。啊，
7: 古大夫，你们已经找到忍冬了吗？
4: 不是。是郑定不小心啊，在闪避车子时受伤了。
5: 什么？
0: 大嫂，
5: 我儿子被车撞了。
4: 哎，
5: 不，严不严重啊？啊，不行，我要去趟我儿子。
4: 哎，我说红丽啊，你先别急啊，现在郑定在古大夫家医治呢，郑定没事，放心。

0: 没事的啊。
1: 是啊，古风就是害怕你们担心，所以让我过来特地跟你们说一声，正定这两天就在我们家先休养几天吧。
2: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我儿子被车撞。
3: 大嫂，大嫂，你不是希望正定成为谷家的女婿吗？现在正定在谷家休养，正好可以跟蔷薇培养一下感情，那不是挺好的？挺好。
1: 你们家是在消毒吗？
3: 啊，是啊，自从我们知道忍冬得了肺痨之后，就把整个家全部再清洗消毒一遍，否则我们大家要是传染上肺痨，那可就糟了。
2: 忍冬这个孩子现在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当初我真不该逼他去药铺干活，我以为他全好了，可没想到他真的得的是肺痨。万一这孩子真有什么意外的话，我真对不起这孩子。
3: 是啊，都怪我们太疏忽了。忍冬这孩子为了不让我们担心还假装没事呢，现在想起来还怪心疼的。
0: 我本想让忍冬上中医大学成为一个真正的医生，可是这孩子命薄啊。
4: 舅舅舅妈，你们也别太自责了，忍冬这么好的女孩子，我相信她一定会有好福报的。
1: 对啊，韩冲也一直在找她，我相信忍冬不会那么容易被打倒的。
3: 大哥，不如我们明天去庙里帮忍冬安个长生牌位吧。
0: 你胡说什么呀？忍冬他又没有死，安什么长生牌位啊？
3: 哦，我说错了，忍冬一定会长命百岁，平安无事的。我是说去庙里帮他祈求神明保佑。
0: 好了，
1: 还好，现在正定是平安无事了，你们也不要太担心了。过两天我一定会把你们的儿子好好的给你们送回来的。
0: 啊，顾太太，你回去啊，跟顾大夫说声谢谢，谢谢啊。
1: 好了，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我先走了。
0: 啊，好，我送你。请。
2: 我们真的不去看儿子吗？
0: 哎呦，我跟你讲啊，你放心，没事没事。那古太太不是说了吗？古大夫不想让你到他们家去看正定，他是怕你看了伤心难过，不是吗？
3: 可是我们要是不去看他，也不会安心呐。
2: 是啊，我今天晚上肯定睡不好觉。
0: 好，
4: 不如我们明天去吧。明天必须看看正定，而且我们也应该当面谢谢顾大夫啊。
0: 说得对，说得对啊！等到明天一早啊，我就去买礼物啊。我们明天去啊，明天去啊！别担心啊，别担心。
4: 去吧。

0: 找不到他，你逼我去公司，我也没法安心工作呀。
1: 我求你了，我求求你，求求你把他找回来吧。
2: 为什么所有人都关心那丫头？为什么？你最好就这么死了，我绝对不会让你毁了威胁我女儿的地位。

我真的活不久了，这里有块石板也好，不如我就死在这里，刚好这块石板可以当我的墓碑。 如果有机会，我的家人。

不行，不行，我还要刻字。

正丁，你醒一醒啊！正丁，正丁。

0: 任冬，你去哪儿了？任冬。任冬，任冬，任冬，任冬，
1: 任冬，任冬，
0: 你去哪儿了？
1: 原来你心中只有任冬。
0: 任冬，任冬，
1: 为什么？为什么你才是顾家真正的女儿？为什么你要过来抢我的镇定哥哥？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只关心他？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不要，我不要！我希望你死掉，永远。

我干了什么？我怎么会这么残忍？别！仁东，我没有想要你死，我真的不是故意要你死的。

0: 你醒了啊？哎，你这个丫头，死都不怕，你怕我干什么？
1: 我不是怕你，我是怕我有肺痨，我怕我的肺痨传染给你。
0: 你既然怕传染的话，你就让我给你治疗就好了。躺下。
1: 不行，我的肺痨很严重，无法医治的。你还是让我走吧，还是让我离开。
0: 回来。我治都没给你治呢，你怎么知道治不好啊？躺下。我让你躺下，听见了没啊？快点。你还不快点儿！

0: 你别，你别，没事，我们去那儿坐会儿吧。
1: 任冬，
0: 你腰都疼了。任冬，你老毛病又犯了。爹，来，任冬，哎呀，来，你休息一下嘛。爹，来，快坐，慢点，慢点，好些了吗？啊，任冬。
2: 听了好几个村子，都没你姐的消息。你说说，她托个病生子能跑哪儿去呢？
0: 爹，你说，姐姐她会不会想不开，然后她就……
1: 别瞎说。你姐是个要强的人，她不可能乱下乡。
2: 爹，佳燕，
0: 来。
2: 有任冬的消息吗？你个大小伙子，跑个两步路，你又是喘又是咳嗽的，你赶紧说。没有，我在那边村子里啊，也没找着。那怎么办呢？周围村子都问遍了，也没有姐姐的下落，姐姐会去哪儿呢？哎，爹，要不？
0: 我们去城里找找吧。
2: 韩冲他们在城里找了几遍了，也没看见他，怎么可能在城里呢？走。哎，爹，您慢点，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往远处找找。
2: 爹，您别往远处找了，您这不是腰还疼着吗？再说了，娘不是拜托别人去找了吗？万一他那边有消息了呢？
0: 你别跟我提他，别人不了解，你们还不了解他呀？就他平常那个为人。 这个时候能有人帮他，都别愣着了，走。
2: 小心。
0: 任冬。

0: 忍冬，娘是有点贪财，我天天追着你要钱，是我不对，但我给你攒了好多好多的钱，你知道吗？忍冬，我给你攒的这些钱。 就是将来要给你当嫁妆用的，我攒了这么些嫁妆，你是跑哪儿去了呀，我的仁冬啊？你怎么就那么傻呀？既然你要走，那我这些钱。 我就不给你了，我要把这些钱全花光，不给你了。不行，无论如何，我都要等着我的忍冬回来，我要等我的忍冬回来。忍冬啊，你到底上哪儿去了？
1: 忍冬，忍冬，忍冬！我才没那么多烦心事儿呢。每次一有烦心和委屈，我都会跑到河边跟河水说话。
2: 上次你离开国家，我就是在河边找到你的。这次，你又在哪儿啊？忍冬，你在哪儿啊？你到底在哪里啊？

0: 你怎么起来了？你身上还有伤，不能乱动的。哎，先把早饭吃了吧。
1: 蔷薇，我吃不下。蔷薇，韩冲，找到忍冬了吗？
0: 都是为了找忍冬才受的伤，怎么一醒来就知道惦记他？
1: 忍冬得了肺痨，如果不及时医治的话，会有生命危险。现在不知所踪，我当然担心他了。找到了吗？
2: 我看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再担心别人吧。哎，蔷薇怎么会这样？哎，两位兄弟，有没有看见一个女孩子，好像生病的样子，17、18岁，大概这么高，有没有看到？没有，没看见。
3: 哎，等等，一个上午都没有看到。没有，没有。谢谢啊，
4: 丁，哎，
3: 你说咱们都找了差不多50里地了，这忍冬不可能走这么远吧？啊？那你教教我，应该怎么找啊？
2: 我也不知道啊，要不然咱们就听天由命吧。行，等有一天你丢的时候，我一定让你听天由命。忍冬，忍冬，忍冬。
0: 啊！哎呀，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吗？你怎么跑出来了？大半夜的，赶紧回屋去。
1: 我想。
0: 好了，你有什么事就喊我，我来帮你。走吧，走。
1: 韩冲，找到人没有？家里有没有消息？
5: 我刚从那边回来，没有消息。

0: 而且附近村子的人也都说没有看到过他。
1: 不就是没有找到忍冬吗？你们俩至于这么失落吗？
0: 你说话还有没有点人性啊？忍冬已经失踪两天了，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他的病多延误一天就多一天的伤害啊。他的命没有你好，你是大小姐。
2: 韩冲，韩冲，
0: 你多厉害啊！你一离家出走，全家上下满城的找你。你只不过因为任性，忍冬跟你不一样，他是怕伤害到大家才离家出走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啊？啊，你古蔷薇是不是从小娇生惯养，不把人当人看呢？如果你换成忍冬，你会选择忍受伤害？你会选择离家出走吗？像你这么自私的人，我就知道你不会做出这么伟大的决定。啊，对了，你都不需要做决定，你们家里人肯定会拿最好的药替你医治，然后让你继续享受大小姐的生活。
1: 你们太过分了！
0: 看到了吧，古蔷薇就这德行。
2: 韩冲，
0: 什么？
2: 送我回家。
3: 为什么这么说我？为什么都要这么说我？我也希望人都能够好好的，我也希望他能够平平安的。
1: 的确，忍冬本来不应该这样，他的命运完全是为了成就我才被改变的。就算真的死，那该死的也是我，不是忍冬，这对他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
3: 那我该怎么办？
1: 我要告诉奶奶，我不是她的孙女吗？我该怎么跟爹还有奶奶说？那爹和奶奶会不会不要我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4: 蔷薇，你怎么了？
1: 没事，我就是担心郑定格。阿姨，你怎么来了？
4: 我是来告诉你，郑定他已经走了。
1: 他走了？他要去哪里啊？
4: 刚才韩冲把他接回家了。

这朵花送给你。这可是我第一次送女孩花，你要是不接受的话，我会很难堪的。

0: 任东，你在哪里？
1: 字字刺在我心里太绝。
2: 请问这是什么疗法？我以前学过一点医术的，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疗法呢？这种疗法叫什么名字啊？
3: 你给我闭嘴！
2: 那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呢？我总应该知道我救命恩人的名字吧？
3: 我现在还没有医好你，不算你的救命恩人啊！等过几天你好了，就赶紧给我滚蛋！我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老死也不用再相见。你根本就不用知道我是谁。

能动，你在哪儿啊？能动，你在哪里啊？任东，哎，我怎么这么傻呢？哎。

0: 正定，正定，你在吗？
1: 韩冲，
0: 正定，你在吗？
1: 韩冲，
0: 正定，
1: 正定，韩冲，怎么样了？抓到忍冬了吗？
0: 还是没有找到，但是我想到了一个好方法，想找你帮忙。
1: 什么方法？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鲸鱼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人怀。
5: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

0: 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处暑时节，仁怀糯高粱迎来丰收归仓，一粒高粱串起产业链，更托举千亿酱酒产业。一起来了解何为高粱处暑归仓。本期打卡消费新场景，跟随记者探访仁怀酱香酒道馆，感受消费模式从购买一瓶酒到体验一种酱香生活方式的转变。聚焦2026酒类零售连锁供应链发展大会，解码酒类零售全新增长方向。贵州白酒该如何顺应变化？请看记者对贵州省白酒企业商会会长丁远怀的专访。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
0: 处暑时节，赤水河畔碎浪奔涌，仁怀糯高粱迎来丰收归仓。这颗红粮一头连着山地农耕，一头托举仁怀千亿酱酒产业。2019年获评农产品地理标识保护产品，辐射20个乡镇，串起百亿级完整产业链。一粒小小的糯高粱承载着厚重的酒俗历史，也书写出产业融合发展的时代篇章。
1: 仁怀河谷山地，水土气候禀赋独特，糯高粱酿酒历史源远流长。贵州通志记载，按全省所产之酒，以仁怀茅台村之高粱最。

0: 家。明代回沙工艺定型，本地糯高粱正式成为酿酒主料。道光遵义府制技术，清代茅台烧坊20余家，所费山粮不下20000担，高粱就此与当地酿酒产业深度绑定。仁怀糯高粱粒儿小皮厚，糯性突出，完美适配酱酒多轮次蒸煮翻糟工艺，发酵中生成诸多城乡前体物质。1986年，国家农牧渔业部投入120万元，在仁怀建设高粱基地，开启本土糯高粱系统性粮种选育，酿酒产业反哺农业，推行订单收购，稳固农户收益。如今仁怀糯高粱稳定种植36万亩以上，年产量9万吨以上，年产值超过9亿元，带动50000多户农户增收，户均年收入达1.8万元以上。依托仁怀红高粱文化季，当地每年举办高粱归仓庆丰仪式，传承农耕与酒俗交融的地域文化。当地构建起全链条产业生态，800余家白酒企业以本地糯高粱为酿造原料，酿酒副产物循环利用，年产值近10亿元。12万吨高粱秸秆实现肥料化利用，同步探索高粱食品精深加工，集聚大批包材物流配套企业，从山野传统粮种到产区核心原料，仁怀糯高粱以三产融合实践，为山地特色农业趟出一条可复制的乡村振兴之路。
1: 高粱丰收背后，节气与酿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仁怀糯高粱为何要在处暑归仓？今天的白酒百科，我们就来拆解这一节气里的浓和酒的密码。
0: 仁怀高粱归仓仪式是周宋农耕祭祀的活态遗存，也是赤水河流域流传已久的传统民俗。活动多在处暑至秋分之间举办，仪式围绕高粱丰收、粮食入仓展开，既是对五谷丰登的礼赞庆贺，也牢牢维系着当地农耕传统与酱酒酿造文化的精神纽带。处有终止、停歇之意，处暑过后，暑热退场，各类农作物相继步入成熟收获期，历经春种夏长，仁怀糯高粱穗色泛红，籽粒饱满，全面迎来收割季。所谓高粱归仓，即是将成熟的糯高粱完成收割、脱粒、晾晒，再收纳入仓，妥善储存进粮仓。这并非简单的秋收劳作，仁怀糯高粱是酱香白酒的核心酿造原料，新一轮酿酒生产筹备要以新粮入库作为前提。处暑一头承接田间耕耘换来的丰收成果，一头衔接即将起幕的酱酒酿造周期，一粒粒红粱从田野收归粮仓，既是一季农事的圆满收官，也为后续制酒生产筑牢原料根基。在仁怀，处暑正是高粱从田间走向酒坊的关键转折点。正所谓处暑高粱归仓，归的是一季丰收，备的是一年酱香佳酿。
1: 当前白酒消费场景和市场需求正在发生变化，贵州白酒如何顺应消费变化，践行从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本栏目记者专访了贵州省白酒企业商会会长丁远怀。
2: 卖酒像卖生活方式转变，是这样的，这个是挺好的。以前卖的一瓶酒就是一瓶酒，今天人们消费者花了钱，可能还要产生的是一种认同、愉悦，甚至情感。实际上就是在喝酒、谈酒、品酒、体验酒的时候的环境、容器、场景、语言、对象，达到一个共同愉悦的程度，根本上就是情绪价值。这就是我们作为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应该要认真去思考的一个课题。因为过去的做法过于粗犷，过于简单，今天必须要改变。贵州白酒这个行业是贵州不可多得的优势产业， 有茅台的引领，好多比较优质的资本也涌入了这个行业，贵州白酒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已经形成，现在产能酒厂都很规范，整个工艺都是严格按传统工艺这样来做的，有部分企业还做了创新，做了自动化工艺，我觉得百花齐放嘛，各种方式都是很好的。从省里边到仁怀市，仁怀市出台的政策是空前的，我做了40多年酒，我没有看到地方政府用这样政策力度来扶持企业，根本上还是要靠市场来化解，靠企业本身来克服这些问题。人们对健康、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他会选择性的选择中高端的有品质保障的酱酒，来成为他的商务接待也好，生活必需也好，酱酒一定是他们选项。因此，中高端的酱酒仍然潜力是在的。当形成了一个相对的品牌，产品就会慢慢的产生溢价。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定力、自己的定位，稳稳当当的来做。越在这个时候，越要把它做好。茅台酱香举世无双，大家有信心做好事情才有未来，用心才有未来。
1: 贵州茅台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22.78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净利润445.17亿元，茅台酒营收777.24亿元，同比增长2.82%，埃茅台销售收入402.64亿元，同比增长274.18%，增速高于今年一季度报267.16%的增幅。据测算，2026年上半年埃茅台营收占公司总收入的比重达43.63%，数字营销平台成为重要增长力量。一到七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44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烟酒类零售额3966亿元，同比增长12.4%。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022亿元，同比增长0.6%，其中烟酒类零售额431亿元，同比增长6.0%。泸州中国白酒商品批发价格指数办公室消息，八月上旬全国白酒环比价格总指数为99.85，下跌0.15%。从分类指数看，地方酒环比价格指数微涨，名酒与基酒均下跌。全国白酒商品批发价格定基总指数为104.57，上涨4.57%，其中名酒为105.05，地方酒为101.08，基酒为109.34，分别上涨5.05%、1.08%、9.34%。随着消费需求方式和场景不断变化，酒类流通正在进入新的调整阶段。日前举行的2026酒类零售连锁供应链发展大会，围绕产品、渠道、配送，探索酒类零售新增长路径。
3: 整个的产业链，从白酒的生产、流通、零售和消费者，包括餐饮，这是一条线的。
4: 消费降级，人口下降，代际更迭过程中，消费习惯的改变，导致了白酒的消费市场更多的是以餐馆和居家消费为主。过去买白酒习惯到烟酒商店或者白酒的专卖店，现在更多的可能是网上下单。
1: 企业通过调整产品结构、丰富品类、重构厂商合作模式，满足零售端的消费变化。
5: 白酒在销售系统里面它还是占最大头的，我们要把产品要很好的去分类管理，保持很高的主宰力，做好相应的营销方式，不断的去促进它的动销。
6: 厂家与连锁终端形成的集采和联采的模式，能够极大的降低了连锁终端的采购成本，形成产品的共研共创。总而言之，就是降低成本，打造差异化产品。
1: 即时消费兴起，酒类消费注重即时场景与情绪价值，末端配送供应链成为零售新竞争点，数字化智能化驱动效率提升，库存、门店、客户等数据统一管理，打通供应链各环节信息。
7: 我说我今天没喝，明天我把这瓶酒补上，不可能，所以即时非常重要。
8: 客户，我要推荐他哪款酒， AI 就可以从几千个 SKU 里找到一款适合这个客户，给他做了辅助，这个时候答案就会非常的靠谱。
9: 酒业的深度调整期，供应链作为整个酒类零售连锁的发展的基础，要通过一些创新的模式、创新的工具，推动供应链发展更高质量的向前推进，要从服务端为渠道商家提供更多

0: 多的综合性的服务和赋能。
1: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2: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贵州省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省白酒消费场景矩阵全面成型，坚持以文化为内核，以旅游为载体，以酒为媒介，以生活为场景。仁怀酱酒集团打造的仁怀酱香酒道馆，正是这一转型在消费一线的生动实践。本期打卡消费新场景，跟随记者探访仁怀酱香酒道馆，感受消费模式从购买一瓶酒到体验一种酱香生活方式的转变。
4: 从仁怀市区出发，沿赤水河旅游公路行驶大约20分钟，就来到了位于茅台镇杨柳湾街的仁怀酱香酒道馆。它不是普通的卖酒门店，更是一扇了解酱酒文化的窗口。由仁怀酱酒集团打造的集体验、销售于一体的综合空间，品酒变成了一趟可看、可触、可体验的文化之旅。走进仁怀酱香酒道馆，仁怀酱酒集团的多款优质酱香白酒在这里集中展现。
5: 标杆产品有人之道、人之意、人之诚，这款仁怀酱酒人之道呢，还获得了咱们遵义十大名酒。
4: 我手里的这款酒是仁怀酱酒集团在2025年推出的酱香威士忌 V20， 采用独特的双藏双酿工艺，酒体先在陶坛中陈化3年，再转入橡木桶陈化2年，最终形成3分酱香、7分烤香的口感。酱香亲民产品台和酒是不少仁怀人记忆里的老味道，在2020年，它被认定为第三批贵州老字号。台和酒和藏酒系列产品满足了大众消费市场对高性价比酱香白酒的需求。这里呢，就是店里的品评区域，
5: 一闻、二看、三品才是我们的一款酱香酒。它包含了香味有很多，你可以闻一下，能不能闻到这几款香味在里面。
4: 这里像是一个酱酒超市加品鉴空间的结合体，先品再买，满意了再带走。从展示到品鉴再到选购，是了解产品、体验酱香白酒风味的第一站。
5: 全国一共有203家仁怀酱香酒道馆，打破了单一卖货的模式，营造了圈层生活空间。
6: 我们是黑龙江的，也品尝了2款啊，正好有一款挺适合我们的仁怀酱香这个酒饮，它负责优。等我回去以后，把带回的酒给相当朋友喝，把他们介绍来贵州买酱香的酒。
4: 从这家门店走出去，沿着杨柳湾街步行约10分钟，就是全国首家仁怀酱香酒道馆——云上酱香酒道馆了。让我们一起过去看看吧。这里更加侧重的是沉浸式的体验，展区利用3维立体空间展示了茅台镇的地形地貌。走进来，我们就像走进了一个酱香秘境。
5: 接下来到的这个厅就是我们水空间模拟厅，这个水是在我们端午节前后呈现的一个状态，雨水量比较大，赤水河两边山上的泥沙啊冲刷到河里面堆积起来了，就成了赤红色，这也印证了为什么我们是叫赤水河
4: 啊。所以赤就是这个
5: 红色的意思，对，
4: 明白了。
5: 咱们现在就来到了储坛区，一坛好酒它封5年才能在市面上，它也是有几个数字组成的，1+3+1，一年一个生产周期，3就是在陶瓷厂储存3年，进行盘勾之后再老熟1年，再在咱们市面上就是5年。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仁怀酒的展示，游客来到这个地方也可以亲身感受一下勾调的过程，给自己调一款独一无二的酒。
4: 从本地糯高粱的展示，到12987古法工艺的流程拆解，再到陶罐储存的环境模拟，云上酱香酒道馆让我更加直观地了解了一粒粒高粱是如何经过古法工艺变成一杯杯醇厚绵香的酱香型白酒。两个酒道馆走下来差不多一个小时，两家紧挨着，可以一站式打卡。全国203家仁怀酱香酒道馆的背后，还有一个数字化的大脑。仁怀酱酒集团推出的数销世界平台，消费者在酒道馆体验之后，可以通过平台下单，厂家云仓直发，线上体验，线下交易。酒道馆不只是卖酒的店，更成了酱酒文化体验的入口和数字化消费的起点。
5: 酱香酒道馆和数销世界是一个线上 S2B2C 平台加线下实体终端的一个从属共生关系，平台输出给酒道馆供应链减负、智能分站、客户流量分配，酒道馆又为平台落地赋能，作为线下的阵地。我们仁怀酱香酒道馆也在持续的对数销世界平台进行推广，加大普通消费者对数销世界的认可。
4: 消费者打开数销世界 APP， 订单完成后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消费豆，当消费豆累积到一定的门槛，直接兑换优质的酱香型白酒，也可后期转化为数字资产，在合规交易所流通。这种机制将一次性的购买行为转化为长期复购与留存的意愿，以文化为内核，以旅游为载体，以酒为媒介，以生活为场景。酒道馆的功能不只是展示和销售，更是仁怀历史文化、地域文化、酱香白酒文化的一个集中展示的窗口。如果你也想深度感受酱酒文化的独特魅力，不妨亲自走进仁怀酱香酒道馆，感受这趟酱香之旅吧。
3: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奖酒杯哦。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信义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

0: 欢迎收看贵州卫视《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推进贵州林业治理提质升级，贵州省林业局将林长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抓手。贵州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就民族文化交融、体旅融合发展画卷。贵州省足球青训中心正式揭牌，目前全省已建成37个县级青训分中心。雷山银球茶坚守传承匠心，筑牢品质根基，激活产业发展动能。影响力正在播出。
0: 林草兴则生态兴，生态兴则文明兴。近年来，贵州省林业局将林长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抓手，推出一系列机制举措推进治理提质。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在线访谈。
1: 林草兴则生态兴，生态兴则文明兴。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2020年9月，贵州印发《林长制实施的有关文件》，成为全国第六个全面推行省份，打破林业单打独斗困境，构建全域协同共治格局。本期访谈特邀贵州省林业局副局长徐元刚，解读贵州林长制体系建设治理成效与生态惠民路径，共探山地生态文明现代化发展之路。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张晨亮亮。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林长制作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核心制度抓手，是贵州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关键支撑。今天我们邀请到贵州省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元刚做客演播室，为我们解读全省林长制建设实践。徐副局长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徐副局长，推行林长制的核心初衷是什么？它破解了以往林草管护哪些治理难题呢？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林草兴则生态兴，森林草原是保障国土生态安全、增进民生福祉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推行林长制，核心是压实各级党委政府保护林草资源的属地主体责任。各级林草管护存在三大突出问题：一是治理主体单一，林业部门独自承担管护、执法、修复工作，部门联动不足，形成独角戏；二是发展与保护失衡，部分地区片面追求短期效益，非法侵占林地、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现象时有发生，缺少刚性约束；三是统筹力度不足，生态保护、修复、产业发展割裂，管护内生动力薄弱。林长制重塑生态治理格局，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全民参与的共治体系，实现管护大合唱，压实党政领导第一责任，从源头遏制破坏生态的短视行为，统筹生态保护与绿色产业发展，持续释放生态红利，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2: 咱们贵州是全国较早系统化落地林长制的省份，制度体系建设走在全国前列。那能否请您啊，系统的为我们梳理一下我省五级林长完整治理体系的搭建逻辑和落地成效呢？
3: 2020年9月17日，我省出台关于全面实行林长制的意见，是全国第六个出台省级专项文件的省份。从组织、机构、责任、制度四个方面搭建闭环治理体系，一是全覆盖五级组织架构，省、市、县、乡实行党政主要领导双总领长，党委专职副书记、分管领导任副总领长，其他领导分片包保，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任村级领长。全省共设立五级领长44064人，覆盖全部林草管护区域，不留管护空白。二是专业化专职工作机构，省、市、县三级设立林长制办公室，支援户籍乡镇配套专职机构， 省林业局单独设立林长制工作处，贵阳、遵义、毕节等五个重点市州，天柱、黎平等25个林业大县单独设置专职机构，其余市县组建工作专班，统筹行林、考核、跨部门协调等日常工作。三是分片闭环责任机制，各级总林长统筹辖区林草发展全盘工作，副总林长、林长划片定点包干，每一名林长配备协同责任单位，形成林长牵头。

位协同，专人落实的工作链条，明确各级领导是责任区域林草资源保护发展的第一责任人，责任可追溯、可考核，事事

0: 林长加警长联动执法，林长制加村规民约、群众自治的工作机制，通过工作提示、通报督办破解管复拦截。
1: 体系搭建完成后，林长制锚定林草资源高质量发展，划定六大核心履职任务。那么落地以来，我们又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呢？
0: 结合贵州山地资源特点，我们明确六大核心任务：一是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森林草原以珍稀野生动植物；二是推进石漠化治理、森林抚育等生态修复；三是抓实森林防火、有害生物防治、筑牢安全防线；四是深化林业改革，培育绿色特色产业；五是搭建数字化监测平台，提升智慧监管能力；六是配齐基层护林队伍，夯实基层一线管护基础。制度运行以来成效显著，今年3月23日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签发2026年第一号省总领长令，聚焦森林防火、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管护野生鸟类以兰花、苏铁的珍稀植物，层层压实各级领长责任，有效防范火灾、非法猎捕和偷挖盗采的生态风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与区域生物多样性。2026年全省森林火情仅8起，较去年同期下降91.3%。同时，我们依托优良森林生态资源，我省每年夏季成为国内热门生态旅游的目的地。荔波小七孔、梵净山持续打造世界级生态旅游目的地，池水主产业全链条发展也取得显著成效，生态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
1: 绿水青山如何有效转化为金山银山，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时代命题。如何依托林长制打通生态价值转换路径，实现生态惠民富民呢？
0: 林长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推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实现保护产业征收协同发展。一方面做强特色林业产业，赤水竹林面积132.8万亩，森林覆盖率82.51%，依托林长制统筹规划，告别单一售卖延竹模式，打造六大体系300余种竹制品完整产业链，竹产业产值达到100亿元。群众通过竹林管护、竹加工、生态纹理稳定增收。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宁夏经济，黔东南培育宁夏中药材、宁夏菌菇、生态养殖等业态。现有宁夏经济地理标志商标14个，50000亩以上的宁夏中药材大县6个，将闲置林地转化为群众稳定征收的绿色提管期。同时聚焦群众生态需求，统筹全域生态修复、乡村绿化集植，免费开放各类森林公园，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从严打击各类破坏山林违法行为，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幸福感。
1: 您的专业解读呢，也让我们完整地了解了贵州林长制的建设图景和实践成效。最后啊，能不能请您结合我省林长制建设成果，向全社会发出共治倡议？
0: 林长制是贵州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制度抓手。经过多年建设，我省建成全域覆盖、权责清晰、机制闭环的5级林长治理体系，通过党政统筹、数字赋能、产业带动，守住生态底线，走出一条山地特色生态富民道路。生态保护久久为功，离不开全社会共同参与。在此倡议，各级领长主动扛起管护责任，常态化行林立植，抓实生态保护、修复与产业发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扩绿、新绿、复绿，保护鸟类等野生动植物，携手守护贵州秀美山。

0: 相信多方同心发力，贵州山林常青，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持续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贵州力量。
1: 林长制是我省生态文明重大制度创新，五级林长全域覆盖，一加五制度规范运行，实现林业管护从独角系到全域共治的转变，持续释放生态惠民红利。期待各级林长与全社会同心互绿，让贵州山更绿，水更清，百姓更富，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更多贵州动能。
2: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3: 7月27号到8月3号，贵州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黔东南州凯里民族体育场举办。作为2027年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练兵场，本次四年一届的盛会共有全省九个市州、七所省属高校组成16支代表团、2425名运动员参赛，参赛人数较上一届增长近20%，是参赛人数最多、覆盖面最广的一届。今天让我们通过一动一静两项风格迥异的赛事项目，进一步了解这场盛会背后民族文化交融、体旅融合发展的实践成效。
4: 本届赛事由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办，省民综委、省体育局、黔东南州人民政府联合承办，新增民族马术项目，竞赛项目拓展至11个大项、80个小项，在参赛规模、竞赛项目、文化 IP 打造、体旅融合等方面实现多重突破。赛事以体育竞技、非遗展演、全新赛事 IP、 竞赛融合模式，推动民族传统体育与文旅消费深度结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开幕式上，16个代表团带来45秒驻停表演，集中展示各地民族文化，现场观赛观众达9000余人。
5: 体育加以非遗文化展演的形式非常的新颖，更多的展现各地的一个特色。
6: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由我们黔东南州的芦笙团结舞专业演员、各民族的群众、所有的运动员都参与到这里面去，围绕这个同心圆，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本届运动会首次系统打造会徽、拼搏、吉祥物旺旺、会歌、多彩和鸣一起来三大赛事 IP， 开幕式集中亮相发布，构建视觉加形象加声音三位一体文化标识，把中华民族一家亲转化为可观可感的文化载体，全方位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秋千高空摆荡，蹴球方寸博弈，一动一静，一高一低，一险一稳，考验运动员胆识与智慧。秋千源自朝鲜族、维吾尔族等民族传统运动，1986年列入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项目，也是本届唯一仅设女子组的竞赛项目。运动员需在11米高秋千架上完成竞技。
7: 因为大家看这个高度啊，还有这个绳的重量之类的，只规定是女子，打这个项目。
4: 身高是秋千项目重要竞技优势，贵州民族大学代表队刘新慈身高1米75，这让他在触龄比赛中更具竞争力。
8: 拿触龄项目来说，身高高的运动员少一次预摆，他就能用头顶触到这个铃铛，或者说单人项目你腿长一点就可以直接就可以打到那个铃铛。
4: 秋千运动高度依靠手部抓握、腿部蹬伸与腰腹核心协同发力，对力量要求严苛。
8: 高温天气一点避暑的地方都没有，其实荡个10分钟下来已经是满头大汗。
7: 女生嘛，都爱美，哎，但是在外边你看都是晒得很黑的这种，有时候一天2练甚至3练，她还要协调学习和训练的一个矛盾，克服了种种困难吧。
4: 赛场上，将多次冲击11米高度，每一次摆荡都牵动全场呼吸。触铃赛中，运动员2分钟内连续击响铜铃，阵阵铃音赢得全场掌声。
9: 长得也很有魄力啊，佩服，肯定佩服，一直给他们拍手叫好啊！
10: 加油，加油，加油！
4: 蹴球比赛场地仅10米见方，蹴球直径10厘米，选手以脚底蹴球撞击计分，上半场先得50分获胜，整场总分需达100分。这种打法酷似桌球，因此又被称作用脚踢的斯诺克。
11: 这个项目它是起源于清朝时候满族

0: 蒙古族传统体育运动，古时候叫踢石子，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由北京体育大学、北京市民委的这个体育工作者挖掘整理，在1999年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1: 红蓝球体在场内滚动撞击，选手冷静研判局势，审慎出脚。赛场看似平静，战术博弈暗流涌动。黔东南队老将潘昌凤2010年入选蹴球校队，已征战这项运动17年。
2: 最好的成绩就是代表黔东南去参加省民会，拿了就是女单，然后混双，然后女双都是冠军。
3: 技战术的运用，还有一个在场上的灵活性，怎么比分下面怎么去处理，然后合理的运用我们的战术。
1: 赛事进景区是本届运动会一大创新，龙舟、独竹漂落户下司古镇清水江，古镇风貌与水上赛事交相辉映，实现在风景中比赛，在赛事中赏景。下司古镇镇远古城设置民族体育体验点位，游客可体验高脚竞速、板鞋竞速等项目，累计接待体验游客3万余人次。省内重点景区对参赛运动员免门票开放，推出民族风情体验游、世界遗产避暑游2条精品线路，观民族赛事，游苗洞山水，品非遗文化，成为暑期黔东南文旅新风尚。
4: 同心筑梦共奋进，携手前行展风采。这场盛会不仅是体育竞技舞台，更是贵州民族文化自信的集中彰显。民族体育成为各族群众心灵相通的纽带，为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发展注入蓬勃活力。黔东南雷公山常年云雾萦绕，孕育出特色苗乡好茶雷山银球茶。40余年，银球茶传承坚守匠心，以非遗手工工艺筑牢品质根基，凭借贵州老字号品牌激活产业发展动能，走出一条兼顾民族文化传承、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茶产业发展之路。本期老字号新国潮栏目，我们走进雷山县毛克西茶叶有限公司，一同读懂一颗银球茶背后的苗乡产业故事。
1: 依托雷公山优质生态与苗族文化底蕴，雷山银球茶以独特球形茶型成为辨识度极高的贵州特色茶品。
5: 说到银球茶，那要从我爷爷那辈说起。最早是在80年代，他在制作那个茶叶的时候，他发现呀，雷山的茶叶有点独特，集聚了高海拔、低纬度还有多云雾的特点，里面富含了一个特殊的物质果胶，在炒茶的一个过程不轻易它会捏成一个圆球形，它表面是银灰墨绿色，它和我身上佩戴的银饰的银铃铛是比较接近的。那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乒乓球也是频频夺冠，所以我爷爷就在想，那能不能把苗族的文化银饰加上国球乒乓结合在一起，基于我们的民族自信还有爱国情怀，所以就把它命名为雷山银球茶，它是这样来的。
1: 1982年，银球茶试制成功，为推动产业规范化、品牌化发展，1996年，雷山县毛克西茶叶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5: 在1996年的时候，我爷爷就以他的名字正式命名的一个企业，所以我们其实也是一家集茶叶的一个种植、加工、销售，包括一个茶叶培训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企业。所以最起码这个产品的质量是非常好的。
1: 如何平衡规模化量产效率与手工制茶匠心，是行业普遍面临的难题。企业机械辅工、手工核心的生产模式，以现代化设备提升效率。
6: 有杀青机、回锅机、揉捻机，还有烘干机。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做研究，所以我们的技术全部都是按照人工做的标准来做的。我们每天加工的茶青就在1000到2000斤左右，回锅和成型是最主要的，手工去做的。
1: 银球茶核心塑形工艺无法被机械复刻，是其品质风味的关键。这套非遗手工技艺也为当地留守妇女提供就近就业岗位，实现居家增收。
7: 刚开始还是有点难的，现在熟悉多了，一天下来可以捏到35斤、40斤左右，大概也有300-400左右。离家近，带娃和照顾老人。如果是下班早一点，可以去干点农活，可以在家绣点花，挺开心的。

0: 凭借独特制茶技艺，银球茶工艺获评州级、省级非遗。企业常态化开展工艺培训，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并于2021年成功获评贵州老字号，大幅提升品牌影响力。
1: 老字号的认定和授权不是说只有老它就能叫老字号，它老只是其中的一个条件而已，它有一系列的一些条件可以赋能我们的一个品牌，还有提升知名度和市场上的一个销售有，所以我们就积极的申报，最后也是在2021年的5月份呢就获得这个认定。
0: 企业还通过党支部加基地加合作社加茶农联农机制以及现金收购茶青等，调动茶农生产积极性，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2: 我有5亩的茶园，1亩能产1000斤左右，1万多吧。这个茶叶是我自己管理好的，就产得多，钱就得的多一点。我比较欢迎这种形式。
1: 茶农就按照我们的模式去管理，我们就每天以现金去收购，这样的话它的积极性就特别高。现在每年我们都会开展银球茶非遗技艺的培训，而且我们这个培训可以一边培训一边上手，一边可以赚钱了。
0: 紧扣市场需求，企业打造梯度化产品体系，通过搭建线上电商、线下门店、企业定制、海外推广的多维营销矩阵，拓宽销售渠道。
1: 特级采摘于清明节前，一芽一叶的这种大概采摘期也就只有10来天，大概是在1200多以上一点点。一级它主要是采摘的是一芽二叶，性价比也很高。所以我们在做电商产品的时候，主要是还是把一级银球茶做我们的爆款来打造。
0: 通过搭建线上线下、企业定制、海外推广等多维营销矩阵，重点布局国内一线消费市场。同时，银球茶以单颗定量、冷热双泡、清甜低脂的特点，精准契合年轻群体的消费新风尚。
1: 其实我既作为非遗传承人，又作为贵州省的老字号，更多的是一个责任和担当。下一步通过各方面的赋能，把产品提升质量，把好关，能够在市场上有更大的竞争力，让我们老字号真正的发挥出它最大的作用。
3: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4: 欢迎关注一周影响力。
0: 本周，贵州省足球青训中心正式揭牌，依托毕节西部体教融合试点建设机遇，构建以毕节为主、贵阳、遵义、黔南、黔西南为辅的一主四辅青训格局。目前，全省已建成37个县级青训分中心。
5: 贵州省青训中心的揭牌，能够去帮助我们贵州的足球跟上全国青训的形势。
6: 一个人才输送的功能，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带动辐射我们9个市州青训中心的建设，也是带动我们全省足球青训的发展。
0: 第二届贵州星火杯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同步开赛，来自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韩国、泰国、越南的16支队伍共400余名运动员在贵阳开展为期7天的赛事比拼与跨国体育交流。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2025年全省公安机关统筹推进打、防、治、扶工作，共侦办生态环境资源领域犯罪案件18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700余名。全省建成70余个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配备1000余名生态警长、4000余名生态义警，累计解救放生野生动物8000余头，恢复耕地、林地、草地10000余亩。深入推进长江禁渔、整治赤水河、乌江流域非法捕捞及矿产私挖盗采问题，落实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依法打击绿色品牌侵权犯罪，将12家绿色食品、中药材企业纳入知识产权重点保护名单。
4: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

0: 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

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2: 我回来喽！
1: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应对挑战，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1: 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
2: 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南方的国家更是把多边体制作为世界能够维持繁荣稳定和发展的一个基础，
0: 以规则为基础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
2: 是以规则为基础，联合国宪章为基础，还是以大国的利益为基础？
1: 这是我们对未来五年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这三句话画龙点睛。
0: 论道，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亚洲美好未来，即将播出。

0: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如何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亚洲美好未来？
1: 建立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这两个倡导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恰逢其时的，也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和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支持。但是你要实现你的目标的话，还要很多的阻

0: 要克服。我们现在看到啊，所谓这个保护主义是吧，它不是个抬头的问题了，那都是你看政府工作报告，李强总理提的那都是陡然升级啊。所以这次十五规划里面有几句话是非常关键的，话不长但是非常关键，是吧？大国关系是吧，影响国际形势，国际形势的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十五规划里的话。还有一句，大国博弈日趋复杂激烈，这是我们对未来五年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这三句话画龙点睛
1: 啊，应该说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是多边体制和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者，那么美国的民众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反对多边体制？因为美国从全球化得到的好处99%都由美国的金融寡头大的国际企业和利益集团得到，而美国的99%的普通民众并没有从全球化和多边体制得到好处。如果一旦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国内政治发生重大的变化，我觉得美国的老百姓和公众舆论是会支持多边体制的，支持全球化的。除了美国的话，现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是赞同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更不要说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南方的国家更是把多边体制作为世界能够维持繁荣稳定和发展的一个基础，也是国与国之间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稳定的基础。所以多边主义从长期来看是得人心的，大多数国家是会支持的。我觉得多边体制的核心就是这个世界到底是以规则为基础，还是以大国的利益和霸权为基础？是以规则为基础，联合国宪章为基础，还是以大国的利益为基础？我觉得这一次伊朗发生的这样一次事件，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就是这个世界必须以规则为基础，必须以国际法为基础，而不能以大国利益和霸权主义为基础。这对全世界是一次深刻的教育，这个教育可能能改变将来多边体制的走向。所以我们要多宣传为什么中国支持多边体制，因为中国也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当中国的全球化是90%以上的老百姓都得到了好处，所以中国支持多边体制，这个需要不断的用事实来说话，需要正确的依赖导向。
2: 亚洲发展报告将思想共识转化为务实合作。
0: 第一本这个亚洲发展报告就是我带着我的团队我们写的，从第一本到现在也有十几期了。
2: 大转型时代，探寻亚洲未来趋势，
0: 人类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怎么来选择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2: 坚持多边主义，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1: 这个世界必须以规则为基础，必须以国际法为基础。
0: 啊，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2: 稳健前行，贡献中国力量。
0: 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们所做的这种贡献是分不开的。
2: 论道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亚洲美好未来，精彩仍将继续。近期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6年度报告和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界两份旗舰报告正式

0: 指发布报告，预测亚洲经济体 GDP 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由2025年的49.2%上升至2026年的49.7%，2026年预计增速为4.5%，区域内贸易依存度提升至57.2%。尽管面临重重挑战，亚洲经济依然展示强劲韧性。面对变局，亚洲如何维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果，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规则？在新形势、新机遇面前，亚洲又如何将思想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对话与务实合作，推动更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1: 那您也是这个报告的主编之一，亚洲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发挥了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2: 10多年了，第一本这个亚洲发展报告就是我带着我的团队我们写的啊，从第一本到现在也有十几期了，我们一本一本一本的做。我觉得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还是表现在基础设施，我把它称之为叫器物层面。那么再有一个呢是制度层面，第三个呢是理念层面。器物层面呢，我们还是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你像中国在亚太这个地区涉外的铁路，拿铁路来讲，中老铁路对吧，亚湾铁路，这都是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走出去的。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大大小小的，包括一些工业园区的建设。与此同时呢，在制度方面，我觉得我们也做出了表率。这制度呢又分两个层面，一个是我们国内，我们的国内的改革开放在制度方面的建设，包括参与到亚太的一些制度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 RCEP， 对吧？这个已经签署了，已经实施了，中国呢还在积极的参与这个谈判，加入 CPTPP， 这也是显示出了我们对更高水平的开放，高质量的开放的我们的诉求，我们积极推动中国跟东盟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和这个我们叫湄公河领域的这个流域的5个国家，我们已经建立一套机制，叫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啊。那么这些呢，在制度方面，我觉得它实际上是为亚洲经济一体化在铺平道路。我觉得更高一级的可能还是理念，就是中国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一个理念，就是开放。开始是强调的还是对等，对吧？谈判，我们国与国之间对等开放。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成了自主开放，甚至单边开放。我觉得实际上是给很多国家做出了一个样板，显示出了中国的这个发展，它不光是一个自己的事情，还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帮助大家一块儿，共同的走向一个繁荣昌盛的这么一种，这么一种这个愿景。
1: 能否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年这些报告的研究方向，以及如何紧跟亚洲的发展的热点？
2: 过去一年的各个数据指标，整个的这个发展态势上看，我们讨论了几个问题。但上来呢，实际上还是讲的这个叫数字，数字和人工智能，叫 digital intelligence。这个最近这一年的变化尤其明显，不断的有新的大模型出现，新的这个创新。当然了，还有呢一些趋势，就是我们看到人口结构的这个变化。老龄化一方面程度在提高，技术进步呢带来的劳动力和就业市场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像马斯克就讲了，再过多少年机器全都把人给取代了，是吧？人就可以坐享其成了。人可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来打发闲暇了，对吧？冲击对就业市场，不光是对这个中国，还有其他国家呢。总体来讲呢，像这个问题上，它是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不是说这一来了以后我们就张皇失措，因为就像这种事情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我专门还举过一个例子，对吧？30-40年代，美国的18岁到25岁的 这个女性的就业相当比例，大概

0: 20%，都是什么？都是电话的那个接线员。那么出现了交换机以后，那个交换机普及速度很快，所以这些人很快就失业了，就被替代了。当时也有人讲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怎么样，引起什么这就业市场什么。后来发现呢，随着这个交换机的这个普及，带动了很多产业的发展，这些人很快又找到工作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外部的环境，特别是呢对一些战争、地区安全的冲突，但是还没有想到这个时间点和它来的这个强度和烈度。那么这个对这个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影响还是蛮大的。当然还有一个绿色发展，这也是个大事。这次这个冲击来了以后，实际上我们看到，可能我们这条路是选对了，但同时呢，我们还要坚定的，可能还要加快步伐，发展绿色能源，发展替代能源，包括核能啊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必然。总之吧，我想呢，今天的世界处在一个大的这个变革之中。我们在这个报告里用的词叫大转型，人类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吧？我们怎么来选择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特别关注的问题。
1: 互利共赢，让发展惠及所有参与者。
0: 开放的目的呢，还是要互利共赢，就是要让发展惠及所有的参与者，
1: 促进区域增长，提振全球经济信心。
2: The world can go backwards。
3: 我觉得希望就在亚洲，在亚洲希望就在 RCEP。
0: 更好的、更充分的利用 RCEP 的它的这个机制，然后呢，不断的向更高水平拉升。
1: 论道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亚洲美好未来，精彩仍将继续。创立，我们确立高端访谈的品位；起步，我们立足胸怀天下的理想。观天下风云与勇图论道，我们一直在路上。近年来，国际形势变乱交织，而亚洲经济仍逆势上扬。凭借持续增强的经济活力与区域合作意愿，亚洲成为全球最具有发展潜力和韧性的区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作为覆盖全球约1/3人口和经济总量的世界最大自贸区，面向东盟10国和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等15个签署国全面生效，区域内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约30%，不仅推动亚太经济版图重塑，更为全球价值链结构注入新的活力。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还能如何发挥作用？RCEP 如何提质扩容，成为各界关注的话题。中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为亚洲的区域协同发展贡献了怎样的力量？
4: 您认为中国在亚洲经济一体化、全球治理的变革当中，我们应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开放可能是中国在亚洲经济一体化、亚洲的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方面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我们强调开放。开放的目的呢，还是要互利共赢，这里面最核心的意思就是要让发展惠及所有的参与者啊。我觉得中国呢在这方面是做到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中国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过去1/4个世纪中国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也是为整个亚洲地区一种引领作用。因为毕竟中国的 GDP 占到整个我们亚洲地区，我们大约占了一半，所以中国的健康稳定，实际上是整个亚洲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一个基石。单边主义啊，是很对这个整个世界贸易体系的冲击是很大的。我觉得越是在这个时候，

0: 我觉得中国它所扮演的角色啊越重要，特别是呢亚洲。亚洲在这个就仅就 WTO 这个就世界贸易体系自由贸易这方面来讲，我觉得亚洲做的还是不错的。全球都在这个往下走的时候，在这方面受到各种各样阻碍的时候，亚洲呢它还是你像 RCEP 是吧，这个发展还是可喜的。而且呢现在讨论的进一步的问题都是如何升级，如何扩容，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而且还有很多空间。
1: 它如何发挥 RCEP 具体的作用呢？
0: 我觉得 RCEP 这个一开始就是以东盟为主导，再加上中日韩，现在呢又加上这个其他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啊等这些，走到今天我觉得成就还是可圈可点啊。东盟呢在这里面实际上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国也是一直支持东盟几个方向。一个是规模是不是可以更大一点啊？你像印度，印度呢14亿人口，而且它的人口呢相对年轻啊，它的中位年龄只有28岁。还有一个呢，对已有的这个RCEP 的一些协定的运用，我觉得这个也要提高，更好的、更充分的利用 RCEP 的它的这个机制啊，然后呢，不断的向更高水平拉升。
2: The world can go backwards. You'll be a messier world. It's a new period in world history. So we've got to do what is possible. One is RCEP. The RCEP stabilizes our immediate region because we are all neighbors in the RCEP. And there's an organic character to trade flows between neighbors. The key to the RCEP is eventually to bring in India. So the Indians and the Europeans have been negotiating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for over 20 years. But because of pressure from Trump on both India and Europe, they quickly came to an agreement a few months ago. And that's big. India and Europe. Unexpected. Because the Europeans have high standards. But this is good for India, because India will now have to meet those standards. If India is part of the RCEP, its negotiating position with the US will be much stronger. The other practical suggestion is China should join the CPTPP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he TPP was started by Singapore, New Zealand, Chile, and we brought in Brunei. I think it's worthwhile for China to join the TPP because it covers services at a higher level than the RCEP. It's not a perfect. These are not substitutes for the WTO. But the main pillar is already collapsed. Any other pillar we can strengthen, we should try to. So these are two practical proposals I have.
3: 谈到这儿，我想特别强调，对目前的多边体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看区域经济一体化能不能够快速的发展。这样的话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全球多边体制的基础。我觉得希望就在亚洲，在亚洲希望就在 RCEP， 因为 RCEP 是以东盟为核心，加中日韩，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一定是很大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加强东盟的核心作用，以东盟为核心来强化 RCEP。刚才杨部长讲的观点，希望印度参加，我们要做最大的努力，争取印度能够参加。这样呢，如果印度能够参加，再加上 CPTPP， 我觉得整个新的多边体制的雏形就形成了。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欧盟现在也想加强和亚洲的关系，这样美国就会看到自己在整个多边体制当中越来越出

0: 处于一个被动的孤立的局面，这样对新的全球多边体制的建立，我认为可以是一个基础，是个方向。
1: 当前世界经济的增长不确定性在变大，那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对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了很严重的冲击。但是亚洲仍然被普遍认为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可不可以结合下您的判断来为我们谈谈当前亚洲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的机遇和最突出的挑战分别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最大的机遇还是这个整个的技术进步的这个浪潮发展，这次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么变化的这个烈度、速度、强度，我想呢给很多亚洲国家上提供了机会原来很多不可能做的这个交易支付等等，现在呢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网上的这个工具的普及，很多的事情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再有一个呢，对亚洲国家来讲的这个机遇呢，就是整体上全球呢这个全球南方它的这个实力呢在提升他们的声音呢也被越来越多的这个国家听到，全球南方呢现在正在合成一股力量。其实亚洲呢还有很多的这个优势可以利用刚才我讲到的人力资本，特别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是吧，它这个发展人口比较轻还有越南的这个情况发展包括东南亚这些国家实际上中亚实际上也开始了，西亚的这些国家实际上尽管有这种战争这种扰动但是呢他们多样化他的经济，他们之间的合作一体化，特别是把他的经济这个不光是依赖于传统能源的发展，他们实际上也在对这个绿色经济越来越重视，新的业态的出现，新的领域，我想都是这个机遇。但是要说挑战呢，挑战我觉得最大的挑战短期来看那么还是地缘政治方面的挑战现在看待呢对经济的影响发展我觉得越来越明显这也印证了我们现在的特别强调的发展和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这个挑战呢就是产业结构，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这个人工智能方面或者叫数字这方面，因为绿色发展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你靠传统能源你支撑不了，它是需要大量的能源的，这个大量的你靠传统能源你可能根本满足不了，所以有人说这个未来的这个所谓的数字发展取决于你有多少能源，
1: 对，
2: 是吧，取决有多少能源，那么这个能源谁掌握了能源谁就掌握了未来，所以它这个结构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另外一个呢挑战呢实际上也和老龄化有关的，我们的这个总和生育率已经到1了，我们现在生一个那你的人口整个这个规模
1: 断崖式的
2: 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现在每年1-2百万人的净减少，但与此同时你看到另外一些国家在人口爆炸，你实际上很难把亚洲当成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因为它的差异性很大，它还有一个也有好处，就是差异性大呢就像那个水流似的，它落差大产生的蓄的能就多，你修几个好的水坝可能够产生很大的电能，对吧，所以它又有好处又有坏处，所以你说这个事情呢它既可能是挑战也可能是机遇。
3: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制度型开放迈向新高度，
2: 它是一个理念，显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这种决心和意志，
0: 这才是一个更开阔的视野，更大的格局，
3: 走向新的起点，承担新的使命，
0: 对全国对外开放，对亚洲区域合作做出一个重大的贡献。
2: 我想呢可以在这两个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3: 论道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亚

州美好未来，精彩仍将继续。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

0: 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何进一步的推动海南自贸港成为亚洲开放合作的重要门户呢？
1: 这个事情本身啊，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是要记入史册的。我觉得海南的这个自贸区的建设呢，可能特别重要，它是一个理念，就是一个理念，是中国改革开放，我们坚定地朝这个方向走，显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这种决心和意志。开放的制度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已经都建立起来了。当然我想呢，它真正发挥作用，它是一个慢慢的一点积累啊，其实它就需要一个这个建设过程。那么对整个亚洲的发展呢，它的国际地位会进一步的提升。所以我觉得海南啊，它的这个作用是多方面的，我更看好它的中长期的这个影响。
2: 海南对全国对外开放，对亚洲区域合作做出一个重大的贡献，那么对海南本身的发展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更要看到海南提供了这样一个大的平台，为整个中国和世界和亚洲的合作做出了贡献。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更开阔的视野，更大的格局。
0: 这既是里程碑，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您认为海南自贸港应该承担哪些新的使命呢？
1: 就是哦，那是一个我们值得去，值得从那里面获得新的理念，整个亚洲各个国家的相互理解、合作，然后共赢。做出更大贡献的，我想呢，可以在这两个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一个就是提出一些新的理念。
0: 嗯，
1: 在变乱的世界中，它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不光要看到挑战，我们要看到机遇，要想办法把一个一个的挑战都变成我们发展的机遇。其实挑战，你成功地迎接了挑战，那就是机遇。我记得英国的著名的历史学家叫汤因比，他研究文明，研究文明的兴衰。那么他就看很多的文明，有兴起有灭亡，最后就剩下来就那么二三十个。他就觉得呢，这个文明成功存在下来并且获得发展壮大，最重要的理由啊，原因就在于成功地迎接了挑战，抓住这个挑战，然后把它形成机会，然后获得发展。我觉得主要的还是顺应人类意识发展的大势，看看呢哪一些就是我们的机遇。当然了，还有一些呢，现在看上去它是问题，是问题本身呢，这也是机遇。你比如说美国特朗普政府打贸易战，你站在他的角度呢，美国人都觉得哎，这个总统还挺好，对吧？但是你对整个福利，全球的福利，你是一种抑制性的，就这种压抑本身也是一种机遇。就这些东西它长久不了，对吧？它总有一天，它会恢复到那个更加多边的，是吧？普遍的包容的那种制度，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条件。你现在是抑制住它，这实际上是一种被压抑的一种力量，最后它会反弹的，就是历史总会回到它的那种正常的秩序。所以我把这个也看成是一种潜在的机遇，我们要促使它早一点变成现实。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机会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从某种上来是跨领域的合作，就是跨学科的不同的领域的这种交叉，然后思想碰撞，进行交叉融合，融合的过程又出了理念，以不同的方式来推进全球治理的改革和整个的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Yeah!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因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打不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16: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

0: 外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任督，你在哪里啊？任督，哎，我怎么这么傻呢？哎。

0: 正定，正定，你在吗？
1: 韩冲，
0: 正定，你在吗？
1: 韩冲，
0: 正定，
1: 正定，韩冲，怎么样了？抓到忍冬了吗？
0: 还是没有找到，但是我想到了一个好方法，想找你帮忙。
1: 什么方法？

0: 停车。
1: 爹，怎么了？
0: 你阿姨昨天说正定要坚持回家，我还担心。你看正定多聪明，在张贴忍冬的寻人启事，我们下车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嗯，
1: 我不去，您去吧。
0: 蔷薇，告诉爹，你是不是喜欢正定啊？
1: 嗯，
0: 爹看得出来你在吃醋。那正定昨天晚上坚持离开是因为这个原因吗？蔷薇，你这个醋啊吃错了，任东现在失踪，生死未卜，正定着急那是理所当然的。爹希望你是一个通情达理、识大体而善良的一个女孩，而不是一个事事斤斤计较的小女人。

0: 郑定，
1: 顾叔叔，是您啊！真不好意思，还没有来得及去跟您说声谢谢。
2: 不客气，
1: 看到你在张贴忍冬的寻人启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2: 我们全家现在都在打听忍冬下落，他们几位都去别的地方张贴寻人启事了。顾叔叔，您放心吧，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一定会请您帮忙的。郑定哥，我来帮你吧。
1: 我是看你刚医好他的脚，我怕他太劳累了，所以才勉为其难帮忙的。
2: 那好，既然蔷薇帮你的话，那我就先回清源堂了。
1: 好，那您慢走。
2: 记得，找到忍冬，一定要把他带到我这边来啊。哎，你脚刚好，我来帮你发吧。

0: 把药喝了吧。啊，谢谢大爷为我医治。你我非亲非故啊，只是萍水相逢，你不用叫我大爷。
1: 可是我已经在这儿住了两天了，您都不肯告诉我您的名字，那我不叫您大爷叫什么呀？你爱叫什么叫什么。我告诉你啊，等你病好了以后啊。
0: 你就赶紧给我回去。哦，帮我给我谢谢。好好休息吧。这个人看似脾气很古怪，其实是一个好人。可是我也不能一直闲着呀，帮他收拾一下屋子吧。

0: 乔薇，谢谢你。我们两个人之间，一定要一直这么客气下去吗？我是替忍冬谢谢你。你昨天晚上回家，是不是因为我啊？
1: 不是的，我是怕影响到你们。
0: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是针对你，我希望忍冬能够平平安安。啊，
1: 好了。我相信你。
0: 那我们两个会不会还像以前一样？我做任何事情，你都会支持我
1: 呢？当然了，过去、以后、现在，我都会那样。
0: 我是说，如果我不是谷家大小姐，我只是……
2: 哎，郑定，
3: 郑定，
1: 哎呀，韩冲，
3: 可算找着你了，找你半天了。
2: 嗯，大小姐，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0: 我
1: 多亏了蔷薇，我的这些寻人启事都贴完了。
0: 别老用同样的眼光看我，我是真心希望忍冬能够平安无事的。
3: 好了，这天也不早了，现在寻人启事也都贴完了，我们回家吧。
1: 好，那咱们明天继续。
2: 走吧。丫头，吃饭了。
4: 大爷，您回来了。
5: 屋子是你打扫的吗？
4: 您救了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我想就把房间打扫一下吧。
5: 你不知道我的习惯吗？谁让你打扫的？
4: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
5: 别说那么多了啊，准备吃饭。
4: 哦。
5: 啊，准备一下。
4: 嗯。
5: 嗯，还蛮干净的。吃饭。你看着我干什么？
4: 大爷，您这些天都在吃同样的东西，不换样吗？
5: 我这人就这样。你不想吃就别吃，我告诉你啊，你的病赶紧好起来，好起来你赶紧给我滚蛋。
4: 我不是那个意思，

桃。原来大爷用的是艾灸，我以前听别人说过，可是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一次大难不死，真是开了眼界了。

0: 肉。
1: 丫头，丫头！
2: 哎，大爷，大爷，

0: 公回来了，快坐下吃饭吧。
1: 你的身体还没有复原，谁让你去做饭了啊？
0: 我只是给您做了几道菜，看看合不合您的口味。
1: 要吃你自己吃，我不吃。
0: 大爷，你先坐下，先坐，来。大爷，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看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就给您做了几道我的拿手菜。如果您觉得好吃呢，我天天给您做；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我就再也不做了。我保证我做的菜不难吃的。
1: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说大话的人，如果你菜做的不好吃的话，哼，我病都不给你治了。
0: 哎，别别别别别别，如果不符合您的口味，我再改进。您先尝尝嘛，肯定好吃的。来来来，我给您加。
1: 好，我自己来。

0: 那以后，我就天天给您做好吃的，报答您对我的救命之恩。
1: 救不救您的是我的事儿，我不用你报答。快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给你治病呢。
0: 哦。对了，大爷，我看到外边有晒干的那个艾草，您给我治疗用的是艾灸吗？
1: 你知道艾灸？你是学医的？
0: 我是之前在药铺干过活，自学了点医术，后来老板呢就让我给别人看病。
1: 这么说起来，你是个黑医了。我最讨厌就是你们这种没有真才实学还敢给人看病骗钱的人，真是没有道德。
0: 大爷，您别生气，其实我从来没有看过大病，我只是看过一些风寒啊，比如说感冒，还有腰酸背疼的一些小病。
1: 你别给我解释了啊，黑医就是黑医，哼。
0: 对不起，您别生气了。快吃饭吧。
1: 我知道。

0: 丫头，你这个腊肉炒白菜为什么炒得这么香啊？
1: 是这样的，一开始呢，我把这腊肉用开水烫了一下。
0: 嗯。
1: 还有呢，这个白菜也是用开水烫了一下。
0: 嗯。
1: 接着放些辣椒过油，然后再放蒜苔，这样的话味道就很香了。大爷，您干嘛这么看着我？
0: 我觉得啊，你很像我以前的一个朋友。
1: 他是谁啊？
0: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你要勾起我的伤心往事啊！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问我问题。快吃饭，吃完饭我要给你治病了。快快快！

0: 不明。
1: 请问
2: 你
1: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0: 请速与陈家中药铺联系。
1: 请问有没有见过他？
0: 逝者必有重谢。
2: 哎，请问你有没有见到这个人？哎，都没见到，怎么办啊？
3: 急着找啊！
2: 任东，
0: 有人亡任东，于近日离乡，
4: 没有没有，
0: 至今下落不明。如有知情下落者，请速与陈家中药铺。
2: 请问有没有见到这个人呢？
0: 告知者必有重谢。
2: 哎，有人亡。这位先生，请问你有没有看到过画上这个人啊？
0: 如有知情下落者，
1: 你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0: 告知者必有重谢。
2: 任东。
1: 任东，你到底在哪里？

0: 你快回来吧！我真的很想你，你能听见吗？你能听见我在跟你说话吗？冷冻，冷冻，你在哪儿啊？
1: 韩冬对冷冻这么有情有义，如果正定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对我会如何？
0: 冷冻，你能听见我在跟你说话吗？

0: 下这么大雨，我都会在哪里？
1: 把药喝了吧。嗯。这两天有没有咳血啊？没有，已经好多了。
0: 看起来你的肺痨应该很快就可以痊愈了，到时候好了以后，就赶紧收拾东西回家。
1: 大爷，这些天承蒙您对我的照顾，才保住了我这条性命，真的谢谢您。好了。
0: 客套话就不必说了啊，这是你命不该绝。大爷，我能不能求您一件事情？
1: 什么事？说吧。
0: 您可不可以把治疗肺痨的方法教给我？因为现在村子里还有很多人患有肺痨，他们都没办法医治，我担心他们。不行，你这个黑衣啊！
1: 想拿我的药方去骗人钱财是吧？没门！
0: 不是的，不是的。其实我跟您说实话，我的肺痨就是被一位刚生下孩子的母亲传染的。我不想再看到其他人因为肺痨被夺去生命。你这个黑衣会这么有良心吗？我告诉你，等你的病治好了，你就赶紧给我滚蛋！哼！
1: 哎，大爷！大爷！
0: 大爷，我上山采药，你跟着我干什么？
1: 我从小就上山采药，我想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您什么忙。
0: 哼，采药。

0: 这是什么？这是仙鹤草啊，可用于解毒消肿，多用于咳血、吐血等出血症。这个能入药吗？啊，这个是苍耳子，可以治疗风寒、感冒、鼻渊、风麻疹，还可以止痒呢。
1: 这个黑衣居然这么了解草药啊！哎，你离我远点啊！不许跟着我。

0: 大爷，别再往上爬了，很危险的。我说过了，你别跟着我，下去。哎，大爷，昨晚刚下过雨，这种天气根本不适合采药。到底是你懂还是我懂啊？说让你回去，快回去！哼，大爷，别再往上爬了。
1: 你捅松软很危险的。爹，大爷，您小心点啊！哎呀，你腰一直就不好，还天天跑出去找忍冬，不是活受罪吗？来，切切切切！哎呀，
2: 你腰好，你要是中用，还用得着我这个腰不好的人去找啊？
1: 哎，你还埋怨起我来了？我已经托人去找了嘛。
3: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就别吵了，再吵来吵去，忍冬也不会回来啊。
1: 胡说八道！
2: 什么呀？你臭小子，找打是不是啊你？
1: 我不是怎么说起我来了啊？我这不是劝你们两个吗？行，那从现在开始啊，我一句话都不说了，好吧？万一忍都不回来，跟我没关系。
2: 哎呦，你个兔崽子，你坑我这一辈子！
1: 哎呦，行了，
2: 回来！哎呀，你别动气，你的腰，你的腰啊！
1: 哎呦，你看看你，
3: 你回来，
1: 你腰本来就不好，还劳动。
2: 你今天哪儿都别去啊，乖乖在家等着。
3: 我不去行吗？这小子跑了，家宴放学也没回来，我不去谁去找忍冬？
2: 我呀，我找。
4: 你？
2: 怎么？好歹我也是忍冬的亲娘，她失踪那么多天，我也很担心的好吗？
3: 这还想救人过？
2: 哎呦，你说什么呢你？
4: 娘，爹，娘，
2: 我。
3: 我看到韩冲哥跟郑定哥在外面贴姐姐的寻人启事，在哪儿啊？
2: 就在咱们外面的那条街上。哎呦，这俩小子还真有情有义啊！
3: 这俩孩子真不错，忍冬出事以后就到处张罗着找忍冬的下落。
2: 是是是，
3: 好孩子，好孩子。
2: 要不我去看看，你在家等我好消息啊。
3: 行行，
2: 那
3: 你去吧。
2: 好，我去了啊。
3: 哎，秀啊，你要知道孩子的消息，你马上通知我们。
2: 哎呀，知道了啊。
5: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姑娘？她已经失踪好几天了。如果谁有消息，请告诉我们。
6: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姑娘？
5: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她？
6: 大概这么高。
5: 就大概这么样。
6: 请问一下，
5: 有没有见过这个姑娘？
7: 没有。
5: 大概这么高，长大
2: 家有没有见过这个姑娘？
5: 没有。
2: 她已经失踪好几天了。
6: 这个姑娘
5: 没有。
6: 有没有见过这个姑娘？
5: 愿意伸出善意的手。
6: 来帮助我们这些穷苦的人，就是他，忍冬啊，你一定要平安，大家都在急着找你，你一定要平安的。
5: 对不起，
8: 见过，请问一下，你见过这个姑娘吗？请问这位大哥，
5: 没有，
8: 有没有见过这个姑娘？
5: 没见过，谢谢。
8: 阿姨，您不要客气，您和叔叔也不要太担心。我相信忍冬，他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6: 我们忍冬能有你们这些朋友，真是他的福分啊！
5: 我们这么多人一起找忍冬啊，相信很快就会找到的。
6: 好好好，
5: 我们继续找，好。
6: 姑娘，对不起，我还有事。哎，你先别走啊！上回都怪我贪心，跟你要了饭钱，是我的错，你可别往心里去。

0: 你有没有见过这位姑娘？
1: 没有。哎，
2: 蔷薇，阿姨在和你说话呢。说什么？
1: 阿姨在向你赔礼道歉呢。
2: 啊，没关系，不用道歉。
3: 对了，你们是不是找这个人啊？
2: 哦，对对对，
3: 你见过他吗？
2: 今天我在山上看到一块你们要找的人的名字的墓碑。
3: 啊？

0: 姨，阿姨，你这样做没用的。
1: 阿姨，你冷静，
0: 冷静点。
1: 阿姨，阿姨，
2: 我的女儿。
0: 阿姨，阿姨，别这么激动。
2: 你们放开我！你怎么就这样丢下娘啊你？娘带你回家，娘带你回家。
0: 阿姨，
2: 我的忍冬，
0: 阿姨你听我说，忍冬根本没死，他肯定没死，他不在这下面，您别跑了，没用的。
1: 阿姨，韩冲说的没有错，你看这土根本就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我想忍冬一定不会埋在这里的。
0: 对啊，
2: 那你告诉我的忍冬在哪儿，我的忍冬在哪里，我的忍冬。娘不好，没让你过过好日子，都是娘的错。
0: 你怎么
2: 了？我认得我的女儿啊，认得。
1: 我认得这墓碑上的字，这一定是忍冬亲手写上去的。
0: 他亲手写上去，他人呢？你的意思是？
2: 忍冬，娘带你回家。

0: 他不会，忍冬不会从这里，不可能，他不会，我绝对不相信，不会的，我下去找他。
1: 忍冬，
2: 老天爷啊！不要让我在这找到忍冬了，我宁愿找不到你。

0: 你在哪里啊？
1: 人都肯定没死，所以我们不会在这儿找到他的，对吗？
0: 对对，只要我们没找到他，就说明他一定还活着，他一定在某个地方等着我们去找他呢。
2: 阿姨，您别难过了，咱们今天没有找到他是好事。像忍冬这么努力上进，心底又善良，我相信老天不会让他死，他不会死的，他肯定还活着。
0: 老天爷，老天爷，我求求你了，我给你跪下了，我求求你了，你一定要保佑忍冬平安无事。忍冬这么好，你不会让他离开我们的，对吧？我给你磕头了，老天爷，我给你磕头了，老天爷。
2: 韩冲，快起来，
0: 保佑他。
2: 韩冲，咱们再去找找忍冬好吗？
0: 好。
3: 你们就别再痴心妄想了，说不定他已经死了呢。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他要是死了，能找不到尸体吗？他一定是被别人救了。
3: 这可难说，你们看看这山上，一定有不少野兽，说不定摔下来被野兽吃了。
0: 你，我看你的良心是被野兽吃了，你说的是人话吗？你，
2: 蔷薇，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3: 怎么了？难道你们一个个要活在自己假想的世界里吗？我这么说，就是为了让你们清醒一点。
2: 这不是假想，忍冬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有忍冬花一样旺盛的生命力，他不会死，他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
0: 对，我们一定能找到他的。忍冬，
1: 忍冬啊，
0: 忍冬，
1: 忍冬！
2: 忍冬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有忍冬花一样旺盛的生命力，他不会死，他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
3: 他就这么死了吗？

0: 蔷薇，蔷薇啊，想什么呢？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1: 你现在开心了吧？任东已经死了。
0: 任东他死了？
1: 我们在郊外的山坡上看到他自己给自己刻的墓碑，上面还有好大一滩血，就算不死他估计也凶多吉少了。
0: 死得好，这样一来在这谷家就没有人跟你抢你谷家大小姐的地位了。
1: 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啊？你怎么会这么狠？那可是一条人命啊。
0: 一条人命算得了什么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为了我女儿能够永远的幸福下去，死他一个忍冬又算得了什么呀？
1: 你怎么会这么卑鄙啊？你知不知道，当我知道忍冬出事以后，我没有一天能够安心，没有一天能够睡一个好觉。我觉得要不是因为我，忍冬就不会有这样的人生。我真的好烦心，我真的过得好痛苦，你知不知道？
0: 我的女儿啊，就是太善良，心地太柔软。再说了，这一切都是我做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还有啊，我们做都做了，难道还能回头吗？蔷薇啊，如果你真的觉得内疚的话，那你就好好的继承谷家的家业，就算是为忍冬完成心愿了。
1: 嗯，不，我做不到。

0: 做不到，我没有办法像你这么卑鄙无耻，感觉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我没有办法昧着良心让我在这个谷家，还冒充谷家的孙女去继承他们家的家产。不，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1: 你做不到？难道你到现在还不了解我的良苦用心吗？你宁愿认那个疯女人当妈，也不愿意当我的女儿。蔷薇，从小到大，我是最了解你的。你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那是千金大小姐的脾气，养尊处优惯了。如果让你去那个粗俗的疯女人家里面，你能受得了吗？你好好想一想。

0: 如果你真能过得了那种贫困的生活，你真的愿意认那个粗俗的疯女人当妈的话，那我现在就把你带到她家里面去，好让你们母女相认。走。
1: 干什么？
0: 不是你说你要去吗？走啊。
1: 我不去。我不去。
0: 现在后悔晚了，是你自己说的。
1: 放手。放手。
2: 我听说呀，这个庙香火挺盛的，我诚心的祈求菩萨一定会保佑我们全家大小平安的。
0: 嗯，你跟我来。
1: 不要。
0: 给我进去。
1: 放手。放开我。
2: 哎，你看那是不是房城和蔷薇呀？
0: 听话，进去啊。听话，你听话啊。
2: 他们在拉扯什么呢？啊！哎，师傅，踩快点！哦。师傅，停停停
3: 停！停一下！
2: 哎，蔷薇，
3: 娘，娘，
2: 他们在干什么呢？啊，方丈想要做什么呀？
4: 我请你喝杯酒。
5: 啊，来来来，慢慢用。哎，谢谢啊，谢谢。
4: 都怪我，当年把你生下来就应该要好好的抚养你，不该让你去给人帮佣，还去陈家学医术。你如果没有学会医术，就不给人治病，不给人治病，你就不会得肺痨死了。娘对不起你，娘对不起你，仁东啊，娘对不起。
1: 你带我来这里干嘛？
0: 看到了没？你不是要看他吗？你仔细瞧瞧。坐在那儿的就是你要认的娘。
1: 老板，来酒啊，快点。
6: 我不看了，你快开车走。
1: 干什么？
0: 看，是你自己要来的。你睁大眼睛自己瞧瞧，面前那个女人是谁？那就是你要认的娘。你看呢？你看呢？
7: 你喝了不少吧，就别再喝了，赶紧回去吧。
1: 你废话那么多干嘛呀？老娘有的是钱，赶快给我酒！
8: 啊，好，好，好，老板，哎，谢谢你早上通知我。
7: 哎呀，不客气，他喝醉了，赶紧带他回去。嗯，
8: 好，快去，快去，谢谢，谢谢。
4: 仁东，
8: 干嘛要喝酒啊？回家。
4: 我不回。人都喝，
1: 老板，来壶酒怎么那么慢啊你？
8: 好，好，好，来了，来了，来了。
9: 兄，我知道你难受，可是喝酒也没用，喝醉了更没用。走，回家。
1: 我不回。
9: 回家呀！
1: 都怪你，都怪你没用。

0: 是有用，我们人都至于会死吗？都怪你，都怪你！
1: 熊，熊，熊，没有一个人要的。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

0: 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易学就会。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由贵州大曲独家冠名播出。
1: 动歌模仿自然的声音，形容眼前的劳作，记录村寨的过往。杨响妮将它唱响，唱到年轻人的心中，唱到全世界人们的耳机里。吴才花将它唱长，托起父亲遗留的心愿，从小徒弟身上看到自己，看到未来。吴水德将它唱热，汇聚伙伴们的青春，引爆村超赛场。天籁动歌，记忆中的声音，

0: 小县城那个寄存处那里。
1: 哪个口啊？他是在楼上还是楼下？那我不知道寄存的在哪里。先不要托运，先不要托运，在那等我一下。
2: 杨响妮今年28岁。
1: 对呀、
2: 啊。爱折腾是身边很多朋友对她的评价。2年前，科班出身的她，拉着她的

0: 师弟师妹们组建了五月长歌乐团，游戏、电影、直播、短视频，只要是有机会把他喜欢的动歌传播出去的事情，他全都做。与著名游戏公司米哈游和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音乐合作，不仅让他们在国内小有名气，也让动歌开始活跃在全世界年轻观众的视野。
1: 一二三，
2: 新疆乌鲁木齐，
1: 我们已经延误两次了，我们现在已经推迟到了10:30才能起飞。我觉得好事要多磨。OK， 我们期待新疆见。
0: 不知不觉间，辗转于各个机场，成了他们的日常。

0: 凌晨三点，疲惫的乐团成员漏取了一件特殊托运的乐器琵琶。机场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
1: 这里也没有吧？
0: 第二天还有日程，杨响妮只能决定带领大家先回住处休息。第二天一早，杨响妮便带着师妹们梳洗完毕，来到了乌鲁木齐最热闹的景点之一——大巴扎。
1: 我也唱歌，背影走，背影走向世界。
2: 我们到机场，那到了，到了。
1: 就那个昨天晚上。那个琴还有值班室，你们找到了没有？拿到了吗？
2: 那个琴还没找到，现在不知道放哪了。
1: 天，赶紧找啊！去那个值班室，昨天我不是发那个电话给你们了吗？赶紧找，找了赶紧回来，要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时间不太够了，因为这几天还很堵车。拿到琵琶了吗？
0: 所幸上台前的最后时刻，团队成员拿着琵琶赶来了。
1: 哇，这个衣服这么长，包进你那个裙子里面去。你们把白色衣服都包进裙子里面去，快点。看一下，我们都整理一下大家的服装啊什么的。

0: 先在村里面啊，然后呢就到这种商场里面啊，去做车展啊，后面呢又慢慢的走到央视啊，去国外去交流啊，他没有那种高低之分吧，我觉得能够把这种快乐带给大家的话，大家对于我们这种文化还是非常喜欢的。
1: 紧张的演出结束，回到榕江的杨响妮和成员们又迅速投入到日常排练中。不是，等一下，先走到这里来，然后第二次，五六七，走，一二三四，对，拉大一点，出来一点。
2: 一个月前，胡越禅歌乐团争取到了一个难得的跨国合作机会，对方是一个加拿大的音乐人。
0: 今天收到的合作小样，让杨响妮难以接受。这怎么？拍子前面的，你太断了，太碎了。
3: 就是我们这就是么，若拍有个人，若拍
0: 长拍有个人长拍。
3: 因为呢，就是断断续续的到一第一件给他捞就买，但第二个呢就是。

0: 因为道德语言全部都被破坏掉了，就是没成跟联系的一种东西。
1: 第一个人拜娃拜姨妈直接沟通，第二个人没娃，小感觉就是大感觉。
2: 他在做这个音乐的时候，按照他那边是有一点节奏来做的话，他会把我们的歌曲会切得比较碎，因为他可能是语言不懂的原因，从一个不完整的词开始唱，然后就是前面的部分就不用了。
3: 这次的音乐是五月禅歌第一次与国外的音乐家合作，杨响妮深知来之不易，不想错过。但是语言不通，能不能沟通，能不能取得对方的理解，他的心里没有底。每当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杨响妮总会去各个侗寨里走走，看望村里的老歌师，听听最淳朴的侗歌，这些是他记忆中的味道。尝试创新和坚守原则之间的平衡，也许侗寨的旋律里能有答案。
4: 老姐，
5: 哎，
4: 锻炼身体，来没？
5: 来人了。哈哈。谁来呀？
4: 过去弄个姑娘哎。
5: 一根来没有。
4: 哦，这又注意身体，又注意身体，你弄多了哎。
5: 弄多了
4: 哎。
5: 弄多了干了多了有。哈哈哈。每天做，每天做一半没了。

0: 动歌从内容上有多重分类，最常见的是声音歌、叙事歌、琵琶歌等。声音歌模仿大自然，琵琶歌以乐器传情，叙事歌则往往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没有文字的动歌体系里，动歌的曲调和歌词全靠歌师们的记忆和口传。
1: 这个罗爷爷整个寨子吧，好像就唯一他一个现在还在唱这一类型的这种牛腿情歌。这一次来他就是气息就有点跟不上，而且很虚弱，他的琴音都有点对不上了。我们一旦说到唱歌，他就会他说我还能唱。在听每一个人去诉说故事或者是唱歌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到每一个人他的这一生，就是很忙的时候会觉得唉，这节奏是不是有点太快了，而且很累，然后再过来听是自己身心的一种放松。
0: 对于与加拿大音乐人的合作，也许此时的杨响丽心中已经隐约有了答案，不过他还是想找他的音乐引路人听听建议。
2: 好，我们家再往上走，我们要强弱也是一条线，你看，一节，声音再出来点。
0: 吴培安是贵州大学音乐学院的副教授，研究动歌、声乐及民族音乐理论教学已经有几十个年头。课上他总是要求严格。
2: 好，那今天我们上到这就这样了。
0: 但课下学生们总管他叫嘎老，在侗语里这是爸爸的意思。
1: 嘎老
2: 还是拿过我
1: 哈喽。哎呦，
2: 听到的。
1: 最近，刚才我看你在上课啊。
2: 我在。
1: 师弟师妹们怎么样啊？最近。
2: 还可以吧，就是有些不听话。
1: 怎么不听话了？
2: 没有，他们有的时候练啊、练习啊，现在很多学习压力也挺大，可以。
1: 有一个专辑的话，我们是和一个加拿大的音乐人在合作，然后呢，他把我们的歌曲就是按照他的那个节奏型，歌词中间切了一下。

0: 一下算开，然后再重新唱，是这样的。然后他没有保持住这个歌词的完整性，比如说冷坏，这两个冷坏是放在一起了，然后他就从这个中间这里
1: 不是，那个你可以跟他们说，就是就是我们叫模拟的时候，声音的时候，完全可以，你他怎么断都可以，但有歌词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叫他去断。
2: 玩有歌词的时候，尽量包括音乐部分。要么你就动完整性的一个音乐歌词也进去玩。
1: 创新不能是说啊、哦、我唱的面目全非，那只能就叫做学外来的，他为我用。
0: 跟老师聊完了以后，我觉得豁然开朗。歌词这一部分肯定是还是要坚持我们的原则，然后在传统的基础上再加入一些新的东西。

0: 没紧张一点。
1: 哎，等会儿
2: 我们现在已经到北京的棚里面，想就是马上要录制您给我们编的那首歌了，非常好听。我们的歌词的演唱歌词的部分可能中间会切得碎了一些，然后今天想和您商量，希望就是我们的歌词保持住这个完整性，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动，您看这样 OK 吗？
3: 面对面的跟你们再次合作。
2: 哇，OK，
3: 随时就发给

0: 我想让自己更深层次的去感受、去体验、去了解、去知道、去学习。
1: 我希望东哥保持他的原来的文化属性，又要让他具有一种新时代的要求。

0: 住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1: 服装师吴才花，过去曾是歌舞团的演员。表妹晋升副团长后，为了避嫌，他主动选择了退居幕后。几年前，身为侗寨歌师的父亲去世，有时他也会想，父亲是不是更希望他还站在舞台上。

虽然不演出了，但吴才花总是会受到各个中小学校的邀请，教孩子们唱冬歌。在几百个学生里，吴才花发现了一个跟自己小时候一样的好嗓子。在这个孩子身上，他总是能看到跟着父亲学唱歌时的自己。

0: 我会说动语的，我可以看那个字。但是像他们不会说动语的，你拿那个字给他看的时候，像那个安，他是拿那个安字来拜的话，那就是不对了，音不太标准。所以我这是口传的话，你看哈，我的熬言可以，那些小孩的口音就和我一模一样了。
1: 下周末，周雨墨报名的唱歌比赛即将开始海选。吴才华觉得，要让城里长大的周雨墨唱出原汁原味的动歌，就得回到原汁原味的侗寨。
0: 那个是水池。这个是打动部的。
2: 打动部怎么打？
0: 刚才我们两个走那里不是有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广菜，
2: 能吃吗？
0: 能吃的呀。我们侗语喊叫“葵”，
2: 葵。吴老师，这个是什么呀？
0: 那个是柴火。咱们来摆弄的。
3: 来摆弄。
0: 来。
1: 吴才华的家乡小黄村，是公认的侗歌窝，人人会唱歌，人人爱唱歌。在这里出生的吴才华，从小就泡在歌里长大。噔噔哒耶，噔噔哒耶，噔噔哒耶，
0: 哎呀哎嘿。到我家啦，我家在那里呢。
2: 你家在鼓楼旁边，可以直接唱歌了。
0: 啊。哎，阿姨，哎，爸，你好，你好，爸。哎。啊。丢个，丢个小声电话给你。安了哎，来小声点个呢。
4: 老早餐在给你。
0: 大家伙来呢。阿爹娘来。大家蛮来的来。
4: 大家伙也是用的呗。
0: 都买咖啡，唱一首歌吧。
4: 天罗下娘摆汤杯嘛。

饭养身，歌养心，动歌滋养了五彩花。他希望能把这样的感受也带给周雨墨。

0: 这里就是每天晚上唱歌，然后在一起吃饭，聊到天亮，一边唱，三天三夜都要一起唱。
1: 来
2: 吧，嘿，来吧，
3: 又来，
2: 干吧，嘿，嘿，

0: 每次回家，吴才花总是忍不住把父亲留下的歌本和奖状翻出来看看。父亲总在鼓楼里唱歌教歌，他自小就在父亲的歌声里睡着。
1: 很难过，真的，我一个人在看的时候，真的哭得喘不过气来，很伤心。所以真的不要想太多，我们活在世界上要高高兴兴的。所以那时候都跟我们几个

0: 说嘛，我过世的时候你们不要哭，哪怕唱歌都可以。
1: 第二天一早，吴才花便带着周雨墨去体验收割稻谷的快乐。
0: 弄得来了没有啊？你看哈，看好哈，等一会儿你才会啊，你看就这样交叉，然后就把你这个啊弄到这里面的。
1: 踩在泥田里的感受，对城里孩子周雨墨来说是新鲜的，这里的每一种声音也是新鲜的。
0: 他弄一个给你哈。嗯，
2: 能好了，吹一下。
0: 切切切切，小豆马呼哈呼哈，喊老家熬鸭家。现在我们就在熬鸭了。
1: 从小，吴才花也是这样跟着父亲割稻、摸鱼、唱歌。鱼在稻杆间游弋，孩子在歌声里成长。夏蝉簌簌叫响，稻谷悄悄成熟，鸟儿纵情歌唱。动歌模仿自然的声音，形容眼前的劳作，记录村寨的过往。不知不觉间，动歌与动家人融为了一体，寄托着他们全部的生命体验。
3: 我平时玩的东西至少不会痛，摔跤了不会摔在泥里面，衣服也不会湿掉，很好玩。那我可以坐在鼓楼里唱歌了，还可以去割麦子，我就会想到脚下的水花在隆隆的响，头上的银饰也在响，山里面很大的回音，人们都在鼓掌。
1: 在小黄村的体验结束了，比赛也悄然到来。
4: 是把这个挡住是不是？
5: 妈妈，吴老师呢？
6: 爸爸，吴老师呢？
5: 妈妈，打电话给吴老师。打电话给吴老师。
7: 一下就来了啊，不着急。
5: 那吴老师过来吗？
7: 吴老师一会儿就到，马上就到。等你准备好了，他就到了啊。
5: 我准备好了。
8: 十一号选手周雨墨将延续民族情怀，带来侗家姑娘爱唱歌，听侗家姑娘用歌声传递快乐。欢迎周雨墨。
1: 此时，吴才花就在附近。但他觉得应该让周雨墨学会独自面对舞台。
9: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侗家姑娘爱琵琶。

开口第一句，琴弦断了。吴才花按捺不住担心，赶到台前。欣慰的是，周雨墨迅速稳住了状态。

0: 进梦幻的音乐世界，感受星空下的温柔。有请你，有你，
1: 终于来了。
2: 你的弹琴把天搞断了啊！
3: 怎么办？
2: 不怕的，但是断的中间这段也还行，下回不怕的哈，下回不怕的哈。
1: 我一弹咪咪就断了。
2: 哦，还行还行哈。
4: 截止目前为止，票数最高的是11号选手。

0: 周雨墨。
1: 虽然出现了小意外，但周雨墨还是完成了演唱，笑着下了台。小姑娘长大了，吴采花觉得，无论台上的是自己还是周雨墨，只要是动歌，只要唱动歌，父亲的歌声就从未断过。
2: 我希望他真的动歌不要断。现在我只教他那个小孩子嘛，等他上班了我都还要教他，等他老了我都还想教，我就是要教他唱一辈子的动歌。

0: 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1: 榕江的菜市场是这个县城早上最热闹的地方，只要有空闲回家的时候，吴水德都会和妈妈一起来卖菜。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如今贵州最火的乐队之一萨马乐团的创始人。
2: 从六七岁就开始了，那时候就是家里面有一些变故，然后爸爸就出外面去打工了，然后妈妈呢就是来到县城做生意，然后呢我就帮他打下手嘛。我并不觉得这个是一件很跌份的事情，我在卖菜的时候嘛，可能会有一些粉丝，还有我的一些很多同学嘛，他们都会路过，我觉得还更好嘞，人家认出我，人家哎水哥你在这里卖菜吗？我说对呀，好我就给你买一点，是吧？他本来不想买的。
1: 萨马是洞宇里祖母女神的名字，也是吴水德心里的外婆。
2: 我是榕江的，爸爸呢是苗族的，妈妈的话呢她是侗族和汉族的一个血统。本身我外婆呢她也是侗族的，他也会跟我们讲一些口头语的一些动画呀，放一些他喜欢的一些侗族的歌剧啊，然后对侗族人呢有很深的一个情感在里面。提到萨马，更多的时候我是想到我已故的外婆，她就是我心目中的那个萨马。
3: 大家呢，你得露水，得露水呀！你让我种地赚钱，哦，种地种地，让我吃了买。那我呢我才有妈妈的钱，这钱又让你读书了，读书你也读书，就边读书又边学音乐，边读书边学音乐啊，我这里钱都没够你读书哎，是嘛，让我挖地啊，切草啊，那个让我走啊。
1: 音乐的事情妈妈不懂，但是对于儿子喜欢的事他总是无条件的支持。
2: 我的第一把琴是妈妈给我买的，读大学了过后嘛，我没有琴，然后都是跟朋友借的。他也知道我在玩乐队，然后我再回学校去的时候，他就给我递来一张卡，然后他就说我支持你。那张卡是他所有的积蓄，要买就买最好的，他这句话我一直记得的，说要买就买最好的。所以每次我都会优先带我妈妈给我买的那把琴去演出，然后她也经常会夸我，就说哇儿子你这个琴好酷好帅呀，她是这样讲。
1: 但音乐创作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曾经乐队的高光时刻也给吴水德的新歌创作带来了无形的压力。几年前萨马乐团因为在村超上演出改编曲目《侗家姑娘》大放异彩，被很多省外的游客观众所熟知。现在吴水德又接到村超的邀请，圆梦之地的新演出他想带新歌上，但是还有一些部分始终没能完成，

第一个难点就是我怎么来整理它，很多东西你可能要做取舍，要有实时的一个配唱，身边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现场来进行合作。音乐它就是靠在现场的这种互动，对音乐创作会有更大的一个帮助。

0: 乐队成立的七八年来，每一次音乐创作几乎都是这么艰难。不仅如此，因为家庭和收入等问题，好几次乐队都濒临解散，但成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好兄弟刘俊一直都支持着他。
1: 目前在凯里的话，就是最好的朋友了吧，没有人比我更懂了。2015年的时候，那是他刚毕业嘛，突然有一天嘛，后面他来看我们排练，过后呢就觉得我嘛比较满意，然后他就把我给挖过去了。他给我讲了很多做民族音乐这个理念，后面就把我给说服了。
2: 乐队全部解散了过后，只剩下我和刘俊，然后重新又来组这个乐队的时候是最难的。那个时候我还负债，就是揭不开锅了，所有的卡都没钱，然后俊哥就再给我提供物质的支持还有精神的支持。没有他们这些身边的这些朋友，有点小伤感，就怎么说呢，就是
3: 我最近采样做了一首歌曲，我觉得还可以呢。小杨我也做了一点点这东西啊、哦、哎
1: 行，就是你现在缺那东西，就是
3: 有人声啊，有个人声能在现场，就是我们能够在即时的这种创作能够有伴唱，我都非常方便的去修改，就是那种哦，
1: 就是我们要需要找一个歌手啊，就那叔叔，要不就喊叔叔回来。
0: 萨满乐团的音乐大多以传统的动歌作为核心灵感，刘俊知道要想推进新歌的创作，吴水德需要一个既懂动歌传统又理解摇滚韵律的人声配合。
1: 哎 Hello 哎呦，终于回来了，期盼你好久了，最近又变漂亮了哦。
0: 啊，叔叔是乐团的主唱，打小在侗寨的歌声里长大，后来又在高校学习音乐专业。这些年，吴水德做着侗歌与摇滚的融合，叔叔一直是他最信得过的侗歌顾问。
4: 我坐后面。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读大三，那个时候水哥、俊哥他们都还在学校的排练室里面，在一个楼顶，然后也是因为要去参加一个比赛，当时我们还在那个嘛，还在谈对象，然后水哥就说不是有现成的吗，然后就过来看一下磨合一下怎么样。在这个乐团从2017年开始的话，那也挺久了，但是有中途有一年我去了外面工作，然后演出的话也没有参与，当下要先解决一下自己的生活。但是后来像这两年呢，我在福建工作，然后自己经济方面也是可以支撑的，就每一次有演出水哥就会提前跟我说，我就回来。
5: 俊哥，
1: 哎，
5: 最近水哥在搞哪样嘞？
1: 水哥啊，水哥在愁哦，愁创作的事情哦。
5: 他怎么没来见我呗？
1: 他忙得很，一天天创作到凌晨4-5点才睡，今天联系不上他了啊。然后，所以我就悄悄喊你回来啊，他也不知道我们在创作上遇到一些问题了嘛，所以还是需要你回来。

0: 耶
1: 耶，
2: 苏美文
1: 来了。
3: 我好像经过科那贵啊，打电话也没接，哎。

0: 更多创作的时候是从旋律上出发，它是从词语词汇的一个拼接，语句的通顺。
1: 这一边要稍微好一点点。
2: 这速度有那么慢吗？是
1: 啊。好，那我们就像……
2: 但我觉得你用那个不太好。
1: 不太好是吗？那你这根本就没有在拍子上面。
2: 那你那个也不好呀，你发那个小样，你那词里面它根本就前不对后的，你知道吗？
1: 我那个至少是对的，你知道吧？
2: 他，你回答根本没在一个点上，你想问谁哥？
3: 因为他没有懂里面的意思。
1: 那最起码你的那个旋律，我别人的小样那旋律它是扣了出来。
2: 你那个他没搭，你晓得没？
3: 我觉得太普通了。
1: 要是我会唱，我要你唱。
2: 你厉害，你来嘛。
1: 你们广告，
0: 反正我不会理他的，真的。
2: 谁没那个脾气嘛？你来，你来，你来，你来，谁过你来，你过来。
3: 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谁过他，因为他本身他就是苗族嘛，他对动歌这一块他没懂。然后他又死要面子，你想没？他又要问你，问你之后你跟他讲，他非得没听没听，还要骂你一通。
4: 真的，他搞这些，哎呀，都是为了团队好嘛。然后他做这些歌曲，
3: 文化你自己都搞得不明白，你还要唱出个别个听来怎么样？你想怎么看我？是呗？
4: 好了，苏姐，走吧，
1: 去排练。我们班都。对的差不多了嘞。
3: 你管唱啊。
1: 啊
3: 你管唱啊。
1: 你就当刚刚我在勾小可以吗？好吗？
3: 我没道歉呢。没道歉。
0: 我们团队有何四老啊是吧，然后我就做出让步，他也做出让步。
1: 伴奏乐队也差不多啊。
3: 我跟你讲，是看到欧美里面的伤很肿吗？真的。
5: 就够两个小时就好了，真的。
6: 除了吴水德，萨满乐团的其他成员都有本职工作，但几乎所有的休息时间都挤出来用于排练。在这间小小的排练室里，当动歌与现代音乐融合在一起时，他们记忆中关于青春梦想的情感与味道也融在了一起。
5: 我本职工作就是在音乐里面做那个系统维护的，下班了也没什么事情做，就很枯燥很无聊。那时候只有把那个剩下的精力投入在乐队上面，然后才能填充自己。
3: 我从小在侗寨里面就听着我们祖祖辈辈唱的，然后我生长的环境也都是那样子的。后来玩着玩着就觉得，其实我们原本的东西不丢的情况下，传承我们的侗族大歌啊也好，结合上这个东西升华了那种感觉。
0: 音乐它是一个方向，它是精神支柱，在孤独啊失落啊失意的情况下面，我还知道我要去干什么。它就好像一个灯塔一样，哪怕它是只有微弱的光，但是你知道你不会恐惧。
7: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朝演出当天，舞台下挤满了人。这个舞台是萨瓦乐团一战成名的圆梦之地，每次在这里表演，成员们都格外珍视。

0: 新歌《杜鹃》点燃了全场，邓家姑娘也再次被唱起。两个特别观众悄悄地来到了观众席。这首萨瓦乐队的《邓家姑娘》其实改编自吴才华父亲作词、吴才华编曲的《邓家姑娘爱唱歌》。
1: 然后他们说，哦，这首歌是你编的哦，那我们这样唱可以吗？可以的，只要开心，不管那么多。
2: 最开心的就是在演出的时候，就是观众朋友给我的掌声，演出成功那一刻，哇，太开心了，那时候。
3: 我很自豪，我们民族的东西它真的太好了。
4: 自己就想为这个民族音乐自己坚持的这一份热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到全球的很普通很普通的人，在平时上班的途中坐车的时候，我希望他们的耳机里面是我们的音乐。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

0: 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多余浪费。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高能！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

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遭受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贵州卫视七月十五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4: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藜麦鲑鱼，熟的马铃薯煎一下，红洋葱，然后蒜头进来，西红柿、青椒也放进来，橄榄油，再来点胡椒，然后挤点柠檬汁，
1: 沙沙酱还是要带点酸。
0: 可以了，
1: 好，
0: 红辣椒、青椒，然后黄椒、洋葱，煮的藜麦你只要放进来，把它加热之后就可以。
1: 香啊！
0: 我把火关掉，锅子的锅底让鲑鱼慢慢去熟成。
1: 真的好丰盛啊！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道菜的，叫做藜麦鲑鱼。哦，那它是有点像早午餐。那因为藜麦近几年呢，大家都很推崇，所以我们就用藜麦来跟大家分享。那这边我们把这个熟的马铃薯煎一下，比较脆爽一点。
1: 是蒸熟的是吗？还是蒸熟的？蒸熟的去皮。
0: 对。
1: 有点这个样子，让我想到了在贵州夜市看到的煎洋芋啊。
0: 洋芋粑。
1: 对。洋芋粑，
0: 把它移过来这边，让它慢慢去煎。好，这边我们有红洋葱，
1: 这是要做一个蔬菜，对不对？因为刚师傅说是早午餐。
0: 对，我们的最主要的淀粉来源会从这个藜麦来，然后还有马铃薯，然后蒜头进来，西红柿。我们做一个类似像沙沙酱，青椒也放进来。好，这个就是我们要打的酱，
1: 脆了，而且有点像薯条哎。
0: 对啊，就是需要炸的有点像薯条这样子。
1: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炸薯条哎，
0: 这样比较快，
1: 而且很省油。
0: 我们一般就煎薯，
1: 煎的，对对对。但是它又可以有那个薯块的那种感觉。
0: 对，那这边我来继续煮。
1: 好，
0: 橄榄油。来点胡椒，然后挤点柠檬汁。你帮我把柠檬汁挤进去，然后打一打。
1: 一颗柠檬吗？
0: 对。
1: 沙沙酱还是要带点酸，对不对？
0: 基本上是啦，一般有时候我们还会用巴萨米克，也不一定。对。那因为藜麦呢，本身它的味道就偏，就是像白米饭一样，所以你要赋予它一些味道，是会比较好一点。那我们今天的沙沙酱呢，就会放在藜麦上面一起吃。哦，
1: 它是一个拌酱，它可以拌藜麦的。
0: 对。好，这边辣椒，然后青椒我都放好了。那这边薯条也好了。
1: 再帮你把它打碎。
0: 可以了。
1: 好，它还是要保留一点颗粒感，是吗？
0: 对。好，这边来，我们可以用刚刚的橄榄油倒一点过来，然后把这些放进来里面炒。放了红辣椒、青椒，然后黄椒、洋葱，那帮我把藜麦全部打开来，
1: 放在碗里吗？

0: 可以
1: 放这里面。
0: 那鲑鱼我们来再做一下处理，盐，看做两份。
1: 我在家自己以前煮那种生藜麦的时候很麻烦，香啊。
0: 这个现在就比较简单的，好了，可以可以可以。这个现在就比较简单的，就是你现在已经是熟的藜麦，你只要放进来，把它加热之后就可以了。好，这边的鲑鱼已经煎了另外一面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把它翻面。我把火关掉，让这个锅子的锅底让鲑鱼慢慢去熟成。因为常常我们在煎三文鱼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煎的过熟的话，它的那个纤维质感会变得很明显，然后吃起来就干干柴柴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说，你一面用大火煎完之后再把它火关掉，然后用另外的油去让它慢慢泡到它里面，倒到它熟。对，所以里面到时候吃的鲑鱼就充满水分。好，盐。
1: 要胡椒吗？
0: 不用。好，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组装了。你如果很多时候你去点沙拉，它甚至有时候沙拉它会附藜麦给你，
1: 对，
0: 它有时候会标注你不要藜麦，那所以藜麦跟沙拉本身就非常好。嗯，你但可以把它跟它和在一起，你也可以把它分开来。那我这边是把它分开来，你可以调一你任何你想要的味道进去，好比说你今天如果想要放辣，你可以放一点，比如说辣椒粉啊、甜椒粉啊放进来，甚至你要咖喱粉都没有问题。好，现在这边藜麦也好了，已经味道都进来了，就有点汤匙，两根。嗯，你可以试试看，
1: 香哎，
0: 不是那么甜，等一下哈。它会，藜麦的优点是它的这个吃起来对身体很好，但它有时候也会让人觉得太干。那你如果把一些像椒放进去，你现在吃，你就很明显可以感觉到，
1: 它就有那个水分在里面，是吗？
0: 嗯，有它的椒，然后这个洋葱都是。那接下来就是看鲑鱼。现在当然以这个装盘的模式，很多人都会说啊，就是早午餐。但其实我当我偶尔晚餐的时候，我也会这么吃。你看，你有淀粉，对不对？你有好的藜麦，你的纤维质也够，再加上马铃薯是原型淀粉。好，现在差不多是七分熟左右。
1: 师傅刚刚说要八分熟，对吗？
0: 对，七八分熟，应该是好的了。对我来说啦，因为我不太喜欢吃太熟的鲑鱼。对。你现在就是让它慢慢泡着，好，我们可以开始来组装。对，这边一样，盐、胡椒、橄榄油在这边就不需要了，
1: 因为我们有沙沙酱。
0: 对。
1: 藜麦真的对身体很好啊，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营养。
0: 对。像这样的做法会比外面
1: 直接炸的，
0: 直接炸的，对口感我会比较喜欢，
1: 因为它里面是还是有啊，谢谢师傅。
0: 脆的部分有，
1: 然后
0: 软的部分有，
1: 软的还有水分，
0: 对，
1: 不会那么干。哦，三文鱼排，
0: 然后接下来
1: 沙酱真的好丰盛啊！
0: 所以沙酱很多会认为说我今天是要放在蔬菜上面，
1: 但实际上是要放在藜麦上面。其实藜麦我刚刚尝了一口，直接吃也很香了。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藜麦鲑鱼。

0: 那现在来看啊，
1: 都不知道从哪个先开始。哇哦，
2: 有没有？哎，
1: 它里面还是
0: 几乎是，它还是带水嫩，所以你现在吃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煎。哇哦，这样的话的鲑鱼不会，这三文鱼不会让你觉得太干柴吧？
1: 看这里面，这里面还有那个鱼汁和鱼油。嗯，哇，谢谢，尝一尝拌了酱的藜麦。
0: 嗯，好吃哈。嗯，
1: 就沙沙酱拌上我们炒过的藜麦，它就变得比较清新，然后它的味道会比较让你觉得清醒。
0: 因为藜麦它的颗粒感有时候人不是那么的喜欢，它会觉得有点干。那我们刚才炒的时候已经把一些所谓的洋葱那些都已经把它炒到让藜麦有味道了，嗯，所以这水润感是有的。嗯，现在可以搭配我们的鲑鱼。它是滑口的，嗯，外面刚刚用大火煎，它的脆香度是有的，但里面是软的，然后带湿润的。
1: 对，
0: 但有时候鲑鱼你煎的不够熟，你就会觉得说吃起来干干的不舒服。每个食材有每个食材味道，你今天吃的藜麦加沙拉酱是一个味道，加了三文鱼又是一个味道，那你如果吃点我们的马铃薯就不一样，所以它等于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让你在嘴巴里面得到满足，
1: 但是又让他们在对的状态下。嗯，
0: 今天跟大家介绍是藜麦鲑鱼啊，不见得一定是早午餐的，因为大家已经把这样子的排盘模式把它定位成早午餐了。其实如果说你已经养成习惯吃这样子的食物，好比说现在是鲑鱼，你可以改成鸡肉，对不对？你可以改成牛肉都可以。那最主要是因为藜麦呢，那因为毕竟是软罐头做出来，你可能有时候会担心说会不会有什么罐头会口感炒过之后它就没有这个味道了。那你如果你吃你觉得哎是好吃，你可以跟任何的东西拌在一起都没问题，已经把你煮熟了，是不是？至于要不要用，那你决定了啊。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它像拌上我们炒过的藜麦，它就变得比较清新，然后它的味道会比较让你觉得清醒。
1: 那我们刚才炒的时候已经把一些所谓的洋葱那些都已经把它炒到，让藜麦有味道了，所以这水润感是有的，那你再可以搭配我们的鲑鱼。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3: 把头抬起来，把头抬起来，给我看清楚。
4: 我知道了。你不管他的死活，就是因为他不是你亲生的，他是野种，所以你就不管他，对不对？
3: 哎，没事没事没事，叔，没事没事，我的这个女人一喝多啊，她。

0: 这还胡说八道呢！没事，没事，走，没事，没事。
1: 你说这些干什么？你非要让全城的人都知道这些恶心事，你就高兴了是不是？你骂别人知道啊！
0: 别再抓阄锋了，行吗？不行，
2: 不会，我们都去死，就为我们的丫头赎罪，我们都去死。
1: 说说你到底要干嘛？你到底要干嘛？
0: 我要去为我们丫头赎罪，去赎罪！
3: 你疯了吧？
0: 你是不是疯了？哎呀，好了，别打了，
3: 闹够了没有？
0: 不要再看了，不要再看了，
3: 不要再看了！
0: 我要回去，开车，开车，开车！
3: 你不要再看了，是你自己要来的呀！
1: 哭了。
3: 是你自己说，你不够心狠，没有脸留在国家。好啊，那就跟那个女人相认，你愿意吗？
1: 楚儿，
3: 你到底要干嘛？
0: 你要打我呀！你打死我呀！你打呀！你打死我！
1: 我的人痛，你回来。
3: 给我看，好好看，
0: 不要，
3: 看清楚，
0: 不要，我不要再看了。
3: 那好。 我今天非得让你决定，要么跟那个女人相认，要么你就继承谷家的家业。
0: 不要再逼我了，不要再逼我了，不要再逼我了！
3: 秦薇。

0: 我们要是不把他们抬起来，把头抬起来给我看清楚，
1: 有的是钱。
2: 任东一定没事，
0: 再好好看看，看到？
3: 不要，我不要再看了。
0: 那好，我今天非得让你决定，要么你跟那个女人相认，要么你就继承谷家的家业。
3: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请问这不是蔷薇的血吗？

0: 蔷薇，你为什么要这么傻呀，蔷薇？
1: 我不要当那个女人的女儿，我不要当那个女人的女儿。
0: 我知道，我知道了。蔷薇，你不要做他的女儿，那你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做古风的女儿，你懂吗？啊！
2: 这房产把蔷薇带到哪儿去了？这么晚了，你说这怎么回事啊？这到哪儿去了呢？这么晚了还不回来，这真是急死人了！这怎么回事嘛？这是。
0: 你看，房城对蔷薇像当亲生女儿看待的啊，而且他对蔷薇的教育啊，跟照顾不亚于我，所以他带她出去也不足为奇啊。
3: 是啊，娘，你别担心了，他们等一下肯定会回来的。
2: 哎呀，所以我就说嘛，你们俩缺心眼吧，孤男寡女在一起就是不妥嘛。哎呀，我就说，这房城啊，这些年来跟在你身边，虽然说呀、啊、他对你忠心是没错，可是呀，他也是一表人才。这些年来，他都没有娶妻生子，我总觉得呀，有时候他看蔷薇的眼神呐、啊，就是不对。他会不会对蔷薇有点那个？
0: 娘，你别多心了。方程是我最忠心耿耿的一个左右手，而且啊，他绝对是个正人君子。他对蔷薇绝对不会做出越轨的事情，这点你可以放心。
2: 哎呀，知人知面不知心，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娘，老太太，
2: 哎，回来了。
0: 蔷薇，你，蔷薇，你。
2: 怎么全身湿淋淋的？你是怎么弄的？方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你到底把他怎么了？
4: 奶奶，
2: 啊，
4: 奶奶，你不要怪方叔叔，是他救了我。是我自己不小心掉河里了。
2: 啊？那你怎么会不小心掉河里的呢？
4: 我心情不好。
2: 心情不好？为什么心情不好？
4: 奶奶。爹，我对不起你们，是我不好，我不该那么不懂事，非要自己去学习服装设计。你们那么疼我，那么照顾我，从小养育我不容易，我不该让你们为难。我现在想好了，我要去考中医大学，不再让你们失望。
2: 这是真的吗？
0: 啊，方程，这是老太太。蔷薇之所以改变主意，全是因为她体谅到了您的良苦用心。
3: 好了，既然没事了，蔷薇啊，赶快跟我回房，把这身湿衣服脱下来。免得着凉了。
2: 来来，快去，
3: 走吧走吧，
2: 快去，去，赶紧去啊！去吧。
0: 方程，谢谢你，你也赶快把湿衣服给换下来吧。这是我应该做的。行，那我回房了。蔷薇终于想通，要继承我谷家的家业，都是方程的功劳，一定要好好谢谢他。
2: 奇怪，今天明明看到他们俩在一块儿拉拉扯扯的，怎么一回来，蔷薇就帮着方程说话？不对，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我记得我不是掉下山崖了吗？我怎么又回来了？家里怎么这么干？

0: 景。
1: 大爷，大爷，大爷，你醒了。大爷，您身子还好吗？
2: 死不了。
1: 什么死不死的？您吉人自有天相，不能说这种话。
2: 是你救我的？
1: 嗯。
2: 也是你把我从山里背回来的。
1: 嗯。您晕倒了，没办法，我只好把您背回来了。
2: 你说谎吧，我摔的地方那么远，我又这么重，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把我背回来？
1: 我没有骗您，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吃过百年何首乌吧，所以力气比较大。
2: 你吃过百年何首乌？
1: 嗯。
2: 怪不得之前我替他把脉时发现他的气血和脉象比一般女孩子要旺盛。
1: 大爷，您在想什么呢？
2: 我没想什么。
1: 您没事吧？
2: 你包的？
1: 嗯。
2: 什么东西啊？
1: 仙鹤草啊。
2: 喂，
1: 大爷，您知道吗？您特别有福气，您晕倒的地方旁边正好有一棵仙鹤草，我就把仙鹤草弄了一下，给您包在了手臂上，还好止住了血。
2: 你懂点中医了不起啊，在我这班门弄斧，少给我得意。我口渴了，去给我倒点水。

0: 来了。
1: 你给我喝的什么鬼东西啊？
0: 哦，我给您把脉的时候，发现您脾胃比较弱，我就把家里的人参、枸杞、山药、薏米，还有一些中药合在一起，熬了碗汤，给您补补身子。
1: 想不到这个丫头还真的精通医术啊。你这个黑衣啊，你帮人煮什么草药？我告诉你啊，你居然把我珍藏多年的人参都给煮了，太没规矩了。
0: 不是的，大爷，对不起啊，我以后绝对不会自作主张了。
1: 好了好了，我现在饿了，你去外面挖点菜回来，赶紧做晚饭吧。
0: 哎，马上去，
1: 快去。

0: 我这么做对吗？
1: 蔷薇，
0: 奶奶。
2: 蔷薇，你跟方程在嘀咕什么呢？
0: 没有啊，什么事都没有。奶奶，你怎么会这么问我呀？
2: 因为我看见方程他强行把你拉走，而且你对他一向都很反感，也讨厌他管东管西，你今天却一反常态帮他说话。蔷薇，你老实告诉奶奶，他没有威胁或是逼迫你吧？
0: 没有没有没有。哎呀奶奶，你真是想多了，方程叔叔没有威胁我，也没有逼迫我，他就是告诉我您跟我爹对我用了不少苦心。奶奶，原来我一直坚持要去学服装设计，

0: 让您还有爹为我伤心难过。我知道对于我们谷家的家业坚守不易，是您还有爹还有谷家世世代代的祖先耗心血才维持到现在的。他劝我要好好为你们想一想，不能在我这一代就把谷家的家业给毁了，所以我才决心想要接掌家业的。
1: 真是个好孩子，你能想通这一点奶奶就高兴了。哎呀，其实要不是我们谷家只有你这么一个孙女儿，奶奶不会在你肩上压这么大一副担子。你一个年轻女孩子，本应该快快乐乐的去结婚生子，不应该在你身上加上这么重的负担。
0: 奶奶，您的难处我都知道，我是这个家里唯一的孙女吗？所以我有这个责任必须把我们的家业世世代代的相传下去。
1: 乖孩子真懂事。
0: 奶奶。
2: 哎呀，又吃多了。你这个丫头啊，手艺就是好啊。
3: 大爷，您只要喜欢吃就好。
2: 我只是说你手艺好，我没有说我喜欢吃啊。你呀，就别磨蹭了，饭也吃好了，你到那边去，我要给你治疗了。
3: 哎，不行啊，大爷，您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好，怎么能给我治疗呢？
2: 你还想赖在我这白吃白喝啊？啊，我告诉你啊，我得赶紧把你这个肺痨治好了，让你滚蛋。
3: 大爷，你每天早上给我服一碗药，那药名称是什么？哦，我每次服完那药以后体力就恢复得特别快。
2: 哼，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那是我独门配制的展示肺痨方，专门医治肺痨的。
3: 哎，那里头都有些什么呢？
2: 你问这个干什么？我知道了，你一定是想骗取我的配方，然后回去以后啊又当黑衣骗人钱财，对不对？
3: 不是的，不是的，您上次骂我骂得对，我知道错了，我只是想问一下，而且我也想过了，以后我回去一定要好好努力考取行医执照。
2: 算你还有点出息。吃饱了没有？
3: 哦，不吃了。
2: 那你还不过去？
3: 哦，

0: 哦，对了，丫头，
1: 嗯，
0: 你不能在我这儿白吃白喝，知道吗？等一会儿治疗完了以后啊，你赶紧去山里面给我采药去。
1: 嗯，知道了。
0: 这还差不多。

不可能，你绝不可能就这样死了。可是你得了肺痨，应该走不远的。为什么我到处都找不到你呢？

0: 远公，远公，
1: 是韩冲的声音吗？
0: 是远公吗？
1: 真的是韩冲。不行，我的肺痨还没好，我不能跟韩冲接触。
0: 哎哎，喂，你别走啊！

0: 忍冬，忍冬，你别跑，忍冬！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1: 哎
0: 你干嘛？
1: 撞人就别跑啊！
0: 我跟你说了对不起了，我要找人呢，你别拦着我。忍冬，哎呦，我找人，你拦着我干嘛？
1: 哪有人啊？啊，我怎么没看见啊？
0: 我明明在追丫头，你给我闪开！
1: 你给我闪开！我告诉你啊，这里没什么丫头，你一定是撞了邪了。山里可是有很多魑魅魍魉的，你要是撞了他们，会没命的。快回去吧！
0: 你说什么呢？什么鬼话？我不信！你给我闪开！
1: 哎呀，回去！你想干什么？哦，我知道了，你一定是来偷我草药的。
0: 我偷你草药？你没事吗你？
1: 你不偷我草药，你来干什么？快走！要不然的话，我今天非打断你的腿不可！
0: 林东，
1: 快走！
0: 你神经病吧你？
1: 你。快走。

0: 想不到他这么有情有义，到现在还没有放弃来找我。
1: 你这个丫头啊，我让你去采药，你居然躲在这儿偷懒。
0: 哦，对不起啊，大爷，我刚采药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熟悉的朋友，我怕他认出我来，所以我就跑回来了。
1: 他为什么找你啊？他是谁？跟你什么关系啊？
0: 是这样的，他是我从小认识的朋友。

0: 没想到你们之间还有这一层关系啊！难怪我看那小子一副着急的样子，好像非要追到你不可。
1: 其实，要不是我的肺痨还没有完全好，我怕传染给他，我一定要上前告诉他我还活着，不要让他再为我担心了。
0: 哎，别哭啊！我告诉你啊，我最见不得人哭了。你有这哭的功夫，你还是赶紧出去采药去吧！啊，记住啊，早点回来给我做晚饭。
1: 哦，那我现在就去。
0: 快去啊！他的经历还真是曲折。

0: 蒋伟总算肯听我的话，去考中医大学，继承顾家的家业。现在只要确定忍冬已死，那就再也没有人破坏我的计划了。
1: 等等，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啊，这衣衫不整的，你每天垂头丧气，工作迟到早退，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要让我操心操到什么时候你才能振作起来啊？
2: 不是方叔，我也不想这样的，可是我找不到忍冬，我实在没法安心工作呀。
1: 忍冬忍冬又是忍冬，难道你心里面只有忍冬吗？哎呀，韩冲，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忘记了你当初说的话了吗？你要赚大钱，要完成你的梦想，你看看你现在全抛到脑后了吧。
0: 我拜托你清醒一点儿，

0: 龙他现在已经死了，你找他还有什么意义啊？哎，你，我可告诉你啊，现在蔷薇已经想通了，他准备报考中医大学。我希望你跟他一样，好好去学习，振作起来。这样的话，你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你整天关心鸡毛蒜皮的事情，能有什么前途？
1: 方叔，你看我像是读书的料吗？再说了，我。

0: 车。漂亮小姐，
1: 吓死我了！怎么是你啊？
0: 我是想把银镯子还给你啊，可是我又不知道你叫什么，住在哪儿，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看来咱俩还挺有缘分的。
1: 啊？我的银镯呢？
0: 哦，
1: 谢谢啦。
0: 哎哎哎，等等。
1: 干嘛？银镯都还给我了。
0: 你应该是刚放学吧，要不然咱们去街上逛逛，我请你吃东西。
1: 谢谢啦，不过我家里还有事，我得先回去。
0: 哎，你等等嘛。
1: 哎呀，你到底想干嘛？
0: 我就是担心你的安全，反正你要回去，要不然我送你吧。
1: 你这傻瓜，我跟你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就算你对我再好，再怎么喜欢我也没有用。
0: 怎么样？
1: 不用了，我自己会走，让开。
0: 哎呀，你就让我送你嘛。
1: 哎，
0: 让开，你让我送送你嘛。
1: 你这样了。
0: 哎呀，我就送送你嘛。
1: 你干什么呀？
0: 你担心什么呀？不是，我就送送。
1: 我告诉你哦，他是我的未婚夫，所以请你自重一点，以后不要再来缠我了。
0: 原来你有未婚夫啊，那行，祝你幸福。
2: 蔷薇，以后请你不要随便跟别人说我是你的未婚夫，你还是个小姑娘呢，这样做对你不好。
1: 那又怎么样，我不在意就好了。对了，正定哥，我准备去报考中医大学了，所以你可不可以帮我温习功课啊？
2: 你要考中医大？
1: 嗯。
2: 那你成为服装设计师的梦想呢？
1: 啊，那是因为一时兴起啊，我现在已经决定报考中医大继承家业了，所以不想再让爹还有奶奶伤心了。
2: 你真的决定了吗？
1: 那你从今天开始给我补习功课吧。
2: 对不起，我不能。
1: 为什么？
2: 因为忍冬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必须要找到他。
1: 都已经过了大半个月了，我们也都看到他的墓碑了，你怎么还不死心呢？
2: 看到墓碑不代表他就死了，只要一天找不到他的人，我就会永远找下去。
1: 要是这辈子都找不到他的尸体呢？难道你准备找一辈子啊？
2: 不会的，忍冬他不会死的，我相信他一定会平平安安回来的。
1: 陈正定，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啊？我和忍冬他已经死了，他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你不要再傻了，你恢复正常啊。
2: 不会的，他不会死的。
1: 你弄疼我了。
2: 对不起，我跟你无话可说。
1: 陈正定，陈正定，死陈正定，臭陈正定，让你不理我，有本事你这辈子都别跟我说话，都不要跟我说话了。
3: 哎呦，
1: 奶奶，奶奶，
3: 你在干嘛啊？怎么了啊？生这么大的气，谁惹你了啊？
1: 还不是那个陈正定。
3: 陈正定？
1: 嗯、
3: 哦，陈家药铺的公子。
1: 嗯，
3: 我记得你小时候挺喜欢他的，整天跟在他屁股后面跑。上回他受伤在我们家修牙，你也很照顾他呀，他怎么惹得你让你生气呀？
1: 他只在乎别人，根本不在乎我，还为了别人跟我斗气。
3: 他为了别人跟你斗气？
1: 嗯，
3: 对，不理他。
1: 可我不能不理他呀，因为我
3: 怎么你怎么了？
1: 没有。
3: 你喜欢他？
1: 没有，我不喜欢他，我讨厌死他了，我恨死他了。

0: 呦，我的小孙女儿啊，长大了，懂得喜欢人了啊！
1: 哎呀，奶奶，你取笑人家。
0: 没有什么好害羞的，应该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嗯，陈家这个儿子文质彬彬的，我倒是挺喜欢的，是个做丈夫的好人选，交给奶奶。
1: 哎呀，奶奶，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流行自由恋爱，再说了，人家要是不喜欢
0: 我，那怎么能？哎呦，我孙女儿又漂亮又体贴，她能不喜欢你吗？放心吧，这事儿就交给奶奶喽。嗯，
1: 奶奶，
0: 小丫头。
2: 哎，黄包车。
3: 哎，来了。不用了，谢谢啊，不用了。静怡，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去服装店给老太太拿一下改好的衣服。
3: 哦，太好了，我正好也要去服装店啊。
2: 嗯。
3: 哦，是这样的，我老家的姨母六十大寿，我想给她买件衣服。
2: 嗯。
3: 可是呢，我真的不会挑女士的衣服，要不这样吧，我开车带你过去，你正好也帮我挑一件。
2: 啊，那好。

0: 这是我们家正定的八字。
1: 嗯，
0: 您要他的八字是？
1: 我想给正定蔷薇去合个八字。
0: 合八字？
1: 嗯
0: 啊，那您的意思是想让这两个孩子结婚吗？
1: 你的意思呢？
0: 啊，哎呀，那真是太好了！蔷薇这孩子又漂亮，家教又好，哎呦，她从小我们就喜欢。只是你们谷家家大业大，我们陈家只有一家小小的药铺，所以一直不敢高攀。
1: 是，就因为我们谷家家大业大，所以并不在意你们的家境，主要的是在乎正定的人品。当然，八字合不合才是最重要的。
0: 是是，那当然，那当然了。
1: 既然这样，我去找一个熟识的大师给他们合合八字。
0: 哎，好好好，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1: 走吧。
0: 老太太，那您慢走啊。
1: 好。
2: 来，
0: 慢走啊，老太太。
2: 大嫂，来，坐坐坐坐坐。大嫂，恭喜你啊！想不到那胡老太太竟然亲自来找你谈正定跟蔷薇的婚事，看来你们两家就要结为亲家了。
0: 可不是吗？哎呀，那这样子我的美梦就要成真了。
2: 哎，大嫂，等你跟他们正式成为亲家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好好利用谷家的财力，先扩大那个陈家药铺，然后再扩大我们的酱油工厂，然后我们还可以，哎，就把那个。
1: 停车！停车！
0: 你好，
3: 来，请。
0: 衣服做好了吗？
2: 对，好了。
1: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一会儿就出来，好吧？
3: 好嘞。
0: 你看这个怎么样？
3: 挺好啊。我帮你啊。
0: 好，谢谢啊，
1: 静怡，
3: 老太太，
0: 啊，娘，
1: 真是丢死人了。
3: 娘，发生什么事情了？啊？
1: 哼，发生什么事？问你媳妇儿。
3: 娘，静怡到底做什么事情了？让你生那么大的气啊！
1: 哼，明明知道自己是有夫之妇，还在服装店里跟房城两个眉来眼去动手动脚，像话吗？
0: 啊，不是的。当时我去给娘拿修改好的衣服，可是在门口刚好碰见房经理，他说也要去买寿礼，所以才一起去的。
1: 就这么巧啊！

0: 那披肩的事又怎么说呢？
1: 披肩是当时我自己在试，可是有一个脚掉下去了，房经理看到了，这是帮我拉了一下而已。
0: 娘，你要相信我。
1: 这都是你自己说的，要知道人言可畏，你不为自己想想，也要替我们谷家跟古风想想。这事儿要传出去，我们还能做人吗？
2: 娘，锦衣说的是真的，都是误会吗？
1: 你就宠着他吧，现在不管他跟房城，将来出了事，我看你怎么办？
0: 娘，我错了，对不起，我保证以后我绝对不会。
1: 你还有以后啊！
0: 好了好了，锦衣都说了，以后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1: 别生气了，你刚回来也累了，回房先休息一下。
0: 行了行了，反正啊，你就宠着他，随你们的便，以后发生任何事情，不要来找我。

0: 也难过了，我娘就是这种个性，任何事情啊都比较多虑，你别往心里去。嗯，古风，谢谢你，谢谢你能相信我。你放心，从今以后，我一定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让娘误会，也不让你难做。
1: 好了好了，没事了。

0: 方叔，这是新药的化验单。哎，方叔，你干什么？你是不是喝多了？
1: 我没事。
0: 哎，不，你不能再，你都已经喝成这样了，你不能再喝了。
1: 不要管我，
0: 什么事儿啊？你要喝那么多酒？
1: 来的正好，去，拿杯子陪方叔喝一杯。
0: 不能喝，不能喝，别喝了。
1: 去你俩陪我喝一杯，去。
0: 干什么呀？这是方叔啊，你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要喝这么多酒？
2: 给方叔喝一杯。
0: 干嘛？啊，方叔，走。
1: 韩冲，你说我这么多年对谷家怎么样？
0: 那肯定没话说啊。
1: 你别话说。
0: 是没话说，你知道吗？我今天下午跟静怡去了趟时装店，啊，就
1: 这么巧，老太太她也去了。那怎么了？她去了不要紧，她竟然怀疑我跟静怡有奸情。
0: 啊啊！这不会吧？这
1: 我在谷家这么多年了。 我是做牛做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怀疑我也就罢了，连这么温婉贤淑的静怡，他也怀疑。啊，难道在他的眼里面，除了谷家的人，我们都是卑微下贱的吗？
0: 不是不是啊！哎，您别生气了，老太太就这副德行，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跟他怄什么气啊？
3: 方叔，要不是这么多年他对我尖酸刻薄，我当初就不会那么狠心把他的亲孙女方叔叔，
0: 你怎么来了？
1: 乔薇，你怎么来了？
3: 啊，我刚刚肚子饿，所以想去厨房找点吃的东西。这不是听到你们房间有动静吗？ 所以进来看看方叔叔。
0: 没事没事，这老太太啊，误会方叔跟静怡阿姨那个，哎，反正没事啊。

0: 享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喂，娟子，我想吃海鲜了。我发现一家店，他家的蟹很有特色，晚上一起去吃嘛。
2: 扫码排队，拥抱互联网，享受高科技。
3: 四十二在不在？三十二在不在？
2: 大概也许可能嘛，又是你了。
4: 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
2: 来嘛，上。
5: 二十。
6: 小磊啊。
2: 一个人啊？为什么这么孤独？哎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是美貌与才华齐飞的何子强，大家都喊我强哥。
3: 出来一个人，冷的。今天老婆，我脚掰了。
7: 我们家的特色是辣烧小海鲜，最受欢迎的就是蟹蟹面。
2: 这个是真正的海蟹，不是活蟹哦。因为我开面馆嘛，我想做一个就是成都是不得的面。我初中的时候爱那个女娃娃，她喜欢吃海鲜，突然一下就想起了。
7: 做蟹蟹面要先把蟹过到油，时间不能长，让这个蟹的口感更有弹性更香。这道菜要黑起放蒜，大蒜配海鲜是鲜上加鲜，味道就更丰富了。然后加入花雕酒和米子调味料勾芡成汤，这个汤不能太稀，太稀了裹不到蟹，也不能太黏，黏了面哈就会整成一坨。我们的面是提前煮到半熟，然后晾到微干，上桌之前在沸水头穿一道，这样你面的口感更筋道，更经得住汤汁的浸泡。
8: 蟹蟹面
9: ，
8: 这个好吃。
9: 对，它蒜香味比较重。
10: 我感觉这道面比较鲜，然后那个面比较筋道。
11: 面它是有点嚼劲的面，这味道还挺浓厚的，还挺稠的。
2: 凌晨去，第一个是因为物流它到货了，第二个是因为这个海鲜的活度要好一些。哦，恭喜。感觉这蟹好小哦，嘎，这个可能只有2两2.5。
12: 哦，最多二。
7: 嗯。有时候如果这个海鲜不是特别好，我就不要了。我要对我的海鲜负责嘛，要对我的客人负责嘛。
2: 还有好多筐哦。
9: 还是中的
2: 吧。嗯，我觉得好多了。通风嘛，喝啤酒着的嘛。然后就痛风就犯了，神经病人思维广，弱智儿童欢乐多，我再也不喝啤酒了。
7: 以前他都不来店头，这次我痛风嘛，他就过来帮忙了。
13: 好，打扰一下，小心烫哦。
14: 这个什么东西啊？
15: 这个叫霍元甲。
14: 哦，叫霍元甲。
2: 是这道菜嘛，叫藿香鲫鱼，因为我其实是爱吃那个藿香那个味道。干脆我就用藿香来煮一道蟹，我告一下，嘿，结果一告成了。
7: 都是用蟹做，但是藿香蟹和蟹蟹面完全不一样。首先把蟹裹上淀粉油炸，这样表面就比较酥脆，还能锁住水分。用西芹当配菜，一个是颜色好看，

0: 一个是西行朋友摆的痛风，这是病友对病友的关爱。藿香蟹这道菜口味很重，里面的调味料放的时候绝不能手软。虽然菜不是我来炒，但是这个酱料的配方我是必须自己来做的。藿源家里面的那个酱料哈，除了藿香以外，还有就是我独家配方，那个配方是梦到一个食神传给我的。
1: 你自己信吗？
0: 用葱姜蒜熬油是为了提香，然后加入豆瓣酱，豆瓣酱是川菜调味的灵魂，好的豆瓣酱炒的时候它有清香的味道，不只是咸和辣。我们这个酱料辣得很，里面要放三种海椒，还要放入山奶、八角、桂皮。除了这些还有啥？嘿，我不能告诉你。得一订单能不能达成，全得看这个酱。要是拿成歪嘴龙王，我们管吃不包吃。

0: 我们的菜很辣，会辣得你旋儿旋的，会辣得你这个样子旋儿旋的。
1: 他感觉不会吃进去，过一会儿嘴巴就很难受的那种，算了。
2: 就是偏辣一点，然后辣里面可能有点苦，就是因为藿香的问题，然后最后会有点甜甜那个。
3: 肉汁又多，然后又有汤汁，
4: 非常巴适，
5: 非常的 nice。因为今天你看我也吃了有这么多。
0: 我们搞一个活动，
6: 讲今天有没得失恋的，
0: 我们就送他一朵玫瑰花。
6: 今天失恋的，
7: 来介绍嘛，介绍，这是何志强，我们村最瓜的一个，真的最瓜的一个，做湘菜面的人，
8: 没有没有，你
9: 这衣里面有没有那个？
10: 阿娇的女
9: 可爱的女朋
7: 友有，我给你介绍一下，
10: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7: 介绍
10: 好奇，
7: 就这个女孩子，到毕业还没追上，就她喜欢的都是喜欢吃海鲜，她当时
9: 就把这讯息讲了，
0: 很深刻嘛，
7: 所以说这个味道都
0: 虽然是暗恋的，虽然不算初恋嘛。
9: 嫂子知不知道这件事吗？
1: 我晓得这个事情，
9: 吵架的时候会把这个事拿出来。
1: 哦，我有时候会，我有时候就是，哦，你找你初恋嘛？我说的，你为了初恋把店都开了，我就找你的初恋去嘛。我其实是开玩笑，我是开玩笑，我觉得很平淡啊，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过去。其实说实话哈，还是活该。虽然说他不像其他男生那么懂得浪漫哈。
0: 情人节都只送金银花。
1: 有金有银，还有花。
0: 其实还是我那句话，既然你跟人在一起了，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鼓掌。
7: 我想跟我老婆唐叶吃宵夜，因为我不敢跟其他人吃宵夜。
11: 闺蜜吃饭肯定不能带老公噻，老公很多闺蜜的话是不能听的。
12: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初恋情人，叫王英。1991年，我们一起喝了3瓶啤酒，全部醉掉。现在我可以喝36瓶，你愿意来吗？
13: 我们想和年轻的一起吃宵夜，他叫潘南方，学霸带带我。
7: 我想跟俞敏洪一起吃宵夜。
14: 我想和我男朋友一起吃宵夜，他叫费泽恒。虽然他刚刚说他想跟俞敏洪吃宵夜，没有说我很生气。
15: 跟我的男朋友江哥一起吃宵夜，因为我跟他两个最吃得来，最聊得来。
12: Are you ready?

0: 真的是朋友介绍，他就跟我讲过，讲这山子里面有一家凉拌菜特别好吃。
1: 修路，你说是啥东西好吃都挡不住啊，这个。
2: 湖南这个地方因为很热，夏天还是挺适合吃凉菜的。
3: 这里种类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很实惠。
4: 你认识长庚啊？
5: 那肯定不能，不用带着老板，带着越南的人都了，那肯定谈不到我的，这是服务员不？
6: 就那么说就可以了吗？
4: 对，
6: 就那么说。啊，就我叫赵强，对吧？就是想跟凉菜店的老板。我想来就来一下，不想来就走了。我不在这里，他们也一样的，挺好的。放到那边了。何慧，过来。这是我的合伙人何慧，有什么事你找他就可以了。
7: 不嘞，他对别个不嘞，他对别个不，对别个还是特别和蔼的嘞。
8: 我们店卖的最好的是糖醋排骨，因为我们糖醋排骨头是在市场里选的最好的排骨，直白。我们先是把排骨买回来撩个水呀，把排骨捞起来洗干净了，排骨可能要洗到五六遍才是洗得干净。洗干净之后再用我们的那种浸好的油炸成金黄色。30多斤排骨炸出来只有10几斤，炸完排骨我们就开始慢慢细细放调料了，先放白醋啊、糖啊，还有蚝油啊，比例也有很重要。最难的是把酱放好，要不停地翻炒啊，要炒一个半小时啊，还是要手指炒多，它真的不能停好，一停的它就会烧糊去。因为我们是用细火慢慢细翻炒，所以时间炒得长，到了汁液收得特别干，再把油放个，放油一则是亮些，一则是口感也好些，也方便我们自己打菜，它不会粘在一起的。到我们店里切排骨的又来得早，如果来晚的话就没得了。
9: 这个排骨好吃，它的甜酸度又有辣味，
0: 很爽。
10: 强哥有多少菜我不晓得，但我觉得强哥做的太好吃了。
0: 他在这种啊，
7: 有60多个赞，
0: 60多种啊！
11: 我是觉得那里好多，数不完，我也没数。
0: 赶快去点，快点，再来5份。
6: 没什么招牌，都差不多，总有个人喜欢吃的嘛，口味不一样。
7: 长沙最多的凉菜应该就是我们店子了。我跟强哥合伙有7年了，因为我以前是在一个凉菜店做事，我们也是个碰巧认识的，可能客人对我熟悉的人多一点。店里的生意做得超火爆啊！我可能现在还不能让他很开心，因为他的心情一直没恢复好。前几年他家老婆生病了吧，他就在店里来的很少很少吧。他老婆反正病情不好，过世了，还没有1年，大半年。上面是叫亲生不？长沙的妹子都喜欢吃，强哥的老婆特别爱吃，每次来都会必点的。上面是最麻烦的，就是挑丝，用针挑，稍微带点个子的要挑11根，细的要挑8根。
12: 这家麻烦挑起，一个人挑的话要挑3个小时。

0: 饭
1: 是
0: 特别好吃，很脆，
2: 这个小干的饭
3: 顶，然后还有点螺丝子，特好吃，不错，全口。来交过来，你上班去，
4: 我点两块钱，我九九的，咱坐一下喝两杯。
5: 这里的凉菜就是非常的友善，
6: 因为客人多的进来，你要给人奶奶呀，我记不了啊，记不了多啊，我们就一份份的大概送给客人了。
0: 凉菜它夏天吃比较舒服啊，喝点啤酒，大家坐在一起很开心，这样
2: 啊，大家坐在一起，开开心心的聊聊天。
3: 拿上，拿上，拿上，拿上，拿上。
7: 就是很多这里的熟客、老客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老婆生病的时候，真的他是倾其所有。反正一路过来看过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内心很坚强的那种。
8: 以前，哎呀，以前跟我爱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有点想法嘛，是不是？还想干什么？现在没有他了，根本就没什么目标，我一天浑浑噩噩的，也不知道干什么。想我老婆会有时候靠朋友过来吃点东西啊什么，看到客人很多啊，他就很开心啊。我做什么事都很包容我，很鼓励我。这些他就说太辛苦了，没必要嘛。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慢慢忘掉了吧。谁知道以后老了变傻了呢，就忘了吧，是吧？是这样子。哎，我也想了，他可能会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这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他可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又干别的去了。
9: 强哥也一直在坚持着，这么多人做事，你如果是真正放弃了，也他也顾及了这些人，对不对？
7: 就打着我来干就是，一屋人，我们好像是一屋人。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在陪我吃宵夜。
1: 哎，看下来，目前很多有点人，就跟咱吵啊，猪搞不赢了，猪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泉，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
1: 现在随时大家精神年轻人口出来不喊我三哥，喊32的都有。
0: 我的烟瘾犯了。
2: 3、2、1，开始。
1: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3: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4: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5: 因为我的职工没有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三个糕饼呢2个，2个糕饼呢3个，那3个糕饼呢4个糕饼，我差不多10个。
6: 超过5000。

0: 龙虾牛肉干要得哈。
1: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吃食，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切来就好了，脏东西不存在。
2: 老虎吃羊掌全部是活吃食，这就是生活的。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成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要比别人腌的多久一点，才鲜。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很。
4: 对，
5: 他是下雨天不出单，心情不好不出单，有事不出单，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大子吗？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有时候他不开。
6: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不好吧？50岁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了，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难过，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来讨你，你确实有啥子事，你打电话的嘛，你好加一声是吧？
5: 直接外卖，
7: 我过来吃嘛。
5: 你过来吃外卖，
3: 谁呢？咋开始？喂，啊，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呐。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投，看到那就跑噻。
5: 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啊，
3: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花豆嫩香就更出味。自贡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贡多点，料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你要挑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和着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80的半。
8: 你觉得他们家特色菜是哪个？就你每次来都
9: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10: 牛肉。
2: 牛肉。
10: 辣。
2: 自贡人都会吃辣。
10: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11: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1: 太爽了，这种感觉。
12: 就是辣，辣就虚噻。
3: 辣就喝酒。
2: 后边辣的口角。
11: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3: 贡井肯定是名人来的。
1: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3: 我自由，是呗？随便那个，晚上不背就是不背，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下。

0: 那我这个心态哈，就是属于你生活嘛。因为啥子说啊？那生意有你的，十年的时间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那点来，不是你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骨头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十年的永远十年的，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1: 来，喝酒，沏一杯，嗨，
2: 来喽哈，来喽。

0: 我们现在也没看出来，反正我们就看。完了嘛，反正你那不是很爱。他这都不乱说，你要说大家一票唱的，那个都有啊。别玩呀，太庸俗了嘛，这个。
1: 哎呀，我不好意思了，我刚刚跟我下了次手。
0: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我爱你。
2: 可以了，
3: 哦，我叫小灯儿，好搭配在一起吃饭，以及减肥，以及胖，就是因为吃菜的一系列。
2: 张姐，
4: 一姐，
5: 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2: 我干啥？跟你说事儿去吧。
3: 不干。
6: 林南春，我最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
3: 敢搞吗？
6: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
2: 小妍一起吃宵夜，她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她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他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6: 安杰撒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从以存为主到存算一体，智算优先，贵州算力产业加速转型，加快建设全国算力高地。
1: 贵州就是白居易，网友用谐音梗点赞贵州旅居。热梗背后，一季度贵州旅居订单增长236%，去年到贵州旅居15天以上人群规模达238万人次。
0: 728个房车车位一位难求，800户省外购房客定居。百里杜鹃从赏花经济迈向避暑旅居。
1: 贵州首列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回程中老班列从老挝万象抵达贵阳5天直达，大幅提升通关效率。
0: 2026年榕江村超全国赛总决赛落幕，广东球队成功卫冕冠军。上半年榕江接待游客超506万人次，旅游花费52亿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算力如同水电一般，成为数字时代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去年八月，全省数字经济发展推进大会召开，明确以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夯实发展根基，努力实现年年有突破，3年上台阶。一年过去，依托东数西算和国家核心枢纽和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双重优势，贵州算力从以存为主向存算一体、智算优先加快转型，加速建设全国算力高地。来看报道。

0: 中国开源大模型海外救场话题持续火热，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发布2026年7月 AI 大模型调用量排行榜，前五名由中国企业包揽。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上，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居全球首位，国产大模型正被全球用户高频使用。数据的背后是东数西算为中国 AI 模型的价格竞争力提供了关键底座支撑，贵州正是这一底座的核心承载区之一。在贵安新区，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园经多期扩建，现有1.5万架机架、12万台服务器，算力较开源增长上百倍。省级算力调度平台配套上线，统一对外提供服务。
1: 目前在园区总计部署的自算算力呢，已经超过20000P，这是中国电信集团在南方最大的一个自算中心。去年的排名在全国的话，应该是在第二位。现在整个信息源出口带宽已经超过了18个T，面向全国有超过20个热点城市的这样一个链路的直达，时延像达得到北京、上海，也就在15毫秒以内。通过强大的网络呢，可以把我们的算力就源源不断的向东部、中部等算力需求。求省份进行一个输送。
0: 在贵安产控数据中心，算力像水电一样流动，成为按需取用、普惠易用的公共资源。
2: 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个标准化可调度的一枢纽级算力底座，依托我们贵州现有的一个绿色低碳的算力优势，为天津、上海、北京等东部城市提供了一个稳定可靠的算力，主要应用于工业、教育、法律、医疗、大模型研发等五大领域，成了一个算力加推理加存储的全链条服务能力，是贵州枢纽对外展示算力调度实力的一个节点。
0: 庞大的跨区域算力需求得以平稳承载，其背后依托的是一套不断迭代升级的绿色节能技术体系。贵安产控数据中心全面部署喷淋液冷设备，单机柜算力最高提升30%，综合能耗明显下降，电能利用效率控制在1.15左右，优于国家标准。
3: 你看夏天来了啊，我们的设备啊在洗冷水澡，但是呢它是一种绝缘的液体，它不是水，一种有类物质，它是可以像人洗冷水澡一样把身上的热量给带走。传统的机房它是使用精密空调消耗一个大量的能量，我们能量消�耗非常小。
0: 每1秒3亿亿次，这是贵州超算能力成绩单。在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海量数据从这里输送至全国，最高峰时1000张高性能显卡全部调动，把原本单机需600年才能完成的渲染任务压缩到近3年。这么大的渲染算力集群，目前在国内位居前列。
4: 从2020年到现在哈，应该是230余部吧，哪吒二、流浪地球二、深海、长津湖、熊出没等等的吧，院线大片。我们讲究的颗粒度，通过了这种超算的高性能算力渲染之后，它的这个颗粒度会很细，看的会很逼真。
0: 奔腾涌动的算力资源正在加速转化为经济优势。由贵安超算中心和贵州大学共同孵化的算家云平台，通过算法优化和算力调度，向全国 AI 开发者，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更省钱的计算资源。
5: 以前的话，客户用算力就只有一种模式，整体的整珠裸金属的模式，它会造成算力的那个闲置率非常高。比如租半年的一个算力，实际的使用时间可能断断续续的，可能2-3个月，成本就出现了极大浪费。现在我们呢，能够让客户呢，根据他实际使用需求几点急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才开始计费。算力券的支持，客户你使用100万的算力就可以申报30%的补贴，单个主体不超过20000这样的一个支持。
0: 目前算家平台累计注册用户近60000人，90%来自上海、广东、北京等地。过去贵州凭借凉爽气候、稳定地质、清洁能源等先天优势，成为全球数据中心集聚地，但贵州并未止步于存储，而是敏锐抢抓 AI 产业爆发机遇，推动数据中心存算一体、智算优先转型，乘势而上，加快建设全国算力高地。过去这一年，贵州算力规模突破171 flops，智算占比超98%，建成全国领先的智算集群。新版大数据发展条例落地实施，全国首部算力产业专项法规同步出台，人工智能。

0: 智能扶持细则 3.0 版算力券相继落地，越来越多的产业红利正在释放。贵州立足山地资源禀赋与东数西算国家枢纽的独特区位，正走出一条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之路。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双向赋能、循环增益，源源不断地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1: 这个夏天，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登上多个平台热搜，其中微博话题阅读量超4.2亿，抖音播放量过亿，知乎单条话题最高378万人同时在线热议。一个谐音梗为何能引爆全网？热梗背后是贵州旅居产业的真实爆发。来看报道。
2: 8月17号，千万粉丝知识博主混之发布漫画，以白居易穿越视角解读贵州旅居优势，引发大量转发。随后，到贵州寻找白居易，白居易和贵州有什么关系等话题接连登上热搜。奥运冠军、网络大 V、广大网友纷纷加入讨论，分享自己的白居易式旅居体验。
3: 贵州就是白居易是网上的一个趣味热梗，并不是说唐代诗人白居易和贵州有直接的渊源，是大众把内心向往的理想生活投射到贵州这一片土地上，寄托了年轻人对低压力慢生活的憧憬。贵州山水挺美，更宜居，给内卷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些精神的向往。
4: 白居易就是你到这个地方生活得很舒服很自在，生活得很便利，咱们的贵州玩儿有12，吃有八云，还有我们的青云，欢迎大家都来我们的贵州来打卡。
2: 这个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网友对贵州旅居现状的一种生动概括。白居指的是贵州生态好、风景好，不用花大价钱就能住进山水画里慢下来过日子。居易指的是交通方便、网络畅通、医疗有保障、旅居生活没有压力。合在一起就是长安居大不易，贵州白居易。热梗背后是实打实的数据支撑。2025年，贵州民宿经营主体约1.3万家，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途家民宿统计，贵州暑期旅居订单同比增长超40%，位居全国第三。2025年，到贵州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规模达238万人次。
1: 贵州的宜居性是其无法被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贵州全域平均海拔约1100米，属于人体对大气压感觉最佳的区间，形成了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独特气候，实现了四季皆景、全域可玩的旅居体验。白居和居易理念精准击中了现代旅居者的核心痛点。
5: 我们的文化正好完美贴切我们的松弛感。
3: 通过大量的网友旅居纪实本地内容，我会想要去亲身走一走，感受一下小城烟火与山野风光，围绕相关的话题做一些内容层面的创作，客观的拆解贵州旅居的优势与现实的短板，解读一下年轻人逃离内卷背后的心态，产出一些旅居的科普内容。
1: 一个谐音梗为何会引发大家的共鸣？因为在长安居大不易的现实焦虑中，贵州给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夏季平均气温23度，是天然大空调，集风铃、溶洞、峡谷、飞瀑、温泉于一体，为旅居者提供山地徒步、森林疗愈、温泉养生等丰富的康养场景。市市通高铁，线线通高速，3小时高铁圈覆盖重庆、成都、长沙、昆明和广州，全省3甲医院39家，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面普及。数据也在说话，一季度贵州旅居订单同比增长236.68%，从混制漫画到奥运冠军，从微博热搜到知乎热榜，这场全民讨论让贵州的山水、气候、成本优势被看见，而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的出台，则让这份热度有了产业支撑。热梗会降温，但白居的山水与居易的配套不会。贵州旅居正在从网络热词变成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
2: 眼下虽然不是花期，但毕竟

0: 也是百里杜鹃的热度却没有降，700多辆房车扎营山谷，800户省外购房者入住新家。从赏花旅游到避暑旅居，百里杜鹃正通过完善配套、丰富业态，把季节性的旅游流量转化为旅居流量。
1: 想不到吧，全国最大的房车露营基地就在贵州百里杜鹃，700多个房车停满山谷，全国各地的车友奔赴而来，就冲着这里19度的盛夏凉意。营地20块一天，水电补给、卫浴商超全都配齐。
2: 5月份吧，看完花就没走，我是一人一车，6条狗、5只鸟，还有1群鱼，自己在这做饭，比我们自己在家的老家的生活社区还要方便，确实找到家的感觉了。
3: 我今年住了有4个多月了，非常的凉爽，收费非常的合理，生活的设施，比如说取快递啦、购物啦，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
2: 负氧离子很高，比较养生嘛，方圆200公里以内的景点全部耍完了的，每年都会在这里来栖息地嘛，这就是家的港湾嘛。
4: 今年以来，百里杜鹃花冠房车露营基地已接待房车5.9万台次，超过去年全年。6月底开始，728个车位一位难求，全国避暑游客比邻而居，在山谷里形成了一个车轮上的社区。
5: 我们分了3个区：经营区、还有舒适区、VIP 区。舒适区收费是20元，一天2个车位，水是免费，自己扫码用电，淋浴间是24小时开放，快递柜就直接入住了我们的场地，生活配套也很齐全，从农家商贩到我们的营地超市，一站式购齐。以前叫流量，现在叫流客，让来到我们百里杜鹃的车友就像回家一样的。
4: 大量车友住下来也催生了新的消费需求，一些原本只是来避暑的车友利用手艺和特长做起了小生意，卖房车配件、卖家乡特产、理发，营地里的旅居微经济悄然生长。
6: 这东西特别实用的，产供销一条龙的。对，有安装的单人不会的呀，咱们还可以去帮指导一下子，挣点油钱，挣点生活费。
7: 嘉兴的粽子南路香甜，我是来避暑的，没想到要来做生意。车友吃了我的东西说好吃，那你去开个店，在这个里面来了已经有2个多月了，开店开了今天21天，生意一直很好。
3: 在家就是开理发店的啊，我的工具袋子啊，这个地方有需求，我就开一下子，赚点油钱的，
8: 生活费直接赚回来，
3: 那赚出来。
4: 从住进房车到住进社区，旅居在百里杜鹃有了更多形态。距离房车营地不远的宜山花谷康阳旅游度假区，今年5月迎来了业主集中入住。目前一期已建成旅居住宅3880套，销售1923套。今年避暑季入住约800户，客源从过去以川渝为主，逐步拓展到长三角、珠三角等地。
9: 依山而建，蓝天白云的，把我吸引住了。以前我扁桃体炎嘛，很严重，这个地方呢几年了，自然也好了。
10: 在百里杜鹃就住过一晚，我就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风景好，气候也挺好的。在香港住了30年，我想在这边养老啊。
11: 这地方是一个很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地方，负氧离子很大，所以风湿关节呀、心脏病这些和鼻炎那些很有好处。也是我们亲身考察了很多地方来定的这地点。古人都说啊，贵州胜过江南，现在真正就达到了。
12: 一年四季我们这里都有业主在居住，春天呢就赏花，夏天呢就避暑，秋天呢养生，冬天呢就温泉。接下来还会在全国进行更大的宣传。
4: 从赏花到住下，游客身份变化的背后是旅居需求的持续释放。百里杜鹃旅居地产已累计销售1.3万套，商品房网签连续5年保持增长。与此同时，百里杜鹃也在应对旅居产业发展的现实挑战。夏季火爆、淡季冷清的季节性矛盾如何破解？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医疗、商业等公共服务如何跟上？
13: 全区现在有18家这个旅居地产，推动我们的城市旅居的一些配套的逐步完善，并引进了2家市场主体来推动我们的乡村旅居发展。依托山地户外和清凉气候，做一些体育赛事、文化旅居方面，这个康阳旅居，我们也会推动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业和业态的布局。
14: 今天上午，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
15: 这次的贵州中老班列呢，有2个新，第一是首次

以整列的方式呢带货回程。还有一个现在就是得益于铁路快通这样的新模式啊，这批货物在入境口岸的时候啊，实现了零停留，直接被运送到了驻城海关办理清关手续。

0: 企业在竹城海关进行一站式申报、查验、放行，大幅提高通关效率。
1: 这次中老火绳班列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
2: 通过整合贵阳国际陆港的铁路枢纽功能与贵阳综合保税区的政策功能优势，实现口岸功能与保税功能的高效衔接。今年一至七月，贵阳国际陆港到发货物同比增长107%以上，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近167%，单日作业量、堆场利用率均创开港以来新高。位于贵阳综合保税区的贵州集货集拼中心保税业务进出口值达到17亿元。
3: 贵阳中保区着力于货源拓展，围绕老挝万象钾肥进口以及贵州电子产品螺纹钢、线缆、瓷砖、硫酸铵等贵州造优质产品出口需求，打通贵阳至东盟完整产销链条，共建面向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国际物流大通道，让东盟货品入黔集散，贵州造产品直达东南亚国家，实现双向互联互通。
2: 近日，由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明阳天启 MCD 5.0兆瓦超低风速风力发电机组在黔东南州丹寨县下线。该机组针对西南地区超低风速复杂气候特点定制，可实现微风稳定发电，有效提升风场发电效益与运营水平。
4: 这款机组能够把我们的开发风电资源的边界条件能下探到4.5米以下，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可开发的资源。
2: 该机组预计3个月内进入批量生产，并率先应用于黔东南州3穗风电项目。
0: 昨晚，2026年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榕江村超球场迎来巅峰对决，两支广东球队上演德比大战。本届村超全国赛吸引105支球队、2600多名运动员参加，规模再创新高。
2: 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两队战成1-1平，最终通过点球，广东肇庆高耀金力成骏足球队卫冕村超全国赛总冠军。
5: 非常激动，我们真的很不容易守住这个冠军，榕江我们会继续再来的。
2: 决赛之夜，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特色民俗展演轮番登场，让现场观众享受比赛激情的同时，领略到多彩贵州民族文化的魅力。
6: 我们就准备了1-2个舞蹈，在鼓励他们，比赛当中加油，越来越好，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7: 我们准备的是炒菜的这个，就是当时救洪灾的时候，各个乡镇不是跟志愿队炒饭啊、送菜啊，这个体现了我们那个团结嘛。希望外地的游客人们都过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热情的氛围。
8: 这次我们第一次应该是，那非常的好，非常的棒啊，太开心了。这次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非常感谢村超这个平台。
9: 从重庆坐火车今天早上过来的，氛围非常好，今天点球大战相当精彩，非常值得来看的一场比赛。
2: 2026村超全国百县联盟已吸引102个县域签约加盟，866支球队、18852名运动员参与到村超各系列赛事当中，越来越多地方借助贵州村超平台互通体育资源，交流发展经验。
10: 在村超赛事的强力拉动下，上半年全县接待游客506.67万人次，同比增长7.2%。旅游总花费52.55亿元，
11: 村超品牌效应实实在在转化为老百姓的增收。
2: 2026年中国贵阳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昨天在贵阳开幕，本次赛事为期5天，来自亚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3名运动员参赛，将围绕攀石、难度、速度、速度接力4个项目进行比赛。在昨天上午举行的 U17 男子女子攀石决赛中，中国队包揽女子组全部奖牌，谭友田、李美妮、卢一静分别获得冠亚季军。
12: 天气还是比较凉快的，岩壁角度很丰富，线路感觉还是比较有挑战的，爬起来很开心。
2: 昨晚 U19 攀石决赛拉开帷幕，经过激烈角逐，韩国选手摘得男子组桂冠，女子组中日本选手包揽全部奖牌。
13: 能取得好的成绩非常开心，也很满足。贵阳的气候非常舒适，景色非常漂亮，赛场气氛特别好，现场观众互动也很热烈，这也使我在比赛过程中发挥得更顺利。
2: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邱俊、黎家良等4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8月24号至2026年8月28号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

0: 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焦点访谈关注景区防汛，兴义市马岭河峡谷景区、荔波小七孔景区依托智慧化监测、常态化巡查，确保汛期运营平稳有序。央视多个栏目关注贵州丰收图景，遵义市道真县食用菌超级工厂日产690吨，工业化生产撑起富民产业。黔东南州从江县家纺梯田稻浪翻金，尽显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农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山地丘陵占比高达92.5%的贵州，把山地短板变成资源优势，持续探索乡村发展差异化路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官方账号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视频，向世界推荐《听见贵州》宣传片。黄果树的水声，三汤鱼的沸腾，侗族大哥的悠扬，31种声音汇成贵州的山水脉搏与人间烟火。
2: 贵州省第15届手工制茶暨首届抹茶创新创意应用技能大赛日前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13支队伍、115名选手围绕手工制茶、抹茶点茶及创意饮品等赛项展开比拼。
1: 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垒球锦标赛近日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开赛，31支参赛队伍的700余名运动员将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展开对决。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卷一团米粉，在热水里焯两下，盖上码子，浇上热汤，再来几份配菜，用不了两分钟，一碗粉就可以开吃了。方便、快捷又好吃，是嗦粉人的永恒追求。但若功夫不到位，粉不鲜，汤不香，肉也没味儿。所以，要想粉好吃，可不能嫌麻烦。
1: 晚上

0: 过了九点就基本上很少有饭吃，有些时候你没得高速路上跑起，你那个点儿你就没得办法吃饭的，
1: 我们就只能望风兴叹。
2: 公路网交织的遵义虾子镇，嗦一碗没有虾的虾子羊肉粉，只要一口就能击中长途奔波寂寞难耐的胃。
3: 两碗粉人民币。
4: 三十六块倒是毕竟走了，车流量很大，
5: 有些大车司机只要经过这个地方都要来吃粉，
4: 所以说我就选择了24小时运力，说我是第一家。羊肉粉我从18岁的时候就做了，26、27年，然后就卖到现在。
2: 米粉率先亮相，羊肉跟上，羊汤抄底，最后用一勺热辣的红油收尾。曾经的小镇姑娘尤天美，靠着一碗羊肉粉支起这摊生意。他家的粉不仅汤浓肉香，还有比米粉更嚼劲十足的米皮，总有一个理由能戳中饥肠辘辘的你。
5: 好像就在我们家吃到我们家粉啊，看到人家把汤都喝干了的话，我们心里面是比较高兴，是很乐乎乎的。
1: 专门来吃真地的虾子羊肉粉，
6: 汤也比其他的香，粉层也更好吃。
3: 好久没吃了，有香辣的味道了。
7: 我那都想吃了。
8: 那我老板那
3: 刚刚那帮多加点。他慢点，多加几条大姐。
2: 食客们心心念念的羊，此刻正在贵州的山上，嚼着百草自由奔跑。这种贵州特有的矮脚山羊，羊肉拥有浓浓的青草香气。多年的跑酷成就了紧实的肉质，口感比南方地区的其他同胞更显 Q 弹。
3: 你们昨天停电了呀？那你昨天啥都没到，啥样子没有？今天早上才啥的啊？
9: 今天早上
3: 啊，
9: 看到了才啥？
3: 就是紧。
2: 虾子羊肉粉中最麻烦的工序，从这里就开始了。整只羊的骨架、羊蹄、肋排、尾骨等入锅。最后出场的是秘制香料包。
10: 我家的汤底是妈妈用几十年时间一遍遍试验出来的，在别人家是吃不到这味道的。
2: 小狗的凡尔赛是这锅汤给的底气。5个小时的熬煮，需要瞅准时机换料加汤。当汤头中悬浮着足够的奶白时，这锅汤才算合格。

0: 身在辣椒宇宙的中心，遵义这碗粉怎么能少得了本地的朝天小辣椒？虾子朝天辣，个头小，能量大。粉碎后的辣椒叠加花生酱、辣酱，180度的热油浇入，香与辣不断升腾，很是写意。残渣过滤，留下清亮红油，浇入汤锅，羊汤从素颜变成红妆。有了辣油的加持，这一锅来自湘江河谷的热汤，配着2两米皮，来上一口，所有疲惫烟消云散。
1: 汤有点咸是吧？
2: 没有没有，它怕咸，怕外咸。这个汤不咸，我上啊嘞。
0: 有了女儿的陪伴，尤姐肉眼可见的开心。
3: 我在上海待了七年。

0: 其实刚开始我也是不想回来的。
1: 七年来，尤天美从未跟女儿提过回来帮忙，因为她知道这间小小的店装不下女儿的心。
0: 妈妈从来不说辛苦，但我能感觉到她这几年越来越累了，我就决定从上海回来帮她一起经营粉店。
2: 现在她在店里面的话，我就会坐立不安。
0: 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去跟人相处。
1: 从大城市回到小镇，小狗努力适应着粉店的节奏。给羊肉去除湿气是小狗每天的必修课，天将降大任于此羊，必得劳其筋骨。30斤的石头挤出水分，再经过4小时的冷藏，胶质伴随美味被锁死。烫几下米粉，放几片羊肉，再淋2勺羊汤，一场肉与牙齿的约会即将上演。历时10小时用心做的一碗粉，不管是新朋友还是回头客，都能让你吃到心满意足。小狗也慢慢感受到了做店主的快乐。
0: 范师傅他是看着我长大的，他说你终于回家了，我们以后就可以经常碰面了。
3: 反正就是走到那儿过的时候就基本上都要吃，过一次就吃一次。
4: 兄弟伙计，我来拿虾子吃羊肉粉。
0: 他吃粉的话，他的习惯就是他的汤只要半碗，他觉得这样味道会更重更入口。
4: 吃碗粉汤上点哈。
0: 好嘞。本来按时吃饭的人送上一个温暖的，会让我感觉到有很有成就感。
1: 路途中的米粉店温暖有人情味，不知道给多少奔忙的人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它又何尝不是小狗的人生加油站。
2: 偶尔去打打麻将，挺好的，赢点钱，要钱我带。
0: 我不知
2: 道，哎呀，要财嘛，这份好不容易，多给你点时间了嘛。
0: 妈妈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2: 我家女儿那个懂事，长大了，相信她会做的比我做的更好。
1: 家在千里，味在这里。不打样的羊肉粉，给你温暖，让你想家。奔忙的人们由小镇母女输送温暖，武冈人的胃显然是这位大师在保驾护航。王少雄，叱咤米粉界30年。靠的是一碗武冈米粉。70岁的老王每天早上7点雷打不动出现在后厨，熬汤底、烫米粉，通通亲自上阵。王师傅这碗粉，开启武冈人元气满满的一天。只用10分钟就能嗦到酣畅淋漓的武冈米粉，制作可没这么简单。大米泡足10天，充分的发酵，让硬实的大米变得软糯，磨浆后丝般顺滑，行云流

0: 水的操作被大石块按下暂停键，接下来便是一夜的冷静。领军武钢米粉江湖30年的老王也在培养自己的继承人。小王，老王的独子，国家二级厨师，但在老王眼里，他依旧是个欠练的大龄学徒。
1: 都不假了，不假，都搞起来。
0: 辣酱与精油炒香的腐乳混合，奠定武钢米粉鲜辣鲜香的基调。真正的功夫就在几秒之间。生肠、猪肚、鱼肉，每天新鲜采购的食材，在老王的手下奏起武钢人的湘菜交响。盖码和汤底中的八种配料，被浪漫的武钢人称作都梁八景。王师傅米粉店每天卖出1000斤粉，相当于6个老王摞起来那么重。话不多说，闷头嗦粉是食客对这碗制作繁琐的粉最大的尊重。
2: 煮饭呀，又要做菜呀，就是都搭配好了嘛，
3: 就是有点辣辣的，然后呢有一点点嘛，但是呢又很香。
4: 我刚刚米粉有它的嚼劲，好吃脆，巴黎的那个米粉不好吃，
5: 反正回味无穷，吃了还想再吃。
6: 做粉的工艺它是不马虎的，它不是为了赶时间，或许是抓经济收益啊，它不是这么考虑的，它还是要把粉恭恭敬敬的、规规矩矩的把它做好。
7: 在顺丰那店里生意蛮好，没得争的，快递快递。
0: 经过一夜冷静的米浆，质地变得紧密，揉坨也因此耗时费力。经过铁掌锤炼的粉坨，蒸熟、压榨，再经过冷水降温，这米粉坚韧的，跟武钢人的性格如出一辙。
8: 做粉的话大概一天要跑17-18趟到20趟嘛。我们的米粉它不加任何防腐剂，现榨出来的话一般在2个小时之内必须要卖完，不卖完的话它会变质。
0: 武钢人严格传承的工艺，成就了百年历史的南门口米粉店。老王师傅还是小王的时候，曾是这间老店的主厨，历练多年后才有了今天这碗霸满武钢30年的王师傅米粉。
9: 这些要不要辣椒？干什么要辣什么？牛肉粉要多少？牛肉粉少牛肉？
1: 现在是一个人给我杀的时间了，就在年夜饭我就不管了，一切由他的夫妻之恩。
10: 6块买的吗？6块了，要几斤的？
11: 要几斤？
10: 有啊，有包好多钱钱，有好多钱钱。
1: 这搞一斤了。
10: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个脯，不要气的，
1: 不到我是气的。
0: 今天老王亲自到市场采买食材，准备对小王进行一场试炼。鳝鱼盖码是老王家众多码子中难度最大的一种。鳝鱼优点是肉鲜而不腻，但缺点同样突出，那就是泥腥味重。小王能不能接班就看这碗鳝鱼粉了。
12: 回来以后胸口就痛了。

0: 啊，一检查，然后医生就跟我说，马上就抢救。
1: 没有老王镇店，还没经过测试的小王严格遵守老王的招式，招呼着挑嘴的食客们。然而复刻一碗正宗的武钢米粉可没有那么容易，为了更入味，熟米粉需要在热汤里反反复复烫上三遍，这就是传说中的过三关。只有劲道的武钢米粉才能过了这三关，仍然弹牙。为了好吃，武钢人可最不嫌麻烦。经过一个月休养的老王还惦记着那场测试，特意邀请共事20多年的老伙计作为这场测试的评委。这碗鳝鱼粉决定着小王能否接过武钢传奇粉店的招牌。
2: 对别人的要求还不高，对我的要求很高的。火候不把握好的话，你炒老了它会苦，你炒嫩了它不会香，刚好要保持那个火度的话，它就会很香很香的那种。
3: 风飞也劲道，
4: 唱得也好。
3: 王飞干得那么好，他能够接点他还学我那个音乐呢。
2: 我的导师大姐说，明天是大姐的车坐第四个。
5: 车，车，听你，那就只有那那那年。
2: 我长这么大的话，没有夸过我一次。
5: 有夸他有远感，不能够夸，自知自力。
2: 那现在就是自己独当一面。
1: 小王20岁开始学艺，父爱的深沉，让这份认可等了25年。时间在走，街市里的孩子们不断长大，人来人往，记忆里的味道不曾改变。10年，50年，一个世纪，很难用时间来定义一家店面的传承。但我们知道，那个老板依然姓王，就已足够。如果说武钢人的不怕麻烦体现在超长的制作流程，腾冲人则从寻找食材就开启了麻烦之路。白杆杆，黑伞伞，只有每年的雨季，我们与他的约会才悄然而至。他生长在垂直落差超过4000米的高黎贡山，在超过4800种植物中寻找他的踪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视君如命的云南，好吃比省事更重要。隐身在落叶和植被下，只有经验才能带你赴约。拿走了菌窝里的鸡枞，要将泥土仔细覆好，珍惜这次的相遇，才会有下一次的久别重逢。高黎贡山出产的鸡枞，配上当地的土鸡，这鲜香强强联手的组合，在云南腾冲一个不起眼的小农家院里，释放着诱人的香气。老杜，腾冲界头镇美食圈的头一号人物，靠着一碗臭油灯炖鸡米线出了圈。
6: 开始和农家楼来说呢，开了到今年是

0: 你理念了。
1: 你消防板怎么样？那你好，
2: 可能。
3: 加了一点鸡枞，还有这个本地的鸡，铺在一起特别好吃，特别香。
4: 比我平常吃的要香的辣，确实要
5: 汤汤要香，
4: 汤呢那些各方面
3: 更浓了。
1: 杨姐，杨姐，
0: 我老伯今年65了，还是有点这个咳嗽，他就是有点胃有点不舒服。
6: 不善言辞的老杜是个行动派，准备亲自操刀为即将过65岁生日的老伴做一碗专属的鸡汤米线。养足2年的母鸡已经是生活阅历相当丰富的成年鸡，要想抓到它，老杜也得费点功夫。

0: 离老杜家两公里的集市，是新鲜鸡宗下山后的第一站。采菌人的出现没有固定时间，即使在云南这样的菌子大世界，新鲜鸡宗也需要靠点运气才能等到。从老杜憨厚的笑容不难猜出，今天运气不错。这个跟胡椒是近亲的小果子叫臭油果，带皮直接压榨，就是自带辛辣味道的臭油，用来点油灯。去皮后的白色果仁可以榨出清澈的香油，用来炒鸡，为鸡汤注入清新的香味。新鲜的鸡枞只需要清水洗掉浮土便可待命，准备随时投身鸡汤事业。
1: 好多人来学乌龙食物，每一道工序都是要一老到十，要做得好。
0: 耗时7天备齐专属鸡汤米线的所有材料，香果油烧热，与自由生长2年的鸡肉一起舞蹈，1-2颗草果伴奏，鸡肉微微收缩，裹满香果油时，自带仙气的鸡枞出场提鲜。最后用玉米糊封锁住罐内的香气，这是老杜牌鸡汤的全部内容。眼前的大木箱就是老杜牌鸡汤与其他鸡汤拉开差距的秘诀。点一盏臭油灯，这个昏暗的小世界就是这鸡汤的修炼场。
1: 我这个大龟祠是宝贵的，这是我老祖宗传来的四代人了。
0: 这个有200年历史的秋木箱子质地密实，能把油灯微弱的油温保护得很好，木材自带的甜香气息也能通过陶罐身上的细孔给鸡汤输送木质香气。
1: 我一天8个小时我就要敲一次，一定要有爱慕心才炖得好这个鸡。

0: 我们是七三年认识的吗？
1: 这一种我还不认他。
2: 我老公他是很老实很朴实，我心里硬，他就是很认得我的气。杨姥姥，真的好。
3: 一碗平日觉得奢侈的鸡汤米线，每一个步骤都融入了老杜无言。

0: 的关爱。
1: 八个小时了，
2: 我吃不得很多。
1: 不怕，这个香锅油比鸡胗味很多的，多吃一点的了。

0: 小事夫妻老是掰吧。他年轻时候太苦了，到老来一定要照顾好老婆。
1: 携手四十余年，老两口的情感也许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但把柴米油盐过成诗，不正是我们向往的平淡又闪闪发光的生活吗？母女相守，离家再远也远不过厨房。
2: 我家女儿也回来了之后，感到就还是一种幸福。
1: 时间慢顿，让寻常爱情变得不再寻常。
0: 我老婆我俩妈现在也很开心，现在这种社会真的好。
1: 子承父业，换来最不轻易放心的放心。
3: 我老爸累了一辈子，以后呢，家里有我就可以了吗？
1: 算了吧，太麻烦了，这是很多人的口头禅。但就像这一碗碗费事的米粉，没有老板的不嫌麻烦，哪来时刻的真心相伴？岁月奔流里，时间给了我们最真的味道。那些日复一日的用心，日子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

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名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
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

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

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至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也不仅仅是我，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别想从这儿榨出什么，
1: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答我。
3: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1: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2: 既如此，便如此。
1: 自他们入伍的那天起。
4: 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6: 等过上好日子，
7: 别急，
6: 我会弥补你。

0: 坚持住，我来了。魏唐，没办法，只能往下走，寻找逃生的道路。好像是地震仪。这是下一次地震的坐标，
1: 是我们的机场，
0: 危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难道地震仪被什么人操控了？
0: 不好，
1: 怎么又来了？
0: 我们得赶快通知机场。
1: 这上涨的地震怎么还不停啊？
0: 而且震感越来越强，如果真是人为设置的。
1: 舒克，这里有电线，
0: 就是它。
1: 好帅，拔掉不就完了？
0: 小心触电啊！我的手套能救援。
1: 舒克，快躲开！上面的岩石要掉下来了。舒克，快啊！快！
0: 还剩最后两根。一根，最后一根，好了。
2: 地震停止了，
3: 震停了，太好了，我妈也上来了。
0: 让开，让开！
4: 小朋友，里面危险。
3: 我妈上来，
0: 是我的朋友。放开我！
1: 终于安全了，
0: 拿上水晶，我们走。
1: 哎呦，不行，还是拆不下来。不是吧？地震还没停。
0: 不好，是塌方！地震的连锁反应。
1: 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啊？等等，水晶！
0: 带不走大的，就带小的。嘿，
1: 舒克，这有你的。

我可是最棒的飞行员。有信号了，联系大驾驶室。